0: 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的时候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
0: 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他本来并不赞成停火，但美方为了帮斡旋方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2: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3: Well, I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2: What was the first sentence?
3: An unacceptable sentence. Because they have fully agreed no nuclear, and if they have any nuclear of any form, I don't read the rest of it.
0: 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美方就能瘫痪整个系统。另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特朗普近来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媒此前披露，伊美之间的谈判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1: 当地时间15号晚间，总台记者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补充道，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是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且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之内，以方将会了解更多的情况。美国已经拒绝了伊朗就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书面方案，那么未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彼此拉锯式的谈判，还是可能会重启战端，以军事施压来迫使对方让步？当下美伊都有意愿结束冲突，而以色列却多次放话准备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以色列释放这些信号究竟有何用意？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4: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地区安全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也就是说很难抛开其他议题单独解决，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单独解决伊朗核问题，单独谈地区安全问题，或者说单独去对话经济问题。所以在未来这些问题一定会继续相互交织，而又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认知和立场差异基本上是一个对立的状态，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那么与之相伴的就必然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既会进行相关的对话，但同时也会出现零星的冲突和战争。这种既对话又冲突既有和平的机遇，同时又存在冲突的风险这样的一种复杂局面，我觉得也会长期的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 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毕竟对于以色列来说，一方面伊朗的这个问题，尤其是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和伊朗的核能力，是以色列长期关注的议题。另外一个呢，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仍然是会同伊朗的地区盟友，比如说

0: 黎巴嫩真主党等继续进行冲突，所以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仍然是有很强的动力来继续的介入到当前的冲突之中。但是不管怎么样，冲突的延续会使得地区风险激增，同时也会威胁所有国家的利益。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正加快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该项目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实施。建成后，该公司通过复查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这一管道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阿联酋于5月1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后，不再受欧佩克产量配额约束。该公司12号表示，如获得批准，计划将其石油产能提升至每日500万桶之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直接谈判在美国华盛顿结束。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2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应先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黎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黎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 15.8 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局势近期呈现出恶化趋势。联合国最新简报显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

0: 地多次遭到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针对医疗体系的袭击也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
1: 法尔汗·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黎部队，目前正处于高度危险的冲突前线。监测数据显示，联黎部队在任务区内记录到数百起开火事件，其中绝大部分归因于以色列国防军。除了炮火威胁，维和人员的自由行动也屡遭干扰。14号，一辆以色列坦克拦截了正在护送黎巴嫩红十字会的联合国车队，并一度将坦克主炮对准车队人员。联合国方面对此发出强烈谴责，重申根据安理会决议，各方必须尊重联合国场所的不可侵犯性，并确保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法尔汗·哈克指出，黎巴嫩的人道主义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联合国驻黎巴嫩人道主义协调员伊姆兰·里扎指出，自4月17号宣布停火以来，已记录到15起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导致12名医护人员在执行救援任务时殉职，另有21人受伤。随着撤离命令的不断扩大，黎巴嫩南方省和贝卡省的流离失所人数激增，仅在过去24小时内，提尔地区就有超过5000人被迫踏上逃亡之路。联合国再次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冲突各方严守国际人道法，停止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并立即为救援通道提供便利，以防止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内的一处住宅楼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色列战机向遇袭住宅楼发射了至少3枚导弹，并导致该住宅楼起火。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表示，有初步迹象表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重要领导人、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高级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晚对加沙城的空袭中被炸死。目前，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举行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时至今日，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还在持续，动荡与战争不是巴勒斯坦人的宿命，国际社会必须直面巴勒斯坦问题根源，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78年前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失去家园，开启了巴勒斯坦人民饱受冲突和占领的苦难历程。几十年来，一代代巴勒斯坦人奋力争取合法权益，但以色列仍在频繁发动袭击，扩大军事建设，限制人道物资准入，加沙平民伤亡持续攀升，人道危机继续恶化，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2: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以色列应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物资准入限制。
1: 中方还呼吁尽快平息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全面落实两国方案。以色列应当听取国际社会强烈呼声，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结束非法占领，遏制约旦河西岸暴力形势，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不容丝毫否认，不容任何拒绝。国际社会要进一步凝聚共识，采取不可逆行动，落实两国方案，制止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日本每日新闻15号的报道说，围绕着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15号曝光。草案当中并没有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据悉，自 民党计划自本月的18号起展开关于核草案的

0: 非正式协商，并且计划最早于六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于4月起开始运行。
1: 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此外，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就高市政权当前推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实施了质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国家情报会议将制定关于情报收集卫星开发和运用的方针，还将与自卫队进行相关情报合作。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已在4月23号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以朝野政党多数赞成获批，获得众议院通过。参议院已在本月8号的全体会议上启动审议。由于在参议院赞成党团也过半数，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获批。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今年3月31号，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
0: 根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说，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的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会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发射，这也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启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考虑向菲律宾出口88式地对舰导弹，日本一系列军事松绑举动意欲何为？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强化先发制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需要为自卫队配备更多的军用间谍卫星，利用卫星去获取目标，进行定位，进行导航。与此同时呢，当自卫队走向海外去参与军事行动，发起进攻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侦察卫星去及时的获取目标信息。日本正计划构建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会议一旦完成了设立，它会针对日本的重大军事决策进行辅助，就会利用更多侦察卫星、间谍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的情报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作战模式、作战方向，包括兵力运用的情况，他们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议。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88式反舰导弹已经比较落后。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这种滑翔弹，会将88式反舰导弹大批量的淘汰。所以现在呢，选择菲律宾去进行接盘。那菲律宾军队它的这种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运用能力比较弱。此前呢，从印度采购了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如果在大批量的接收日本淘汰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针对南海方向，它的挑衅火力会变得更多。所以日本它不仅仅是要向菲律宾转让这些老旧的装备，而且呢是有意的给南海的局势添乱。
0: 好，事件在转向俄乌。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并且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乌军的一处弹药库。此外，当天的14点到20点，俄军防空系统在比尔哥

0: 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地上空拦截，并且击落了超过50架乌军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炼油厂、弹药库及雷达系统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在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出台的提振经济的举措已经初见成效。普京指出，三月份俄罗斯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其中三月份零售业增长6.2%，制造业增长3%，工业产值增长2.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他强调，政府需要将发展经济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经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使俄罗斯的经济实现稳定且可持续增长。
1: 再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劳资纠纷的最新进展。三星电子公司15号向工会发送公文，介绍其对劳资谈判核心争议问题的立场。三星电子工会方面当天表示，虽然资方提议无条件恢复谈判，但由于资方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决定仍将按计划于5月21号启动总罢工，参加人数或将达50,000人。
2: 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公司15号以社长团名义发表公文，表示愿意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工会恢复对话，并再次呼吁工会尽快重返谈判桌。对此，工会方面表示，资方当天发送的文件中提及的内容与其此前并无变化。工会重申将按原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工会同时表示，他们仍有谈判的意愿，但要等到6月7号罢工结束之后再重启谈判。14号，韩国政府曾提议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再次进行谈判，并表示若工会启动总罢工，政府将不得不行使紧急调整权，禁止争议行为30天，并启动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程序。三星电子员工罢工的根本原因是对于绩效奖金分配的不满。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实现快速增长，营业利润同比大增755%，但根据公司规定，员工绩效奖金上限为年薪的50%，这就导致员工的绩效奖金并不能与公司的业绩增长相匹配。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去年12月起就2026年集体劳动协议开展谈判，但由于在绩效奖金标准上的分歧未能缩小，谈判于今年3月破裂。此后，在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下，劳资双方本月11号至12号进行了长达约17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韩联社报道称，若罢工成为现实，恐将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甚至将对韩国经济增长构成重大风险。受罢工危机影响，15号三星电子股价收盘时较前一交易日大跌8.6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5号发表声明称，已经任命鲍威尔为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职。美联储表示，将现任主席任命为临时主席的做法符合以往惯例。美联储暂未提供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的具体日期。鲍威尔此前表示，他的美联储主席任期于5月15号到期，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下任主席，任期4年。 红帝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当地时间15号

0: 上午飞抵澳大利亚珀斯，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包括澳大利亚乘客和新西兰乘客在内的六人14号从荷兰出发飞往澳大利亚。他们登机前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没有任何症状。抵澳后，这六人以及转运航班机组人员将在珀斯北部一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观察。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从15号开始至19号，中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河北、河南、山西、湖北、贵州、重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这两天，广东是全国暴雨中心之一，多地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昨天，广州市中心城区出现中到强雷雨。截至14点左右，广州越秀区、天河区已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广州多区陆续发布暴雨预警信号，越秀区、天河区的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黄浦区、番禺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昨天上午，汕尾海丰县也出现强降雨，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排涝工作。针对积水严重路段，当地组织了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当地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相关部门要做好城乡积涝、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13号夜间至14号清晨，广东梅州蕉岭县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安置。
2: 5点钟就打电话了，不挨人家。6点钟出来再挨人家，再要就来了那里安排，全部给他全部安排的很妥当。
1: 昨天，广西河池部分乡镇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环江县城多条主干道和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全力排涝清障，疏通排水口。目前，河池市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这两天，福建3名大田县降雨导致文江西河道水位上涨。一名工人在驾驶挖掘机作业时被困河中央，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事发河段水流湍急，水面宽约40米。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成功将被困工人救上岸。昨天，贵州省罗甸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224.4毫米。在罗甸县龙平镇板耕村，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民房进水，院内淤积大量泥沙。
3: 我来到家头啊，因水啊淹得几多深，俺妈经常他们来帮我打扫完，打扫完这个基本上完了。
1: 此外，强降雨也导致三都县九千镇九千村杨拱村突发山洪，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无法安全撤离。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但未来两天贵州多地还将出现降雨天气，相关部门仍需做好防范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西部、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华北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针对这一轮的大范围降雨过程，昨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中部和东南部、广西西北部、重庆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北部和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

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此外，广东中部、广西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北部和西南部、贵州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是蓝色预警，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跨越南北的大

0: 将明显放缓，不过华北、黄淮今后几天将持续阴雨天气，气温也将从此前明显偏高的状态逐步转为偏低，而南方降雨虽然较为频繁，气温仍持续偏高。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够
5: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今日环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一季度监管数据，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对实体经济提供的金融服务持续增强。
15: 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金融控股公司合并总资产28.3万亿元。在规模稳健增长的同时，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保持平稳，信贷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1%，较上季末上升0.02个百分点，依旧处于较低水平。一季度末，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81%，偿付能力充足。与此同时，一季度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服务力度持续加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一季度保险公司赔款与给付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
14: 昨天是第八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围绕五大方面推进投资者保护工作，增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16: 五大方面举措包括健全市场内生保护机制，提升监管执法震慑力，推动投资者损害赔偿落地等。过去一年，证监会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701件， 罚没金额

0: 154.7亿元。五矿证券、金通灵等投资者维权典型案例落地，超50,000名投资者获得先行赔付或法院判决赔偿，总金额近10亿元。下一步，证监会将发挥先行赔付、特别代表人诉讼等机制作用，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1: 当前，线上跨境购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海淘，已经成为一种便利的消费模式。消费者不用亲自出境，只需要点击鼠标，远在海外的心仪的商品便能送到家门口。但是，海淘的过程也暗藏安全隐患，消费者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要提高警惕。
2: 海淘涉及消费者银行账号、寄送地址、联络方式等个人信息，个别海淘网站甚至可能收集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若用户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一旦身份信息泄露，就有可能引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注意，成为其拉拢策反的重点目标。海淘可以选购多种多样的商品，但也需注意，有境外不法分子会在境外电商平台上注册网店，销售违反法律法规、危害中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的违禁物品。一旦购买这类违禁物品，就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违法风险，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个别消费者在海淘中购买的智能穿戴设备，可能被境外不法分子甚至间谍情报机关植入微型窃密装置。相关装置可能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采集地理位置、通信内容、人脸数据等个人隐私敏感信息，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消费者，特别是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海淘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在不明背景的境外平台上填写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不随意授权境外海淘网站或 APP 获取通讯录、摄像头等非必要权限。消费者在海淘时应提升辨别能力，坚决不购买、不传播违禁物品。发现疑似问题物品时，应及时向平台或相关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消费者在海淘智能设备时，应选择官方直营渠道，切勿轻信电商平台上的非授权卖家。若发现境外购买的智能设备有异常收集数据等情况，应立即停用，并视情送专业机构开展技术安全检测，严防窃密风险。在海淘时，若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1: 从今天起到本月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近几年，网上经常会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像是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了养生的特效药，宣称有抗炎、抗癌、抗氧化等多种功效。那么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4: 那这类食物呢，它通常都有像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3: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4: 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

0: 的人更需要谨慎地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
1: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0: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没有超级食物，但是我们可以拥有超级的饮食结构。真正决定健康的不是某一种网红食物，而是长期均衡的饮食习惯。只要我们的整体饮食结构合理了，普通的蔬菜就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食物。
2: 最近一段时间，南方不少城市的绿化带、公园等摇身一变成为了水果仓，芒果、荔枝、莲雾、菠萝蜜等各类水果挂满枝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又为什么要在路边种果树呢？
3: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城区的芒果、椰子等特色绿化果树陆续进入成熟期，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了让市民共享城市绿化成果，感受城市温度，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摘的水果送到市民手中。
4: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可以吃绿化带的水果。
5: 好吃吗？
4: 稍微小姐没有虫。
3: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绿化果都好看还好吃。这两天，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也落了密密麻麻一地。不过，它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道。
6: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一些优秀选手。
3: 专家介绍，绿化果树多为较低，因此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较差。此外，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7: 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3: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有的果实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植绿化果树呢？专家表示，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很好的城市景致。不同城市根据环境选择适合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8: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
2: 近日，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罗斯福图书馆旧址，经过修缮与功能升级之后，以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全新面貌对外开放，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9: 罗斯福图书馆旧址坐落于渝中区半山腰，建筑始建于1938年。1946年，为纪念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更名为国立罗斯福图书馆。2019年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中国唯一一座以外国元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这座建筑跨越80余载风云，镌刻着中美友好印记。
10: 这个铜像呢，就是罗斯福总统的孙女安妮·罗斯福在2011年向罗斯福图书馆捐赠的。除此之外呢，史迪威将军的后人呢，也向罗斯福图书馆捐赠过两册珍贵的文献，其中一册呢，扉页上有史迪威将军亲手用铅笔书写的三个史迪威的汉字，这些呢，都集中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9: 2024年。 当地对罗斯福图书馆旧址进行保护修缮。

0: 今年五一假期，焕新升级的图书馆免费对公众开放，建筑保留了砖木结构原貌，带墙红瓦，端庄典雅，不少市民和游客在这里安静看书、拍照打卡。我本身也就在自习嘛，适合一个学习氛围，而且这边挺适合拍照的，很多人愿意来这里拍照打卡。This
1: library is so good.
2: 参观这个图书馆真的很特别，阅读这里面收藏的书籍，可以了解到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
0: 我会向我的朋友推荐，我认为他们来参观这个图书馆一定会有很多收获，留下美好的回忆。本次升级焕新之后，还推出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迁移以及罗斯福图书馆史实陈列等长展览，并引入咖啡店和特色文创商店，加快打造融合多元业态的复合型文化休闲空间。
3: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进行配套，继续引入 传统茶饮、轻食简餐，落地更多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努力将这里打造成为既有书香气、更有烟火气的重庆文旅新地标。
4: 近日，一场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之旅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上演，让美国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国内蒙古多姿多彩的文化魅力。
5: 来自内蒙古的文化代表团带着文艺演出、非遗展演等走进当地大学地标园林和居民社区，在波特兰州立大学，呼麦的深沉、长调的悠扬、舞蹈的豪迈，赢得阵阵掌声，还吸引不少学生主动拜师学艺。
6: 今天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想学生能到中国，能到内蒙古学习，或者是参观文化交流，让学生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
7: 在波特兰著名中国古典园林蓝苏园，演员们身着蒙古族盛装，在亭台水榭前即兴表演，引得游园市民纷纷驻足。文化代表团还和本地舞蹈爱好团体进行了学习交流，让内蒙古特色表演从剧场走向美国市民家庭。文化的魅力就是传播。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以马头琴、呼麦、长调、民歌
8: 还有蒙古族的舞蹈，给大家展演，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到了这个美丽的城市，得到了波特兰市人民的这个热烈的欢迎。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爸爸，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还有几分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多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有医生，这不是哪儿？
17: 没什么事儿。
11: 有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这辣椒好像。
15: 相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更多资讯来看阅组短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

0: 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5月15号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星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中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15号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实行。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今年将对电动汽车充电桩等8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涉及安全检测项目的有166种，占比达96%。同时，今年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样115种产品，占比67%。去年抽查发现的低价低质问题较为突出的电磁灶、移动电源、电冰箱等36种低价产品也纳入今年抽查计划。15号，支江长江大桥顺利完成合龙，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其架设是全桥施工中技术难度最高、精度要求最严的环节，相当于在100米高空完成一次精度极高的积木拼接。作为当支松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的成功合龙为项目下半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也将助力长江中游第一大江心洲百里洲告别仅靠渡船出行的历史。近日，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海拔2400米左右的密林中发现6株植物界极度濒危物种漾地槭，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高超过20米，树干直径达到1.31米。漾地槭是极度濒危物种之一，全球统计到的野生个体数量不足1000株。目前当地已对发现地点和树种实施严格保护，并将持续开展定位监测，密切关注该野生种群的生长和更新状况。
1: 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原始风墙近日在埃及卢克索博物馆首次对公众展出。这面风墙1922年随图坦卡蒙陵墓一同被发现，近期由埃及专业团队完成修复。好，稍后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来看天气，这个周末北半球各地的天气是不尽相同，中国强降雨强对流，欧洲天气温和，而美国则会同时面临强对流和高温天气。在中国，一轮大范围的雨水正在发展，今天从华北到华南大片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降雨的同时呢，还会伴随雷电、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雨水会继续向东推进，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雨势会加强，气温变化最大的是在华北一带，那么天气将会从之前的炎热转为清凉，最高气温将会只有20度上下。在欧洲，这里的天气是总体比较温和的，雨水范围广，但是强度不大，多地最高气温将只有15度上下，而相对温暖的是在东欧这一带，最高气温多会达到20度以上。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这里中部平原一带需要提防的是突如其来的冰雹、大风甚至是龙卷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然而在五大湖及其周边还有美国东海岸这一带呢，有望会挑战今年的首场高温天气，炎热程度同期少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18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15到24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7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 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0到24。

0: 三度，成都多云，20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21到30度，郑州小雨，21到25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温哥华小雨转晴，8到13度，西雅图小雨转晴，6到1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0度，纽约晴转小雨，15到27度，华盛顿晴，14到29度，洛杉矶晴转阴，16到20度，首尔晴，17到31度，东京晴，16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9度，赫尔辛基小雨，8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6到14度，柏林小雨转晴，4到15度，维也纳小雨，9到13度，苏黎世小雨转晴，3到11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阳阳，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1: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告的密。
0: 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手机，手机上面有一个软件叫微信，微信里面有一个叫微信群，我可以看呀。
1: 可是我删了。
0: 你干的事真漂亮。
1: 爸，你老师又给你打电话
0: 了。我用得着他打电话？我打小在这上学，几号开家长会我不知道。
1: 给你点赞。
0: 我也给你点赞，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晚上到家再说。倪老师，哎，洋洋来了。
1: 爸，轻点，来吧。
2: 少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把胳膊拿下来。
0: 你还惦着揍我是怎么着？怎么回事？
1: 你说啥？我听不清。
0: 现在听见了哈，
2: 怎么回事？今天
1: 我错了吧？
2: 错哪儿了？
1: 没考好。
2: 卷子呢？

0: 洋洋啊洋洋，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怕什么？下回考好就完了。但是你在家长会这个问题上你耍花招，这个叫什么？这叫撒谎，这叫不诚实。男子汉大丈夫能说谎吗？我没考好我就直接跟我爸说我没考好，下次我考好了就完了。你连面对自己问题的勇气你都没有，你撒谎，太让爸爸失望。哎，老婆，啊，成绩出来了，考得挺好的。
1: 嗯，
0: 这次没排名啊，素质教育不排名，是不是洋洋？
1: 哎，
0: 可惜了。
1: 嗯，
0: 多少分啊？语文、数学、英语，95、96、97。我跟你说，如果要排名的话，至少全校第一。哎，
1: 是是是是是，我盯着他学习呢啊，考得非常好啊。哎，你那边怎么样？也挺好的。
0: 哦啊啊，行行行，爸爸给你做饭啊。好嘞，等会儿
1: 那个洋洋让我给他做饭了，回头咱再打啊。哎哎哎，
2: 爸，你这也是撒谎啊。
0: 我撒谎我为了谁呀、啊？我为了让你妈不那么操心呢，我。
2: 可你这也是撒谎啊！
0: 你别跟我扯别的，继续聊你的问题。你过来。为什么没考好？为什么考那么差呀？
2: 我经常上篮球队，每天都有训练。爸，我保证下次考好，你别让我退队啊！
0: 你什么时候进的校篮球队？
2: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下个月还有市里的比赛。
0: 哦，这怨我了，爸爸给忘了。洋洋，爸爸倒不反对你打篮球，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学习给落下了，我们也得把学习搞上去，对不对？
2: 我保证下次考好，我保证下次考到全班前四。全班前五，男子汉说坏话。
0: 你把口条捋顺了，考第几？
2: 前五。
0: 行。
2: 拉钩。
0: 那你要是保证的话，爸爸也跟你保证，这周日，爸爸带你去篮球场，而且教你几招绝招。
2: 真的？
0: 当然了。
2: 太棒了。
0: 来，过来。哎，男子汉大丈夫，咱就不撒谎，好好的面对问题。面对问题之后是什么？那我们就得改正问题，是不是？
3: 哎，刘老师你好。对，我是政委的爸爸。麻烦问一下，他最近表现怎么样？关尔镇，他没来报道。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妈，爸，喂喂。

0: 不，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伟伟，他在哪？
0: 这不周六吗？去补习班了，是你给他报的补习班。
1: 我给那个老师打了电话，他根本没有去那报名。
0: 哦，现在这孩子报那么多补习班都学傻了。你给报那补习班还什么名师，全都是骗学费。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他现在在哪儿我怎么知道，我又不能拴住他。
1: 他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不清楚他在哪儿？
0: 你跟我嚷什么呀，神经病。

0: 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打二三打四五六七八，停停停停。宝贝们啊，跟你们说过多少遍，这个手啊，一二三四的时候在这儿，四的时候一定要在这儿，然后这个一定要打开，不要做成这样的缩的，好难看的，知不知道？啊，也不要像民舞一样，你们一定要有个定点，不要像民舞一样，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广场。
1: 别说了，把衣服先披上。
2: 我先走了。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给你钱是报补习班，不是让你来学这个的。
3: 我喜欢学这个，我就是想学这个，怎么了？成天看你语数外，看得我头都疼，书都想把你撕了。
1: 以后不许来这里。
3: 你别管不着你。
1: 我是你爸，我管不着。
0: 哎，干嘛呢你？
4: 微微，这是谁啊？
3: 我不认识他。
1: 不认识，我是他爸。
0: 他不认识你哦。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就要报警了。我跟你说，
1: 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
0: 哟，你这流氓样还是个警察呢？那我还是纪委的呢。
5: 哎，怎么回事？
0: 哎，你怎么回事？好，你们两个来的正好。这个人啊，冒充警察调戏我们女学员。
3: 保安叔叔，那调戏
1: 我。
3: 我
1: 给你们看证件啊。正文，
5: 你倒是拿出来呀。
1: 正文，在衣服口袋里面。正文，
5: 别跟人家废话了，赶紧跟他们走去。
1: 放开，
5: 成警呢？
1: 我是警察。
6: 九月份新学期已经到来了，校园的安全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么今年，我们枫桥派出所向辖区内的各个中小学校建立了警务联络室。既然建立了警务联络室，那么我打算把这个警务联络室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还是那句话吧，治不如防。我也和这些校方的领导达成了一致决定，要举办一个法治安全教育周的活动，一个民警负责一个学校，那么枫桥高中我来负责。咱们辖区内还剩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看看同志们有没有主动请缨的。我跟你们说啊，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你们想啊，重新回到校园，接触一下咱们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啊，染染这个嫩气儿。

0: 这还不巧。
1: 想学我去吧。
2: 职业技术学校离我警务站不远。
0: 那就楠楠负责这个职业技术学校。
2: 啊，好。
0: 还有没有人主动请缨的？
3: 我挨个点啊。甭请。
4: 在。
3: 充血什么想法？
4: 我特别想去，真的，所长。但我去不了。哦。我师父去负责技校这一块了，那珍稀警务站就剩我了。我要再去，那珍稀警务站就没
3: 就黄了。
0: 说的还挺有道理。
3: 刘晓丹，
0: 该是到你单独锻炼的时候了吧？
3: 该你单独锻炼锻炼了吧？不是你不说话这什么毛病？这是打哑谜呢，在这。
4: 所长，所长，他昨天摆摊了，他就一直扯着嗓子，就这么喊喊，把嗓子给喊哑了。
5: 真拿这孩子没有办法。
3: 现在的孩子就是叛逆。我小时候也淘，天天跟我爸对着干。我们家这小子现在是没长大，长大以后指不定怎么收拾我呢。
5: 那不一样。
3: 我跟你商量个正事呗。下周三给你一个任务。
5: 什么任务啊？
6: 警务联络室
3: 要和学校合作开展一个法治教育周，我把初衷交给你了。
5: 初衷？那又是孩子，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想着就头疼。
3: 你接触接触孩子，了解了解人家想什么，你好跟伟伟沟通啊。
5: 他就是记恨我这个爹。
3: 老张，
5: 明白明白，工作是工作，这任务我接了。
7: 郑所，这次校园法律安全周的活动啊，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不留死角。
8: 辛苦你们了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说，随时交流。
9: 王月，你站好了，你把班级的脸都丢尽了，你还有什么不服的？
7: 邱主任，哎，邱主任呢？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不是到操场上排列方阵吗？
9: 校长，我之前和王月说好了，走方阵的时候必须得穿短袖，他不听，非要穿什么防晒套袖，影响了我们整个班级的打分。
7: 王月呀，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穿上防晒套袖呢？
9: 我冷。你冷什么啊？我看你就是脑子有病。
7: 闹什么闹啊？王月，我看你成心是捣乱是吧？出去出去，到操场上跑两圈去。你还哭？破坏集体纪律，你还有脸哭啊？
8: 校长，
7: 你去排列方阵去，王月留下。
10: 王月，有什么问题你就跟叔叔们说，叔叔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警察叔叔就是来保护你的，你要相信警察叔叔。
7: 你手臂的伤是怎么弄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别怕，是谁？说出来。弄出来给我看看。

0: 这谁打的？姑父。姑父，姑父，姑父，姑父，姑父，姑父，你干什么呀，姑父？
1: 月月，月月，开门啊！开门啊！开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什么时候的事情？放暑假的第一天，他就背着姑姑打我，我害怕。他有没有跟过激的行为？我尽量不跟他单独在一起。姑姑要是出去的话，我就跟着出去。
1: 那你怎么不告诉你姑姑啊？我害怕把我赶出去，我爸妈都在日本，他们不管我。
2: 荒唐，这简直是白。
0: 刘金斗，
3: 赖王爷，你把你姑姑家的地址、电话写在上面。
4: 校长，我们把刘金德带到所里，麻烦你把王爷也带过来。好，我不去，
5: 。你不要害怕，有叔叔们在，没有人敢欺负你，你相信我们。
4: 你放心好了，啊。千刀万剐不糊头吧，我这头把糊了。
5: 都两圈了，一把没糊。
6: 会不会打呀？来，西风，
5: 您说我呢？你麻将最臭了，连冲三把了，你都没带钥匙啊？等会儿啊！
6: 来了来了，
5: 门封啊！
7: 来喽，快点儿！
5: 哎，在错忙呢。
8: 我是凤桥派出所的郑刚耀。你是刘金斗？
5: 啊，不是，哎，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几个朋友，随便玩两把，这没赌博。
8: 我们就是随便玩玩。
5: 你涉嫌殴打他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8: 打人？我打谁了？我？
5: 麻烦你配合一下。
8: 走。哎，不是，哎，不是。
9: 警察同志，我真被打人呐！我打谁了？我村干部不是都通知了吗？村里头60岁以上的老人在家躲着就行，我们上门去采集信息。您说您还大老远跑一趟，您多麻烦呢！<笑>
8: 我怕您把我给忘了。
9: 哟哟，呵，把您忘了？我能不知道您吗？您是谁啊？您是挖锹村的，您叫李新草，对不对？对。 我叫李新草，我今年70了。我知道，前两天刚过的生日，<笑>我都记得呢。啊，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老先回家，然后我们上门给您照个相，行吗？
8: 我这个头发都长长了，照相也不好看。
9: 没问题，咱有张楠楠，张楠楠这个理发手艺您是知道的，让他好好的给您理个发。
10: 然后咱漂漂亮亮的，我们照一个相，这个总没问题吧？
9: 行，男的好，男的好。哎，那咱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哎，大宝，哎，帮我送一下老人家。
11: 好，
9: 我就不送您了，我这手里头一堆事儿呢啊。
10: 忙吧。
9: 哎，你在家等着就行。您这身体挺硬啊，
10: 送一下，送一下。
9: 我送您啊。
10: 谢谢。
9: 有什么事跟他说就行。
10: 谢谢警所长。
9: 哎，李校长，哎，你慢点。
10: 您
9: 怎么来了？
10: 正所让我带孩子来了解一些情况。
12: 带孩

0: 子留的情况。
1: 刘金斗，想想你对你侄女做了什么事儿啊？
2: 我侄女？你说月月？
3: 对呀、啊。你怎么着？你还装傻呀？
2: 我装什么傻了？啊，是你们莫名其妙跑到我家把我抓这儿来，这还说我打人了，我打谁了我？
1: 不知道是吗？那行，我替你想想，7月3号，你的侄女王月放暑假的第一天晚上，你对她做了什么呀？
2: 你这是猜哑谜呢？2个月以前的事儿，我能记得住吗？行了，你们别闹了，把我放了吧，我得回家做饭。
3: 刘金斗，你能老实一点吗？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3: 王爷胳膊上的伤。
2: 这谁弄的？我找他去。
4: 你挺会演戏的嘛。
3: 7月3号晚上，你喝醉了酒进入王爷的房间，意图对他施暴未遂。之后每次趁你老婆不在家，你都对他动手动脚。他手上的伤，是不是你弄的？
2: 这是他跟你们说的。
5: 别哭了，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出来。他对你动了多少次手？
6: 我记不得了。
5: 那你记不记得他最后一次对你动手是什么时候？
6: 你别问我了。
7: 哎，警察同志，我是王素如啊，那个我们家金斗他犯什么事儿了啊？哎，警察同志啊，
5: 您是王爷的姑姑王素如？
8: 哎，我是王素如。你们打电话也没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我们家金斗他怎么了？
5: 您先在这屋坐一下吧。他现在还在接受问询。
8: 哦，谢谢啊。月月。
6: 姑，
8: 你怎么也在这儿呢？这胳膊怎么了？啊？
6: 姑，
7: 说话呀！
2: 警察同志，那我可真冤枉啊！这王月6岁的时候，他爸他妈就去了日本，他一直住在我们家，我待他像待亲闺女一样。不信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我能这么干吗？我这么干，我不成畜生了吗？我。
9: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她去。走啊，
6: 姑姑，
9: 走啊，
6: 姑姑，
10: 你干什么？你放开她，你放开她，你放开！你再这样，我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啊！
9: 这日子没法过了，刘金斗，你这个畜生，丢死人了！
8: 请坐。
11: 您是王素如吧？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把王月带出去。我跟您聊聊。您坐。坐。
8: 景所长，你别再问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9: 我哥哥和嫂子他们在国外开餐厅，月月呢，从小就寄养在我那儿。你说，出了这种事情，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呢？
11: 那您这样，给您哥哥嫂子打一个电话，让他们回来。
9: 我怎么说呀？
11: 你不用都说清楚了吗？对吧？编一个理由，回来以后我单独跟他们谈。
9: 一般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今年过年他们就没回家。
11: 他们总不回来啊？
9: 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一趟，给老人扫完墓就又走了。
11: 他们平时跟王月的交流多吗？
9: 2-3天，得空了就打个电话过来。如果赶上月月不在家的话，他就问我。知道孩子一切都好，他们也就放心了。钱呢，是按月都打到我这儿。
11: 那这个王月平时想他爸妈吗？

0: 怎么能不想呢？头两年天天的吵吵着说让爸爸妈妈回来回来，哎呀，这两年也习惯了。
1: 那这样，您呢，您就说这个王悦学校说了，学校有了点问题，要和他们当面见，需要哥哥嫂子这个父母回来一趟聊一聊。
0: 那我试试吧。
1: 您试试。

0: 没人接，那我再给我嫂子打一个。这看来生意挺好的，都没空接电话了。哎，喂，哦，婶儿啊，我现在在外面有点事儿，还不知道呢。哦，蕾蕾饿了呀？啊，那这样，我们家有奶粉，你去我们家，那个钥匙在那个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地垫底下，哎，那辛苦你过去给蕾蕾冲一下。哎，好，好，好，我尽快。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1: 谁呀？
0: 我邻居，我来这儿把孩子放到他们家，帮我照顾一下。
1: 孩子多大？
0: 刚1岁，景所长，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呢？哎呀，不瞒你说，我从小身体就有毛病，30岁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男人嫁掉，结婚10年了，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呀，我在家受的那个气呀，那个心流的干啥啥都不行，我没办法，我在外面盘了一个铺子，卖卖货挣点钱。怀的蕾蕾以后，大着肚子，还得忙上忙下，忙里忙外的，不怕你笑话，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连月子都没坐完，你说我哪点对不起他姓刘的了啊？他要这么祸害我们家呢？
1: 您先，
0: 谢谢。
1: 这样，您呢先回去，给这个王月带点衣服来，他现在这个状态非常不好，我就把他留在所里头住了。至于您爱人刘金斗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询问。
2: 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0: 你要干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你别乱来，现在是法治社会。警察同志，我真是冤枉的，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哼，
1: 我们从来不会冤枉好人的。
2: 老赵，怎么样？
3: 我们什么都不承认，他老婆怎么说？多半也是不知情。我让他回去了。王月我就留在咱所里了啊。
2: 嗯，那里边的记录一坏了。
3: 我让大王修一下。我是这么想，咱俩去一趟流金斗的单位，还有家里，要是时间来得及，咱就去一趟学校，目的，怎么样？
2: 行。

0: 尝尝我们身上菜怎么样？
1: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肉饼蒸蛋在我们食堂最受欢迎菜榜排第一名，尝尝。哦，我忘记打汤了，你想喝什么呀？
2: 我想喝可乐。
1: 啊，可乐，行，我给你买去啊。
2: 我想要李清楚那款。

0: 新出了一款树莓口味，是他代言的。
1: 行，我给你找找去啊。
2: 刘金斗，我想把他给辞了。
3: 这怎么说？
2: 现在工厂效益不好，有一两个保安就够了。这个刘金斗一会儿看不住他就偷懒，中午吃饭的时候磨蹭一会儿是一会儿，一天恨不得能跑十几次厕所，白领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你俩说说，我留着他干什么呀？嗯，
3: 我就比较懒。
2: 怎么？他犯什么事了？
3: 您觉得以他这个性格，他能犯什么事儿？
2: 切，他要是敢犯点什么事儿，我倒是对他刮目相看啊！
3: 有您这个话里有话，您说说怎么回事？
2: 抽烟、喝酒、打麻将，样样都沾点儿，哪一样也不敢玩大了。
3: 啊，就是这人他胆儿小是吧？
4: 刘金斗啊，就是那个混日子的主，打打小牌，想起来了就出去找个临时工，哎，一般干不到2个月就不干了。有儿子之前是这样子的，有了儿子之后看着还好点，起码在那工厂当保安有半年了的吧，
5: 也不是什么受累的活，挣那点钱估计就够他自己烧的，养那一家子呀还是得靠素茹，
4: 还有他老婆那个在日本开餐馆的哥哥。
5: 对，
6: 二位大姐，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刘金斗平时和他这个侄女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4: 不好也不坏，就那样吧，他也不怎么关心，他的乐趣全就在吃吃喝喝搓麻将上了，主要是月月在他家住着，每个月都从他的大舅哥那儿拿一笔钱。
6: 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5: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4: 脾气怪着呢。我们两家住对面，他上小学的时候还经常到我家写写作业，现在见到我面还招呼都不打一个，头一低就走了。
5: 青春期嘛，小孩子都这样。
6: 嗯，好，谢谢您啊，麻烦您麻烦您。哎，
7: 这就是王月的班级。
6: 哦，王月在哪个桌上坐呢？
7: U3第一个。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8: 哦，你坐，
9: 你先忙啊。哎，这跟我女儿房间贴的很像啊。
6: 这人你认识？
9: 不认识。我觉得像。
6: 那现在的小女孩都喜欢这样的？
9: 那谁知道呢？
7: 王月喜欢李星初喜欢疯了吧？
10: 哎，我跟你说，上次趁他上厕所，我偷偷拿他手机看，他加了好多李星初的应援群，而且他还每天写一篇小日志，上面都是他跟李星初怎么样怎么样的。
7: 啊，就他那样太恶心了，我脑子里都有画面感了，你快别说。
6: 哎，二位同学，你们刚才聊王月是王月的同学？
7: 嗯。郑叔叔，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9: 我们来调查些事情，这是我同事景所长。
6: 你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
11: 叔叔好。叔叔好。
6: 能不能占用你们俩人一点时间，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11: 可以。
7: 嗯，
6: 谢谢。来，走。别紧张啊，我们就是聊聊天儿。
3: 这个王月平时在你们班里头人缘怎么样啊？
7: 他追星特疯狂。
3: 追星就人缘不好？你看我们郑所的女儿也追，
6: 不很正常吗？
7: 我们那是喜欢他，简直被洗脑了。谁要说他爱豆不好，他就骂谁。
10: 对，就上次期末考试，他把我们数学老师给咬了。
7: 嗯，
3: 咬了。

0: 你不写试卷你就画这个？
1: 你还给我。
0: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
2: 你给我扔了，
0: 拿过来。
1: 你撒手，你撒手。
2: 好，
0: 你咬人啊你！
2: 明天给我把你家长叫过来。
0: 都看什么？好好答题。
3: 那后来怎么着了？
4: 老师叫家长了，可他父母常年在国外，是他姑父来的。
3: 他姑父来的？
4: 那天他姑父带着一身酒味进了办公室，气得老师把他和他姑父拎着一块骂。哎，
3: 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同学，为什么他的事儿你记得那么清楚？
4: 那天我在办公室帮老师收拾作业呢。哦，
3: 那后来他姑父说什么了？
4: 向老师保证要多管管王月，不让他再追星了。
3: 那王月这个追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好像是李星楚刚火的时候。
2: 对，我本来还觉得他挺帅的，可是现在看王月那个样子，我都对他路转黑了。
3: 这李星楚谁啊？在这学校吗？能叫来问问吗？
5: 我待会儿跟你说啊。
6: 喜欢我的明星。姑姑跟姑父对他也不太好，
3: 现在年龄小，又是叛逆，对吧？
0: 星座，星座。
3: 哎，六哥，
6: 过来。
3: 跟王月聊的怎么样？
2: 哎，吃完饭就玩手机，这不手机都玩没电了，让我帮他找充电器来着。
3: 你别让他玩了，你跟他好好聊聊。
2: 这小姑娘吧，我跟她说话，她不怎么搭理我。
6: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是，他好像喜欢一个男明星，
2: 对，叫李星楚。
3: 啊，对对。
2: 嗯，今天还让我帮他买那个他代言的饮料。
6: 你就拿这个当突破口，你跟他聊呗。
2: 我又不喜欢什么明星。
3: 查嘛，你上网查查。
2: 也是，那我今天查查，做做功课。
3: 对，查查跟他聊聊。
7: 我看这样吧，我来攻下刘金斗。
6: 我觉得你暂时先别，我打算明天把刘法医给请过来。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2: 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3: 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怎么回事？
4: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

0: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看。李星楚应援群。你也喜欢李星楚啊？
1: 我特别喜欢李星楚，他人特别好，长得又帅，演技也棒，唱歌也特别棒。
2: 你也喜欢他？
1: 对呀、啊，
0: 他最近演的那个《秋霜月》演得特别好，天哪！
2: 他演的叫秋华霜，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1: 什么秋华霜、秋霜月？现在电视剧取什么破名？
0: 小丹，
3: 哎，雨辰，
0: 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3: 肉包
0: 啊，行。
3: 王月还躺着呢，起床吃早饭了，快点。别老玩手机，对眼睛不好。快。
2: 我不想吃。
3: 不行，你才14岁，还在长身体呢，得吃。
2: 我早上吃我恶心，我自己出去买，好吧？
3: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人还挺多的哈。
1: 小丹姐，
0: 咋了？
1: 我突然肚子特别疼，想上厕所。
0: 行，那你去吧。
1: 你先帮我在这排着。嗯。

0: 所以说呢，就这样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有什么不能聊的？对对对，是不是？来，
1: 谢谢。
0: 哎，有什么事再过来，好吧？
2: 哎，
0: 好好。
2: 哎，锦所长。
0: 哦，不送你们了。怎么了？
2: 我这卡里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少了20000多块钱。
0: 哦，您别着急，您送的慢慢说。哎，
2: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回去了以后，我就跟我嫂子联系上了。他说呢，他要回来，然后让我帮他订一张明天的机票。可是我付款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就提示我说，我卡里余额不足了。这不可能啊！我这卡里明明还有30000多块钱呢，然后我这一查，就一下少了28000。
3: 您再仔细想想，会不会记错了？哎呦，
2: 怎么会呢？我这张卡绑定的是我这个手机，每一笔的出入账目全部都有短信提示的。您看一下，7号的时候还有31000，你看我今天一查，就只剩3000了。
3: 您这样啊，先给银行打一个电话，啊，口头先挂失一下，然后去柜台查询一下，看看这个消费记录是怎么产生的，好吧？哎，您刚才说您嫂子什么时候回来来着？
2: 啊，明天。
3: 明天
2: 他去买机票了。哎呀，景所长，您一定帮我把这个卡里的钱要找回来呀。
3: 哦，您放心吧，您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是什么。
4: 景所长，哎，
0: 刘阿姨，您稍等一会儿。哎，您好，把您请过来是想帮我们验个伤。
4: 人呢？
0: 人在这边。
5: 景所，
0: 怎么了？
5: 王月丢了。

0: 他什么都没带，他去杭州干嘛？嗯，我知道他干嘛去了。走，去杭州。啊？去杭州？
1: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

0: 找你半天了，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我们不是坏人啊，您看一下啊。

0: 我们是蜂胶派出所的民警。
1: 咱们先回去。
0: 走吧，走吧，走吧，找你半天了，来来来，
1: 咱们先回去，咱们先回去。啊！你干嘛？你干嘛？放开我！我不是，我不想跟你们回去。放开我！
2: 阿姨，您别着急。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我们肯定会尽力帮助您的。
3: 谢谢，谢谢。还是着急，那么多钱呢？你说。
2: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3: 王月姑姑，月月，这又怎么了？啊？
4: 粉丝现场人太多了，又急又拽的。
5: 我就不明白了，那个李什么什么的到底哪儿好了？男不男，女不女，阴不阴，阳不阳的一副样子，就把你迷成这个样子了。追星追星，我让你追，我让你追，我让你追追星，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哪儿的好，我就是喜欢的。你不许说的。
3: 没事没事没事，
4: 先坐下先坐下，慢点慢点。
3: 没事
4: 没事吧？
3: 没事，我有点粉底血糖了。
4: 吃块糖，
3: 谢谢啊。
4: 王月，坐下。
3: 乱了，全乱了。这才一天，这日子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了？
4: 请坐。
6: 王月，你折腾大半天了，渴了吧？来，先喝杯水。叔叔单独跟你谈谈，行吗？我长得是挺好看的，起码比我好看。哼，胳膊上的伤怎么弄的？
7: 姑父弄的。
6: 姑父弄的。怎么弄的？哎，我在那个酒店大堂里边，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怎么回事？没事，咱这有法医，请他过来帮你验一下，看看这伤怎么弄的。
0: 刘法医在吗？请他过来一下。
6: 哎，你今年多大了？
7: 02年，
8: 快成年了。
6: 这个时候再撒谎，可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刘法医来了没有？请他快一点。刘法医，
7: 请叔叔。
6: 你说，
7: 我胳膊上的伤不是我姑父弄的。
6: 你说说吧，那是怎么弄的？
7: 是我自己弄的。
6: 自己弄的？自己为什么弄啊？
7: 因为我得过抑郁症，他也，我们都是这样的。
6: 你们，就是所有的粉丝全

0: 你把你们自己弄成这样，那父母要是知道，他得多心疼啊！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弄成这样的，你为什么说是你姑父给弄的呢？
1: 他把我的李经手签名海报给撕了。

0: 姑父，
1: 你姑还没回来？
0: 没呢。
1: 看什么东西呢？来，我看看。
2: 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
1: 又是这不男不女的假娘们啊！你说你这一天得在他身上花多少钱啊？
0: 我花都是我爸妈的钱，你管不着。
1: 我管不着。
0: 要还给我。
1: 管不着，管不着，我管不着。管不着，
0: 不
1: 追星追星，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啊？赶紧睡觉，明天还上学呢。

0: 我的第一张海报他就给我撕了，我还往那水杯里加消毒水呢。不过我又回到了，我怕他闻出来。请说说，我不会坐牢吧？
1: 你坐不坐牢得看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还喜欢那个李星楚呢？
0: 我就是喜欢李星楚。
2: 哎，你看这么着行不行？你们有群没有？我加一个，我看看这个李星楚有多大魅力。行吗？我也学习学习。
0: 我拉你进去。
1: 行，谢谢你。行，跟我出来吧。
0: 我妈什么时候回来？
1: 你妈明天。怎么了？
0: 我还可以住在这儿吗？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跟我姑姑回去。姑父不会原谅我的。
1: 嗯，你在这待会儿。
3: 诬告，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了？这些好事都摊到我身上了。景所长，月月她现在到底在哪儿？你给我把她揪出来，我今天非揍死这个孩子不可。
1: 您听我说，您先冷静点。我打算让王月现在这住啊，她妈妈毕竟明天不就过来了吗？过来以后我们一块商量商量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您说呢？
4: 您得冷静点。
3: 他们我都不想见了，现在。
1: 哎，您冷静了。
5: 我刘金斗，我再怎么说是个混子的话，我也不至于是个畜生。
6: 是是是是，您坐您坐您坐，我跟你赔礼道歉。
5: 哎，你不用跟我道歉，你们是警察，这都是分内的事儿。我就说这孩子，你说他是不是缺心眼儿？
1: 哎，岁数小啊。
3: 金斗，你受委屈了啊！
5: 哎，你拉倒吧，你赶紧把他送走吧。
3: 哎呀，他妈明天就回来了。
5: 我这一世英名。

0: 行啊，这不毁于一旦吗？
1: 孩子，理解理解啊！哎，不能动手啊！
2: 不是你有病啊你啊！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0: 我没有啊，那怎么2万块钱没了？
2: 你是不是打牌输掉了？
1: 我打牌，我一次最多输200，2万块钱我输得起吗？我
2: 装，你再给我装，不是你还能有谁？景所长。
3: 你们把他再带回去吧，我这个日子现在我真是没法跟你过了。
4: 不是，郑所，郑所，
3: 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4: 那个，二位先别吵啊，我问一下，我让您去柜台查一下，您去了没有？
2: 我还没来得及呢。
3: 哎，正好，现在银行下班，我陪着二位去一趟，别打，打又不解决问题。
2: 你这咋的了？还打我？
3: 对对对，别动手，别动手，咱去一趟啊。黄总，拿着东西跟我走一趟啊。

王月，走吧，你今天还跟我住？你姑姑父已经走了。

0: 这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我这也没充值过什么皇冠小视频服务啊，我这卡里的钱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 您这种情况啊，属于盗刷啊，您好好想想，9月3号星期六那天您干什么了？
3: 就是嘛，你得好好想想，反正不是我。那天雷雷发烧输液，我在医院陪了孩子一整天，晚上我才回的家。
1: 9月3号，我也没去进货呀，
0: 一整天我都在铺子里待着呢。
2: 那个手机呢？手机在没在身边？啊，
0: 我手机从来都不离手的。啊，我就是有一个小毛病，时不时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时间。哦，对了，下午2点我一般都是在睡午觉。不会这个时候偷偷的有人把我手机拿走了？那也不对啊，我手机上是有密码的。
2: 监控有没有？店里头有没有监控？
0: 没有。
3: 那你怎么不安一个呀？
4: 我？我才不追星呢。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追过，上学那时候，电视上热播了一个电视剧。女主角长得特漂亮，我特喜欢看。但是你现在让我再想起她叫什么名，我根本就记不住。
4: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什么爱情故事吧？
2: 对，那什么爱情故事。
4: 是，那个演员确实好看。
2: 所以说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不能过火，一过火就邪性。
5: 求助！我进了一个号称楚河经纪人亲建的群，被刷走10000多。我拿我妈手机刷的。
6: 我也加过，没了好几千，是我的压岁钱。哎呀，
5: 我也是，我妈报警了。骗子可狠，冒充楚河经纪人骗钱。
4: 报警。

0: 怎么了，刘小丹？
1: 教导员，王爷把门给反锁了，我怕他出事儿。
0: 王爷，
1: 开门！王爷，开门！
0: 撤吧。一二三，使劲儿！一二三。
1: 王爷，你闹够了没有？这什么呀？给我看看，手，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我抱一下。

0: 小王月，你说你傻不傻？不管什么时候，记住了，生命是最重要的。过两天妈妈就回来了，有什么委屈，跟妈妈好好聊聊啊。
1: 我不想见我妈。
0: 为什么呀？
1: 干的事儿，妈、姑父，他们不会原谅我的。

0: 请叔叔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我自己的。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可皮了我。有一次我把我妈那个金项链我给偷了。偷出去以后我就跟一帮小伙伴玩过家家去了。玩着玩着正高兴的时候坏了。那金项链我给丢了。给我吓的。我跟我妈我没法解释啊。我就跑，我一下我就跑到那个大水库边上去了，在那儿待了一宿。我妈就找了我一宿，找着我以后一把就给我抱怀里了，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说：“傻孩子，那个金项链根本就不重要。”你没事才重要。岁月呀，无论你做过什么事儿，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不会怪你。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前提，我们得诚实。
1: 那两万块钱是我弄没的，但是我也是让骗子给骗了。上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加我好友，问我喜不喜欢李星楚，我就跟他聊得挺开心的。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说是李星楚经纪人亲建的群里，说李星楚为了回报粉丝搞了一个返利活动，转一百返1888，转200返2888，这都是转1000返18888。我就给那边转了100块钱，可是那个返利客服说我不满18岁，要我拿家长的手机去操作，然后那个女的给了我一个2维码，我拿姑姑的手机扫了3次，然后我姑姑消费提示短信就到，说卡里没了20000多块钱，我当时特别害怕，我想问问那个客服，我再看的时候群已经解散了，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我把那个短信删掉了，但是我也知道。你姑姑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也瞒不了多久。听叔叔，我姑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0: 放心吧，月月。听叔叔

0: 刘阿姨一定会帮你把这笔钱找回来的。嗯，有一句话，你得记住，我们的生命可是很宝贵的。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永远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
1: 就是，钱是骗子骗走的，跟李星楚没关系。你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事儿保密啊？为什么呀？
2: 我怕爆出来，会影响李星楚的事业。
1: 就因为那个人，你把自己搞成这样。
2: 你傻不傻？就因为他帅吗？你们就拼命为他花钱，心疼你们的只有你们的父母，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他会在乎你吗？你瞎说，不是，我跟李星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得了，把他扔在井里的，我和他是一样的。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 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姑姑心里只有蕾蕾，我姑父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星楚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星楚花钱，我就是喜欢李星楚，怎么了？
3: 是我生活里唯一的光，你什么都不知道，
2: 你凭什么来说我呀？

0: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没事，嫂子，月月在所里呢，走吧。
0: 哎，好端端的怎么在派出所呢？哎，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快跟我说。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哎呀，真是没法说。
2: 您好，您是王月的母亲吧？
1: 啊，
2: 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九维敏。
1: 啊，您好。
2: 孩子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想您了。您跟我进来吧。
1: 啊，好。
3: 您先喝杯水。
0: 所长啊，你别让我跟这颗心悬着了。要是没什么事儿，也不会让我来这儿啊。
1: 我跟你说，嫂子，这孩子现在真的是没法管了。嫂子，你知不知道月月跟人警察同志说什么吗？他说他姑父要糟蹋他。
0: 什么？刘金斗？他把月月怎么了？
2: 您坐下坐下，您别激动。我跟您说，误会，没有的事儿啊。经过我们实际调查以后啊，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他姑父把王月喜欢的一个明星海报给撕了，所以王月才产生了报复心理，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糟蹋不糟蹋。您放心啊。
0: 可是不可能呀，月月那么乖，那么懂事。肯定是那刘金斗不是东西，我当初我就不同意让月月住你们家，都是他爸。看现在出事了吧？
1: 嫂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再怎么说我也是月月的亲姑姑，对不对？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这些年我对月月也挺好的。你多少年没见月月了？她现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你还知不知道她现在每天满嘴都是谎话，一句实话都没有？
0: 可是她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编那么大的谎言啊？是不是你们逼他改的口啊？我要见我女儿，月月在哪里啊？
2: 您这么在乎月月，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呢？
0: 我也想啊，可是我们开餐馆的

0: 哪有什么休息的时候啊，越到晚上越忙。
1: 那昨天是他生日，您还记得吗？
2: 我这有个东西，您听一下。
3: 成长最宝贵的这几年，我跟他爸爸是缺席的。可是景所长，
0: 天下有哪个父母不愿意陪伴自己的孩子呢？可这年头生活不易啊。
3: 我跟他爸这么拼命的挣钱，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有一件事儿，我现在想起来还很难受。
0: 就是月月五岁的时候，那时候他爸单位出了点事儿，把工作给弄丢了。我又一直在家当家庭主妇，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特别困难。
3: 有一次我去月月的幼儿园接她，别的小朋友都在吃巧克力棒，月月就眼巴巴地看着。
0: 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坏，说让月月学狗叫才肯扔给她一块。
3: 我当时这个气呀，当时我就发誓，
0: 我一定要把钱挣得足足的，要让我的宝贝这辈子活得像小公主一样。
3: 可我就是个家庭主妇，没什么文化。后来听人说在国外开餐馆挺挣钱的，我这头脑一热就拉着我老公去了日本。
0: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异国他乡的哪那么容易啊。为了节省开销，我们都舍不得雇人，每天最早开门，最晚关门，
3: 一天就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365天，天天如此啊。我这头发呀，
0: 都是染的，发根早就白了。
1: 这个糖醋排骨倒是香。
4: 来来来，还有最后一道菜，嫂子说了让咱们先吃着啊，快趁热吃吃吃。
5: 来来来，
6: 嫂子别做了，这菜够多了。
4: 没事，你们先吃，我马上就好了啊，最后一个汤了。
6: 不是，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我们先吃了。
5: 来来来，
7: 吃
5: 肉
4: 吧，吃吧，
7: 吃吃饿了啊。来，
1: 这嫂子说让吃的。
4: 月月呀，多久没吃妈妈做的菜了，多吃点啊。
8: 哎哎，嗯，好吃，有家的味道。
6: 尝尝你妈的手艺，太好吃了，快。
0: 汤来了，我借你们的厨房啊，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6: 太合胃口了，好吃啊。
4: 好吃，谢谢你们了，照顾我们家月月，真的表示感谢。月月啊，昨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给忘了，本来想给你做碗长寿面的。但是日子已经过了嘛，这个年糕汤啊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以前小时候生病什么都不吃，就缠着妈妈说要喝年糕汤。年糕年糕年年糕，妈妈盼着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嗯，但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妈妈心里难受。
9: 妈妈，
0: 爸爸妈妈亏欠你的。
9: 姑姑姑父，妈，是我不懂事儿，对不起。
4: 哎呀，月月，嫂子，其实我们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说两句
1: 啊。以后你该追星追星，我不管了。
2: 不是我，

0: 我就说我这人不会说话嘛。
1: 我以后一定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再不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0: 嗯，好孩子，快吃饭吧。
2: 吃吧，多吃点啊。
3: 大家吃，多吃点，吃多吃点啊。
4: 月月，你这儿还疼不疼了？
1: 不疼。那个年糕汤真好喝。哎，
4: 嫂子，哎，这次多亏了锦所长他们帮我们的一个大忙。哎，金董，哎，快快快，来，感谢一下他们吧。
5: 哎，不用了，
2: 谢谢你们。
0: 上车，上车，上车。
1: 小丹姐，
6: 月月，回去之后好好学习。
1: 那我要找沈丹姐来学篮球，
6: 没问题。然后我再带你去我们这儿热莫争打去。
0: 哎
5: 呦，误会！哎，你学篮球可以啊，你下回不约咬人啊。
1: 以后不会了。
7: 上车吧，啊，上车吧，啊，
8: 好，
9: 谢谢啊。
0: 哎，以后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千万别再吵了。
9: 是，
0: 您上车，
9: 得了。好了啊，
7: 再见。

哎呀，其实人和人之间呢，它就是沟通啊，尤其这个当爹的跟当妈的，要是跟孩子不好好沟通，以后会出大问题。好，郑总，是吧？

0: 你觉得你刚才跳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跳的比你好。
0: 我跳的比你好。
1: 明明是我跳的。
0: 我跳的比你好。
2: 薇薇。
1: 拜拜
0: 拜拜拜拜。你怎么又来了？
2: 什么叫又来了？爸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0: 我这干嘛？
2: 爸知道你喜欢跳舞，爸坚决支持，但前提不能耽误学业，是吗？导购说，这个牌子的跳舞鞋是最好的，来，我们试试。
0: 退了吧，省俩钱。
2: 薇薇，薇薇，
3: 薇薇，李奶奶，
4: 哎，
3: 行不行啊？
4: 行
3: 啊，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大美人啊。哎呦，行，
5: 小冯啊，把布挂上。
3: 好嘞，给奶奶拍照。
2: 好嘞。师傅，你看这样行吗？
3: 行，可以。
2: 好了。
3: 奶奶，看镜头啊。
5: 一会儿我喊三二一，笑啊。哎。哎。一、二、三。西瓜甜不甜呀？
4: 甜。
3: 好嘞，再来一张啊！三、二、一，笑。
5: 啊，小姐，
6: 这个床位吧？啊？
5: 可以吧？厂长可以吧？
6: 厂长多了，回家老头不认识了。
5: 好了啊！
7: 哎，你们又过来了！哎呦，难不行！哎，
5: 来，大姐，大姐，行不行啊？
8: 嗯，行。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枫桥派出所。
2: 你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来呀！
3: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4: 少管我，我一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
5: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
6: 快来人呐，有小偷！
7: 太好了，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6: 哎，你。
8: 从唐山西迁峨眉深山，跨越山河；从蒸汽机车到超导磁浮，驰骋百年。传承四时阳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西南交大步履更续，镌刻中国速度。立足新时代，以硬核担当，奋进交通强国。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歌博物园，在这里，时光仿佛凝固在延伸的铁轨之上，跨越百年的机车，镌刻着时代印记，承载着家国梦想，凝铸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与不朽传奇。目光越过盛世繁华，投向130年前的山海关。列强环伺，山河飘摇。铁路作为工业时代的命脉，沦为列强攫取利益的工具，国家危局迫在眉睫。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是中国土木工程、矿业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1921年中国首次建立交通大学的最早源头之一。
1: 学校的建立呢，实际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我们是处在一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这个关头，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为中国的铁路而出现的一座崭新的学校。
0: 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旁，矗立着一块沉默的零公里标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师生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轨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一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便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上八达岭，那里詹天佑正在主持修建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那条人字线不仅翻越了八达岭，更翻越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1905年，经历战乱后的学校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唐山复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继续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铁路工程师。1916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作业评比中荣获第一，教育总长范元濂亲颁一方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四时扬华”。穿越战火，跨越山河，师生们书写着与民族同频共振的传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抗战烽火中，师生们踏上万里流亡之路，肩挑书籍，背扛仪器，从湘潭到平越，再到璧山，在颠沛流离中坚守不废弦歌的誓言。在贵州平越古城的旧祠堂里，矿冶系1943届一个班，走出萧继美、徐彩栋、邱竹贤三位共和国的院士。整个平越时期，这里走出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9位院士。四时扬华在那时就是倔强的微光，是紧握的笔，是绝不低头的脊梁。
1: 救国和科学这两个大的动力，促成了这个学校在抗战中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而且就是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在众多杰出校友中，茅以升先生与母校的情谊格外深厚，始终心系母校。他将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留存的技术手稿与工程实录精心整理了一份，寄赠母校用于教学与研究，为战火中的中国工程教育 保存了

0: 至关重要的知识火种。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以罗中臣为代表的交大五老与师生们铸就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这不仅是学校历经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根本所在，更是一以贯之、融入血脉的治学底色与精神脊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四次组建抗美援朝工程队，三次奔赴前线。他们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成建制组织师生赴朝参战的高校。青春在炮火中淬炼成钢。1951年元旦出席中央团拜会并和毛泽东主席同桌的毛以升校长，请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同意。4月，学校收到了毛主席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学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学校内迁至四川峨眉的深山之中。不占平坝，不占好地，师生自力更生，在峨眉山路地屋3尺平的丘陵地带，建起了近1000亩的校园。197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蜀道深处开启了新的征程。
1: 大三线就是国家的整体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决策。西迁呢，在当时由唐山迁往四川峨眉，我们就是坚决地遵从上级的命令，开始了搬迁。
0: 时代号角吹响，使命应声而至。对于西南交通大学而言，这次迁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一次位移，更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2: 西迁精神呢，是伟大的办学精神。那么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呢，恰恰是高等教育助力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那么也是一个典型的西迁史，是因为祖国的重工业的建设、祖国的科技行业的布局需要我们，所以我们西南交大人呢，就体现了总书记的西迁精神，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里。
0: 改革开放后，西南交大迎来快速发展期。沈志云院士创造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沈贺叶氏理论，成为解开轮轨动力学奥秘的关键钥匙，为中国高铁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3: 1989年，我满60岁了，那时候我在开始啊，担任这个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个的运输系统就这么一个实验室。后来又就发展了，建成了一个高速列车的试验台。我们国家所有的高速列车都要经过我这个试验台检测，通过了以后才能上路。所以我这个交通大家认为是中国高铁的摇篮。
0: 摇篮精准地定义了西南交大在中国波澜

0: 壮阔的交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不仅孕育了速度，更定义了安全、创新与未来。这里为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保驾护航。在大秦铁路重载技术攻关中，交大团队破解列车重载运行的稳定性难题，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30,000吨重载铁路技术的国家。1984年，国家铁路电气化建设急需千里眼和顺风耳保障安全与效率，但电气化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面对卡脖子难题，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打响技术突围战。
1: 不光是我的元气呢提高效率安全，那这个问题就是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就更一种压力。23年半头干得很晚，那时候还是大家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就这么挺过来了。
0: 不到3年，从无到有，日夜鏖战，打破封锁。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套电气化铁道多危机远动监控系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如今钱清泉院士研发的系统已装备全国高铁干线，成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中枢神经，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电气化、智能化筑牢了坚实根基。高铁要跑得快，不仅要靠稳健的轮轨，还要有强大的心脏供电系统。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初期遭遇供电故障，高士斌院士带领团队为高铁供电网建立了一座全科医院，6类检测监测装置全天候检查，3级诊断中心智能开方，3类维修装备精准治疗。如今这套系统已走向全球多个国家。
2: 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命脉，我们交通强国，尤其是我们做铁路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它既是这个开路先锋，也是先行官，它应该说是走在这个我们世界的前列。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铁路来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的。
0: 从轮轨到公网，从列车到隧道，交大人构建了覆盖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矩阵。中国幅员辽阔，高铁不仅要跑得快，还要面对从冻土到风沙，从软土到高震区的严苛运营环境。如何在速度提升的同时，保证列车的动力学性能不降低、噪声不增加，这是翟婉明院士毕生研究的命题。
3: 国家设定的要求就是，速度提升了，这些动力学性能指标不能降低，振动舒适性指标一定要保持在原有350公里每小时的状态下，同时噪声也不能由于速度提高而提高，所以有很多问题要研究。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运营环境，我们的高铁如何能保证安全，能够保证乘车的舒适，这也是我给我们从事动力学研究这个人员呢提出了更大的一些挑战。
0: 面对国家铁路提速与高铁建设的迫切需求，翟婉明院士创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统一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和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更直接应用于中国高铁的工程实践，解决了高速运行下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难题。

0: 和川院士带领团队常年扎根一线，攻克了川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的隧道难题。在海拔4-5千米的工程现场，他们与工人一同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凭借智慧将天堑化为通途。
1: 我们的卓越呀，不是来自于文教科书，是现场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真正在工程的一线去，到施工现场去，到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去，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也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0: 何川院士常说，最好的实验室一定在工程现场。他的团队常年往返于高原与学校之间，累计行程超1万公里，解决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焦大人的智慧正在将天堑变为通途，将前沿构想变为国之重器。从2021年起，西南交通大学每年都会组织由多学科博士生组成的川藏铁路建设博士服务团出征雪域高原，为这一世纪工程提供技术支撑，用青春践行交通报国的誓言。
2: 在川西高原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运输车队，他们载着钢铁、水泥还有蔬菜，在那个盘山公路中前进。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我们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措施。
3: 我们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几乎走访了每一个工程项目部，每一个隧道口。做科研不能够闭门造车，做地质是应该从脚底板下做出学问的。也是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是让他们有了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
0: 党的18大以来，西南交大以交通强国为己任，在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在成都九里校区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一项颠覆性的交通图景正在成为现实。这里停放着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这辆工程化样车成功突破了传统轮轨的物理束缚，在165米长的试验线上实现了稳定悬浮与无接触运行。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原理验证到工程实践的历史性跨越，更以领跑世界的姿态，为未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时代鸣响了第一声汽笛。成都自古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新门户。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西南交大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舞台上，用智慧不断延伸着连通世界的轨迹。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背后是交大校友的默默奉献。如今西南交大有成都九里、西浦、东部国际和峨眉四个校区，共占地5000余亩。2025年，成都东部国际校区落成，成为西南交大对接全球、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新平台，让40洋华的传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

0: 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1: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领学校党的建设、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努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立新标，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上展现新作为。
0: 求实学，务实业，130年来，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高铁的摇篮，拥有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40余万交大英才从这里走出，构筑起中国轨道交通事业最坚实的人才基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为轨道交通领域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一园五区科创园的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一育五纵五横的塔网式学科体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学校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2: 我们呢，肇始于这个1896年，到现在已经刚好130周年的办学历史了。我们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从过去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到现在的领跑。今年呢，是我们这个15起步年，西南交通大学呢就提出了4大战略保驾护航，然后以1896跨越式发展为主轴的15规划，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奋力呢这个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0: 从铁路救国到交通强国，130年风雨兼程，西南交通大学从山海关出发，18次迁徙流转，沿着中国铁路的轨迹走到了新时代的潮头。一部西南交通大学130年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工程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国交通事业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史，更是一部交大人以学报国精神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信仰史。
1: 学校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按照国家要求、社会需求、行业需要，聚焦轨道交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2个大科学装置，探索有组织、强组织的科研模式，加快锻造轨道交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0: 星河流转，山海不移，当新一代交大人接过画笔，他们面前展开的已不仅是铁路的蓝图，而是人类迈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交通未来的无限可能。西南交通大学正以从未改变的初心与前所未有的魄力，在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上鸣响新时代的汽笛，驶向下一个光辉。

0: 辉的彼岸。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打开大连这座城市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在城市之高点拍下一张打卡照片，环渤海交汇，看跨海大桥，链接城市生活。还可以在中山广场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还可以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港。走进热闹的海鲜市场，感受海边的烟火气。还可以走进一条街，一条通向大海的街。这里是大连，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这里是大连，这里有25度的夏天，有北纬39度的海鲜。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

0: 之都。大连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迷人的海滩、丰富的海洋资源，不仅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宜居的城市生活，也使得大连成为了旅行者们所钟爱的一片旅行胜地。
1: 在大连的港东五街，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这样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本地人、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大连的海离城市很近，海岸线长达2211公里，东滨黄海，西临渤海，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夏天，海边的大连吹过凉爽的风，海洋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剂，它让这座城市没有南方的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东五街称为网红街道，很多游客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解大连。董文强的网名叫大连随手拍，他和朋友们一起发现了这条通往大海的路。视频发布到互联网后，港东五街火了，大连的热度也在这个夏天如约而至。
2: 这个视频我最早是3月18号我们拍的啊，主题是通向大海的路，然后大船穿楼，长焦拍出来的压缩感特别强，有冲击力。
0: 这算是大连最新火起来一个旅游打卡地，
2: 最红的网络打卡地。
0: 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把它在网络上获得这么多流量的？给我们讲讲。
2: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啊，冬天的时候这条路是刚完工的，用长焦镜头拍的时候发现大船穿楼的时候特别有冲击力，然后我就随手发在了我自媒体账号上，然后当天有1000多万的播放。大连好，我特别自豪啊，我们为大连拍出的美照就是大连人应该做的。
0: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2: 我印象最深的评论应该是大连火了。
1: 董文强告诉我们，每天上午10:50左右都会有船经过，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拍下一张巨轮驶过城市的打卡照片。港东五街爆火于网络以后，大连市政府开始在这里修整街道，开办休息亭，并专门设立拍照打卡点。每天10:50左右道路进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他们希望让更多的游客记录下大连美丽的瞬间。董文强说，作为大连人，他们希望这样的网红街道长红起来，这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关注。我们在黄海边找到此行的向导魏妮妮，我们想从这片海开始了解大连。
3: 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连人很放松很休闲，就是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离海很近，可以随时跟这个海鸥亲密接触，你来感受一下。
0: 刚才你这段话就两只那个海鸥正从我头顶飞过，我都已经感受到那股气流，就海鸥搅动了这里的空气，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3: 对，大连是在4月份到10月份哈，整个漫长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气候真的是非常宜人，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般在很多的地方靠近海边通常都会很闷热，但是在大连它的那种清爽感是非常强烈的。
0: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个大连的东部，三面环海，东面是黄海，然后西面呢又是渤海，但是它面对的呢又是太平洋，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跟大海亲密的接触。而且大连呢它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是有2211公里，所以蜿蜒的一个海岸线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然后再加上大连呢它是地处北纬39度，所以水温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那因此海鲜就会比较鲜美了。其实我
1: 魏妮妮说，大连这座城市向海而生，也受到了海洋最大的馈赠。地处黄渤海和冷暖水交界带，海岸线长度约占中国大陆海岸线的12%，大连有着中国最冷和交换能力最强的海水，所以出产在这里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等成为中国同类海产品中的极品。此外，大连港是中国著名的北方大港，拥有中国最大的海港冷库。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3: 你有没有发现大连人就很爱美，就很爱车？
0: 这个我早有耳闻，而且有人说大连人喜欢叫捯饬。
3: 因为你知道大连吧，它就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它四季分明。四季分明就意味着对于大连人来讲，它有特别多的选择去展示自己的美，所以大连人是很擅长用服装去表达自己的。所以大连的姑娘也很敢穿，也很爱穿。它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三面环海，一个非常非常特

0: 绵延海岸线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本身人在情感上他一定是更加细腻一点点的，他是更加寻求那种可以展现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在一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外来的文化进入的也会比较早，可能更给大家一个包容、一个开放、一个接受的一个心态。
1: 大连人喜欢用服装表达心情，街头巷尾中时尚热情的大连人是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名片。魏妮妮告诉我们，作为海港城市，大连注册了浪漫之都的旅游城市品牌，而这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清凉的海风间，藏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里，藏在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中。我们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2: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哈、
0: 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2: 你好张馆长。
3: 你好
2: 孙老师。你好孙亚鹏。
3: 你好你好。
0: 大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2: 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走进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哈、听说它在大连现在很火。
0: 对，
2: 而且我们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里面浓浓的艺术气息哈，身后是编钟。
3: 对，
2: 我听说它还是一家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
3: 对，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是在2017年在这里落成，在2018年的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在这里盛大开馆。我们馆藏呢一共是12000多件套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瑰宝。
1: 张景轩告诉我们，馆内收藏古乐器、古八音盒、古留声机等多种物件藏品。他1999年从黑龙江来到大连，成为一名音响师。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收集不同时期的乐器，2018年创建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并将自己的10000余件馆藏文物捐献给国家，最为珍贵的镇馆之宝摆放在展厅中央。
3: 这大琴呢是1807年的一大琴啊，到现在为止有217岁，但是看着依然像一个美少年在这儿哈、就是说在整个音乐历史长河中，它是服务过多位艺术大师和巨匠啊。像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这个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贝多芬和李斯特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会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琴。现在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架，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博物馆有一架，另外展出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架。
2: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曾使用过这架琴。
3: 对，
2: 其实光看到它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在就是脑补他们坐在这架琴前面演奏音乐那个画面了。
1: 200年前贝多芬大师演奏的约翰·布洛德伍德9尺超大三角钢琴就在面前，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贝多芬在此弹奏的样子。张景轩说，这架钢琴现在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3: 这个琴的白键是象牙琴键。哦，
2: 因为贝多芬很擅长交响曲，刚才这个声音一按，那个交响曲的那个震撼都来了啊！
3: 而且它的音色呢特别悠远。
2: 哇，您单单弹2个键，我就能够感受到它现在演奏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3: 它的余音依然存在。
1: 为了能进一步感受到200多年前贝多芬弹奏过的这架钢琴的魅力，我们找到青年钢琴演奏家李卓怡，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名曲《月光》。

0: 在大连的这座音乐博物馆中，我们穿越时空，聆听历史，感知音乐的浪漫。
1: 弹奏之前没感觉到，但是他现在这个琴键一展示出来，刚刚一弹奏，我忽然间感觉到了他的那种力量的存在。
2: 对，
1: 所以您说他像健硕的小伙子，我觉得像。
2: 文物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更多的是通过他自身来启迪当代人对待我们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
0: 爱上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离开音乐博物馆，天色暗了下来。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欧式城堡，在夜色中展现出另一种色彩。浪漫的大连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乘坐贡多拉小船游走于城堡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奇特的风光，在碧波荡漾中，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感受着它一个又一个精彩。登上古老的电车，穿越城市历史，
3: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
0: 热闹海鲜市场中藏着烟火气，
4: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行走在大连城市山丘零星分布，街道中都是连绵起伏的斜坡，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大连街头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大多数时间，大连人用脚步丈量这座海滨之城，或是乘坐公交车、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便是大连的标志之一。
1: 到大连呢，一定要带你感受一下有轨电车。它从1909年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运营。
2: 也就是从1909年，它出现在大连。
1: 对，
2: 有轨电车一直都是大连的出行方式。
1: 我们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都会坐这个有轨电车，但是这个车的原貌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这个样子。
2: 不过它的这整体的造型还是有复古的感觉的。
1: 对，电车上面它会有一种咣当咣当的那种声音，它非常疗愈。就是你坐在那个电车上，感觉就好像是坐在一个时光穿梭机，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再带着你到未来。
0: 不同于其他地区多为特色旅游项目的观光电车，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连有轨电车仍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登上电车，木质的车厢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味，叮叮的声音响起，仿佛走进了大连的历史。
2: 一进到这个空间内，都有一种被带回旧时光的感觉。
1: 大连的有轨电车，它其实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2: 而且我们看到这条有轨电车行驶的路线，就是它平时城市普通的道路，我们左边和右边都是车道，非常和谐的在城市内相处。
1: 对，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呢，它会把大连的很多的广场，就是一站一站的、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联起来。
0: 老电车在城市街头穿梭，仿佛穿越时光河流，穿越了大连的历史与繁华。2016有轨电车途经二七广场、三八广场、民主广场，为您告诉我们，大连是一座广场串起来的城市。在早期城市规划上，就采用了以广场为节点、路道、街区四处放射的城建布局。根据统计，在大连大大小小的广场有60-70个。透过车窗看外面掠过的风景，从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到旧式厂房，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这一路就是大连百年历史的见证。
2: 那也是大连人吗？
3: 对、
2: 那现在在市区工作？
3: 对，在这边，就现在已经在这也是将近20多年了。
2: 你觉得这个有轨电车怎么样？
3: 大连一个老名片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这才2毛钱就开始坐这车。
2: 那现在坐什么感觉？
3: 20年前的时候，我还没融入到这个城市啊，体会不到有轨电车呀这些古老的感觉。在那时候也年轻，也感觉不出来这个城市里边这些，包括浪漫呐，要包括这个年代感呐这些东西。现在在这毕竟生活了20多年，往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种大连现在就是家。
0: 白大勇说，年轻时一直。

0: 为生活打拼，没能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现在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反而有机会坐在电车上好好看看大连，
1: 打卡拍个照片看一下，特别好。对，你看这小照片一看，
2: 所以不管是新大连人还是老大连人啊，生活当中都要捕捉城市浪漫的细节。我一划了一百来张都是风景。
1: 我也属于一个现在大连人吧，然后也属于懂得浪漫了，也不一样了。哦，你看着这个，
2: 所以您觉得你是来大连生活过才浪漫？
1: 那不一样，这是之前也不懂，这就是棒槌岛啊，实际很有名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没事上那露个营，野个翠，很不错。
2: 其实我一来听说大连是浪漫之都，我说怎么去在这个城市寻找浪漫，
1: 是吗？
2: 我觉得通过这一番交谈，我感受到了哈。首先，城市给这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很多浪漫的景点，而且大连人也深刻地认为，生活在大连，如果要寻找浪漫，无需远足。好，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希望您继续浪漫的生活在大连。
1: 也谢谢我们台给这个次机会啊。
2: 看我们的拍摄讲得很热情，这还体现了大连人的热情。
1: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啊。
0: 白大勇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们，在百年电车中感受大连城市的温度。走下电车，我们来到桃园市场，在这里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最朴实的烟火气。
2: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哈，来看看大连的市场上都卖什么，大连人爱吃什么。
3: 这个焖子是我每次进市场，我一定要吃一份啊，
2: 这是一种小吃啊。
3: 对，然后呢，它就是煎的，一定要带一点疙儿，撒上特别简单的芝麻酱和蒜汁儿就可以了。
2: 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凉粉啊。
3: 它是淀粉做的。嗯，
2: 多少钱一份呢？
4: 小的6块，重的8块。
2: 那我们就来6块的尝一下。
3: 两个6块的吧。
2: 2个6块的。
0: 焖子是大连的特色小吃。原料是红薯粉，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熬，外焦内嫩，配上蒜汁和麻酱，咸鲜可口，香嫩诱人。
2: 来看一下大连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啊，焖子。
3: 小的时候放学啊，都是老奶奶在做的这个焖子，一定会买上一小碗，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最爱。
2: 形容大家应该都流口水。
3: 你快尝一尝。
2: 就是我在这儿，这个香气飘来了，是那个蒜汁被加热了的那个味道哈，尝一下。
3: 那个汤汁儿你千万别浪费，一定要喝点汤。
2: 就是我刚才咬的时候就就了点汤，特别香，是那个麻酱加蒜汁的咸香味，有点像老北京的炸灌肠的那个调料。嗯，
3: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吃这个吧，你一定要边走边吃，那个感觉才对。
2: 我们等下也边走边吃嘛。
3: 对，
2: 就是它里面焖子会在那个铁板上烤的时候有一点点脆皮。
3: 对，它是煎出来的。
2: 就那个煎的脆皮咬起来有一个很丰富的口感，不是脆皮的部分是有点像果冻的这种胶质感的。脆皮的地方有点像锅吧。
0: 走在海滨城市的菜市场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出产的鲜活海产品。
3: 这个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现在它是封海期嘛，所以我们能吃的海鲜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像这个野生虾夷贝，你看它有多肥，
2: 可以拍开它吗？
3: 它就这样，你看一下它的肉，
2: 它里边那个肉特别大一颗。小心小心，
3: 太过瘾了。你
2: 要不要？它已经和我们观众朋友打过招呼了。它这个扇贝中间的这一块最好吃的肉就这么大。
3: 对，而且它整个这个边都可以吃，有好多人是不吃这儿的。
2: 它叫做裙边是吧？
3: 对，有好多人其实不吃这个，但是我们都会吃。
0: 我们打开的扇贝非常肥美，因为大连濒临黄海和渤海，这块海域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生长周期长，所以体内也会积累更多的蛋白质与脂肪。冷暖水交替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海鲜经过充分历练，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这样的扇贝在市场45元一斤，大约1300左右。除了扇贝外，马粪海胆也是大连特产。
2: 大连人是很喜欢吃海胆，
3: 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像这样处理好了之后，然后直接蘸着辣根就可以吃了。看，这是处理好的海胆，
2: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3: 你看，像我这样，
2: 向你学习，
3: 我都是一个要给它抠得完整一点点，就吃啊。它真的是鲜鲜的，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甜的口感，但是很嫩很细腻。
2: 海胆的这个肉它是非常软滑又细腻的啊，鲜美，
3: 好吃吧？
2: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哈，但一点也不腥。
5: 这个是海底40米深左右，潜水员被鸟群下来捡上来。
3: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那个海胖子，他们真的是要潜入海底，然后靠着自己过硬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海鲜带上来。包括我们捕捞海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2: 这个我觉得能够代表大连人对于海洋、对于海鲜的一种热爱哈。
0: 马粪海胆在市场价格大约30元一个。

0: 大连人喜欢生吃海胆，品尝最新鲜的味道，漂亮的海星和拳头养大的鲍鱼，还有鲜活的螃蟹、海虾、胖乎乎的海参，我们不禁开始羡慕大连人丰富的餐桌。在市场上还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宣传画，禁止内耗，把时间耗在海洋里，你看到的层次都是我的故事。大连人将他们的浪漫书写在街头巷尾，书写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热闹的海鲜市场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来自北纬39度的幸福快乐。近海浮筏，钓龙中孕育扇贝幼苗，潜入水下，岛屿岩礁上深藏海中珍品。软放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摄制组从大连皮口港出发，船行一个小时到达长海县。作为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长海县由195个海岛组成，这些海岛统称为长山群岛，属于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群岛是海洋生物的乐园，岛屿间洋流交汇，带来丰富的饵料。一座座岛屿塑造出高低起伏的海底地形，为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提供了生存空间。我们来到海洋岛北部的后大套，这里水浅湾大，是海洋牧场的育苗基地。
2: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远看一下就很像海上的牧场了。这个区域就是扇贝的育苗区。
3: 对，在这个上套啊，可以说海底是低落的，扇贝低落用的。哦，所以这是搞这个苗种培育的。
2: 我理解了哈，海的中上层是扇贝苗，哎，底下就是底波的扇贝哈。
3: 对，
2: 我看到远处有很多船。
3: 他们都是在那做庙中喂养的，马上咱们就可以过去。
2: 好，
0: 虾夷扇贝原产自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及日本北海道。1981年，中国的海洋科研单位将其引进，并开始驯化培育。海洋岛海域自然条件适宜虾夷扇贝生长。李春茂常年在长海县从事海洋渔业工作。当年他参与虾夷扇贝引进和培育时，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海洋岛周边海区进行。养殖区面积有6000多亩，海面布满培育贝苗的浮筏。我们登上工作船，工人们正吊起一条条网笼，里面满是虾夷扇贝的幼苗。
2: 看一下，哇，还喷水了！
3: 哎呀，这苗种个体挺大的
2: 啊。
3: 对，你看。是吗？
2: 要播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直径？
3: 达到3公分以上。
2: 嗯，
3: 我还得投放，不够3公分呢，继续再去培育。
2: 啊，
3: 培育呢，今年秋季晚期播，或者到明年开春播。
2: 嗯，
3: 啊，分期分批的把它投放到海里。
0: 扇贝苗需要长到直径约3厘米，才可以送往外海底播。在近海育苗，风浪和温度的变化幅度都很小，流动的自然水体富含饵料，也更加干净。贝苗可以在这里茁壮成长，
2: 就是这个季节是分苗的季节，一般是几月到几月？
4: 从5月中旬到10月中旬，
2: 小半年的时间都在，
4: 基本上在海上，
2: 就是不断孕育新的这个扇贝苗，然后它长大了之后再播出去。
4: 对。
0: 赵义新队长负责管理海洋岛海洋牧场养殖队的170名员工和30条船。虾夷扇贝苗种由人工繁育。从幼体、稚贝、幼贝到可投放的贝苗，培育过程大约需要10个月。在幼苗的生长期，工人们需要不断倒换吊笼，这种方法可以促进贝苗生长。
2: 我们这儿和这个

0: 淋浴一样。这个水很大啊，它是在不断清洗这个扇面苗吗？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1: 第一就是清洁打造，第二就是防止摩擦，
2: 然后造成损失。
0: 我看它像家里这个筛子筛这个谷子一样，就是把小的筛下去，大的能留在上面。
2: 对，给它分出一级或二级。
0: 来看一下，
3: 这都打到接近3公分了吧？啊，
2: 这个得有3个半了，
3: 3个多了。
0: 我把它拿过来，今天阳光好一些。哎，我们来看一下，
3: 是不是？
0: 这里的扇贝都太可爱了，一点点。
3: 对，
0: 放在我手里，把这个再拿下来。
3: 哎，对。
0: 来，李老师，您拿下。哎，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扇贝宝宝了，
3: 是吧？啊，对，
0: 那这就是二级苗了吧？
1: 对，
0: 这个太小了。
3: 对，
0: 给它张嘴了。
2: 哎，给它分出等位数啊。我们先上出生米苗的时候，先以大为主。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占养，
3: 继续再养。
4: 工人用机器洗净、分选下一扇贝幼苗。贝苗直径达到3厘米，就标志着它已经长成，可以用于底波投放。个头小的贝苗会再次装进吊笼继续培育。贝苗的大部分生长期都在吊笼中度过。吊笼的网眼较小，贝苗不会逃出，也可以防止捕食者进入。为了充分利用育苗场的海域空间，每只吊笼的长度达到3米。用于培育苗种的孵法上，总计悬挂着超过50万只吊笼。
0: 看到没有，这样的吊笼在海洋岛海洋牧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3: 对，
0: 50万袋啊。
3: 对，
0: 这个规模还是真的很壮观的。而这50万袋只是扇贝的苗，
3: 对，
0: 这里面的扇贝未来播种下去，那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怪不得我们这个现在吃扇贝的价格也稍微这个亲民便宜一点，就是因为产量上来了。看来这片海洋是真的还是非常富饶的。
4: 据测算，海洋岛海洋牧场下一扇贝的回补率保持在8%到10%的水平，底波100只可以回补8至10只，能够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下一扇贝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山东省长岛、威海、蓬莱、辽宁省大连、长山群岛等地的海洋牧场都可以成规模生产。除了下一扇贝，海洋岛海洋牧场也是中国黄海著名的海珍品产地。跟随潜水员，我们来到海底，一睹它们的真容。海洋岛沿岸海水清澈，下潜到水下10米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能见度。海平面上的海岛山坡延伸到了海下，错落的岩石间水草和藻类生长茂盛，海底水流夹带着大量的有机质和浮游生物，众多海洋生物遨游其间。海洋岛海洋牧场潜水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捕捞珍贵海产品，刺身、皱纹盘鲍、海胆等海珍品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它们大多生长在礁石缝隙里，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波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之后全靠自然生长。刺身的体长有20厘米至40厘米，身体柔软，有黑褐、黄褐或灰白色。它的背面隆起，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部管足密布，嘴的周围有很多触手。它喜欢生活在海底岩石下和藻类丛间，运动缓慢。皱纹盘鲍和刺身是这里的主要海产品。皱纹盘鲍贝壳坚硬厚实，呈长椭圆形，壳的左侧有一列高的凸起和多个开孔，称为呼吸孔。皱纹盘鲍的肉足发达，活动能力强，主要生活在潮下带水深2米至10米左右的岩礁上，以褐藻和红藻为食。它能适应低温环境，中国北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都有分布。海洋岛海域水温较低，在纯野生状态下，海参、鲍鱼等

0: 海洋生物生长缓慢，需要经过5年到8年的生长期才能采收。
1: 回来了，怎么样？收获怎么样？
2: 算可以吧？
1: 还算可以哈，大概下去了。

0: 算大个吗？
1: 这算中个吧。
0: 这是中个啊，
1: 分两个腿。哦，
0: 基本上和我手掌一样大了，这属于中个的。那大个能长多大？
1: 大个应该在半斤一两左右。
0: 李老师给我扔过一个海参，我这样拿着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0: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大小，我现在拿在手里啊，这个海参表面湿湿黏黏的、滑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鲍鱼和海参是必须您先下去捡的。
1: 对。
0: 比如说您要捡这么一百斤，要多长时间？
1: 要是一百斤的话，我们平时一个船四个人或者五个人。嗯。一个氧气瓶或者俩氧气瓶
0: 够。啊，就是四个人，一人一到两瓶气，就可以捡一百斤的鲍鱼。
3: 海洋岛海域海水温度常年较低，潜水员下潜捕捞都身穿这样的胶衣，胶衣的防水和保温性能都很好，长时间深潜体温流失较慢，可以保护潜水员的身体健康。海洋岛海洋牧场海域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至今已投放海参、海螺、鲍鱼、扇贝等各种水产苗种800多亿枚。为了保护海洋岛周边地区的生物资源，在建设海洋牧场的同时，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大连海洋岛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在海洋岛后大套海域成立了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也是全国首家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建的国家级试点保护区。
2: 刺身啊，各种文蚕豹啊，紫海胆、黄海胆，还有香螺啊，都是国家级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就是提倡把这个种质要保护好，就为后续的海洋牧场的建设、苗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些最好的一些粮食来培育苗种，它的质量和品质是特别好的。也是个自然的原生地。
3: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学者朱树平就提出了海洋牧场的发展理念。他指出，海洋湖泊捕鱼不是一种采矿业，而是一种畜牧业。海洋湖泊就是鱼虾等水生动物生活的牧场。长海县所下的长山群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海洋牧场模式，人们根据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融合种苗培育、生境改造、动态监测等方式，科学利用海域空间，建立了海洋渔业的新业态。海洋岛常住人口几千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海洋牧场管理公司的员工，也有些人自己成立水产公司为海洋牧场提供服务。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提升了效益，也降低了风险。
0: 印象中的牧场都是绿色的，我们总用宽广、辽阔这样的词来形容。但是通过走访啊，我们看到这一片蓝色的海洋牧场之后，对于牧场这个词有了新的感受。过去的海洋牧场在我脑海中是一个平面，大海像是一张棋盘一样，这些浮球呢像是棋子一样点缀其间。但是现在我脑海中的海洋牧场，它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画面，浮球的下面呢有网笼，网笼的下面呢还有底波的海洋水产。所以现在我们要给海洋牧场来一张照片的话，需要从空中拍到水面，再拍到水中，最后还要拍摄海底。说到这儿，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拍摄海洋牧场节目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是想大家通过我的描述真正感受到海洋的富饶所在。
3: 在大连的长海县有一个美丽的海湾，是东亚江豚栖息的乐园，每年的4月份，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到10月份的时候再带着小宝宝们一起离开。江豚们年年如期而至，是因为这里有一位江豚守护者梁泽业。
0: 那他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做什么？
4: 现在应该在觅食、吃东西，
0: 就是早餐时间了。
4: 对，吃完东西以后，它就会再上来换气了，活动。
0: 所以它浮出水面就是来换气的。
4: 对。哦，
0: 看到了，哎，就在这儿啊，这又出来了，哎，它是什么颜色？怎么颜色深深的呀？
4: 这是灰颜色的。
0: 为什么我看着像黑色的呢？
4: 这是灰颜色的，还有更黑的，有黑颜色的。这边现在有3个颜色：黑的、灰的，还有白的。
0: 江豚和海豚最大的区别就是背部不同，是吧？
4: 那个叫真海豚，这个叫熟海豚，它们都是海豚的一种。
3: 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靠近，

0: 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江豚呼吸的声音。梁泽义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水面换气的声音。这些小家伙的出现让我们摄制组非常兴奋。
1: 哇，这也太近了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海当中的微笑精灵江豚的家园，在这个地方来观察江豚，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它是有非常多环境音和自然的这种视觉冲击，是给人一种治愈的效果的。天上有海鸥的那个叫声，现在这个距离逐渐变近了，刚才甚至就在我面前几米的这个位置。
2: 刚开始离得比较远，后来经常接触，就很亲近。
0: 梁泽也说，江豚聪明又淘气，它时不时的露出小脑袋，是在和我们玩呢。梁泽也告诉我们，他与这些江豚缘分很深。我们能看到，每当江豚出现，梁泽义的目光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2: 这个海域，2016年被我自己承包了。开始想着这个下面底波，还有上面人造鱼礁，搞这个海钓这个产业。但是看着海豚这么多，如果我把它钓鱼的话，鱼钓完了它就没法在这儿待了。所以我把其他的这个作业，海钓了，这个捕捞了，全部停掉了，就为了保持江豚的活动。而言，
0: 梁泽业有一个特殊的小口哨，这也是他和江豚交流的暗号。
1: 这么神奇吗？来了，他们奔着我们来了，快看，就在这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特别像那个紧急集合的那个感觉。之前都是和我们平行，看他那个背，现在他那个头朝我们游过来了。您把他们当朋友，您觉得他们把您当朋友吗？
2: 对，如果我不在这个船上，你们来了，不一定能这么近距离的观察的。
1: 真的是这样啊。
0: 随着一声声的哨音，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逐渐靠近。
2: 这大江豚呢，智商特别高，相当于4到5岁小孩的智商。很聪明，只要你不伤害它，喜欢跟我们人类一块接触啊、互动。
1: 这是来自于海平面以上另外一个生物给他们发出的信号，而这个生物是不伤害他们的，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是愿意靠近，可以靠近来到我们船周围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对话，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和神奇。
2: 在精神方面吧，我感觉我得到很多。因为我能在我的照顾下，尽我所能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这个江豚在这儿啊，这么好的繁衍，我自己感觉比较欣慰的。
0: 梁泽义说，现在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东亚江豚重现长海，长海县也从一个边境小县变成小有名气的海岛旅游目的地。我们摄制组这次也给江豚带来些小鱼，梁泽义说，这是江豚喜欢的美味，
1: 希望带一些见面礼，让他对于我们这个善意能够感受到更多一点。
2: 赶紧喂！这个小灰灰啊，我的老朋友，
1: 快看他，这就是小灰灰吗？
2: 对，他妈妈叫灰灰，我认识最早的一个，就往下投就行了，
1: 往下投哈，
2: 你会吃的。小灰灰现在已经成家了，他是有自己孩子了。小灰灰是个公的。
0: 小灰灰是梁泽义给这只江豚起的名字。小灰灰的妈妈是老梁最早认识的江豚，自从小灰灰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妈妈每年来到长海县。2022年，小灰灰的妈妈去世了，悲伤的小灰灰把梁泽义当成亲人，每天都在海湾里等着梁泽义。
2: 刚才带着他媳妇儿和孩子，他先离我们近一下，他边上的那个两个都是一个他孩子和他媳妇儿。
1: 您太厉害了，都能看出来是哪一头。
2: 现在太多了，记不住那么全了。以前少的时候，整个就十几头的时候，每一个基本都记住。他不单是自己的繁衍后辈在这儿，还有别的种族都叫过来了。靠这个地方比较好，他们到这点来。现在就整个海域就特别多。
0: 现在梁泽义还在海上设立了江豚观景平台，随着江豚数量的逐渐增多，这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梁泽义在这里普及保护江豚的知识，同时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
2: 这个平台总面积是330平，人到这上面看比较稳平稳，人会多一些。还有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井吧，这个位置留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了做一个网箱，发现江豚有受伤的，我们急救的话在里面暂养一下，伤什么恢复了之后再放回到大海里面。
1: 我看您做了两个井。

0: 对，
1: 也就是可以同时救助两头这个江豚，治好了这个伤势，
2: 再放回大海，
1: 再放回大海吧。
3: 游客来观光，嗯，还有我们这个平时的科普，嗯，不单是江豚，包括咱们这个海上哺乳动物的方面都去了解，嗯，而且我会传播给我孩子，有机会让他们到这个高等院校去深造去学习，以后、嗯、接着到我这儿来干着我这事儿。
4: 我们被梁泽业感动着，能和江豚建立起信任和感情其实并不容易，但一旦信任建立，看着一只只可爱的海洋精灵围绕着人类嬉戏，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在回程的船上，我们听到阵阵鸟鸣，数百只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悠闲地栖息在岛屿上、岩石上，又或者快乐地在海上飞舞。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连向海而生，这个诞生于山海之间的浪漫之都，隐藏着无数个惊喜，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海洋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请，请，你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金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对对，他们称我为知心奶奶，
5: 对，
4: 他是魔法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4: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4: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

0: 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0: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0: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大，
0: 也是个大事。
2: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三十一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四十五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进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银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三品。年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同一天，美国国务卿

0: 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来迫使美方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16号凌晨，阿拉格奇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除油价上涨和股市泡沫风险外，美国真正面临的压力还包括国债收益率和抵押贷款利率攀升。他还称，美国汽车贷款违约率目前已达到30多年来高位。阿拉格奇强调，这一局面原本完全可以避免。15号，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卢比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时表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能源价格将大幅下降。相比能源价格，更大的风险是伊朗获得核武器，并认为可能变成长期危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他本来并不赞成停火，但美方为了帮斡旋方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3: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4: Well, I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3: What was the first sentence?
4: An unacceptable sentence. Because they have fully agreed no nuclear, and if they have any nuclear of any form, I don't read the rest of it.
2: 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美方就能瘫痪整个系统。另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2阶段谈判。特朗普近来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媒此前披露，伊美之间的谈判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0: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地点。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仍希望将这些高浓缩铀运出伊朗。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5: 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

0: 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在伦敦组织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正加快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该项目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实施。建成后，该公司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这一管道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阿联酋于5月1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后，不再受欧佩克产量配额约束。该公司12号表示，如获得批准，计划将其石油产能提升至每日500万桶之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怀疑与伊朗有关联的黑客组织入侵了美国多个州的加油站储油罐监控系统。
2: 报道称，黑客发动此次袭击所利用的漏洞是一些自动油罐监测系统 ATG 长期暴露在线运行，且未设置密码加以保护。在部分案例中，黑客能够篡改油罐显示数据，但并未真正改变燃油储量。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攻击造成了实际的破坏或人员伤害，但美国官员与网络安全专家警告称，一旦黑客获得该系统控制权，理论上可能导致燃油泄漏，且无法被及时发现，因此存在安全隐患。报道指出，由于伊朗过去曾多次针对类似的燃油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因此成为美方重点怀疑对象。不过，美国政府也表示，由于黑客留下的取证痕迹不足，目前尚无法最终确认责任方。不过，报道指出，若伊朗被证实参与其中，这将成为伊朗在美以与伊朗冲突期间，德黑兰方面威胁美国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最新案例。该事件还会进一步引发有关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的担忧，由此为特朗普政府增加政治麻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近期民调就显示，75%的美国受访者称，与伊朗的冲突对他们的财务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补充道，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以方将了解更多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直接谈判在美国华盛顿结束。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2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应先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 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

0: 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黎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黎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 15.8 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局势近期呈现出恶化趋势。联合国最新简报显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多次遭到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针对医疗体系的袭击也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
2: 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黎部队，目前正处于高度危险的冲突前线。监测数据显示，联黎部队在任务区内记录到数百起开火事件，其中绝大部分归因于以色列国防军。除了炮火威胁，维和人员的自由行动也屡遭干扰。14号，一辆以色列坦克拦截了正在护送黎巴嫩红十字会的联合国车队，并一度将坦克主炮对准车队人员。联合国方面对此发出强烈谴责，重申根据安理会决议，各方必须尊重联合国场所的不可侵犯性，并确保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法尔汉·哈克指出，黎巴嫩的人道主义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联合国驻黎巴嫩人道主义协调员伊姆兰·里扎指出，自4月17号宣布停火以来，已记录到15起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导致12名医护人员在执行救援任务时殉职，另有21人受伤。随着撤离命令的不断扩大，黎巴嫩南方省和贝卡省的流离失所人数激增，仅在过去24小时内，提尔地区就有超过5000人被迫踏上逃亡之路。联合国再次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冲突各方严守国际人道法，停止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并立即为救援通道提供便利，以防止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
3: 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尼夫当天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收到关于削减兵力的指示。他还说，这一部署计划本周早些时候才正式取消。防务新闻网站报道，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派出先遣队，并开始把装备运往海外。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据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此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赫格塞斯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一个野战炮兵营原定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据悉，赫格塞斯的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

0: 超过五角大楼一号宣布的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国的撤军计划在欧洲引起巨大冲击。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另据路透社报道，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15号表示，美军在欧洲兵力数量的减少不会影响到波兰，并强调波兰与美国互相信任。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撤回5000名美军涉及的是德国而非波兰。
1: 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2: 日本媒体称，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据悉，自民党计划从18号开始展开关于这一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为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经自4月起共召开了3次讨论会。报道称，草案内容还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机制，包括创设对外情报机构，培养情报活动相关专业人才等。草案也要求提升海上通道防卫能力，扩充集装箱船国际航路，并实现多元化。另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国家情报会议将制定关于情报收集卫星开发和运用的方针，还将与自卫队进行相关情报合作。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此外，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自卫队此前参加了美菲肩并肩大规模联合演习，并于6号实施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训练。
1: 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3: 戦争だったり戦争のための戦争のための環境づくりだ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のには反対ですけど、それよりもっと生活だとかいろいろ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があったりもするのに、それを優先して自分たちのやりたいことっていうのが許せないところではあります。
4: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
5: 今まで日本はですね、戦後80年間、憲法9条なんかもあったりして、平和がありました。それを今度作る、つまりスパイ防止を作ったり、国家、情報局を作ったり、こういうことで軍事色を強めるということは、やっぱり戦争に僕は一つ一つこう近づいていく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
6: で、憲法を遵守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また憲法もまだ改正してないというのにもかかわらず、あたかも憲法が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変えた後の動きのような感じを今やってるんですね。それも急ピッチでやっているので、やはり不安にも思ってますし、ですからやはり政権とあと国民の意思は違う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をもう継続して訴え続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
7: 今憲法を変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必要性はどこにもありません。政権高い政権の意図が理解できません。 もちろん武器の輸出解禁も反対ですし、スパイ防止法も反対です。基本的には全て軍備を増強して日本を戦争する国にしようという、政権側の策動の一環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私たち市民は絶対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为我们详细解读。吕先生好。
8: 主持人好。
1: 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而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88式岸基反潜导弹。那您如何看日本这一举动的意图？日菲若加强军事合作，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8: 那么日本向菲律宾准备出口这个88式地对舰的导弹，还有要准备出口这个二手的护卫舰等等，这些举动呢，事实上是与前期的日本的对于这个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一个修改，那么突破了这个杀伤性武器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这个举动呢，说到底呢，是日菲之间在这个安全合作层面有一个重大的提升。那么它的动机呢，很显然是第一个呢，是作为日本来讲，目前的经济低迷，那么要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出口杀伤性武器呢，对于这个日本增加这个它的军事工业这个呢，这是它的第一个动机了，也就是。那么高速扫描呢，基于这个解决日本的这个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么要找一个经济增长点。我觉得第二个呢是它的重点啊，也就是要突破和平宪法，进行再军事化，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了。高速扫描上台以后啊，就积极的来通过这个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来这个突破和平宪法。那么怎么改变呢？就是对过去的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进行了修改。过去呢，日本是不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的，因为基于和平宪法，它是不允许通过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呢，就是大量的是要生产一些防御性的武器。那么现在开始出口杀伤性的武器呢，那么事实上呢，架空了和平宪法。这是高速扫描的一个理念，同时也是作为真正的保守的自民党的立党理念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是这样一个动机。但是呢，从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它不是日本一国的事情。那么事实上，日本作为一个和所谓的和平宪法，过去打着和平主义这样一个旗号啊，但现在呢已经不再举这个旗帜了。那么势必呢，日菲的这个军事合作呢，给地区呢造成更多的这个冲突性的一个风险了。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我觉得第二方面呢，这个带来的后果是，日本一直在东亚地区呢搞这个阵营对抗，拉这个菲律宾，来制造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这个东海、台海以及南海，三个方面了来制造事端，这也是这个，这个日本的一些动机啊，他一些做法给地区造成的一些风险。
1: 那此外呢，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进行讨论，方案包括在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并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等内容。那有评论就称，这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此架空和平宪法之举，对此您如何解读？
8: 那确实是这个日本政府呢现在加紧修宪，那么修宪呢要找到一个切入点。自民党呢原来设计的是自卫队入宪，那么第二个就是紧急事态条款入宪。当然了，从这个自卫队入宪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日本的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不能拥有国防军，也不能够这个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如果把自卫队这样一个带有这个国家暴力机构啊这样一个性质的，然后写到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和平宪法里边，那很显然是难以再受到这个在野党以及这个日本和平势力的一个阻力了。但是呢，如果把这个紧急事态条款放进去的话，似乎呢与这个自卫队入宪呢要更逊色一些啊，就是大家注意力不是那么太 觉得敏感。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紧急事态条款啊，它其实很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看刚才，您在也提到了说这个，它仅仅是对于国会的这个这个议员的这个，要延期啊，点选举要延期。但是它后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国会立法的问题。那么同时呢，如果不能够进行这个国会立法，所以这个时期呢，那么内阁可以行使与法律同等效力的一个紧急政令，这么一个条款。紧急政令呢，就是扩大这个首相的权力，那么可以架空这个国会对他的限制，也就是说可以在暂时你们这里边列举了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还有传染病以及内乱，甚至是武力攻击。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武力攻击。那么日本的重新武装肯定是要有它的目的的，就是要能够发动战争。那么如果紧急事态条款遇到战乱的时候所谓的武力攻击的时候，那么首相的权力就会无限的扩大，可以征用一些民用设施来这个用于战争，所以这时候他的权力呢就没有受到了所谓和平宪法里边的民主主义的限制，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虽然呢，日本政府曾经在所谓疫情期间启动过这样一个紧急事态条款的一个讨论，但是呢到现在了，我觉得高市早苗更多还是从这个遭到所谓的武力攻击事态，他要他的一些提高他首相的一些权力，这样的话就是日本的和平宪法呢彻底受到了他的和平主义了，及其这个和平主义的精神呢受到极大的冲击。所以这个紧急事态条款路线啊，必须引起东亚及其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1: 好的，感谢吕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心。
2: 好的，金萌。近期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聚焦紧急事态条款展开讨论，该条款核心是允许紧急状态下延长议员任期，赋予内阁紧急政令制定权。这是高市政府推动修宪的一部分，引发日本朝野政党分歧，民众反对，也让周边国家警惕。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对此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日本北海道新闻的报道，说暗藏权力滥用风险。紧急事态条款明确了重大灾害、疫情、社会动荡及外部武装攻击等适用情形。条款核心有两点，一是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二是允许内阁制定与法律等效的紧急政令。在野党指出，条款对紧急事态定义模糊，存在任意认定的风险。国会议员任期延长有助于执政党固守权力，紧急政令可能催生内阁独裁，凸显权力集中隐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明年春季前推动宪法修正案，首先聚焦低门槛修宪条目，动向值得警惕。我们下面再来看看日本时事通讯社怎么说。政党分歧加剧，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讨论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政党分歧加剧，修宪共识难以形成。方案提出，紧急事态下内阁可颁布等效于法律的政令，无需国会立法。自民党等执政党力推该条款，称能完善危机应对机制，但在野党多持反对或谨慎态度。国民民主党认为现有法律可覆盖相关诉求，无需新增紧急法令。各方担忧日本内阁随意宣告紧急事态，滥用权力，反对借紧急情形延长议员任期，议题推进面临阻力。我们再来看看中国香港文汇网的报道，弃民生推修宪，高市民意渐失。高市政府执意推动修宪，动作不断，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爆发数十年最大规模反战抗议，民众警惕其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半年内下跌了12个百分点，民众不满其优先推进修宪、武器出口，忽视民生经济。内阁成立之初，高市承诺优先解决物价上涨，如今却罔顾民生，困难家庭增多，物价问题久拖未决。
9: 中方指出，日本右翼扩军被捕，借自卫之名渲染外部威胁，既损害本国民生福祉，也冲击亚太和平稳定。最后再来看看韩国首尔新闻的报告，警惕日本迈向

0: 向战争。文章说，日本现行宪法由美国主导制定，修宪是日本保守派的长期诉求，但是民间与政界对和平国家定位分歧显著。民调显示，80%受访者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一款，约半数反对修改第二款。然而，日本维新会公然提议删除第九条第二款，将自卫队更名国防军，推动全面行使集体自卫权。高市早苗近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防卫政策，系列动向令周边国家高度警惕。日本修宪争论关乎其国家走向，经历过殖民与侵略历史的邻国不愿意看到一个走向战争的日本。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日本急推紧急事态条款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季梦。
1: 好的，月薪。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并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乌军的一处弹药库。此外，当天14时至20时，俄军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超过50架乌军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炼油厂、弹药库及雷达系统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在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出台的提振经济举措已初见成效。普京指出，3月俄罗斯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其中3月零售业增长6.2%，制造业增长3%，工业产值增长2.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他强调，政府需要将发展经济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使俄罗斯经济实现稳定且可持续增长。当地时间15号，美联储发表声明称，已经任命鲍威尔为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职。
2: 美联储当天表示，将现任主席任命为临时主席的做法符合以往惯例。美联储副主席米歇尔·鲍曼与理事斯蒂芬·米兰则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支持任命鲍威尔为临时主席，但临时主席的任命应设定明确的期限，至少1周，最长不超过1个月，不能无限期延长。鲍威尔此前表示，他的美联储主席任期于5月15号到期，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至2028年1月底。美国国会参议院本月13号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任期4年，但具体宣誓就职日期尚未公布。截至发稿，美联储发言人拒绝就沃什何时宣誓就职发表评论。
1: 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薪。
0: 好的，金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政坛。执政未满2年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深陷严重执政危机，面临地方选举惨败、民众支持率大幅下滑、党内高层逼宫等多重压力，英国政治动荡持续加剧。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报道，说施政乏力，党内权力争斗升温。英国工党地方选举遭遇惨败，直接引爆斯塔默的执政危机。执政1年多以来，斯塔默施政缺少清晰规划和有力举措。随着右翼政党改革，英国党快速崛起，大量工党选票被分流，民众对工党执政路线愈发失望。目前内阁裂痕显现，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宣布辞职。曼彻斯特市长、前副首相等党内高层纷纷准备角逐党魁席位。尽管斯塔默坚决拒绝辞职，但党内权斗愈演愈烈，政府施政全面受限，英国近10年频繁更换首相的动荡态势或将继续延续。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政治新闻网怎么说。 斯塔莫政治命运悬而未决。斯塔莫当下正面临着工党内部的激烈逼宫，多名高级官员辞职，部分工党议员公开要求他明确离任时间表，但是也有多名

0: 新政容易引发党内新一轮反对。现阶段斯塔莫虽然暂时保住职位，但是执政阻力剧增，未来政治命运走向充满着不确定性。再来看看英国卫报，卫报的观点，工党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此次英国政坛风波并非简单的领导力危机，而是工党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与生存危机。工党面临的问题远超斯塔莫个人层面，大量核心选民放弃投票或转投其他党派，核心原因是不满工党的中间路线。同时，斯塔莫政府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财政紧缩、社会分化、生活成本高涨等难题，让工党执政根基持续动摇。若工党仅更换领导人和领导风格，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再来看看英国路透社，路透社的报道严重挫败英国经济。地方选举失利引发的执政危机持续拖累着英国整体发展。英国商界发出警示，若短期内再度更换首相，英国将迎来十年第七位首相，会严重打击海外投资，损害英国国际经济体形象。政治不稳推高国家借贷成本，投资者担忧政策变动带来增税扩支出的风险。英国三月经济实现小幅复苏，但政坛动荡将扰乱增长势头。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英国政坛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1: 好的，谢谢月心。世界卫生组织15号表示，截至目前已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各方仍需深入研究病毒成因及传播路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当地时间15号上午飞抵澳大利亚珀斯，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包括澳大利亚乘客和新西兰乘客在内的6人14号从荷兰出发飞往澳大利亚，他们登机前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没有任何症状。抵澳后，这6人以及转运航班机组人员将在珀斯北部一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观察。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上午8点多，嫦娥 F-123 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船舰组合体呢，驶出了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接下来呢，船舰组合体将以站立的姿态，以缓慢的速度朝着对面的发射区进行移动。转运全程约1.5公里，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总高度近60米、重40多吨的船舰组合体缓缓前进。专家介绍，这发火箭做了多项技术状态更改，稳定性、可靠性进一步提升。
5: 就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技术状态的更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相对于以往的火箭呢，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的提高。
4: 上午10点多，船舰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到发射台下以后，首先来说，发射台会从一个转运状态转换成一个发射状态，然后整个这个舰体呢会在发射区做一个系统检测，然后这个加注系统做一个气检，然后整个的系统有一个系统核列和那个发射演练。
4: 很多民众也来到现场观看了火箭转运。
7: 我们的航天员过几天就要上去了，他们在太空能做实验，若地球上做不了的实验。
4: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

0: 试航任务。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
1: 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分两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而此次爱达花城号则优化了测试流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了本次试航，将进行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爱达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受到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明确反对台独才能有效管控风险，维护台海和平。岛内舆论也认为，民进党当局应趁此契机缓和紧张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交流往来。
2: 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不少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
3: 已经跟美国讲清楚了，就是说台湾如果台独的话就是战争，
4: 是，
3: 对，那所以呢，美国最好在台独的问题上跟中国大陆哈要相向而行。大陆常讲系好第一颗纽扣，
4: 对，
3: 其实这第一颗纽扣就是两岸关系，
4: 起码双方都不希望，由衷的不希望台海变成是一个战争的火药库，所以要把所有可能的导火线把它给掐熄。但事实上真正的最危险的导火线就是台独，那么只要把它讲清楚，不可能台独，不会台独，反对台独，风险有效的管理，自然就可以迎来两岸整个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2: 而根据国民党智库基金会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中美元首会面后，岛内80.3%的民众主张两岸应由双方和平方式协商解决，甚至民进党支持者中也有超60%赞同这一选项，65%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显示台湾主流民意不希望两岸继续对抗冲突下去。
5: 双方的讲话都提到不愿看到台海战争，那么更证明民进党所谓一味的抗中，这种僵化的意识形态在现在新型的美中关系架构之下解决不了现在台海的问题，两岸的关系
6: 现在眼看着中美之间的态势呈现缓和了，那台湾还要继续玩抗中保台这一套吗？美国人还真的会一直站在你这边吗？我真的觉得台湾自己要好好仔细想清楚。
2: 台湾《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台湾社会的关注度之所以高，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台以来，两岸交流依旧冰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后，民进党当局至今没有正面回应大陆方面10项会台政策，呼吁民进党现在应顺势下楼梯，缓和紧张的两岸关系。
0: 2026台北市长选战开打，面对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放话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没效益，如当选会停办。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超过半数的台北市民都支持双城论坛。在野党也痛批沈柏阳完全是台独意识形态作祟。
2: 民进党13号正式征召台独顽固分子民代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14号，沈柏阳就再度放话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举办16届以来未能带来实质效益，主张以所谓的无限城论坛取代。对此，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击：
7: 有超过60%支持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的举办，所以如果要中断，难道完全封杀？
2: 台北市政府也回应指出，双城论坛举办16届以来，在城市建设、动物保育等各方面都取得成果。其中一项代表性成果就是2024年论坛期间，上海方面表态将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但由于民进党当局的阻挠，至今仍未落实。因此，为何到现在仍未看到陆客效益？沈伯阳应该询问的是台当局。在野党则质疑，民进党不断吹捧沈伯阳，但沈伯阳提出的施政见解都很空洞，只会操弄反中意识形态。
8: 我只看到一堆人吹沈伯阳很懂市政啊，沈伯阳发表了市政的见解，但是我从来就没看到他这个市政的见解到底是啥。就这个程度，当我助理我都觉得太空了，都不及格。
9: 沈伯阳他会有这样的发言，是因为他完全不懂也不想了解台北市的市政，而且比较荒唐的是他到现在已经被提名他还是不想了解。那请问一下，为什么沈伯阳就偏偏要用他台独的意识形态，用他民进党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双城论坛呢？
2: 台媒评论指出，沈伯阳从政履历单薄，近年靠炒作抗中保台和认知作战迅速崛起。如今民进党在台北市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硬推沈伯阳参选。民进党若一味操弄抗中牌，不仅难以赢得选战，更可能让整个台湾地区付出代价。
0: 荷兰邮轮红帝厄斯号近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多名乘客感染，其中3人死亡。据台湾地区疾病管制部门15号通报，一名曾搭乘该邮轮的新西兰籍旅客于5月7号入境台湾，13号送医裁检，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由于病毒潜伏期长达42天，该乘客需留院观察至6月6号。
10: 台湾疾管部门负责人罗一军表示，13号下午接获新西兰方面通报，一名曾于4月搭乘红帝厄斯号邮轮的新西兰籍乘客于5月7号独自抵达台湾。台湾疾管部门13号接获通报后，安排该名乘客送医院观察，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暂排除感染。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长达42天，该乘客仍然存在发病风险，需持续监测至6月6号。
11: 相关接触者都是属于高风险，所以我们立刻启动了追踪，当天就安排这位乘客到医院去采检，并且在留院观察，都检验阴性。
10: 罗一军表示，感染汉坦安第斯病毒后，通常在潜伏期25天内发病，目前该乘客距离最后暴露日已过去20天，未出现身体不适，未来一周是关键观察期。在医院期间，该乘客可佩戴 N95 口罩进行必要外出，主要限于医院内空旷区域，不得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氏太极拳以舒展大方、刚柔并济的特点广为流传。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河北省邯郸市，百余年间，这里走出了30多位太极拳大师。如今传承人杨志芳正将这份刚柔之道传向四海。

0: 手捧太极镇寰宇，胸怀绝技压群英，这段流传百年的评价说的正是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他将所学陈氏太极拳加以改良，使姿势更加简练，动作更加柔和。
1: 当时这个拳在光复成为这个柔拳、绵拳。翁通和看了杨露禅习练的这个拳以后说，杨进展神速，身似猿猴，有如太极混元一体也，太极拳的名号由此而生。
0: 杨志芳今年67岁，是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的第五代嫡孙。他从小跟着父辈们练拳，几十年下来，他体会最深的是太极拳打的是形，练的是气，养的是心。
1: 以前的太极拳呢，更注重于气机，因为它也分器械，刀枪棍棒，有剑有刀，然后还有推手。推手呢，就是它的最后的一种核心部分。那么现在的太极拳还是以大家锻炼身心，以健康为目的。
0: 杨氏太极拳讲究静、松、正、

0: 慢、匀、稳六字记忆。这套拳看似缓慢，实则每一式都暗含尽力，习练者在举手投足间能感受到气血随动作流转。
1: 精髓就是气血的贯通，它的动作是比较缓慢一些，它是更是有一种修内不修外的一个内涵的东西，它练的是内，修的是内。
0: 2006年，杨氏太极拳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杨氏太极拳已传播至80多个国家和地区，太极也与功夫齐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里耀眼的文武双名片。它不只是一套竞技拳、养生拳，更是一种文化拳。
1: 它舒展大方，行云流水，让大家看了以后非常的舒畅，啊，被称为东方的舞蹈。那么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国外的这些人友人呢，习练以后呢，还愿意来到我们中国来交流，来提高他们的技艺。
0: 李麦克就是被杨氏太极拳深深吸引的一位杨弟子。他出生在英国伦敦，自幼受中国功夫电影影响，对中国功夫情有独钟。2013年，他正式拜入杨志芳门下。
2: 我是特别小时候，我一直想学习功夫，我看看好多电影，然后我看了李小龙、万飞鸿，他们练不同的功夫。李小龙他学习 Wing Chun 太极拳，我也想学习。
0: 麦克在邯郸主要从事英文外教工作，每天生活都很忙碌，但是一有时间他便会练习太极拳。他说，太极拳教会了他不着急，动作慢下来，心也就跟着静了下来。今年3月21日，全球迎来了首个国际太极拳日，这也是联合国系统首个以武术项目命名的国际日。当天，河北邯郸作为重要分会场精彩亮相，从杨氏太极拳的发源地向世界展示太极的行云流水与刚柔并济。太极拳这份独特的东方魅力继续传播向更远的地方。
1: 这是中国的一个阴阳调理人身体的一种手段，我们中国人更应该把它练好，传播到全世界。作为世家的一位传承者呢，我觉得自己更有责任啊，去把这种太极拳呢去推广，去弘扬，使更多的人受益。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这怎么样？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20: 吧？是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到19号，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广东、湖南、河南、河北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未来几天北方大部气温将波动下滑，部分地区降温显著。昨天广东广州、汕尾等地降雨量大，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一名儿童不慎摔倒后险些被水流冲走。
20: 在广州市越秀区农林街道，一名儿童不慎摔倒，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快步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将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目前已平安回到家中。
3: 第二次青藏科考近日取得重要进展，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喜马拉雅高山区河道活跃程度指数在过去40年间提升了超过1倍，这意味着该地区的河流变得更加活跃和不稳定，其改造自身与周边地貌的速度在近20年里急剧加快。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获悉，今年乌拉斯台口岸自今天至9月30号连续开放，这是该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实现首次季节性连续开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21: 北京小雨，18到24摄氏度，榆林、中医转小雨，14到22度，南充小雨，19到23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安庆多云转阴，20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襄阳中雨，21到25度，泉州阴转多云，22到26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东京晴，16到27度，新德里晴，29到40度，迪拜晴，27到36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8到38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0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伦敦小雨，6到13度，巴黎小雨，7到14度，罗马小雨转晴，9到18度，雅典晴，18到25度，温哥华小雨转晴，8到1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0度，洛杉矶晴转阴，16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31度。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2: 再会。

0: 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次行程安排。台媒称，赖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民进党当局强推台独顽固分子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
1: 新北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勤跑基层，与民众互动，提政见，争取支持。
2: 年底，台北市是蒋万安市长，新北市如果是李四川市长，因为我们两个共事3年多，我们知道台北市跟新北市怎么样两市来共治。
1: 此次新北选战焦点还在于蓝白后续合作。此前，蓝白已根据民调结果共推李四川出战，黄国昌随后表态会竭尽所能辅选。台北市方面，民进党日前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有舆论分析，沈柏阳多次发表激进与争议言论，岛内舆论直指其所谓的认知作战实为谬论。
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 在赖清德上任2周年前夕，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表现满意度为38%，不满意度为45%，另有51%的受访民众对赖清德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不满情绪持续蔓延。日前，赖清德还吹嘘他上任以来所谓的经济成绩，也遭到岛内各界痛批。
3: 台湾啊，现在的经济情况其实只是表象的。那部分的人呢，由于从事这个半导体产业啊，所以呢，确实赚到了这个不少的钱哦。可是呢，没有从事半导体产业的人，说实在，绝大多数呢过得蛮辛苦的。那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差，但是呢又不愿意开放这个陆客来到台湾啊观光，那导致呢整个台湾经济啊，事实上有非常头重脚轻的一个现象。
4: 各位要知道，在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其实呢跟半导体产业没什么关系哦。台湾的多数呢都是在这个制造业啦、传统制造业啦，以及呢在服务业当中，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亮眼的经济数字呢，对一般来讲非常的无感。
5: 台湾地区表面上经济数据繁荣，实际上是一夜兴百夜废。那么整个经济数据依赖半导体产业去依托，但是却忽略了广大老百姓的一个民生疾苦，所以民众十分希望能够进行两岸交流，促进两岸的一个经贸往来，才能解决岛内的真实问题。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14号上午，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开幕。本届文化节涵盖开幕式、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体验游、技工故里胜技游等系列活动。近年来，天台县持续深化技工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日前，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率领的经贸参访团一行来到青岛参访考察。参访团聚焦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先后赴多家企业实地考察。此外，参访团还与青岛市台协进行座谈交流。15号，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第36站启动仪式在贵州晴隆县人民医院举办。本次活动计划为当地5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据了解，该活动是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两岸医师共同参与，已为75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复明手术，为8000余名中小学生免费进行了验光、配镜，受到两岸各界广泛赞誉。

0: 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行的行程安排。台湾媒体称，赖清德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任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5月13号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舆论分析称，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美关系不对称性下降，进入更均衡的状态。
0: 那么15号呢，特朗普已经结束了访华行程，从各界的评论来看，都可以看出传递的是积极的信号。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特朗普访华向外界展示的这些信息？
2: 我们从更大的格局来看中美关系，会看到呢，势头是一个关键词。首先呢，说到势头，那么很多人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会判断，对于中美领导人来说，元首外交2026年会是一个大年，双方呢会有多次见面的机会，也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互动。当开了一个好头的时候呢，后续再进行交流就更加顺畅。中美之间呢也并不着急，现在的问题包括经贸关系等方面，可以通过多次接触来推动解决。我们不需要通过一次访问来解决中美之间所有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会看到，这次的访问反映出的是中美双方确实可以各自成就。说到2026年，这既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同样对于中美各自来说也是一个大年。两国都有重要的国内和外交的议程，比如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看到这是15五开局之年，现在呢全国人民正在共同奋斗，在推动经济发展。而中国始终强调的是开放合作，开放合作当中当然是欢迎美方企业来进行参与，包括投资和经贸方面的往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中国今年要主办的是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场外交。那么另外对于美国来说，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也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所以从这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当中，他格外重视经贸合作，也是在回应国内的诉求。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要主办 G20 峰会，当然在 G20 峰会的这个议程当中，中国的作用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呢，中美双方是不是会在各自的发展以及呢外交议程方面相互配合，这也是这次国事访问之后我们认为势头更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0: 那么张教授，您怎么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取得的成果？
3: 那么这一次这个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他是同时涉及到这两件事，一个是怎么定位中美关系，第二个就是中美在 AI 啊这些高科技领域怎么相处，怎么合作，怎么竞争。所以这两大事务是一次高访同时体现，所以这个重要性我们是怎么去强调都是不过分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这颗定心丸，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受众，它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都放心了，但是你的不同的国家，它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国家，像主要是东亚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甚至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同时依赖中国和美国，他们不愿意中美冲突。那么这些国家呢，他是从这次访问里面获得了这些正能量。那么这一次的结果，我想是符合所有各方的共同的一个目标。现在世界比较乱，很多地区都有战乱，甚至经济的风险也在提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他们达成了这种追求战略稳定的共识，那么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我想它一定会提振世界经济，它也会对其他区域的冲突的解决也是一个正能量。因为中美一旦稳定，双方都可以节约下大量的资源，那么两国去应对其他问题的这种资源和能量包括意愿 也是提升的。所以从这些视角来看，我认为这次访问它的意义有可能比我们目前看得到的还要多，它可能还会在未来产生一些延伸的效应，它会让一些区域性的问题甚至是战乱有可能会加速解决。
0: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当中的涉台表态引发了岛内的高度关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舆论的观察点？
4: 岛内高度关注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的恶化，台海军事风险升高，台湾社会已经不可能假装中美会谈与自己无关。第二，特朗普本身具有强烈的交易性的政治风格，岛内就担心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甚至于被美国摆上菜单。赖当局更担心的是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生变或者是缩水。那么第三，美国长期使用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是外界普遍的认为特朗普未来可能会有所调整，甚至于不排除走向反对台独甚或是支持和平统一。那么这一点呢，最刺痛绿营的神经。所谓不支持台独是美方过去常用的模糊语言，它的意思是美国不鼓励台湾走向法理台独，但是仍然保留某种的操作空间。而反对台独呢，则更明确的否定台独路线，这等于是在政治上压缩了民进党打台独擦边球的空间。那么这一来，民进党多年所塑造的美国会永远替台独路线兜底的幻想就会被直接刺破。所以呢，这种焦虑本质上就是对美方弃台论与交易论的深度恐惧。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中的涉台表述，台媒报道称两岸关系恶化引发各界紧张，所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维系和平是当务之急。
0: 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岛内各界舆论都认为弃台论和以美论在岛内会持续发酵，您怎么来看？
2: 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在进行互动之后，岛内弃台论以美论确实会进一步的上升。因为从此前民进党当局的判断当中，是观察中美这一次的互动氛围如何，以及最终会谈到哪些问题。当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如果从细节来看，这是中美元首第一场大范围会谈当中就谈到的问题，西方媒体也肯定了这个现实。这说明呢，在中美的议程表上，尤其涉及到触及两国关系以及底线的问题，是必须要把话说清楚的。这个时候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来说，必然意味着此前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美国方面并没有挺台，反而呢是大陆方面再次明确了底线。那么涉及到两岸之间的关系，显然呢，对于台独势力以外谋独是没有更多的这种助力，反而是看到呢，在中美关系当中有更多的稳定性，自己呢无机可乘。
0: 是的，我们看到相关媒体的报道，在特朗普此次访华之前呢，美国甚至还对外表态过说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但是这一次有一个细节呢，让各界都非常的关注，就是赫格塞斯罕舰随行，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打破惯例的安排。那么张教授，您是怎么来看的？
3: 特朗普总统呢，他这次来中国访问，他的代表团呢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但是他的代表团呢是在历史上这个涉及的领域最多的，国务卿所谓的战争部部长，再加上一个人数不是特别多，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团，他是把他自己可以动用的，他可以支配的这种力量都带到中国来了。那么一方面他是表达对中国的重视，就是我带最重要的团队。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思考，那么赫格塞斯呢，他确实这种角色在过去他不是必来的。那么他这次来的含义是什么呢？中美这一次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专门的军事方面的互动，也就是他主要是作为这个陪同人员，是作为总统的军事背景墙。就特朗普要强调的，这一次我来，我不是只有经济和外交，我还有一个军事的这种后备。
0: 为什么中美元首会晤让民进党当局如此着急？郑教授，
4: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岛内舆论最敏感的表面上是特朗普会不会在涉台问题上让步或转向，实际上这是民进党当局长期包装的抗中保台谎言正在被国际政治现实一层层的剥开。这一次中方 把台湾问题摆在

0: 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位置，严肃明确而且透彻的警示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跟危险性。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可能碰撞甚至冲突，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那么这种中方明确的画出红线，美方不公开碰撞的态势本身就是一个讯号。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如果特朗普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并且表达反对台独，这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这句话直指问题的核心，真正能够维持台海和平的不是民进党的以美抗中、以武拒统的路线，而是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反对台独冒进，恢复两岸的对话交流。过去民进党把台湾安全押宝在美国身上，把两岸的对话交流彻底的污名化，可是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再次的说明了，美国处理台湾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你民进党选举的需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我们看到很多细节呢备受各界的关注。比如说，美国的财长和国务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本次会谈呢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另外，马斯克在人民大会堂门口360度打卡，并表示说他是中国的粉丝呢，也引发了中国网友的热议。所以，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出的信号？
2: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当这个财长和国务卿都认为具有建设性的时候，那么再次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互动模式当中是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呢向更坏的方向来进行下滑。那么说到一些细节，这个时候呢我倒是关注到有些西方媒体在进行这个反应的时候认为呢，这一次特朗普表现的是与他面对自己的盟友完全不同，甚至说呢，特朗普对待中国和对待自己的盟国是完全两种方式。那么其中就提到的是，特朗普在开启行程之前是对中国对习主席高度评价，那么在开启行程尤其是空军一号飞往中国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内，特朗普本人是避免在社交媒体上更多的发声，是保持了一定的谨慎。那么在中国在进行表态的时候，特朗普也是试图放大一些积极的信号。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工商界人士，刚才您也提到了马斯克，那么在这一次行程之前，我们会看到很多西方媒体都在关注哪些企业和工商界人士受邀随团参访。那么涉及到英伟达 CEO 黄仁勋，那么他在最后一刻所谓赶上了飞机，一度呢成为了一条热点新闻。那么在企业界和中方的互动当中，有人也观察到，比如说在晚宴期间，美国的一些企业界人士对这个合影是来者不拒，特朗普本人说呢是希望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遇。所以从好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互动当中双方还是强调合作的必要性。那么在互动当中呢，也是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势头来保持双方之间的沟通。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台媒报道称，对于特朗普访华，民进党当局持续放话，台外事部门声称会持续和美方强化合作，建立所谓有效的吓阻力量。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扬言，美方多次重申不允许片面改变两岸现状，这就是台美之间所谓最互信的关系。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看不清形势。民进党当局的多位官员持续的在岛内放话造势的情形来看，民进党当局现在是不是特别着急？
0: 过去这几天里，绿营一连串的密集放话，表面上呢是在安抚台湾社会，实际上却暴露出一个尴尬的现实。赖清德当局对于中美元首良性互动，并且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感到高度的不安，却又不敢承认自己已经陷入了被动。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还有台外事部门陆委会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纷纷的表态，粉饰太平，避重就轻啊。那么他们这些话术啊，共同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问题， 当中美最高领导人坐下来谈台湾问题时，台湾根本不在桌上，他只能在场外猜测美方到底会说什么，会让步多少，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目前民进党当局各部门的共同口径是：第一，美方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第二，真正破坏台海稳定的是大陆的军事压力；第三，台湾不承认自己只是美中谈判的筹码。但是民进党最大的矛盾就是，他一方面要宣称台美互信坚若磐石，台湾不是棋子，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跟美方密切联系，美方多次的重申支持。但是如果你民进党真的有十足把握，何必要如此密集的放话，反复的来安抚社会民众？这就说明啊，赖当局心知肚明，特朗普的政治风格不是意识形态挂帅，而是利益交易、选举跟成果导向。美国支持台湾是因为台湾有利用价值，但是美国不会为了民进党的台独冒进而无限制的买单。民进党把强化贺主挂在嘴边，却从来不说明清楚贺主的代价由谁来负担。军购要台湾人民付钱，台海的风险由全体民众来面对，而政治红利却由民进党来收割。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你看不清形势，只能被动接招。因为赖当局的策略，对内他只会高喊民主抗中任性，对美国则是提前表态配合买单，而对中国大陆则是关闭对话，升高对抗，拒绝沟通。结果呢，就是台美关系成了单向的依赖，中美一旦开始互动交流，和平共处，民进党立刻慌了手脚，进退失据啊！民进党当局此刻最缺的就是底气，一边说不必妄自菲薄，一边又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前跟后呢，高度的紧张。这不是自信，而是政治的焦虑。
1: 这一次美国的国防部长随美国总统来华访问，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也会让民进党当局不安？
3: 我们知道过去美国总统到北京来的时候，他还一只眼睛斜着看台北，他知道他只要到北京来，在台北那边就有人认为要弃台，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往往为了平衡一下，他往往在中国你稍微讲两句他的立场，这个立场他是给台湾方面听的，他是要做一点以简单的平衡。如果不做这种表态，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不表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重要的表态，因为美国总统传统的说法在中国的时候，他是在他是有所表态的，试图做一点点平衡。如果他不表态不平衡，那就一定是有含义的，那就有可能意味着从美国的角度，台湾的重要性是下降的，台湾牌的重要性是下降的，或者是美国打台湾牌已经赐予去稳定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种含义我想在台湾方面解读下来，它一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也就是讲，不打牌不谈，或者是不明确的公开的表达立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牌。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是不是一次非常强烈的刺激？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认清形势？
2: 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首先会看到这一次访华行程中美沟通的重要的议程当中确实包括台湾问题。中方强调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美方是接受到了信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确实现在美国国内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对台政策基调方面没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也没有出现转向。美国现在呢，对于台湾问题仍然有自己在战略以及军事方面的这种盘算，所以呢，这仍然是中美关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对于后续中美关系发展，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是要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也要观察美国在战略方面的一种算计和后续的设计。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他希望能够加强对华合作，但是并不代表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已经出现了转向，或者说美国已经放弃了大国竞争的这种企图。 所以后续包括军购等方面是不是还能做文章，是仍然在伺机而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大国竞争问题，当工具箱中的工具不好用或者不趁手的时候，仍然会考虑是不是要这个变着花样来打这张台湾牌。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中美之间尚有未解决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岛内应该说兴风作浪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说呢，有一些人在炒作美国方面呢，并没有试图放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底线红线这个信号。好，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确实证实谈到了台湾问题，但与此同时他说涉及到美国对台军购，这并不是双方大篇幅讨论的一个问题，台独势力会试图抓住这样的一个细节放大呢，如果台湾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那么仍然有机会所谓抓住美国。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持续放话，妄图掩盖自己的焦虑心虚，其色厉内荏暴露无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整个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吧台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搭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想唱戏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中间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5: 对，
0: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秦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秦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5: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的
5: 重合的那个部分
0: 啊。对。
5: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啊，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啊，来推测易秦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1: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易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

0: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1: 那开始我没想过，
0: 没想这些，
1: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
0: 嗯，
1: 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
0: 嗯，
1: 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这个开放环境当中，空间被压缩的那种艰难的情况状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
2: 哦，它要
1: 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
0: 对，
1: 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比较，开阔的思考。
0: 对，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1: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还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3: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0: 庄台喜剧包括主角，这是您非常熟悉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这个关于传统戏剧的这样的戏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1: 对
0: 《西京故事》啊，《星空》和《半棵树》啊，这是属于跟农民，也是跟您的这个童年、少年生活相关的。
1: 对，
0: 其实这两个领域都是自己最熟悉的，
1: 都是熟悉的。主角那个写完以后，我就想写这个芬芳，并且就叫芬芳。写也是写不下去了，我就觉得光芬芳没意思啊。这个芬芳，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后来在去年和前年两年推进特别快？我觉得和我们今天世界的这个大变局有关。你发现世界现在完全变得不确定了。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发生了这么样的变化，最终它进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是一个占有资源的问题。谁占有更多的资源？你比如这个房，我们有一套，像有两套，两套有三套，在这个里边，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小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找到了，这个小说和今天和历史和未来的很多东西我都接通了。再加上呢，我这个小说里边还有一条线，写了这个地下考古。我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他这一家人，满庭芳在地面上分房，搞得快要死了。
0: 对，
1: 底下呢挖出来的墓，发现底下人，其实也是个分房问题。我觉得很多东西把它弄出来以后，一下把这个作品的这个精神之地给扩大了。
0: 对，
1: 扩大了。
0: 如果光是地上世界的话，有点太单一了。
1: 不够。我觉得没有达到我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丰富程度不够。再加上你看，我这个里边在写分房。我不断地把视野伸向农村，农村现在居住环境是个什么样子？在一个城市周边荒废了这么多房，等等等等，
0: 这是不是也是把这个小说原名《分房》改成《人间广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1: 哎，是的，
0: 就是它主题实际上又
1: 它就升华
0: 更丰富了，对，是的，
1: 就是说是就是大家有一个物质的。有一个居住问题，还有一个精神的栖居问题等等，我觉得带出面向比较多。还有一个，我这个小说里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没有出现的东西，就这个小说里边特别注重对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和发掘。
0: 对，
1: 因为啊，一个民族，你就是我就包括我们中国走到

0: 今天，说实话，你比如说要从高原走向高峰，要出现好的作品，要世界认可的作品，我们现在其实还要到民间去提取营养的问题。
1: 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呢，特别共通的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个书里面都借书中的主人公的这个人物，体现出一种其实对于这种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的一种忧思在里面。
0: 民间文化，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通过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学习，向世界认知。最后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0: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陆货，是吧？
1: 对。
0: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2: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同为陕西人的张嘉译，在剧本打磨和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同样践行这份咬破铁锨的精神，让扎根生活、潜心创作的力量得以延续。
3: 你们是卖啥的？
4: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3: 卖唱的？
5: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嘉译老师应该说他对这个把握的还是很好。胡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1: 对，
0: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和身边呢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
1: 是
0: 跟领导也不行，同事也不行，跟谁都不行。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1: 对，
0: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嘉译老师他的可塑性还是非常强的，是吧？他各种角色都能演，洋的也能演，土的也能演。
1: 对，
0: 他是特别重视剧本，对剧本的打磨，包括这个对人物的刻画研究，下的功夫比一般人都大。我觉得在他身上啊，有一种陕西人所说的那个死磕精神，他弄出一个作品死磕，我非得把这个要把它弄好。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1: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0: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讲。

0: 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1: 对，
0: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啊，
1: 是
0: 啊，这些滋养，这一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
1: 嗯，
0: 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
1: 嗯，
0: 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
1: 嗯，
0: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说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在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
1: 嗯，
0: 我觉得这些东西他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
1: 嗯，
0: 又陈忠实老师他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
2: 铁
0: 锨的怒法，
2: 对，
0: 是吧？而且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它有浑厚的土壤，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这种文化的这一种激荡，
1: 嗯，
0: 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2: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3: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6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
1: 嗯，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6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7部，或者第8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1: 嗯。

0: 家园。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戏曲舞台的工作，让陈燕摸清了剧团的人情世故。这期间，他创作戏剧数十部，其中《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三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以此成就。
2: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剧研究的这样的一工作经历哈，秦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3: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2: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3: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的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河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三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它就会非常好。那战争与和平，你看托尔斯泰打开了多少面相，
2: 是
3: 战争的、后方的、农村的、城市的、皇宫的、这个士兵的，是吧？国内的、国外的，把人生、人性，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是吧？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把它涵盖了。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国风范，中国圆。
0: 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陈老师，您平时一般是什么时候那个写写书法？
3: 练毛笔字，主要是我觉得也是对写作的一个补充。如果说一个人就是充满了焦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写字，而不是写长篇小说。你写字前边只要有一个帖放在那儿，你就按那个帖，你脑子什么时候都过滤掉。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治愈焦虑是一个最好的良药。现在我估计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没有这个好方子。
2: 生活之树常青，我就觉得这几个字吧特别能够代表您的小说创作当中的一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很多都是这个普通人物小人物，也是最有烟火气的人物。

0: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有那样的一种淳朴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力量。
1: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0: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2: 焦虑的很呢。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0: 有放弃的吗？
2: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0: 想，你得听我的。我现在没有能力救你，我背不回你，我得找人来帮我。你如果再这样的话，咱们两个就都完了。宫崎离这儿特别近，你相信我，我一定能找人来帮你的。你相信我，里面，你就在这儿等我一会儿。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等着我。李斌，你睁开眼睛，你睁开眼睛看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1: 你先回去吧，衣服都湿了，回去换衣服。等有什么情况，我打电话给你。
2: 不用，陈总，您先回去吧。工地需要你，我还是在这儿等着比较安心。
1: 工地上离不开我，李斌有什么情况，赶紧打给我，我就先回去了。小月，你们也在这儿等着，有什么情况，跟我说。
3: 陈总，您放心，有我们在呢。
4: 您放心吧，陈总。
5: 哎，是我，是我。
2: 喂，林杰啊。
6: 月如，
7: 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都不接啊？
2: 哦，我刚才没看手机，有什么事儿吗？
7: 月如，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2: 你不用给我道歉，你给李斌打电话，要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他现在不方便。
7: 我打你电话，你也不接。我给李斌打电话也找不着他，他人呢？
2: 他现在在急救室呢，他受伤了。
7: 他受伤了？怎么会这样？
2: 具体还不知道，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所以我才在这儿等着。希望他没什么事儿吧。
7: 我现在过去看看你们吧。
2: 我没事儿，你不用过来看我们了。你那边也挺忙的，你先忙你的事儿吧。等李斌没事儿了，我们俩就回欧江了。回欧江再见吧，
7: 月如。
8: 陈总，
1: 孙总，真不好意思，没有照顾好你们的同事。
8: 怎么了？
9: 今天李斌回总部的路上摔伤了。
8: 哎呦，严重吗？
9: 检查的结果是骨裂，不过不用着急。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1: 会用最好的条件医治他。
8: 好吧，那就拜托了，我马上赶过去。
10: 叔，你说林杰这回回欧江找盛林集团，能解决咱们的周氏蜜蜂问题吗？
3: 谁知道呢，但我相信支持肯定是没问题的，但能不能解决这还真不一定，主要是咱们的项目啊太烧钱了。
10: 可不是吗，朱总给的钱还没攥热乎呢，就算科技大赛的奖金加上，再加上崔总给的，要真做起总成平台来，那也是杯水车薪。
3: 是啊，就是不知道他这次去海洋局情况怎么样， 林杰，
6: 你快接。
3: 喂，林杰，怎么样？
7: 好消息是我们这次收获非常大，但是也有一个坏消息。
3: 什么坏消息啊？
7: 李斌把腿给摔着了。昨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在医院手术呢。
3: 不会吧？他怎么在这个时候出事儿呢？行行行，知道了。
6: 什么情况？
3: 李斌把腿摔伤了。
2: 你一定要不要大动啊！我告诉你啊，你笑什么呀？怎么了？医生说了，你没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但是你不能情绪激动，不能大笑啊什么的。
10: 你有没有受伤？
2: 没事儿，我就是回去的时候好像路太滑了，我摔了一下。但是小月他们马上就发现我了。
10: 云茹，谢谢你。
2: 哎呀，谢我干什么呀？我还要感谢你呢，是你救了我。你先喝点水。
10: 谢谢。
11: 孙总，
12: 成功！你们怎么都来了？
11: 你别动，还疼吗？
12: 我没事儿。
11: 你受伤情况我们都知道了，我刚才和成功还商量，尽快把你转移到省城。不管怎么说，省城各方面条件好得多。
12: 孙总，我现在不，我这个腿没有事儿。他们说了，我一周左右就可以出院了，就是一个小小的骨裂。
11: 是你可以出院了，但两天好不了，要静养。
2: 没事儿，人医生都说了，说只要现在不激动，好好养着，过两天就出院了。
12: 孙总，这边的工程真的不能省，
11: 先不说了，回头咱们再说。
12: 你怎么回事儿？这种事儿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孙总，这不能怪他，这是我不让他告诉您的，主要是怕您担心。
2: 你不是有高血压吗？怕你害怕。
11: 你没受伤吗？
2: 没事儿，你看我好着呢，全身上下没事儿。
11: 多血。
1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4: 我看中的是你和你的团队，你的团队的人员配备很专业。

0: 的意见只有一个，海洋工程你们抓的项目不要只想着三年五年的质量，要能做到30年、50年的使用寿命，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1: 林姐，其实你挺招人烦的，但有时候也挺可爱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因为有孙云如，所以没跟你表达过。

0: 长江论证会的方案，你都准备好了？
1: 。
0: 其实我对他也不是太多。燕姐啊，你有把握能够通过专家评审拿到项目扶持资金吗？
1: 第一次参加省级项目的评审会，这个保票我可不敢打。
0: 你一定要拿到今年的项目扶持资金。
1: 为什么要一定啊？
0: 你要是拿不到，
1: 拿不到会怎么样？
0: 我也不隐瞒你，我们公司在资金方面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
0: 资金链断了。
1: 您的意思是说，您可能没有资金再往超量能项目上投资了？
0: 不仅无法投项目资金，我们还要还银行贷款2亿。
2: 你们两个可听着点台啊，别给碰坏了，要不然啊，我投诉你们。
3: 嘛呢，吴叔？大老远听你在这嚷嚷。
2: 这可都是钱，要是碰坏了，咱后面还有钱买吗？
3: 哎，也是，以后用钱的地儿还多着呢。
4: 哎，刘全，你说这次咱们能拿到那个扶持资金吗？
3: 那关键还得看咱们那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方案能否得到专家团的认可。
4: 路漫漫呐，
5: 不仅无法投项目资金，我们还要还银行贷款2亿。
6: 张院长好。
7: 大家好啊。
8: 张院长来了。
7: 看着累了。
9: 这个是我们做好的方案，请张院您过目。
7: 哎，
9: 那您坐上去。
10: 张院长，这可是平凡连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做好的。
8: 这是大家的功劳。
10: 对，有功劳的时候肯定少不了朱主任。
8: 嗯。周总。
11: 啊。
8: 你没吃饭，心情不好。
10: 还真让朱主任说对了，我到现在还忙得没来得及吃饭呢。
7: 平凡。
12: 哎。
7: 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
13: 我反正实话实说，张院，咱们研发的是300千瓦的项目，在全国的同行里头，哪怕方案做得再好，恐怕也难入专家的法眼。
7: 嗯，我看这样吧，平凡，
12: 哎，
7: 你和小叶马上回趟集团，把这个给李院长看看。
8: 哎，那我也回去呗。
7: 你留下，咱们一起还得研究点工作。
10: 那我们先去了，张院长。
7: 越快越好，路上注意安全。
8: 好，
7: 哎。
8: 不是，张元，这事该让我去啊。
7: 朱瑞，你这点特别不好，凡事不想争个先。你可别忘了，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团结好队伍最重要。
8: 明白。
10: 院长，这是我们的方案。
4: 这是我们这次参加海洋局评审会的项目书，张副院长呢，让我们给您。

0: 跟我来。
1: 好，我看一下。
0: 哎，
1: 林杰他们那边的进度怎么样？
2: 昨天林杰回瓯江了，听说他们已经开始做总成平台了。
1: 嗯，进展这么快？
2: 嗯，
3: 他们的一兆瓦模块遭遇点难题，林杰呢暂时把它给搁置了。为了不耽误时间呢，他们打算先实施总成平台。
1: 一兆瓦模块遇到什么难题了？
3: 轴承密封有问题。
1: 他们开始实施总成平台了，这说明他们的底气很足啊。
3: 那当然了，林杰他们现在可是财大气粗啊。
1: 这次去参加评审会，
3: 嗯，
1: 要多多接触，主要为咱们潮流能项目招揽人才。
3: 您放心，得，那我们先撤了。
1: 好，哎，小叶，等一下。你今天没什么事儿吧？
2: 还好，没什么事儿啊。
1: 哦，不，主要是爷爷想你了，想让你回去一趟。
2: 我也想爷爷了。
1: 今天爷爷是老战友们聚聚，正好你回来了，你陪他去吧。
2: 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回去。
1: 去吧。

0: 林杰，我是真想把这件事情做成，我没有骗你，所以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打了500万。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再投了，
1: 我希望你能够拿到扶持资金，
0: 这样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0: 老首长，你好啊！啊，怎么又好几年没见了？真的好想你。我们的大英雄张小兵来了。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豆豆，这是一张英俊的脸，也是一张英雄的脸，没见过吧？
1: 姑娘啊，这是从朝鲜战场上活着走出来的人，他这张脸。
2: 是被美国凝固汽油弹给烧的。
1: 姑娘，你来做爷爷这儿，爷爷给你讲讲过去的事儿。
2: 好，坐。我特别想听听你们那会儿的故事。我爷爷呀，他从来不跟我说。我没记错的话，你爷爷是41年参的军，我们是28军192师。 我记得有一次战斗，我们和日本人打了3天3夜，我们连幸存的9个人啊！我们中国呀，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那个时候。 谁都可以到中国来打一打，谁都可以跑到中国来霸占点土地。那么这个情况什么时候才改变呢？
1: 您说，爷爷。
2: 那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
1: 爷爷，您也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
2: 爷爷没有跟你讲啊。 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听到过多的战争的残酷性啊！那个时候啊，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部队，用飞机、大炮、汽油弹打我们，可我们呢不怕，只要他们被我们围住，我们就会死死咬住他们。 让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1: 他们怕我们。
2: 对，他们最。

0: 怕我们和他拼刺刀。你没听过战场上刺刀在胸膛里断裂的声音，你也没有听过那种厮杀声，惨烈啊！当时我们年轻的战士，有的是抱着敌人
1: 跳下悬崖，同归于尽；
0: 用手榴弹砸向他们。我们年轻的战士，为了新中国，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
2: 老首长，不说了，不说了。我听说70周年还要举行阅兵仪式呢，要请咱们这些抗日老兵去参加呀。
3: 你们去吗？
4: 只要身体好，去
5: 去去，
0: 肯定去。

0: 哎，
1: 喂，林杰。
2: 谁呀？
1: 我是豆豆呀。
0: 我知道，我这不接你电话呢。
1: 你怎么了，林杰？
0: 没怎么，好着呢。
1: 你现在在哪儿呢？
2: 我在家，我在哪儿？
3: 喂。

0: 我不想干了，评审会我不去了。
1: 为什么？
2: 我不想干了。
1: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吗？
2: 这就是我要说的。我现在也没投资了，一分钱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干什么呀？他们俩跟我干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
0: 吴树还骗他爸妈说在国企，老两口听得心里还挺高兴的。丁炫把他最热爱的音乐都放下了，
2: 就是想跟我干成这事儿。现在呢，什么都没干成。
0: 我对不起他，
2: 我连你都对不起。
1: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你也不用考虑我。你最对不起的，是你坚持这么多年的梦想。
2: 我现在没梦想。

你知道我跟你通话的时候在干什么吗？我陪李正爷爷去了老兵之家，我看到爷爷年轻时候的战友，他们都90多岁了，虽然他们当中有缺胳膊的，有靠着假肢行走的，还有的一脸伤疤，但他们从来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即使身体有残缺，但他们心态依旧健康积极，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一碰到点挫折就轻言放弃。其中有一位爷爷跟我说，孩子，你们现在多幸福呀，咱们国家越来越好了，看到你们这么幸福，我们的血没白流，你们要珍惜。你懂什么叫珍惜吗？就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上了战场的逃兵林杰。林杰，李院长，你爸，吴树、丁炫，还有我，我们都看着你呢。

0: 我喝多了，说了点气话。你说的我也都听进去了。以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1: 这才是我认识的林姐。
0: 轻一点，抱叔叔。

0: 院长，
1: 你们冰能的三百千瓦项目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完成？前期试验阶段走了些弯路，现在刚刚开始户外试验。
2: 你们报上来的项目啊，我特意看了一下，
1: 说实话，项目不错，就是这个规模小一点，要想胜出啊，还是有点难度。
3: 我们原本就不是冲着扶持资金来的。
1: 我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为明年做准备的。哦，这么说，你们冰能接下来要有大动作？
4: 是啊。
1: 准备上多大的项目呀？想给我透露一下。
4: 1兆瓦。
3: 1兆瓦？对。
1: 吴副厅长干嘛这么吃惊啊？这次评审不是已经有人报了1兆瓦了吗？
4: 这次啊，是有人报1兆瓦的项目，不过那都是瞎胡闹。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4: 据我了解呀。
1: 有许多专家对他们这个1兆瓦的项目那是并不感冒啊。我对这个项目却相当了解，当时瓯江科技大赛新能源潮流能发电项目的一等奖，也是他们帮助做成的。
4: 李院长，你今天来见我，闭口不谈你们冰能的三百千瓦项目，却大谈别人的项目，你这让我搞得有点懵。
3: 吴副厅长，我是想，我们海洋局。 应该从潮流能发电领域的总体发展大局考虑，给这家公司多一点机会。这家公司敢站出来挑战1兆瓦，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才对啊。
1: 那李院长，你这可是替竞争对手说钱啊。
3: 吴副厅长，我是想，他们的1兆瓦要是做成了，中国的潮流能发电项目能有一个大的突破呀。是啊。
5: 这何止是大的突破，这是让我们中国的潮流能发电技术领先世界啊！
6: 要真是那样，国家海洋局的专项扶持资金才算用得物超所值啊！
7: 早啊！
5: 起这么早啊？我还以为你在楼上睡觉呢。
7: 我不仅早起了，我还买了早点呢。
5: 你这早点来的是时候啊，休息的好吗？
7: 挺好的呀。
5: 这里呀，
7: 比城里安静，空气也清新。早晨起来呀，我还转了一圈呢。
5: 你要喜欢这里啊，就多住几天，以后每天早上的早点就交给你了。
7: 美的你。嗯，周成蜜蜂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5: 我找过孙叔，他还没给我回复呢。
7: 说实话，林姐，我挺欣赏你的。真的假的？
5: 昨天你可不这么说啊！
7: 去你的，我没跟你开玩笑。那你对轴承蜜蜂有什么想法吗？
5: 你这什么意思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7: 嗯。
5: 潜水艇在海洋里边吃水的深度是100米，万吨游轮呢一般会在20米。 他们采用的全部是水润滑的滑动轴承，所以轴承蜜蜂没有问题。

0: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没有，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借鉴思考的一个方法。不过林姐，我得提醒你一句，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千万不能不打自招，自己往外说，会影响专家对你们的判断。
1: 这点有点难，我这人不会撒谎。嗯，
0: 你和李院长联系过吗？
1: 我给他打电话，总是打不通，他也没接。
0: 我跟你说，我们冰能也计划上依照瓦项目。你开玩笑吗？
2: 你什么意思啊？你瞧不上我们？
0: 这是个好事儿啊。嗯，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参加项目论证最重要的是为依照瓦物色人才。
2: 小环，你们滨海科大的300千瓦半直驱水平轴。 潮流能发电工程样机设计图纸，资料我都看了，很是不错啊。
1: 这些都得力于恩师您的指导。
2: 哎，我只给了点建议，主要是你们在瓯江海域已经有了成功案例在。
1: 不瞒您说，我们对这次海洋局的认定评审有压力。
2: 有压力是好事啊，这次报上来的项目海洋局都发给我们看了，我对其中有几个项目印象很深刻。
1: 具体是哪几个？你们滨海科大就是一个。谢谢恩师，您知道吗？上次参赛的林杰这次也来了。
2: 哦，我听说了。不过，我对他们的项目不看好。
1: 可是我听说他们已经在千羽湖进行湖试了。不过最近好像他们的投资方出现了资金问题。
2: 哦，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做后盾。
3: 那他们的项目还怎么向前推进啊？他们的项目肯定是死路一条。
4: 谢谢，喝茶喝茶喝茶。
5: 谢谢，
6: 李院长。嗯，豆豆一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过来见见了。这么说，我身边有内奸哟。
3: 李院长，您不是最欣赏林杰的吗？
4: 我们现在啊，池子还池子，全连一块了。
3: 对你林杰来说，还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呢。你们都快成一伙的了，李院长。其实我想说，我们几乎同时是和米勒开始这个项目的研发的，可是现在的推进速度，我们已经被落下了。以我看，在速度上你不必过于较真儿，最终看结果嘛。啊，明天项目论证会就要开始了，打起精神来。
7: 我还是很看好你们的依照瓦项目的。嗯，
8: 随州林姐啊，我们现在是朋友，等明年我们上依照瓦了，我们可就是竞争对手了啊！平凡，嗯，我们不是对手，我们是伙伴。
3: 哎，话虽然这样说，可是明天就看你的喽。
9: 诸位。 专家学者，今年的海洋能项目论证会啊，我们会分两天进行，每天5个项目，专项资金有所上调。今年是1700万，认证标准不变，但是认证程序有所改变，以项目的规模大小统一论证，打分标准和往年一样。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尽管提出来。
2: 吴副厅长，今年国家拨给海洋局。
9: 经济运行处的资金是2亿，还有3000万，你们将作何安排？是这样的，钱老。针对入选的这10个项目，我们会进行全年的跟踪考察，看这1700万是不是真正的专款专用。若有违背，除收回专项资金以外，还要取消企业行业资格。和往年不同，到年终啊，我们会在这10家企业里面。
3: 评选中1家，成绩突出者，将这3000万直接奖励给这个企业。这
9: 么说，今年海洋局奖励的力度是增加了？是的，主劳。能源对于国家的未来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海洋能源，必须要加快步伐，加大力度，这才符合国家的发展需要。好。
2: 以项目的规模开始我们今年的认证工作，第一个要认证的，是瓯江 LWD 公司依照瓦。

0: 潮流能发电项目。
1: 小柴，
2: 厅长，
1: 你去休息室通知一号准备项目阐述。
2: 好的。
3: 周博士，您来了。
4: 周博士您好，
5: 你是？
4: 我是滨城集团的李建国，是杨教授介绍我来的。
5: 哦，昨天晚上杨教授给我打了电话，问我可否到你们那儿去工作。
4: 啊，
5: 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是有条件的。
4: 什么条件？您说。
5: 第一，我希望你们能够有充足的资金来保证这件事情的运行。
4: 啊。
5: 第二，我要带上我的两名海洋工程学研究生。
4: 没问题，这两个条件我们基本可以保证。
6: 各位，依我看，一兆瓦项目可行性是存在的。我最看好的是它总成平台加模块设计。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报告里的数据采集是如何得的？
7: 周教授，数据的情况是这样，我们的项目正在滨海千羽湖进行户外耶伦直径1:1的设备测试。
6: 户外测试和室内数据相符合吗？
7: 基本上符合。
0: 什么叫基本相符？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还有不符合？
7: 钱教授，潮流能项目在世界上目前都属于研发的阶段，在研发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我作为项目的研发者，我的职责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0: 林杰，我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在千羽湖户外做实验室有没有遇到问题，是什么问题，请你直接回答我。
7: 轴承密封的问题。
0: 林杰，我很欣赏你的坦诚，你们的项目从方案上来看，阻力性超多叶片轴可谓是大胆创新，从设计图纸上，你们的多块组合能够完成超大能量的转换，也就支撑起1兆瓦这么大的输出功率。可是我还有2点疑惑。其一，这个1兆瓦模块组合体积将来有多大，在这么高流速的海域有没有水下结构工程技术，最终来支撑这么大体积的海上施工安装。其二，你们这个机组的轴承密封问题，据我所知，目前全世界还没有这样的技术能够支撑你们的设计。
7: 钱教授，对于您说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我的模块化设计正是为了要解决机组体积过于庞大的原因。现在整个机组一拆为两个模块，每一个模块比原先的整体设计的体积都大大的减小，届时在海上安全施工风险难度都会降下来。而至于轴承密封的问题，我也在研究解决的方案。
0: 这个机组轴承密封设计那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7: 钱教授，我也在积极地做备案，一旦这个方案行不通，我也会找其他的办法来解决。
0: 这么说，你是承认你这个项目是不成熟的？
7: 各位评审，我想问一下，现在所有的评审项目，他们哪一家敢站出来说自己的项目到最后一定可以取得成功？
6: 钱老，他们的项目现在是在我们所有参赛项目中唯一的，
8: 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宽容。
9: 我支持周老的意见，要对大胆创新的项目给予提携。
0: 杨工，我也想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可是在座的诸位都清楚，1兆瓦项目的实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一旦项目中存在的重要隐患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就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浪费。
6: 钱老，据我了解，这个项目背后的投资方是卓尔公司，资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周振兴教授，你可能有所不知，可是我知道这家公司投资失败，他们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
1: 林杰，钱教授说的是不是真的？
7: 吴副厅长，钱教授说的卓尔的情况是真的，我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0: 怎么样啊？不是，你别不说话呀，到底怎么样？
1: 魏国做丑流能，还是摆脱不了资金这个魔咒。
0: 这和资金有什么关系啊？
1: 朱二的资金链断了。
0: 什么？

0: 为什么？你不是很有把握吗？
1: 项目本身没问题，但是有专家在最后提到了卓尔公司。认证会上提我们公司干什么？
2: 因为资金的问题，
0: 专项扶持资金使用有一条规定，项目方必须资金充足，扶持资金在项目中只能起到扶持的作用，而卓尔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
1: 专家提出了质疑。
2: 怎么会这样啊？
0: 崔总啊。
2: 你现在的实际情况能不能和我交个底？对你呀，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们公司现在两个项目的投资都打了水漂，公司的账目上现在只有5万元，
1: 而且还要背负银行的巨额贷款。
0: 崔总啊，千羽湖总成平台的测试已经开始启动了，所有的项目资金都投进去了。
2: 总成平台投进多少钱？
1: 1000多万吧，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2: 你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0: 我想想看吧。

0: 林杰的论证会刚结束，我们的论证会被安排在了明天。吕院长，
1: 他人呢？
0: 他。
2: 吕院长，你们看见林杰了吗？
3: 他刚才还在这儿呢，说出去打个电话，结果没回来。
1: 他没在外边吗？
2: 没有啊，我里外都找了一遍，就是不见他人。
1: 那他下来之后没说发生什么事儿吗？
3: 哦，对了，他就简单的说了一句啊，说他公司的资金链断了。
2: 这
4: 他没说他住几号房间吗？
2: 没有，他就说他住在这儿。我有个朋友叫林杰，他住在这儿，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他住哪个房间啊？
5: 对不起女士，我们不能透露客人的隐私。
0: 您看这样，要不然我跟豆豆到外面去找一找，你看行吗院长？
4: 可以，你们去吧。
2: 那如果他回来的话，能不能告诉他一声，他有朋友过来找过他？
5: 好的，
2: 谢谢啊。
0: 豆豆
5: 快
0: 走走走，咱们找找看。你找找去了。
6: 喂，志明啊，我今天见到了杨教授推荐的那个博士生导师周学林，
7: 都谈妥了。我们要答应他的个人条件的话，他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工作。
8: 你说的是那位海洋工程学的博士吧？
7: 对，
8: 专业非常好啊，就是他提的那些条件可太难办了。

0: 这是我重新设计的总成平台的图纸。你要把1兆瓦和3.5兆瓦同时进行。
1: 林杰和李院长已经签合同，
2: 正式加入宾能集团。
3: 现在上1兆瓦项目势在必行。
4: 那咱们300千瓦的项目怎么办？
5: 这事我有意见。
6: 你们泉州城有问题啊，温度异常，噪声也越来越大，
7: 实际进行不下去了，公司上面让赔钱了，
8: 让他们失望了。
9: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2集。

0: 看不难。这样的人才我们应该抓紧啊，各大企业都在抢，我们还是早下手吧。
1: 好，听你的。
0: 哦，不说了，我得挂了啊。
2: 我们到外面找了半天了，根本林杰就没有回酒店，
3: 一直也联系不上他人，他能去哪儿啊？
4: 是啊，
0: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
2: 啊。院长，咱们在这儿等。
0: 对，等他。

0: 这都11点了还没回，会不会出事儿啊？
1: 林杰，咱们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儿，不会有事儿。
2: 没错，院长，我呀就特别佩服他啊。你们说，项目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还能继续下去，这要是换从别人，估计早受不了了。
1: 这也是我看好林杰他们的原因。
3: 哎呀，哎，豆豆，你说啊，凭你对林杰他们的了解，这次能答应我们吗？
0: 我们现在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应该不会拒绝。
1: 现在倒是得继续跟卓尔那边联系了，因为林杰他们毕竟属于人家的人了。

0: 林杰，
1: 李院长啊，你们怎么在这儿？
0: 我们专门等你的。
2: 李院长不放心你。
3: 怎么样，这道坎儿迈过去了？
1: 又不是第一次了。
3: 哦，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1: 一兆瓦的项目总不能放下吧？要想接着做啊，就得继续找投资。卓尔的崔总那边说让我等他的消息。
4: 你是说卓尔还想继续做潮流能发电？
1: 崔总说他在努力的想办法。
2: 哎，不是那，
3: 看你回来了，我们也放心了。那我们就回去了。
1: 您不上去坐会儿？
3: 你看看都几点了。
0: 院长，我想跟林杰聊两句。
3: 那好，那我们走啊。这样，再见。
5: 先走了啊。
0: 林杰，我们去咖啡厅坐会儿吧。
1: 走吧。
5: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不把真实的意图告诉林杰他们呢？
6: 卓尔还没有放弃林杰他们的项目，这个时候横插一杠子，时机不太成熟。
7: 您好，请问你们需要些什么？
0: 苏打水，谢谢。
1: 咖啡，谢谢。
7: 好的，请稍等。
0: 你喝咖啡晚上不睡了？
1: 喝不喝咖啡晚上都睡不着。今天认证会上又碰到钱子峰教授了。
0: 你们俩还真有缘。
1: 是挺有缘的，怎么绕也绕不过去啊。
0: 是不是你又兜自己老底，把轴承密封有问题的事情给说出去了？还是你又跟钱教授顶起来了？
1: 哎，我可没顶啊。
0: 不错，有进步。那你到底怎么想的？
1: 我不会放弃，我会继续找资金。
0: 丁轩和吴树知道这件事吗？
1: 我还没跟他们说。
8: 你说这什么情况啊？这个林杰，电话怎么就一直打不通呢？
9: 按说论证会应该结束了，不能有什么事。
8: 哎，你可别吓唬我啊，丁轩。我现在是心脏不好，受不了任何打击啊。
9: 没有，有事儿也是小事儿啊，先别急。
8: 别急，我怎么能不急呢？咱们这马上就要断粮了，基地那儿还一堆器材呢，钱要是接不上，全得变成废铜烂铁。
9: 兄弟，咱能不能乐观一点啊？有问题林杰肯定也会解决的，他比咱俩都更想把这件事做成。
8: 这事儿啊，倒不用你提醒我，他在国外就这样，不达目的啊，誓不罢休。
9: 对。但是我觉得林杰现在有些变化。
8: 变老了吧？
9: 什么呀，我觉得他的抗压能力变强了，而且做事越来越沉稳了。
8: 你这么说啊，他倒是有这么点意思。
9: 嗨，别说他，我觉得你也变了。
8: 我？
9: 你啊？
8: 变什么？
9: 你起码变得没那么开口闭口都谈钱了呀。
8: 哎，得，这事儿你可别夸我啊，该谈钱的时候啊我还得谈。哎，丁轩，你说林杰这个家伙会不会现在吹着空调喝着咖啡跟叶豆豆在一块，所以不接我电话？
1: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我让他们失望了。
0: 这件事不怪你。
1: 潮流呢，我必须做下去，资金我也会找到，总成平台我一定能建起来。
0: 明天我回基地，你只管负责卓尔资金的问题，基地的事你就别管了，交给我。
1: 谢谢。
10: 300千瓦潮流能项目，在做完室内实验以后，按常规就会马上进入海上实施。可是你们冰能为什么还要选择户外测试呢？
11: 诸位专家，其实冰能也想直接进入海上实施，可考虑到后面即将要上的大功率项目，为了获取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才不惜成本选择进入户外实验。
12: 哦，你们即将要上的大功率的项目具体是多少？
11: 1兆瓦。
12: 年轻人，你们从原来的300千瓦一跃到1兆瓦，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11: 诸位，其实我们冰能为了1兆瓦的项目

0: 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我们近期在千羽湖搭建了循环水槽。钱老，冰能的一兆瓦要亿得要放到明年，咱们还是回到眼前的300千瓦，看看大家合意一下，有什么评定比较合适。
1: 周老，在座的诸位，300千瓦，时间要是倒退到4年前，我还考虑到。
2: 给不给这项专项资金？可是今年除了滨能集团外，所有报上来的项目，最低也是500千瓦吧。你好，我来找崔总，我是林杰。
3: 崔总在开会，
2: 那我等他。那您到休息室稍等片刻，请。
3: 李先生，喝水。
4: 今天崔总正在接待银行人员，实在不方便。能帮我和崔总再说一声吗？
5: 抱歉。你又干嘛呀？干嘛去啊？撒开！
4: 不撒。
5: 就让我回家待几天，这总行了吧？
4: 行，你回去吧。你不跟你爸妈说你在国企上班吗？啊，现在不是周末，也不是假期，我看你回去怎么跟你爸妈说。 你还真别拿我爸妈来吓唬我，我爸妈我对付得了。
6: 丁旭，公司账面上赔钱了，就剩下2000多块了，实验进行不下去了，在这待着也是待着，你就让我回家就当散散心行不行啊？
4: 你在这儿好好看着。
5: 哎，吴叔，
6: 谁这么替公司着想呀？哟，吴叔，怎么着，你这逃跑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
4: 谁逃跑了？哎，豆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7: 来的太是时候了。
4: 得，我们这组织有叛徒。
7: 豆儿姐，我惹不起你，你赶紧该干嘛干嘛去。我们公司现在是前景，吃吃喝喝都得花钱。我回家啊，就是为了节省开支。等林杰什么时候找到钱，我立马就回来。这卡上。
4: 5万，够你俩一阵子吃住开销了吧？不是，豆豆，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没什么意思啊，这钱是我借给你们的，你们到时候要还给我的。
5: 哎，你不会真的成我们公司的压寨夫人了吧？啊？<笑>
7: 还走吗？
5: 走啊。
8: 李院长，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9: 经过昨天的论证会，我突然来了灵感，我想趁现在的时间重新的设计一下图纸。
8: 什么灵感？
9: 我现在想做3.5兆瓦的项目。
8: 什么？3.5兆瓦？
9: 3.5兆瓦。
8: 你的意思是要停掉现在的1兆瓦？
9: 不停掉。
8: 那你是说？
9: 你要把1兆瓦和3.5兆瓦同时进行？
10: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你刚才不是说要做3.5兆瓦吗？
9: 我说的这3.5兆瓦，包含这个1兆瓦的发电机组。您看，这是我重新设计的总成平台的图纸。我要在这个新的总成平台上实现总发电功率3.5兆瓦。
10: 还是不大明白。我给您做个比喻。
8: 咱们把1个模块当做1个火柴盒，每个火柴盒的发电功率是0.5兆瓦，0.5兆瓦一年的发电量大约是50万度电。您看，我们要是做7个火柴盒呢，不就等于3.5兆瓦吗？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插槽代表一个模块，每一个模块输出功率是500千瓦，7个就是3.5兆瓦。 你只不过把平台的设计修改了一下，是吗？
10: 基本意思没错。
8: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0: 是在昨天认证会上受到钱子峰教授的启发。
8: 哦。
10: 他指出，我的总成平台体积过于庞大，不利于实际的海上作业。我当时。

0: 一想，就回答他说，我的一兆瓦机组用的是两块部分。他又指出我的阻力型多叶片垂直轴设计有违工业设计的原理，需要改进。所以我就想，我就要把我的第一个总成平台做成一个发电机组实验模块的场所，从中间选出最优化的机组模块，也便于今后的市场推广。
1: 你受挫之后，我以为你会消沉一段，没想到又琢磨出这么多东西来。
0: 外边已经有人跑到咱们前面去了，没时间消沉。
1: 你又让我刮目相看了。
0: 李院长啊，我记得今天是宾能集团300千瓦的人中会，您怎么没去啊？
1: 哦，杨平凡在那儿盯着呢，我根本就没抱什么奢望。哦，小杨来电话了，估计是我们的300千瓦的项目评审结果出来了。喂，小杨，
2: 怎么样？人中会结束了？
3: 刚结束。不是，院长，我
2: 不必解释。我在林杰这儿呢，你赶紧过来吧。
3: 好的。
0: 结果怎么样？
1: 从小杨的语气听就知道，我们肯定名落孙山了。
0: 名落孙山了
1: 啊！
0: 李院长啊，您的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1: 古书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300千瓦这样的项目，就算是成功的案例，拿到海洋局这样的认证会上，也不会有成功的可能的。
4: 哪只脚？哪只脚？小胖子，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哎，对了，这回对了。哎，一、二、三、二、二。哎，对了。
5: 林轩，
6: 哎，
5: 你会不会下围棋啊？
6: 怎么了？
5: 这吴树太菜了，跟他下棋太无聊了。
6: 哎，谁菜了？明明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个女生，故意让着你。要不咱们再认认真真下一盘。
5: 哎呦，那我还真是求求你了，你放过我吧啊！
6: 再来一盘。哎，别下了，别下了，咱来点有聊的啊！介绍一下我的新乐队，啊，同志们上台，来，
7: 小朋友们，什么啊？
6: 啊，来来来，站好，小妹妹，哎，站好一排，来，站好，三，二，一，
5: 这架势你会吗？

0: 你好，我是宾能集团的李建国，我有事儿找你们崔总。
1: 喂，宁杰呀，
2: 崔总，你今天有时间吗？在不在公司？
1: 啊，我在公司。
3: 那我今天去找你吧。
1: 啊，今天不行，我已经约好人了，明天见面可以吗？
3: 好，那咱们就明天见面。
1: 行，我等你。
4: 崔总，李先生到了。
1: 哎、李先生，哎，让您久等了。
0: 哎，
1: 哦，喝水，
0: 谢谢。我急着要见您，想必您也知道我为什么来的了吧？
1: 啊，李先生，电话里就简短几句，我就感觉出您是一位痛快之人。您对首尔公司的近况应该做过一些了解吧？
0: 不做功课，我怎么会在电话里跟你谈到林杰的公司呢？
1: 是啊。LWD 公司目前对于我个人来说，用三国志里边杨修的一句话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0: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对吧？
1: 就是。
0: 那崔总这几天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1: 说实话，我应该放手，这样对林杰和 LWD 公司来说也都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可我对超能人发电项目其实还是挺看好的，要不然我也不会急匆匆的就给林杰打500万。这500万现在对于我卓尔公司来说就是救济粮。
0: 如果我把你们卓尔公司投给 LWD 公司的500万返还给您呢？
1: 行啊，那林宾能集团就可以和 LWD 公司谈

0: 投资合作。
1: 我们就这样敲定了？
0: 您不再考虑考虑？
1: 我等了几天不是一直在考虑吗？
0: 行，我马上把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叫过来。
1: 等等，我希望卓尔能够当着我的面把跟 LWD 公司的合作解除手续办了。做事严谨是我的一贯作风啊。
0: 行，我已经和您约定了，明天在我公司见面。
1: 好，那咱们明天见。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啊，李院长，你已经跟卓尔谈好了？
1: 谈妥了，他们答应很爽快，看来他们在经济方面确实有些。
3: 那太好了，我是真没想到这么神速
1: 啊。卓尔这边搞定了，就差林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跟他开诚布公的谈一谈。
3: 行，我现在就去找林杰。
4: 您的菜也上齐，两位请慢用。
1: 谢谢。怎么样，这几天好一点了吗？
5: 李院长，这什么情况，点了这么多好菜？
1: 我知道你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特意多点几个菜给你补一补。
5: 谢谢您的关心，但每回跟您吃饭吧都有事儿，您说吧，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1: 你猜对了，明天你不是要见崔总吗？
5: 是。您认识崔总？
1: 不但认识，你们明天谈的事情我还会参与。
5: 您也参与？
1: 对。
5: 那您跟崔总是？
1: 我跟崔总聊了一下，他公司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所以我今天晚上特意约你来谈一谈。
6: 不是，李院长，
1: 我有点懵，您找过崔总？你先别懵，咱们边吃边聊。
5: 您不把这话说明了，这饭我吃不进去。
1: 你小子跟你爸爸一样急脾气。那好，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
1: 宾能集团要上1兆瓦项目了。
5: 真的？不是前几天才说明年才上吗？怎么这么突然？
1: 这次参加论证会的单位，500千瓦以下的项目只有我们宾能一家，我们不能落后啊。
5: 那是好事。
1: 前些天领导任命我代理院长职务，主要负责潮流能项目，现在上1兆瓦项目势在必行。这几天我也跟崔总接触了一下，他对你们的项目非常感兴趣，但也明确表示继续投入，力不从心，希望我们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5: 宾能集团伸出援助之手，那我的项目还有希望吗？
1: 这个你就不必担心了。我已经答应崔总，如果你林杰愿意继续研究这个项目，我们宾能可以投入。
6: 李院长，
5: 崔总可是为这个项目投过很多钱，那他之前的投入怎么办呢？
1: 我们宾能可以把资金返还给他，帮助他渡过难关。
5: 真的吗？想做梦想。您不是在哄我吧？
1: 我怎么会哄你？你到底怎么想的？给我个准话啊！
7: 干吧！
8: 我跟着您干。
9: 你可回来了。
1: 今天谈的事儿对公司很重要。所以回来晚了点
9: 儿。你们的事儿都重要，只有我这位后勤兵的事儿不重要。哦，
1: 怎么了？
10: 最近你们父子俩太忙了，不着家。你说说，儿子2个月没回家，电话也不接。最近这两天我心里老发慌。哎，你说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儿子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他自有安排。
10: 哎呀，忙工作没问题，可是也不能耽误生活上的事儿啊。你想想，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我这当妈的能不着急吗？
1: 你着急也没用啊。
10: 还有你，

0: 干嘛要当一把手啊？当二把手多好啊。
1: 什么意思？
0: 二把手不担责任。
1: 甭管一把手二把手，都得把自己那点责任负担起来。哦，我们拿着集团的钱搞研发，我不当好这管家行吗？
0: 行，你觉悟高，我不跟你争。反正啊，到时候有什么事儿，别怨我没提醒过你。
1: 你把电视关小点声，我打个电话。
0: 行啊，看你累的，来，把这个吃了啊，我去给你端碗汤。
2: 喂，志明，还没休息吧？
3: 不是说好了等你的消息吗？情况怎么样啊？
1: 林杰答应了，
3: 这么干脆。
2: 对，
1: 我也没想到这么顺利。我一说咱们集团准备上1兆瓦，没想到他立马就答应了。
3: 太好了，这件事儿是不是跟集团汇报一下？
1: 那肯定的。我想可能有人会反对，
2: 但是我有信心会说服他们。哎，
1: 林杰他们的目光已经不止1兆瓦了，还有更大的憧憬呢。
3: 有憧憬是好的，但是一定要切合实际。
1: 你赶紧早点回来吧。啊，我告诉你啊，林杰带着他们人来的时候，你可千万多鼓励啊。
3: 放心吧，我会抓紧时间回去。
4: 吴叔，我刚给你发了个邮件，你和丁权赶紧看看，做个计划出来。
5: 都这个时候了，还做啥计划呀？
4: 你看了再说。
5: 到底什么计划？神神秘秘的。
4: 我给咱们的项目找了一个续命良药。
5: 你找到啥了？
4: 明天我就去和卓尔签终止合约，然后立刻和宾能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
5: 什么？我没听错吧？
4: 你没听错。
6: 我们要在宾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5: 那你同意帮宾能做3000瓦呢？
4: 当然不会，有新的情况。
5: 啊？那他们要做1兆瓦项目？
4: 你猜。
5: 你真是招财猫。
7: 丁旭，丁旭，哎，别看球赛，别看球赛，赶紧打开邮箱，林杰给咱们发了一份邮件。
8: 什么邮件？你这么兴奋？
7: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你看什么球赛呀？球赛没有邮件好看。来来来，赶紧打开。
8: 行行行，装神弄鬼。
7: 装神弄鬼？那你可听好了啊。嗯，咱们啊，就要和宾能集团签合作协议了，惊不惊喜？
9: 不，这不是惊喜啊，兄弟，这些有点惊吓呀、
7: 我告诉你，林姐给我发微信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反应。
9: 不是你确定这事儿是真的吗？
7: 真的吗？还妈呢？你看，看见没有？明天就去卓尔签署终止合约，立即与宾能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9: 兄弟，我们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7: 行了，咱们赶紧看看他给咱们发了什么。
9: 对。

0: 林凡，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刚到。李院长呢，派我们过来看看你们啊。
2: 论证会怎么样？
3: 现在结果呢已经不重要了。
4: 怎么就不重要了？你笑什么呀？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0: 叫你来啊就是有事儿。来，先拥抱一个。
4: 你别闹了，领导还在这儿呢，什么事儿啊？
2: 太没面子了，吴叔，想跟新同事拥抱一下都被拒绝了。

0: 就是。
1: 什么新同事？
0: 就不告诉你，谁让你刚才让我这么没面子？
1: 你爱说不说，你不说丁炫说。
0: 行吧。哎，丁炫啊，
1: 干嘛你无数？你说。
2: 我们啊，已经正式加入银能集团。
1: 这是真的吗？平凡。嗯哼。
3: 呀！豆豆豆豆，我呢？
2: 我现在对咱们的项目非常的有信心。
4: 朱瑞，告诉你一个消息，咱们集团公司已经决定启动1兆瓦项目。
2: 张岩，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
4: 没听错。LWD 公司准备和咱们丁能集团合并，林杰和李院长已经签合同。
2: 那咱们300千瓦的项目怎么办？这事我有意见。
4: 有意见可以理解，但1兆瓦项目必须启动。你就别出什么幺蛾子了。
5: 张月，
6: 主任，
7: 杨平凡回来了，
2: 人呢？
7: 好像被叶豆豆给拽走了，往 LWD 那边去了。
2: 行了，我知道了，你忙去吧。

0: 张副院长，张副院长，你们怎么来了？张副院长，
1: 是啊，一接到电话就来了，来看看我们的新同事。
2: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吴树，流体力学的博士。
3: 院长好。
2: 这是丁炫，海洋工程学的博士。哎，对了，你们之前都见过。
3: 大家好。
4: 您叫大家好，这么见面。
2: 亲爱的同事们好，赵倪同志，在哪儿？张副院长，来请坐，请坐，喝口水。
5: 来，
2: 坐坐坐。
5: 对，来。
6: 早听说林杰有两位高手相助，今天终于对上号了。
2: 往后啊，我们也可以像叶豆豆一样常来常往了。
5: 叶豆豆啊，可是我们的潜伏者。
2: 潜伏者，我还无间道呢。
5: 小叶啊，
7: 这次你这个桥梁作用起得很大呀。
5: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张副院长。一会儿啊，我忙完了以后，先回集团。明天欢迎你们都去，我在集团等着你们。
7: 好嘞，
8: 好嘞，张副院长。
5: 想明白啊，
7: 这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8: 放心吧，张副院长，包在我身上了。
5: 好吧，大家接着忙。

0: 大家坐，坐吧。
1: 董事长，这就是我给您介绍过的林杰。
2: 您好，董事长。
0: 你就是林杰啊？建国和志明都跟我说起过你，年轻有为啊。
1: 您过奖了。
0: 走。啊，这位是周学林博士，海洋工程结构博士生导师。啊，那是他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徐小伟，一个是陈志颖。
3: 董事长好，
4: 董事长好，
3: 欢迎你们。走走走。
0: 还有一些是咱们集团内部其他部门调来的科研人员，大家起来见一下董事长。
5: 董事长好，董事长好。
0: 都是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师出名门，年轻有为啊。
3: 好，来，都坐下，坐下，坐下说话。
0: 那董事长，咱们就开始了。今天是大家进入宾能的第一天，我代表集团董事会正式宣布，宾能集团一兆瓦潮流能发电项目研发小组正式成立。经集团董事会

0: 研究决定由我兼任一兆瓦项目总负责人，林杰任项目组组长。
1: 林杰，你们这一老一少搭配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没问题。林杰啊，咱们还是有缘呐。你看你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我们冰能集团来了。你是一兆瓦项目的领头羊，你说说现在还缺什么人才？
3: 谢谢赵副院长，我们现在是兵强马壮，够了。
4: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迟到了，沈晨太堵了。
5: 董事长，这是林杰的两个小伙伴，一个是吴树，一个是丁炫。
4: 董事长好。
6: 您好董事长。
1: 快快坐。林杰，一兆瓦项目你们还需要集团做什么？
4: 给钱。
7: 李斌他们呢？
4: 李组长正在去施工现场的路上。
8: 你们不知道他受伤了吗？还让他去工地？
4: 我们拦不住啊。李组长说他脚踝扭了，拿着一副拐就出去了。啊，
9: 他是拼命三郎，为了工作啊，他什么伤都能瞒着你们的。
4: 不好意思啊，孙总，我们没有落实清楚。我们现在就把他接回来。
7: 哦，不用了，他不会跟你们回来的。
8: 从今往后，李组长和他们的人一定要给我照顾好了。他们在为我拼命啊，小玉。总之，你要严密关注李组长他们需要什么。
4: 您放心吧，我记住了。
7: 杨工啊，这个施工进度不能慢下来，盾骨机使用还正常吧？
10: 孙总，机器运作一切正常。
8: 好，这次你给我们帮了大忙了。
9: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吧？
8: 老孙，听说你们的维修任务快要结束了。
7: 应该是吧。
8: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有点舍不得你们啊。
7: 我们的人不全走，得留下几个，确保我们牺牲隧道的正常施工。
8: 好，那太感谢你们了。
11: 我就喜欢做大公益的，新人加入啊，对我们来说就俩字儿，点赞。
12: 要这样的话，那算我一个。
13: 哎，还有我一个。
14: 你们都在这瞎议论什么呢？工资决定还没下来呢，都干活去。
15: 辛苦你了，师傅。
16: 渴了吧？
17: 渴了，还带水了，这趟没白去。你先来。
15: 你快点。
17: 哎呦，我真渴了。真甜。
16: 这位老乡啊，听说你们是来开隧道的啊，腿又受伤了，非要过来驮你过去啊。
15: 谢谢了。
17: 谢谢啦。啊，
16: 我扶着你了。
15: 哎，小心。
16: 小心点。
17: 终于可以不用走路了。要不然我们也觉得是个负担。
16: 是啊，李斌是难得有这待遇啊。
17: 是，谢谢你啦。
4: 你就是李斌？
15: 对，
18: 你好，
4: 你
18: 好，
4: 你好，你好。沈总给我来过电话了，说你们来支援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18: 给您，
19: 应该的。
4: 脚怎么受伤了？
19: 没事，崴了一下。
4: 要不要休息一下？
18: 别客气，
19: 不用不用，时间太紧迫了。那个盾骨机现在什么情况了？
4: 就是有点异常声响。
18: 这是您的。
19: 那现在咱们赶紧去看看吧。
18: 走走走，
0: 你接着说。
20: 在我看来，应该尽快的让300千瓦项目组结束忽视，在年内下海安装。嗯，
21: 短时间内很难完成啊。现在看，项目组人手显然不足。
20: 张副院长，可以让一兆瓦项目组的王浩、赵岩、唐涛、高亚洲暂时借调给300千瓦项目组。至于下海勘察那一块，可以让周学林带着徐小伟、陈志颖先去武江。
21: 行，我看行，就这样吧。
22: 你们这里还真挺壮观的。
4: 那当然了，你看啊，上天有神舟，下海有蛟龙，入地就是咱们的盾构机了。
22: 哦，对了，你们这里的日掘进是多少？
4: 我们曾经在富水沙卵石地层呢，创造了37.5米的记录。这里是硬质岩地层，日掘进在10米左右吧。
22: 太厉害了，
4: 走。 我们往前面走看看。
19: 好。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4: 现在是这样啊，这个 A 区啊，温度异常，噪声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运转速度特别不稳定。
19: 你们找过专家看过吗？
4: 找过，机械和液压专家都来过，这些系统都没问题。
19: 你们前轴承有问题啊？
4: 你确定吗，李工？
19: 我确定。
4: 小鱼，来来来来，你把这个面板给拆一下啊。
19: 咱们有备用轴承吗？
4: 有，
19: 这个得拆下来检测一下。
6: 喂，孙工，您的电话。喂，
13: 李茹。
6: 哦，李斌啊，您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3: 跟我猜测的一样，轴承出问题了。
18: 这边庄总已经开始更换备用轴承了。
6: 你那边如果没有确定的话，这样做太冒险了，李斌。
18: 你就相信我吧，你赶紧给孙总汇报一下，完了咱俩就在仓库汇合呗。
6: 行。
23: 林杰，我真替你开心，你的努力终究还是没有白费。
3: 依照啊，项目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你的帮助。还有上回5万块钱的事情，吴树和丁璇都跟我说了。豆豆，真的谢谢你。
23: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
3: 是啊，咱们俩现在还客气什么呀？
23: 林杰，有个事儿，你能不能向李院长帮我请求一下，调我去你们一兆瓦项目组？
3: 豆豆，你看我刚来变能集团，我现在就跟李院长说这个事情，不太合适吧？
23: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可是我第一次开口求你，你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啊？
3: 除了这个事情，其他什么我都答应你。
23: 这个是你许诺的？
3: 我承诺。
23: 那你光耍嘴皮子可不行，你要有实际行动。
3: 实际行动？
23: 嗯。
3: 什么实际行动啊？
23: 就是实际行动啊。那我刚刚那些话都白说了？
3: 不是，你应该说的再清楚点，什么叫实际行动啊？
23: 你跟我装傻是吧？
3: 行，现在都这么晚了，明天一早我还得去千羽湖。这样，你今天先回去休息，下回见面了，咱们聊点实际的。
4: 我明白，
3: 谢谢你。
24: 娜娜，
25: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最近哪疯去了呀？我一人都快无聊死了，
24: 一言难尽啊。
25: 那你就长话短说呀，你急死我了呀。
24: 我们公司新来了一批博士生和研究生。
25: 真的？
24: 对啊。
25: 是不是都很帅？有没有适合我的？
24: 你别闹了，我还没看见过呢。
25: 嗯，说正经的，跟林杰怎么样了？
24: 我跟林杰没什么呀。
25: 什么叫没什么呀？哎，你没什么，你脸红什么呀？
24: 谁脸红了？
25: 你这个人吧，平时看你大大咧咧的，关键时刻你就掉链子。哼，
24: 还是需要我这个专家帮你诊断一下。
23: 怎么诊断？
24: 我问你啊，你必须如实回答。
23: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24: 问吧，
23: 怎么才算是谈恋爱啊？
25: 约会呀，单独吃饭、逛街、看电影、购物。

0: 现在的企业发展需要这些年轻人，
1: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儿真的是成长了。
2: 林杰正式进入冰冻集团。
3: 这片海域怎么这么浑浊呀？
4: 这儿的潮汐力很大，
5: 打算建一个潮流能发电站。
6: 脏的海水进去以后，泥沙对轴承会造成损坏。
7: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不顾及这些东西啊？
8: 这项工程承载着咱们盛林集团的未来。
9: 孙总，孙总，孙总。
10: 青函奋进的旋律第23集。

0: 打开大连这座城市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在城市之高点拍下一张打卡照片，黄渤海交汇，看跨海大桥，链接城市生活，还可以在中山广场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还可以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港。走进热闹的海鲜市场，感受海边的烟火气，还可以走进一条街，一条通向大海的街。这里是大连，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这里是大连，这里有25度的夏天，有北纬39度的海鲜。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大连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迷人的海滩、丰富的海洋资源，不仅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宜居的城市生活，也使得大连成为了旅行者们所钟爱的一片旅行圣地。
1: 在大连的港东五街，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这样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本地人、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大连的海离城市很近，海岸线长达2211公里，东临黄海，西临渤海，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夏天，海边的大连吹过凉爽的风，海洋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剂，它让这座城市没有南方的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东五街称为网红街道，很多游客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解大连。董文强的网名叫大连随手拍，他和朋友们一起发现了这条通往大海的路。视频发布到互联网后，港东五街火了，大连的热度也在这个夏天如约而至。
2: 这个视频我最早是3月18号我们拍的啊，主题是通向大海的路，然后大船穿楼，长焦拍出来的压缩感特别强，有冲击力。
0: 这算是大连最新火起来一个旅游打卡地，
2: 最红的网络打卡地。
0: 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把它在网络上获得这么多流量的？给我们讲讲。
2: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啊，冬天的时候这条路是刚完工的，用长焦镜头拍的时候发现大船穿楼的时候特别有冲击力，然后我就随手发在了我自媒体账号上，然后当天有1000多万的播放。大连好，我特别自豪啊，我们为大连拍出的美照就是大连人应该做的。
0: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2: 我印象最深的评论应该是大连火了。
1: 董文强告诉我们，每天上午10:50左右都会有船经过，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拍下一张巨轮驶过城市的打卡照片。港东五街爆火于网络以后，大连市政府开始在这里修整街道，开办休息亭，并专门设立拍照打卡点。每天10:50左右道路进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他们希望让更多的游客记录下大连美丽的瞬间。董文强说，作为大连人，他们希望这样的网红街道长红起来，这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关注。我们在黄海边找到此行的向导魏妮妮，我们想从这片海开始了解大连。
3: 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连人很放松很休闲，就是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离海很近，可以随时跟这个海鸥亲密接触，你来感受一下。
0: 刚才你这段话，就两只那个海鸥正从我头顶飞过，我都已经感受到那股气流，就海鸥搅动了这里的空气，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3: 对，大连是在4月份到10月份哈，整个漫长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气候真的是非常宜人，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般在很多的地方靠近海边通常都会很闷热，但是在大连它的那种清爽感是非常强烈的。
0: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个大连的东部，三面环海，东面是黄海，然后西面呢又是渤海，但是它面对的呢又是太平洋，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跟大海亲密的接触。而且大连呢它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是有2211公里，所以蜿蜒的一个海岸线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然后再加上大连呢它是地处北纬39度，所以水温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那因此海鲜就会比较鲜美了。其实我
1: 魏妮妮说，大连这座城市向海而生，也受到了海洋最大的馈赠。地处黄渤海和冷暖水交界带，海岸线长度约占中国大陆海岸线的12%。大连有着中国最冷和交换能力最强的海水，所以出产在这里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等成为中国同类海产品中的极品。此外，大连港是中国著名的北方大港，拥有中国最大的

0: 海港冷库，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1: 你有没有发现大连人就很爱美，就很爱车？
2: 这个我早有耳闻，而且有人说大连人喜欢叫倒饬。
1: 因为你知道大连吧，它就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它四季分明。四季分明就意味着对于大连人来讲，它有特别多的选择去展示自己的美。所以大连人是很擅长用服装去表达自己的，所以大连都

0: 美好的那一面。在一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外来的文化进入的也会比较早，可能更给大家一个包容、一个开放、一个接受的一个心态。
1: 大连人喜欢用服装表达心情，街头巷尾中，时尚热情的大连人是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名片。魏妮妮告诉我们，作为海港城市，大连注册了浪漫之都的旅游城市品牌，而这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清凉的海风间，藏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里，藏在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中。我们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2: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哈、
0: 啊，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啊，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2: 你好，张馆长。
3: 你好，
2: 帮家摄制组孙亚鹏哈。
3: 你好，你好。
0: 大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2: 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走进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哈、啊。听说它在大连现在很火。
0: 对。
2: 而且我们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里面浓浓的艺术气息哈、啊。身后是编钟。
3: 对。
2: 我听说它还是一家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
3: 对。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是在2017年在这里落成。嗯。在2018年的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在这里盛大开馆，我们馆藏呢一共是12000多件套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瑰宝。
1: 张景轩告诉我们，馆内收藏古乐器、古八音盒、古留声机等多种物件藏品。他1999年从黑龙江来到大连，成为一名音响师。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收集不同时期的乐器。2018年创建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并将自己的10000余件馆藏文物捐献给国家，最为珍贵的镇馆之宝摆放在展厅中央。
3: 这大琴呢是1807年的一大琴啊、嗯，到现在为止有217岁，但是看着依然像一个美少年在这儿哈、啊嗯。就是说，在整个音乐历史长河中，它是服务过多位艺术大师和巨匠啊、嗯。像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这个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贝多芬和李斯特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会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琴。现在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架，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博物馆有一架，嗯，另外展出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架。
2: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曾使用过这架琴。
3: 对，
2: 其实光看到它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在就是脑补他们坐在这架琴前面演奏音乐那个画面了。
1: 200年前，贝多芬大师演奏的约翰·布洛德伍德9尺超大三角钢琴就在面前，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贝多芬在此弹奏的样子。张景轩说，这架钢琴现在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3: 这个琴的白键是象牙琴键。哦，
2: 因为贝多芬很擅长交响曲，刚才这个声音一按，那个交响曲的那个震撼都来了啊。
3: 而且它的音色呢特别悠远。
2: 嗯。哇，您单单弹两个键，我就能够感受到它现在演奏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3: 它的余音依然存在。嗯。
1: 为了能进一步感受到200多年前贝多芬弹奏过的这架钢琴的魅力，我们找到青年钢琴演奏家李卓怡，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名曲《月光》。

0: 在大连的这座音乐博物馆中，我们穿越时空，聆听历史，感知音乐的浪漫。
1: 弹奏之前没感觉到，但是他现在这个琴键一展示出来，刚刚一弹奏，我忽然间感觉到了他的那种力量的存在。
2: 对，
1: 所以您说他像健硕的小伙子，我觉得像。
2: 文物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更多的是通过他自身来启迪当代人对待我们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
0: 爱上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离开音乐博物馆，天色暗了下来。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欧式城堡，在夜色中展现出另一种色彩。浪漫的大连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乘坐贡多拉小船游走于城堡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奇特的风光，在碧波荡漾中，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

0: 感受着他一个又一个精彩。登上古老的电车，穿越城市历史，
1: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
0: 热闹海鲜市场中藏着烟火气，
2: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行走在大连，城市山丘零星分布，街道中都是连绵起伏的斜坡。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大连街头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大多数时间，大连人用脚步丈量这座海滨之城，或是乘坐公交车、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便是大连的标志之一。
5: 到大连呢，一定要带你感受一下有轨电车。它从1909年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运营。
2: 也就是从1909年它出现在大连。
5: 对，
2: 有轨电车一直都是大连的出行方式。
5: 我们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都会坐这个有轨电车，但是这个车的原貌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这个样子。
2: 不过它的这整体的造型还是有复古的感觉的。
5: 对，电车上面啊，它会有一种咣当咣当的那种声音，它非常疗愈。就是你坐在那个电车上，感觉就好像是坐在一个时光穿梭机，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再带着你到未来。
0: 不同于其他地区多为特色旅游项目的观光电车，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连有轨电车仍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登上电车，木质的车厢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味，叮叮的声音响起，仿佛走进了大连的历史。
2: 一进到这个空间内，都有一种被带回旧时光的感觉。
5: 大连的有轨电车，它其实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2: 而且我们看到这条有轨电车行驶的路线，就是它平时城市普通的道路，我们左边和右边都是车道，非常和谐的在城市内相处。
5: 对，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呢，它会把大连的很多的广场，就是一站一站的、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联起来。
0: 老电车在城市街头穿梭，仿佛穿越时光河流，穿越了大连的历史与繁华。2016有轨电车途经二七广场、三八广场、民主广场，为倪妮告诉我们，大连是一座广场串起来的城市。在早期城市规划上，就采用了以广场为节点、路道、街区四处放射的城建布局。根据统计，在大连大大小小的广场有60-70个。透过车窗看外面掠过的风景，从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到旧式厂房，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这一路就是大连百年历史的见证。
2: 那也是大连人。
6: 对对对对对。
2: 那现在在市区工作？
6: 对，在这边，就现在已经在这也是将近20多年了。
2: 你觉得这个有轨电车怎么样？
6: 大连一个老名片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这才2毛钱就开始坐这车。
2: 那现在坐什么感觉？
6: 20年前的时候我还没融入到这个城市啊，体会不到有轨电车呀这些古老的感觉，在那时候也年轻，也感觉不出来这个城市里边这些包括浪漫呢、包括这个年代感呢这些东西。现在在这毕竟生活了20多年，往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种大连现在就是家。
0: 白大勇说，年轻时一直为生活打拼，没能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现在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反而有机会坐在电车上好好看看大连。

0: 卡，拍个照片看一下，
1: 特别好。
0: 对，你看这小照片一看，
1: 所以不管是新大连人还是老大连人啊，生活当中都要捕捉城市浪漫的细节。我一划了一百来张都是风景。
0: 我也属于一个现在大连人吧，然后也属于懂得浪漫了，也不一样了。哦，你看着这个，
1: 所以您觉得你是来大连生活过才浪漫？啊，
0: 那不一样，这是此前也不懂，这就是棒槌岛啊，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没事上那露个营，野个翠，很不错。
1: 其实我一来听说大连是浪漫之都，我说怎么去在这个城市寻找浪漫，
0: 是吗？
1: 我觉得通过这一番交谈，我感受到了哈。首先，城市给这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很多浪漫的景点，而且大连人也深刻地认为，生活在大连，如果要寻找浪漫，无需远足。好，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了，希望您继续浪漫地生活在大连。
0: 也谢谢我们台给这个次机会啊，
1: 看我们的拍摄讲得很热情，这还体现了大连人的热情。
0: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啊。
2: 白大勇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们，在百年电车中感受大连城市的温度。走下电车，我们来到桃园市场，在这里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最朴实的烟火气。
1: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哈，来看看大连的市场上都卖什么，大连人爱吃什么。
3: 这个焖子是我每次进市场，我一定要吃一份啊，
4: 这是一种小吃啊。
3: 对，然后呢，它就是煎的，一定要带一点疙，撒上特别简单的芝麻酱和蒜汁就可以了。
1: 啊、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凉粉啊。
3: 它是淀粉做的。嗯、啊，
1: 多少钱一份呢？
5: 小的六块，送的八块。
1: 那我们就来六块的尝一下、
3: 啊。两个六块的吧。
1: 两个六块的。
2: 焖子是大连的特色小吃。原料是红薯粉，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熬，外焦内嫩，配上蒜汁和麻酱，咸鲜可口，香嫩诱人。
1: 来看一下大连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啊，焖子。
3: 小的时候放学啊，都是老奶奶在做的这个焖子，一定会买上一小碗，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最爱。
1: 形容大家应该都流口水了。
3: 你快尝一尝。
1: 就是我在这儿，这个香气飘来了，是那个蒜汁被加热的那个味道哈、啊，尝一下。
3: 那个汤汁你千万别浪费，一定要喝点汤。
1: 就是我刚才咬的时候就就了点汤，特别香，是那个麻酱加蒜汁的咸香味，有点像老北京的炸灌肠的那个调料。嗯，
3: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吃这个吧，你一定要边走边吃，那个感觉才对。
1: 我们等下也边走边吃嘛。
3: 对，
1: 就是它里面焖子会在那个铁板上烤的时候有一点点脆皮。
3: 对，它是煎出来的。
1: 就那个煎的脆皮咬起来有一个很丰富的口感，不是脆皮的部分是有点像果冻的这种胶质感的。嗯。脆皮的地方有点像锅吧。
2: 走在海滨城市的菜市场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出产的鲜活海产品。
3: 这个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现在它是封海期嘛、啊、所以我们能吃的海鲜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像这个野生虾一倍、啊、你看它有多肥，
1: 可以拍开它吗？
3: 它就这样，你看一下它的肉，
1: 它里边那个肉特别大一颗。哎呦，小心小心、哎、
3: 太过瘾了。
1: 你要不要？它已经和我们观众朋友打过招呼了。它这个扇贝中间的这一块最好吃的肉就这么大。
3: 对，而且它整个这个边都可以吃，有好多人是不吃这儿的、
1: 它叫做裙边是吧？
3: 对，有好多人其实不吃这个，但是我们都会吃、啊。
2: 我们打开的扇贝非常肥美，因为大连濒临黄海和渤海，这块海域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生长周期长，所以体内也会积累更多的蛋白质与脂肪。冷暖水交替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海鲜经过充分历练，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这样的扇贝在市场45元一斤，大约1300左右。除了扇贝外，马粪海胆也是大连特产。
1: 大连人是很喜欢吃海胆，
3: 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像这样处理好了之后、啊、然后直接蘸着辣根就可以吃了。看，这是处理好的海胆，
1: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3: 你看，像我这样，
1: 我向你学习，
3: 我都是一个要给它抠得完整一点点、啊、就吃啊。它真的是鲜鲜的，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甜的口感、嗯、但是很嫩很细腻。
1: 海胆的这个肉它是非常软滑又细腻的啊，鲜美。
3: 吃吧，
1: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哈，但一点也不腥。
6: 这个是海底40米深左右，潜水员被两边捡上来啊、
3: 嗯、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那个海胖子。嗯，他们真的是要潜入海底，然后靠着自己过硬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海鲜带上来、嗯、包括我们捕捞海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我觉得能够代表大连人对于海洋对于海鲜的一种热爱哈。
2: 马粪海胆在市场价格大约30元一个，大连人喜欢生吃海胆，品尝最新鲜的味道。漂亮的海星和拳头一样大的鲍鱼 还有鲜活的螃蟹、海虾、胖乎乎的海参，我们不禁开始羡慕大连人丰富的餐桌。在市场上还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宣传画，禁止内耗，把时间耗在海洋里，你看到的层次都是我的故事。大连人将他们的浪漫书写在街头巷尾，书写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热闹的海鲜市场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来自北纬39度的幸福快乐。近海浮筏，钓笼中孕育扇贝幼苗，潜入水下，岛屿岩礁上深藏海中珍品。软胖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们摄制组从大连皮口港出发，船行一个小时到达长海县。作为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长海县由195个海岛组成，这些海岛统称为长山群岛，属于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群岛是海洋生物的乐园，岛屿间洋流交汇，带来丰富的饵料。一座座岛屿塑造出高低起伏的海底地形，为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提供了生存空间。我们来到海洋岛北部的后大套，这里水浅湾大，是海洋牧场的育苗基地。
1: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远看一下就很像海上的牧场了。这个区域就是扇贝的育苗区。
5: 对，在这个纵道上啊，可以这个海底是低波的，扇贝低波用的，水面是搞这个苗虫培育的。
1: 我理解了，海的中上层是扇贝苗，底下就是底波的扇贝哈。
5: 对，
1: 我看到远处有很多船。
5: 他们都是在那做苗虫飞扬的，马上咱们就可以过去了。
1: 好，
2: 虾夷扇贝原产自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及日本北海道。1981年，中国的海洋科研单位将其引进，并开始驯化培育。海洋岛海域自然条件适宜虾夷扇贝生长。李春茂常年在长海县从事海洋渔业工作。当年他参与虾夷扇贝引进和培育时，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海洋岛周边海区进行。养殖区面积有6000多亩，海面布满培育贝苗的浮筏。我们登上工作船，工人们正吊起一条条网笼，里面满是虾夷扇贝的幼苗。
1: 看一下，哇，还喷水了。
5: 哎呀，这苗虫个体挺大的啊。对，你看，是吗？
1: 要播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直径？
5: 达到3公分以上。嗯，我还得投放，不够3公分呢，继续再去培育啊。培育呢，今年秋季晚期播，或者到明年开春播。嗯，分期分批的把它投放到海里。
2: 扇贝苗需要长到直径约3厘米，才可以送往外海底播。在近海育苗，风浪和温度的变化幅度都很小，流动的自然水体富含饵料，也更加干净，贝苗可以在这里茁壮成长。
1: 就是这个季节是分苗的季节，一般是几月到几月？
7: 从5月中旬到10月中旬，
1: 小半年的时间都在，
7: 基本上在海上，
1: 就是不断孕育新的这个扇贝苗，然后它长大了之后再播出去。
7: 对。
2: 赵以新队长负责管理海洋岛海洋牧场养殖队的170名员工和30条船。虾夷扇贝苗种由人工繁育，从幼体、稚贝、幼贝到可投放的贝苗，培育过程大约需要10个月。在幼苗的生长期，工人们需要不断倒换吊笼，这种方法可以促进贝苗生长。
1: 我们这儿和这个淋浴一样，这个水很大啊，它是在不断清洗这个扇贝苗吗？
8: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8: 第一就是清洁

0: 打造，
1: 第二就是防止它摩擦，然后造成损失。嗯，
0: 我看它像家里这个筛子筛这个谷子一样，就是把小的筛下去，大的能留在上面。
1: 对，给它分出一级或二级。
0: 来看一下，
2: 这都打造接近三公分了吧？啊，
3: 这个得有三个半了，
2: 三个多了。
0: 我把它拿过来，今天阳光好一些。哎，我再看一下。这里的扇贝都太可爱了，一点点。
2: 对，
0: 放在我手里，把这个再拿下来。哎，
2: 对对对。
0: 来，李老师，您拿着。哎，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扇贝宝宝了。哎，
2: 是吧？啊，对。
0: 那这就是二级苗了吧？
1: 对，
0: 这个太小了。
2: 对对。
0: 给它张嘴了，张嘴了。
1: 哎，给它分出等位数吗？啊，我们先。生苗的时候先以大为主，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占养，
2: 继续占养
4: 工人用机器洗净春卷下一扇贝幼苗，贝苗直径达到3厘米，就标志着它已经长成，可以用于底波投放。个头小的贝苗会再次装进吊笼继续培育，贝苗的大部分生长期都在吊笼中度过，吊笼的网眼较小，贝苗不会逃出，也可以防止捕食者进入。为了充分利用育苗场的海域空间，每只吊笼的长度达到3米，用于培育苗种的浮筏上总计悬挂着超过50万只吊笼。
0: 看到没有，这样的吊笼在海洋岛海洋牧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2: 对对，
0: 50万袋啊。
2: 对对，
0: 这个规模还是真的很壮观的，而这50万袋只是扇贝的苗，
2: 对，
0: 这里面的扇贝未来播种下去，那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怪不得我们这个现在吃扇贝的价格也稍微这个亲民便宜一点，就是因为产量上来了。看来这片海洋是真的还是非常富饶的。
4: 据测算，海洋岛海洋牧场下一扇贝的回补率保持在8%到10%的水平。底波100只可以回补8至10只，能够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下一扇贝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山东省长岛、威海、蓬莱、辽宁省大连、长山群岛等地的海洋牧场都可以成规模生产。除了下一扇贝，海洋岛海洋牧场也是中国黄海著名的海珍品产地。跟随潜水员，我们来到海底，一睹他们的真容。海洋岛沿岸海水清澈，下潜到水下10米，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能见度。海平面上的海岛山坡延伸到了海下，错落的岩石间，水草和藻类生长茂盛。海底水流夹带着大量的有机质和浮游生物，众多海洋生物遨游其间。海洋岛海洋牧场潜水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捕捞珍贵海产品，刺身、皱纹盘鲍、海胆等海珍品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它们大多生长在礁石缝隙里，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波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之后全靠自然生长。刺身的体长有20厘米至40厘米，身体柔软，有黑褐、黄褐或灰白色。它的背面隆起，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部管足密布，嘴的周围有很多触手。它喜欢生活在海底岩石下和藻类丛间，运动缓慢。皱纹盘鲍和刺身是这里的主要海产品。皱纹盘鲍贝壳坚硬厚实，呈长椭圆形，壳的左侧有一列高的凸起和多个开孔，称为呼吸孔。皱纹盘鲍的肉足发达，活动能力强，主要生活在潮下带水深2米至10米左右的岩礁上，以褐藻和红藻为食。它能适应低温环境，中国北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都有分布。海洋岛海域水温较低，在纯野生状态下，海参、鲍鱼等海洋生物生长缓慢，需要经过5年到8年的生长期才能采收。
0: 回来了， 怎么样？收获怎么样？
3: 算可以吧。
0: 还算可以哈、啊。大概下去了有20多分钟时间。这都是我们的潜水员在黄海海底捡回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哇，呵，这么多啊！
5: 弄回去了。
4: 这次下潜收获主要是海参、鲍鱼和海螺，总量并不大。海珍品经济价值高，即使生长成熟，潜水员也要根据市场需求适量采收。
0: 大家看看我手上这个鲍鱼，这个大小算大个吗？
1: 这算中个吧。
0: 这是中个啊，
1: 分两吨十。哦，
0: 基本上和我手掌一样大了，这属于中个的。那大个能长多大？
1: 但是应该在半斤一两左右。
0: 李老师给我扔过一个海参，我这样拿着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0: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大小，我现在拿在手里啊，这个海参表面湿湿黏黏的滑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鲍鱼和海参是必须您先下去捡的。
1: 对，
0: 比如说您要捡这么100斤要多长时间？
1: 要是100斤的话，我们就是一个船4个人或者5个人，嗯，一个氧气瓶或者俩氧气瓶够了。
0: 啊，就是4个人一人1到2瓶气就可以捡100斤的鲍鱼。
4: 海洋岛海域海水温度常年较低，潜水员下潜捕捞都身穿这样的胶衣，胶衣的防水和保温性能都很好，长时间深潜体温流失较慢，可以保护潜水员的身体健康。海洋岛海洋牧场海域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至今已投放海参、海螺、鲍鱼、扇贝等各种水产苗种800多亿枚。为了保护海洋岛周边地区的生物资源，在建设海洋牧场的同时，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大连海洋岛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在海洋岛后大套海域成立了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也是全国首家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建的国家级试点保护区。
2: 刺身呢，各种文蚕豹啊，嗯，紫海胆、黄海胆，还有香螺啊，嗯，都是国家级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就是提倡把这个种质要保护好，就为后续的海洋牧场的建设、苗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些最好的一些粮食来培育苗种，它的质量和品质是特别好的，也是个自然的原生地。嗯。
4: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学者朱树平就提出了海洋牧场的发展理念。他指出，海洋湖泊捕鱼不是一种采矿业，而是一种畜牧业。海洋湖泊就是鱼虾等水生动物生活的牧场。长海县所辖的长山群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海洋牧场模式。人们根据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融合种苗培育、生境改造、动态监测等方式，科学利用海域空间，建立了海洋渔业的新业态。海洋岛常住人口几千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海洋牧场管理公司的员工，也有些人自己成立水产公司为海洋牧场提供服务。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提升了效益，也降低了风险。
0: 印象中的牧场都是绿色的，我们总用宽广、辽阔这样的词来形容，但是通过走访啊，我们看到这一片蓝色的海洋牧场之后，对于牧场这个词有了新的感受。过去的海洋牧场在我脑海中是一个平面，大海像是一张棋盘一样，这些浮球呢像是棋子一样点缀其间，但是现在我脑海中的海洋牧场，它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画面。浮球的下面呢有网笼，网笼的下面呢还有底波的海洋水产。所以现在我们要给海洋牧场来一张照片的话，需要从空中拍到水面，再拍到水中，最后还要拍摄海底。说到这儿，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拍摄海洋牧场的节目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是想大家通过我的描述真正感受到海洋的富饶所在。
4: 在大连的长海县有一个美丽的海湾，是东亚江豚栖息的乐园，每年的4月份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到10月份的时候再带着小宝宝们一起离开。江豚们年年如期而至，是因为这里有一位江豚守护者梁泽业。
0: 那他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做什么？
3: 现在啊，应该在觅食、啊、吃东西，
5: 就是早餐时间了。
3: 对，吃完东西以后，它就会再上来换气了，活动。
5: 所以它浮出水面就是来换气的。
3: 对。哦哦
5: 哦，看到了，哎，就在这儿啊，真的，哎，又出来了。哎，它是什么颜色？怎么颜色深深的呀？
3: 这是灰颜色的。
5: 为什么我看着像黑色的呢？
3: 这是灰颜色的，还有更黑的，叫黑颜色的。这边现在有三个颜色：黑的、灰的，还有白的。
5: 江豚和海豚最大的区别就是背部不同，是吧？
3: 那个叫真海豚，这个叫熟海豚，它们都是海豚的一种。
4: 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靠近，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江豚呼吸的声音。梁泽业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水面换气的声音。这些小家伙的出现让我们摄制组非常兴奋。哇，
5: 这也太近了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海当中的微笑精灵江豚的家园，在这个地方来观察江豚，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它是有非常多环境音和自然的这种视觉冲击，是给人一种治愈的效果的。天上有海鸥的那个叫声，现在这个距离逐渐变近了，刚才甚至在我面前几米的这个位置。
3: 刚开始离得比较远，后来经常接触啊，就很亲近啊。
4: 梁泽也说，江豚聪明又淘气，他时不时地露出小脑袋，是在和我们玩呢。梁泽也告诉我们，他与这些江豚缘分很深。我们能看到，每当江豚出现，梁泽也的目光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3: 这个海域，2016年被我自己承包了。开始想着这个下面底波，还有上面人造鱼礁，搞这个海钓的产业。但是看着海豚这么多，如果我把钓鱼的话，鱼钓完了它就没法在这儿待了。所以我把其他的这个作业，海钓了，这个捕捞了，全部停掉了，就为了保持江豚的活动。而言，
4: 梁泽业有一个特殊的小口哨，这也是他和江豚交流的暗号。
5: 这么神奇吗？来了，他们奔着我们来了，快看，就在这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特别像那个紧急集合的那个感觉。之前都是和我们平行，看他那个背，现在他那个头朝我们游过来了。您把他们当朋友，您觉得他们把您当朋友吗？
3: 对，如果我不在这个船上，你们来了，不一定能这么近距离的观察的。
5: 真的是这样啊。
4: 随着一声声的哨音，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逐渐靠近。
3: 这海江豚呢，智商特别高，相当于4到5岁小孩的智商。很聪明，只要你不伤害它，起码跟我们人类一块接触啊、互动。
5: 这是来自于海平面以上另外一个生物给他们发出的信号，而这个生物是不伤害他们的，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是愿意靠近，可以靠近来到我们船周围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对话，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和神奇。
3: 在精神方面吧，我感觉我得到很多。因为我能在我的照顾下，尽我所能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这个江豚在这儿啊，这么好的繁衍，我自己感觉比较欣慰的。
4: 梁泽也说，现在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东亚江豚重现长海，长海县也从一个边境小县变成小有名气的海岛旅游目的地。我们摄制组这次也给江豚带来些小鱼，梁泽也说，这是江豚喜欢的美味。
5: 希望带一些见面礼，让他对于我们的一个善意能够感受到更多一点。哎，哇
3: 哇，赶紧喂，
5: 赶紧，赶紧喂，赶紧喂，赶紧喂。
3: 这个小灰灰啊，我的老朋友。
5: 快看他，快看他，这就是小灰灰吗？
3: 对对对，他妈妈叫灰灰，我认识最早的一个。就往下投就行了。
5: 往下投哈，
3: 你会吃的。小灰灰现在已经成家了，他是有自己孩子了。小灰灰是一个公的。
4: 小灰灰是梁泽业给这只江豚起的名字。小灰灰的妈妈是老梁最早认识的江豚，自从小灰灰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妈妈每年来到长海县。2022年，小灰灰的妈妈去世了，悲伤的小灰灰把梁泽业当成亲人，每天都在海湾里等着梁泽业。
3: 刚才带着他媳妇儿和孩子，他先离我们近一下，他边上那个两个，一个他孩子和他媳妇儿。
5: 您太厉害了，都能看出来是哪一头。
3: 现在太多了，记不住那么全了。以前少的时候，整个就十几头二十几头的时候，每一个基本都记住。 它不但是自己的繁衍，它的后辈在这儿，还有别的种族都叫过来了，靠这地方比较好，就到这点来。现在就整个海域就特别多。
4: 现在，梁泽业还在海上设立了江豚观景平台。

0: 浙江豚数量的出现增多，这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梁泽业在这里普及保护江豚的知识，同时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
1: 这个平台总面积是330平，人到这上面看比较稳平稳，人会多一些。还有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井吧，这个位置留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了做一个网箱，发现江豚有受伤的，我们急救的话在里面暂养一下，伤什么恢复了之后再放回到大海里面。
2: 我看您做了两个井，
1: 对，
2: 也就是可以同时救助两头这个江豚，治好了这个伤势
1: 再放回大海
2: 吧。
1: 游客来观光，还有我们这个平时的科普，不单是江豚，包括咱们这个海上哺乳动物的方面都去了解，而且我会传播给我的孩子，有机会让他们到这个高等院校去深造去学习，以后接着到我这儿来干着我这事儿。
0: 我们被梁泽业感动着，能和江豚建立起信任和感情，其实并不容易，但一旦信任建立。看着一只只可爱的海洋精灵围绕着人类嬉戏，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在回程的船上，我们听到阵阵鸟鸣，数百只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悠闲地栖息在岛屿上、岩石上，又或者快乐地在海上飞舞。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连向海而生，这个诞生于山海之间的浪漫之都，隐藏着无数个惊喜，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海洋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

0: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您先请，您先请，
1: 来来来，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辛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对对，
5: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
4: 对
5: 啊，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5: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5: 所以还是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三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5: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6: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5: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6: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5: 孩子们的事，
6: 再小也是
5: 大，也是个大事。
3: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在广西兴业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银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明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

0: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阳阳，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1: 你怎么知道这是圣诞节搞的你？
0: 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手机，手机上面有一个软件叫微信，微信里面有一个叫微信群，我可以看呀。
1: 可是我删了。
0: 你干的事真漂亮。
1: 爸，你老师又给你打电话。
0: 我用得着他打电话？我打小在这上学，几号开家长会我不知道。
1: 给你点赞。
0: 我也给你点赞，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晚上到家再说。走。倪老师，哎，洋洋来了。
1: 爸，轻点，来吧。
2: 少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把胳膊拿下来。
0: 你还惦着揍我是怎么着？怎么回事？
1: 你说啥？我听不清。哦。
3: 现在听见了哈？
2: 怎么回事？今天？
1: 我错了吧？
2: 错哪儿了？
1: 没考好。
2: 卷子呢？快点儿。

0: 洋洋啊洋洋，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怕什么？下回考好就完了。但是你在家长会这个问题上你耍花招，这个叫什么？这叫撒谎，这叫不诚实。男子汉大丈夫能说谎吗？我没考好，我就直接跟我爸说我没考好，下次我考好了就完了。你连面对自己问题的勇气你都没有，你撒谎，太让爸失望。哎，老婆，哦，成绩出来了，考得挺好的。嗯，这次没排名啊，素质教育不排名，是不是洋洋？哎，可惜了。嗯，多少分啊？语文、数学、英语，95、96、97。我跟你说，如果要排名的话，至少全校第一。哎呀，是是是是是，我盯着他学习呢。啊，考得非常好啊。哎，你那边怎么样？也挺好的。
1: 哦，行行行，爸爸给你做饭啊。好嘞，等会儿
0: 那个洋洋让我给他做饭了，回头咱再打啊。哎哎哎，
2: 爸，你这也是撒谎啊。
0: 我撒谎我为了谁啊？我为了让你妈不那么操心呢。我
2: 可你这也是撒谎啊。
0: 你别跟我扯别的，继续聊你的问题。你过来。为什么没考好？为什么考那么差呀？
2: 我经常上篮球队，每天都有训练。爸，我保证下次考好，你别让我退队啊。
0: 你什么时候进的校篮球队？
2: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下个月还有市里的比赛。哦，
0: 这怨我了，爸爸给忘了。爸爸倒不反对你打篮球，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学习给落下了，我们也得把学习搞上去，对不对？
2: 我保证下次考好，我保证下次考到全班前四。

0: 陈门陈武，咱咱说坏话。
1: 你把口条捋顺了，考第几？
0: 陈武。
1: 行。
0: 八勾。
1: 那你要是保证的话，爸爸也跟你保证，这周日，爸爸带你去篮球场，而且教你几招绝招。
0: 真的？
1: 当然了。
0: 太棒了。
2: 哎，过来。
3: 哎，男子汉大丈夫，咱就不撒谎，好好的面对问题。面对问题之后是什么？那我们就得改正问题，是不是？
4: 哎，刘老师你好。对，我是政委的爸爸。麻烦问一下，他最近表现怎么样？关尔镇，他没来报道。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妈，爸，喂喂。

0: 不，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伟伟，他在哪？
0: 这不周六吗？去补习班了，是你给他报的补习班。
1: 我给那个老师打了电话，他根本没有去那报名。
0: 哦，现在这孩子报那么多补习班都学傻了。你给报那补习班啊，还什么名师，全都是骗学费。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他现在在哪儿我怎么知道，我又不能拴住他。
1: 他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不清楚他在哪儿？
0: 你跟我嚷什么呀，神经病。

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打二，三打四五。

0: 看，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广场。
1: 别说了，把衣服先披上。
2: 我先走了。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给你钱是报补习班，不是让你来学这个的。
3: 我喜欢学这个，我就是想学这个，怎么了？成天看你书吧，看得我头都疼，书都想把你撕了。
1: 以后不许来这里。
3: 你别管不着你。
1: 我是你爸，我管不着。
0: 哎，干嘛呢你？
4: 微微，这谁啊？
3: 我不认识他。
1: 不认识，我是他爸。
5: 他不认识你哦。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就要报警了。我跟你说，
1: 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
5: 哟，你这流氓样还是个警察呢？那我还是纪委的呢。
0: 哎，怎么回事？
5: 哎，你怎么回事？好，你们两个来的正好。这个人啊，冒充警察调戏我们女学员。
3: 保安叔叔，那调戏
1: 我。
3: 我
1: 给你们看证件啊。正文，
0: 你倒是拿出来呀！
1: 正文，在衣服口袋里面。正文，
0: 别跟人家废话了，赶紧给他们走去。
1: 放开！
0: 赶紧的，
1: 我是警察。
6: 九月份新学期已经到来了，校园的安全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么今年，我们枫桥派出所向辖区内的各个中小学校建立了警务联络室。既然建立了警务联络室，那么我打算把这个警务联络室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还是那句话吧，治不如防。我也和这些校方的领导达成了一致决定要举办一个法治安全教育周的活动。一个民警负责一个学校，那么枫桥高中我来负责。咱们辖区内还剩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看看同志们有没有主动请缨的。我跟你们说啊，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你们想啊，重新回到校园，接触一下咱们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啊，染染这个嫩气儿，多好！这还不抢？
7: 小学我去吧。
4: 嗯，
8: 啊，职业技术学校离我警务站不远，
6: 那就楠楠负责这个职业技术学校啊。
8: 好。
6: 还有没有人主动请缨的？我挨个点啊。冯强
9: 在。
6: 冲雪什么想法？
9: 我特别想去，真的，所长。但我去不了。
6: 哦。
9: 我师父去负责技校这一块了，那珍稀警务站就剩我了。我要再去，那珍稀警务站就。没
6: 就黄了。说的还挺有道理。刘小丹，该是到你单独锻炼的时候了吧？该你单独锻炼锻炼了吧？不是，你不说话这什么毛病？这是打哑谜呢，在这儿。
9: 所长，他昨天摆摊了，他就一直扯着嗓子，就这么哈哈，把嗓子给喊哑了。
10: 就拿这个孩子没有办法。
6: 现在的孩子就是叛逆，我小时候也淘，天天跟我爸对着干。我们家这小子现在是没长大。长大以后，指不定怎么收拾我呢。
10: 那不一样。
6: 我跟你商量个正事呗。
10: 嗯。
6: 下周三给你一个任务。
10: 什么任务？

0: 警务联络室，
1: 要和学校合作开展一个法治教育周，我把初衷交给你了。
2: 初衷？
1: 嗯。
2: 那又是孩子，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想着就头疼。
1: 你接触接触孩子，了解了解人家想什么，你好跟伟伟沟通啊。
2: 他就是记恨我这个爹。嗯，
1: 老张，
2: 明白明白，工作是工作，这任务我接了。
3: 郑所啊，这次校园法律安全周的活动啊，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不留死角。
4: 辛苦你们了啊。
3: 嗯，
4: 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说，随时交流。
3: 嗯，
5: 王月，你站好了，你把班级的脸都丢尽了，你还有什么不服的？
3: 邱主任，哎，邱主任呢？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不是到操场上排列方阵吗？
6: 校长，我之前和王月说好了，走方阵的时候必须得穿短袖，他不听，非要穿什么防晒套袖，影响了我们整个班级的打分。
3: 王月呀，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穿上防晒套袖呢？
6: 我冷。你冷什么啊？我看你就是脑子有病。
3: 闹什么闹啊？王月，我看你成心是捣乱是吧？出去出去，到操场上跑两圈去。你还哭？破坏集体纪律，你还有脸哭啊？
4: 校长，
3: 你去排列方阵去，王月留下。
7: 王月，有什么问题你就跟叔叔们说，叔叔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警察叔叔就是来保护你的，你要相信警察叔叔。
3: 你手臂的伤是怎么弄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别怕，是谁？说出来。弄出来给我看看。

0: 什么时候的事情？放暑假的第一天，他就背着姑姑打我，我害怕。他有没有跟过激的行为？
1: 我尽量不跟他单独在一起。姑姑要是出去的话，我就跟着出去。那你怎么不告诉你姑姑啊？
0: 我害怕把我赶出去，我爸妈都在日本，他们不管我。
1: 荒唐，这简直是外流。
2: 你姑父叫什么名字？刘金斗。赖王爷，你把你姑姑家的地址、电话。

0: 加上来。
1: 校长，我们把刘金德带到所里，麻烦你把王爷也带过来。
2: 好，我不去，我不去。
3: 你不要害怕，有叔叔们在，没有人敢欺负你。你相信我们。
1: 你放心好了。
4: 千刀万剐不糊头吧，我这头把糊了，都两圈了，一把没糊。
5: 你会不会打呀？来，西风，
4: 你说我呢？你麻将最臭了，连冲三把了，你知道吗？没带钥匙啊？等会儿啊。
6: 来了来了，
4: 南风啊，
7: 来喽，快点啊！
1: 在搓麻呢。我是凤桥派出所的郑刚耀。你是刘金斗？
4: 啊，啊不是，哎，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几个朋友随便玩两把，这没赌博。
5: 我们就是随便玩玩。
1: 你涉嫌殴打他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4: 打人？我打谁了我？
1: 麻烦你配合一下。
4: 走。
5: 哎，不是，哎。
4: 不是，警察同志，我真没打人呐，我打谁了我？
8: 村干部不是都通知了吗？村里头60岁以上的老人在家等着就行，我们上门去采集信息。您说您还大老远跑一趟，您多麻烦呢。
9: 我怕你们把我给忘了。
8: 呦，嚯，把您忘了，我能不知道您吗？您是谁呀？您是挖桥村的，您叫李新草，对不对？
9: 对。对，我叫李新草，我今年70了。
8: 我知道，前两天刚过的生日，我都气的呢。啊，
10: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老先回家，然后我们上门给您照个相，行吗？
9: 我这个头发都长长了，照相也不好看。
8: 没问题，咱有张楠楠，张楠楠这个理发手艺您是知道的，让他好好的给您理个发。然后咱们漂漂亮亮的，我们照一个相，这个总没问题吧？
9: 行，男的好，男的好。
8: 哎，那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9: 啊。哎，
8: 大王，
11: 哎，
8: 帮我送一下老人家。
11: 好，
10: 我就不送您了，我这手里头一堆事儿呢。啊，
9: 忙吧。
10: 哎，你在家等着就行。嚯，您这身体挺硬啊。
11: 奶奶，
10: 送一下，送一下，
11: 我送您啊。
9: 谢谢。
11: 有什么事跟他说就行。
12: 谢谢警所长。
8: 哎，李校长，
11: 哎，您慢点。
8: 您怎么来了？
12: 政所让我带孩子来了解一些情况。
13: 带孩子了解情况。
3: 刘金斗，想想你对你侄女做了什么事儿啊？
13: 我侄女？你说月月？
3: 对呀、啊。你怎么着？你还装傻呀、啊？
13: 我装什么傻了？啊，是你们莫名其妙跑到我家把我抓这儿来，还说我打人了。我打谁了我？
3: 不知道是吗？那行，我替你想想。7月3号，你的侄女王月放暑假的第一天晚上，你对她做了什么呀？
13: 你这是猜哑谜呢？2个月以前的事儿，我能记得住吗？行了，你们别闹了，把我放了吧，我得回家做饭。
3: 刘金斗，
1: 你能老实一点吗？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13: 什么东西？
1: 王爷胳膊上的伤。
13: 这谁弄的？我找他去。
14: 你挺会演戏的吗？
1: 7月3号晚上，你喝醉了酒进入王爷的房间，意图对他施暴未遂。之后每次趁你老婆不在家，你都对他动手动脚。他手上的伤是不是你弄的？
13: 这是他跟你们说的。
12: 别哭了，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出来。他对你动了多少次手？
15: 我记不得了。
12: 那你记不记得他最后一次对你动手是什么时候？
15: 你别问我了。
16: 哎，警察同志，我是王素如啊。那个，我们家金斗他犯什么事儿了啊？哎，警察同志啊。
0: 您是王爷的姑姑王素如？
14: 哎，我是王素如。你们打电话也没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我们家金斗他怎么了？
0: 您先在这屋坐一下吧。他现在还在接受问询。
14: 哦，谢谢啊。月月，
15: 姑，
14: 你怎么也在这儿呢？这胳膊怎么了？啊？
15: 姑，
14: 说话呀！
13: 警察同志，那我可真冤枉啊！这王月六岁的时候，他爸他妈就去了日本，他一直住在我们家，我待他像待亲闺女一样。不信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我能这么干吗？我这么干我不成畜生了吗？我，
9: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15: 姑姑，
9: 走啊，
15: 姑姑，
17: 你干什么？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放开，你再这样我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啊！
9: 这日子没法过了，刘金斗，你这个畜生，丢死人了！
14: 秦素儿，
10: 您是王素如吧？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把王爷先带出去。我跟您聊聊，您坐，坐。
14: 秦所长，你别再问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9: 我哥哥和嫂子，他们在国外开餐厅。月月呢，从小就寄养在我那儿。你说，出了这种事情，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呢？
10: 那您这样，给您哥哥嫂子打一个电话，让他们回来。
9: 我怎么说呀？
10: 你不用都说清楚了吗？对吧？编一个理由，回来以后我单独跟他们谈。
14: 一般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今年过年他们就没回家。
10: 他们总不回来啊？
14: 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一趟，给老人扫完墓就又走了。
10: 他们平时跟王月的交流多吗？
14: 两三天得空了就打个电话过来，如果赶上月月不在家的话，他就问我，知道孩子一切都好，他们也就放心了。钱呢，是按月都打到我这儿。
10: 那这个王月平时想他爸妈吗？
14: 哎呀，怎么能不想呢？头两年，天天的吵吵着说让爸爸妈妈回来回来。哎呀，这两年也习惯了。
10: 那这样，您呢？您就说这个王月学校说了。学校有了点问题，要和他们当面见，需要哥哥嫂子这个父母回来一趟聊一聊。
14: 那我试试吧。
10: 您试试。

0: 这看来生意挺好的，都没空接电话了。喂，哦，婶儿啊，我现在在外面有点事儿，还不知道呢。哦，蕾蕾饿了呀。 啊，那这样，我们家有奶粉，你就是你去我们家，那个钥匙在那个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地垫底下，哎，那辛苦你过去给蕾蕾冲一下，哎，好，我尽快，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1: 谁呀？
0: 我邻居，我来这儿把孩子放到他们家帮我。

0: 照顾一下。
1: 孩子多大？
0: 刚一岁。景所长，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呢？哎呀，不瞒你说，我从小身体就有毛病，30岁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男人嫁掉，结婚10年了，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呀，我在家受的那个气呀，那个心流的干啥啥都不行，我没办法，我在外面盘了一个铺子，卖卖货挣点钱。怀的蕾蕾以后，大着肚子，还得忙上忙下，忙里忙外的。不怕你笑话，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连月子都没做完。你说，我哪点对不起他姓刘的了啊？他要这么祸害我们家呢？
1: 您先，
0: 先生，
1: 这样，您呢先回去，给这个王月带点衣服来。他现在这个状态非常不好，我就把他留在所里头住了。至于您爱人刘金斗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询问。
2: 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0: 要干什么呀你？
1: 我告诉你啊，你别乱来，现在是法治社会。
0: 警察同志，我真是冤枉的，你们不能冤枉好人。
2: 我们从来不会冤枉好人。
3: 我们什么都不承认，他老婆怎么说？
4: 多半也是不知情，我让他回去了。王月我就留在咱所里了啊。嗯，
3: 那里边的记录仪坏了，
4: 我让大王修一下。我是这么想，咱俩去一趟刘金斗的单位，还有家里，要是时间来得及，咱就去一趟学校，目的怎么样？
3: 行。

0: 小琴，打饭去了。王月，吃饭了，拿着。
1: 哦，
0: 尝尝我们食堂菜怎么样？
1: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肉饼蒸蛋，在我们食堂最受欢迎菜榜排第一名。尝尝。哦，我忘记打汤了，你想喝什么呀？
2: 我想喝可乐。
1: 啊，可乐，行，我给你买去啊。
2: 我想要李星楚那款。
1: 李星楚？
2: 李星楚你不知道吗？
1: 哦，他是不是最近演个偶像剧特别火？
2: 最近新出了一款树莓口味，是他代言的。
1: 行，我给你找找去啊。
3: 刘金斗，我想把他给辞了。
4: 这怎么说？
3: 现在工厂效益不好，有一两个保安就够了。这个刘金斗一会儿看不住他就偷懒，中午吃饭的时候磨蹭一会儿是一会儿，一天恨不得能跑十几次厕所，白领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你俩说说，我留着他干什么呀？嗯，
4: 我就比较懒。
3: 怎么？他犯什么事了？
4: 您觉得以他这个性格，他能犯什么事儿？
3: 切，他要是敢犯点什么事儿，我倒是对他刮目相看啊！
4: 有您这个话里有话，您说说怎么回事？
3: 抽烟、喝酒、打麻将，样样都沾点儿，哪一样也不敢玩大了。
4: 啊，就是这人他胆儿小是吧？
5: 刘金斗啊，就是那个混日子的主，打打小牌，想起来了就出去找份临时工。一般干不到2个月就不干了。有儿子之前是这样子的，有了儿子之后看着还好点，起码在这工厂当保安有半年了的吧。
6: 也不是什么受累的活，挣那点钱估计就够他自己烧的，养那一家子呀还是得靠素茹，
5: 还有他老婆那个在日本开餐馆的哥哥。
6: 对，
7: 二位大姐，我想问一下啊，
5: 写写作业现在见到我面还招呼都不打一个，头一低就走了。
6: 青春期嘛，小孩子都这样。
7: 啊，好，谢谢您啊，麻烦您，麻烦您。哎，
8: 这就是王月的班级。
7: 哦，王月在哪个桌上坐呢？
8: U3第一个。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9: 哦，您坐，您先忙啊。哎，这跟我女儿房间贴的很像啊。
7: 这人你认识？
9: 不认识，我觉得像。
7: 那现在的小女孩都喜欢这样的？
9: 那谁知道呢？
8: 王月喜欢李星楚，喜欢疯了吧？
10: 哎，我跟你说，上次趁他上厕所，我偷偷拿他手机看，他加了好多李星楚的应援群，而且他还每天写一篇小日志，上面都是他跟李星楚怎么样怎么样的。
8: 啊，就他那样太恶心了，我脑子里都有画面感了。你快别说。
7: 哎，二位同学。你们刚才聊王月是王月的同学？
8: 嗯。郑叔叔，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9: 我们来调查一些事情。这是我同事景所长。
7: 你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
8: 叔叔好。叔叔好。
7: 能不能占用你们俩人一点时间，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8: 可以。
11: 嗯。
7: 谢谢。来，走。别紧张啊，我们就是聊聊天儿。
4: 这个王月平时在你们班里头人缘怎么样啊？
8: 他追星特疯狂。
4: 追星就人缘不好，你看我们郑所的女儿也追。 不很正常吗？
11: 我们那是喜欢他，简直被洗脑了。谁要说他挨揍不好，他就骂谁。
10: 对，就上次期末考试，他把我们数学老师给咬了。
4: 嗯，咬了。

0: 你不写试卷你就画这个？
1: 你还给我。
0: 我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你给我扔了，拿过来。
1: 你撒手，你撒手。啊，
0: 你咬人啊你！明天给我把你家长叫过来。都看什么？好好答题。
2: 那后来怎么着了？
3: 老师叫家长了，可他父母常年在国外，是他姑父来的。
2: 他姑父来的？
3: 那天他姑父带着一身酒味进了办公室，气得老师把他和他姑父拎着一块骂。哎，
2: 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同学，为什么他的事儿你记得那么清楚？
3: 那天我在办公室帮老师收拾作业呢。哦，
2: 那后来他姑父说什么了？
3: 向老师保证要多管管王月，不让他再追星了。
2: 那王月这个追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好像是李新楚刚火的时候。
4: 对，我本来还觉得他挺帅的，可是现在看王月那个样子，我都对他路转黑了。

0: 这李行署谁啊？在这学校吗？能叫来问问吗？我待会儿跟你说啊。
1: 喜欢我男明星，姑姑跟姑父对他也不太好，现在年龄小，又是叛逆，对吧？星座，星座，
2: 来来来，
3: 过来。
0: 跟王月聊的怎么样？哎，
1: 吃完饭就玩手机，是不是手机的玩没电了？让我帮他找充电器来着。
0: 你别让他玩儿，你跟他好好聊聊。
1: 这小姑娘吧，我跟她说话，她不怎么搭理我。
0: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是，她好像喜欢一个男明星。
1: 对，叫李星楚。
0: 哦，对对。
1: 嗯，今天还让我帮她买那个她代言的饮料。
0: 你就拿这个当突破口，你跟她聊呗。
1: 我又不喜欢什么明星。
0: 查嘛，你上网查查。
1: 也是。 那我今天查查，做做功课。
0: 这查着，跟他聊聊。
4: 我看这样吧，我来攻下刘金德。
0: 我觉得你暂时先别，我打算明天把刘法医给请过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2: 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3: 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怎么回事？
1: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

0: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看。李星楚应援群。你也喜欢李星楚啊？
1: 我特别喜欢李星楚，他人特别好，长得又帅，演技也棒，唱歌也特别棒。
2: 你也喜欢他？
1: 对呀、啊，
0: 他最近演的那个《秋霜月》演得特别好，天哪！
2: 他演的叫秋华霜，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1: 什么秋华霜、秋霜月？现在电视剧取什么破名字？
0: 小丹，
3: 哎，雨辰，
0: 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3: 肉包
0: 啊，行。
3: 王月还躺着呢，喜欢吃早饭了，快点，别老玩手机，对眼睛不好，快。
2: 我不想吃。
3: 不行，你才14岁还在长身体呢，得吃。
2: 我早上吃，我恶心，我自己出去买好吧。
3: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可以不跟着我吗，小丹姐？
3: 不能，月月。

0: 这人还挺多的哈。
1: 小丹姐，
0: 咋了？
1: 我突然肚子特别疼，想上厕所。
0: 行，那你去吧。
1: 你先帮我在这排着。

0: 所以说那就这样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四海深，有什么不能聊的？对对对，是不是？来，
1: 谢谢。
0: 哎，有什么事再过来，好吧？
2: 哎，
0: 好好。
2: 哎，锦所长。
0: 哦，不送你们了。怎么了？
2: 我这卡里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少了20000多块钱。
0: 哦，您别着急，您送的慢慢说。哎，
2: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回去了以后，我就跟我。

0: 嫂子联系上了，她说呢，她要回来，然后让我帮她订一张明天的机票。可是我付款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就提示我说，我卡里余额不足了。这不可能啊！我这卡里明明还有30000多块钱呢，然后我这一查，就一下少了28000。
1: 您再仔细想想，会不会记错了？
0: 哎呦，怎么会呢？我这张卡绑定的是我这个手机，每一笔的出入账目全部都有短信提示的。您看一下，7号的时候还有31000，你看我今天一查，就只剩3000了。
1: 您这样啊，先给银行打一个电话，啊，口头先挂失一下，然后去柜台查询一下，看看这个消费记录是怎么产生的，好吧？哎，您刚才说您嫂子什么时候回来来着？
0: 明天。
1: 明天
0: 他去买机票了。哎呀，景所长，您一定帮我把这个卡里的钱要找回来呀。
1: 您放心吧，您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是什么。
2: 景所长。
3: 哎，刘阿姨，您稍等一会儿。哎，您好您好您好，把您请过来是想帮我们验个伤。
2: 人呢？
3: 人在这边。
4: 景所。
3: 怎么了？
4: 王月丢了。

0: 他什么都没带，他去杭州干嘛？
1: 嗯，我知道他干嘛去了。走，去杭州。
2: 啊？去杭州？

0: 王月，王月，
1: 不好意思，
0: 王月，
2: 出动。

0: 找你半天了，怎么跑这来了？
1: 怎么回事？
2: 没事。
0: 我们不是坏人啊，您看一下啊，我们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
3: 咱们先回去。
0: 走吧，找你半天了，来，
3: 咱们先回去。啊！
4: 阿姨，您别着急。
5: 没事。
4: 我们肯定会尽力帮助您的。
5: 谢谢。还是着急，那么多钱呢？你说。
4: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5: 王月姑姑，
6: 月月，这又怎么了？啊？
5: 粉丝现场人太多了，又急又拽的。
6: 我就不明白了。那个李什么什么的到底哪儿好了？男不男，女不女，阴不阴，阳不阳的一副样子，就把你迷成这个样子了。追星，我让你追，追星，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7: 就是哪儿的好，我就是喜欢的。你不许说的。
6: 没事，
5: 先坐下，慢点。
6: 没事吧？没事，我有点粉底血糖了。
5: 吃块糖，
6: 谢谢啊。
5: 王月，坐下。
6: 乱了，全乱了。这才一天，这日子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了？
5: 请坐来。
0: 王月，你折腾大半天了，渴了吧？来，先喝杯水。叔叔单独跟你谈谈行吗？长得是挺好看的，起码比我好看。哼，胳膊上的伤怎么弄的？
8: 姑父弄的。
0: 姑父弄的？怎么弄的？哎，我在那个酒店大堂里边，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的这种伤，怎么回事？没事，咱这有法医，请他过来帮你验一下，看看这伤怎么弄的。刘法医在吗？请他过来一下。哎，你今年多大了？
8: 02年。
0: 02年快成年了。这个时候再撒谎，可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刘法医来了没有？请他快一点。刘法医，
8: 请叔叔。叔叔，
0: 你说，
8: 我胳膊上的伤不是我姑父弄的。
0: 你说说吧，那是怎么弄的？
8: 是我自己弄的。
0: 自己弄的？自己为什么弄啊？
8: 因为父母得过抑郁症，他也，我们都是这样的。
0: 你们，就是所有的粉丝全

0: 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你把你们自己弄成这样，那父母要是知道他得多心疼啊。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弄成这样的，你为什么说是你姑父给弄的呢？
1: 他把我的李经手签名海报给撕了。

0: 姑父，
1: 你姑还没回来？
0: 没呢。
1: 看什么东西呢？来，我看。
2: 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
1: 又是这不男不女的假娘们啊！你说你这一天得在他身上花多少钱啊？
0: 我花都是我爸妈的钱，你管不着。
2: 我管不着。
0: 要还给我。
2: 管不着。
0: 要不
1: 追星，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啊？赶紧睡觉，明天还上学呢。

0: 我的第一张海报他就给我撕了，我还往那水杯里加消毒水呢。不过我又给倒了，我怕他闻出来。请说说，我不会坐牢吧？
1: 你坐不坐牢得看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还喜欢那个李星楚呢？
0: 我就是喜欢李星楚。
2: 哎，你看这么着行不行？你们有群没有？我加一个，我看看这个李星楚有多大魅力。行吗？我也学习学习。
0: 我拉你进去。
2: 行，谢谢你。

0: 行，跟我出来吧。
1: 我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你妈明天。怎么了？
1: 我还可以住在这儿吗？
0: 为什么呀？
1: 我不想跟我姑姑回去。姑父不会原谅我的。
0: 嗯，你在这待会儿。
2: 诬告，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了？这些好事都摊到我身上了。景所长，月月她现在到底在哪儿？你给我把她揪出来，我今天非揍死这个孩子不可。
3: 您好，说，您冷静点。我打算让王月先在这住啊，她妈妈毕竟明天不就过来了吗？过来以后，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您说呢？
4: 您得冷静点。
2: 他们我都不想见了，现在。
3: 哎，您冷静了。
5: 我刘金斗，我再怎么说是个混子的话，我也不至于是个畜生。
6: 是，您坐。我跟你赔礼道歉。
5: 哎，你不用跟我道歉，你们是警察，这都是分内的事儿。我就说这孩子，你说他是不是缺心眼儿？
3: 哎，岁数小啊。
2: 金斗，你受委屈了啊。
5: 哎，你拉倒吧，你赶紧把他送走吧。
2: 哎呀，他妈明天就回来了。
5: 我这一世英名啊。这不毁于一旦吗？
3: 孩子，理解理解啊！
6: 哎，不能动手啊！
5: 不是你有病啊你啊！
7: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5: 我没有啊！那怎么20000块钱没了？
7: 你是不是打牌输掉了？
5: 我打牌，我一次最多输200，20000块钱我输得起吗？我
7: 装，你再给我装！不是你还能有谁？
2: 景所长。你们把他再带回去吧，我这个日子现在我真是没法跟你过了。
5: 不是，郑所，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3: 那个，二位先别吵啊，我问一下，我让您去柜台查一下，您去了没有？
2: 我还没来得及呢。
0: 哎，正好现在银行没下班，
3: 我陪着二位去一趟，别打，打又不解决问题。
5: 不是咋的？那老打我？
3: 对，别动手，咱去一趟啊。
8: 黄总，拿着东西跟我走一趟啊。

王月，走吧，你今天还跟我住。你姑姑父已经走了。

0: 小视频服务啊，我这卡里的钱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1: 您这种情况啊，属于盗刷啊，您好好想想，9月3号星期六那天您干什么了？
2: 就是嘛，你得好好想想，反正不是我。那天雷雷发烧输液，我在医院陪了孩子一整天，晚上我才回的家。
0: 9月3号，我也没去进货呀，一整天我都在铺子里待着呢。
1: 那个手机呢？手机在没在身边？
0: 啊，我手机从来都不离手的。啊，我就是有一个小毛病，时不时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时间。哦，对了，下午2点我一般都是在睡午觉。不会这个时候偷偷的有人把我手机拿走了？那也不对啊，我手机上是有密码的。
1: 监控有没有？店里头有没有监控？
0: 没有。
2: 那你怎么不安一个呀？
0: 还不是你，我说没说过要安？是不是你不让安的啊？
2: 你
0: 什么？
1: 行了，二位，这样回一趟所里头。
2: 钱弄丢了你有理？
0: 你再说。
2: 赶紧。
3: 这些孩子和王月都差不多年龄吧，看到他们这样，我真的很难过。他们现在都怎么了？
1: 哎，你年轻时候吹过行吗？
3: 我？
1: 嗯。
3: 我才不追星呢。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追过，上学那时候，电视上热播了一个电视剧，啊。女主角长得特漂亮，我特喜欢看。但是你现在让我再想起她叫什么名，我根本就记不住。
3: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什么爱情故事。
1: 嗯，对。那什么爱情故事？
3: 是。那个演员确实好看。
1: 所以说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不能过火，一过火就邪性。
4: 求助！我进了一个号称楚河经纪人亲建的群，被刷走10000多。我拿我妈手机刷的。
5: 我也加过，没了好几千，是我的压岁钱。哎呀，
4: 我也是，我妈报警了，骗子可狠，冒充楚河经纪人骗钱。
3: 报警。

0: 王爷，开门！王爷，王爷，
1: 怎么了，刘小丹？
0: 叫老袁，王爷把门给反锁了，我怕他出事儿。
1: 王爷，
0: 开门！
1: 王爷，开门！
2: 撤吧，一二三，使劲儿，一二三。
0: 王爷，你闹够了没有？这什么呀？给我看看，手，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我抱一下。

0: 小王月，你说你傻不傻？不管什么时候，记住了，生命是最重要的。过两天妈妈就回来了，有什么委屈，跟妈妈好好聊聊啊。
1: 我不想见我妈。
0: 为什么呀？
1: 干的事儿，妈，姑父。

0: 一次，我把我妈那个金项链我给偷了。偷出去以后，我就跟一帮小伙伴玩过家家去了。玩着玩着正高兴的时候，坏了，那金项链我给丢了，给我吓的，我跟我妈我没法解释啊，我就跑，我一下我就跑到那个大水库边上去了，在那儿待了一宿，我妈就找了我一宿，找着我以后一把就给我抱怀里了，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说，傻孩子，那个金项链根本就不重要，你没事才重要。岁月呀，无论你做过什么事儿，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不会怪你。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前提，我们得诚实，明白吗？
1: 卡里那2万块钱是我弄没的，但是我也是让骗子给骗了。上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加我好友，问我喜不喜欢李兴楚，我就跟他聊得挺开心的。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说是李兴楚经纪人亲建的群里，说李兴楚为了回报粉丝搞了一个返利活动，转100返1888，转200返2888，这都是转1000返18888。我就给那边转了100块钱，可是那个返利客服说我不满18岁，要我拿家长的手机去操作，然后那个女的给了我一个二维码，我拿姑姑的手机扫了3次，然后我姑姑消费提示短信就到，说卡里没了2万多块钱，我当时特别害怕，我想问问那个客服，我再看的时候群已经解散了，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我把那个短信删掉了，但是我也知道你姑姑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也瞒不了多久。听叔叔，我姑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0: 放心吧，月月。听叔叔，钟阿姨一定会帮你把这笔钱找回来的。有一句话，你得记住。我们的生命可是很宝贵的，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永远永远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明白吧？来了，口。记住啊。
1: 还有就是钱是骗子骗走的，跟李兴楚没关系。你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事儿保密啊？
0: 为什么呀？
1: 我怕爆出来会影响李兴楚的事业。
2: 就因为那个人，你把自己搞成这样，你傻不傻？就因为他帅吗？你们就拼命为他花钱，心疼你们的只有你们的父母。

0: 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他会在乎你吗？
1: 你瞎说，不是。我跟李新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他了，把他扔在井里的，我和他是一样的。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心里只有蕾蕾，我姑父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星主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星主花钱，我就是喜欢李星主，怎么了？他是我生活里唯一的光。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来

0: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儿了？
1: 没事，嫂子，月月在所里呢，走吧。
0: 哎，好端端的怎么在派出所呢？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跟我说。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哎呀，真是没法说。
2: 您好，您是王月的母亲吧？
1: 啊，
2: 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维敏。
1: 啊，您好。
2: 孩子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想您了。您跟我进来吧。
1: 啊，好。
3: 您先喝杯水。
0: 所长啊，你别让我跟这件事情悬着了。要是没什么事儿，也不会让我来这儿啊。
1: 我跟你说，嫂子，这孩子现在真的是没法管了。嫂子，你知不知道月月跟人警察同志说什么吗？他说他姑父要糟蹋他。
0: 什么？刘金斗？他把月月怎么了？
2: 您坐下坐下，您别激动。我跟您说，误会，没有的事儿啊。经过我们实际调查以后啊，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他姑父把王月喜欢的一个明星海报给撕了，所以王月才产生了报复心理，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糟蹋不糟蹋。您放心啊。
0: 可是不可能呀，月月那么乖，那么懂事。肯定是那刘金斗不是东西，我当初我就不同意让月月住你们家，都是他爸。看，现在出事了吧？
1: 嫂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再怎么说我也是月月的亲姑姑，对不对？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这些年我对月月也挺好的。你多少年没见月月了？她现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你还知不知道她现在每天满嘴都是谎话，一句实话都没有？可是她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编那么大的谎言啊？是不是你们逼他改了口啊？我要见我女儿，月月在哪里啊？
2: 您这么在乎月月，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呢？
0: 我也想啊，可是我们开餐馆的，哪有什么休息的时候啊？越到晚上越忙。
2: 那昨天是他生日，您还记得吗？
4: 我这有个东西，您听一下。
5: 我跟李清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他了，把他扔在亲戚家，我和他是一样的。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心里只有蕾蕾。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清楚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清楚花钱，我就是喜欢李清楚，怎么了？
6: 我们对不住月月。孩子成长最宝贵的这几年，我跟他爸爸是缺席的。可是景所长，
0: 天下有哪个父母不愿意陪伴自己的孩子呢？可这年头生活不易。

0: 意啊。
1: 我跟他爸这么拼命的挣钱，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有一件事儿，我现在想起来还很难受。
2: 就是月月五岁的时候，那时候他爸单位出了点事儿，把工作给弄丢了。我又一直在家当家庭主妇，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特别困难。
1: 有一次，我去月月的幼儿园接他，别的小朋友都在吃巧克力棒，月月就眼巴巴地看着。
2: 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坏，说让月月学狗叫才肯扔给他一块儿。
1: 当时这个气呀、啊！当时我就发誓，
2: 我一定要把钱挣得足足的，要让我的宝贝这辈子活得像小公主一样。
1: 可我就是个家庭主妇，没什么文化。后来听人说，在国外开餐馆挺挣钱的，我这头脑一热，就拉着我老公去了日本。
2: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异国他乡的哪那么容易啊！为了节省开销，我们都舍不得雇人，每天最早开门，最晚关门，
1: 一天就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365天，天天如此啊！这头发呀，
2: 都是染的，发根早就白了。
3: 这个糖醋排骨倒是香。
4: 来来来，还有最后一道菜，嫂子说了，让咱们先吃着啊，快，趁热吃吃吃。
5: 来来来，
6: 嫂子，别做了，这菜够多了。
7: 没事，你们先吃，我马上就好了啊，最后一个汤了。
6: 不是，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我们先吃了。
5: 来来来来，
8: 吃
5: 肉
8: 吧，吃吧，
5: 吃吃饿了啊啊，来。
3: 这嫂子说让吃的。
4: 月月呀，多久没吃妈妈做的菜了？多吃点啊！
9: 哎哎，好吃，有家的味道。
6: 尝尝你妈的手艺，太好吃了，快！
7: 汤来了，我借你们的厨房啊，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6: 太合胃口了，好吃啊！
7: 好吃，谢谢你们了，照顾我们家月月，真的表示感谢。月月啊，昨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给忘了，本来想给你做碗长寿面的。但是日子已经过了嘛，这个年糕汤啊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以前小时候生病什么都不吃，就缠着妈妈说要喝年糕汤。年糕年糕年年糕，妈妈盼着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嗯，但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妈妈心里难受。
10: 妈，
7: 爸爸妈妈亏欠你的。
10: 姑姑姑父，妈，是我不懂事儿，对不起。
11: 哎呀，月月，嫂子，其实我们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说两句。
3: 啊，以后你该执行执行，我不管了。不是我就说我这人不会说话吗？
10: 我以后一定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再不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3: 好孩子，快吃饭吧。
7: 吃吧，多吃点啊！
1: 大家吃，随便吃，多吃点啊。
11: 月月，你这儿还疼不疼啊？
10: 不疼。那个年糕汤真好喝。
11: 嫂子，哎，这次多亏了金所长他们帮我们的一个大忙。哎，金董，哎，快快快，来，感谢一下他们吧。
6: 哎，不用了，
11: 谢谢你们。
6: 上车，上车，上车。
10: 小丹姐，
12: 月月，回去之后好好学习。
10: 那我要找沈丹姐来学篮球，
12: 没问题。然后我再带你去我们这儿的肉末蒸蛋去。
3: 哎呦，误会。
6: 哎，你学篮球可以啊，你下回必须咬人啊！
10: 以后不会了。
13: 上车吧，哎，上车吧啊！
7: 好，
14: 谢谢啊。
6: 哎，以后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千万别再吵了。
14: 是，
6: 您上车，
14: 得了，好了啊，再见。

哎呀，其实人和人之间呢，它就是沟通啊，尤其这个当爹的跟当妈的，要是跟孩子不好好沟通，以后会出大问题。好。

0: 你觉得你刚才跳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跳的比你好。
0: 我跳的比你好。
1: 明明是我跳的。
0: 我跳的比你好。
2: 薇薇。
1: 拜拜
0: 拜拜拜拜。你怎么又来了？
2: 什么叫又来了？爸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0: 我这干嘛？
2: 爸知道你喜欢跳舞，爸坚决支持，但前提不能耽误学业，是吗？导购说，这个牌子的跳舞鞋是最好的，来，我们试试。
0: 退了吧，省俩钱。
2: 薇薇，薇薇，薇薇，
3: 李奶奶，
4: 哎，
3: 行不行啊？
4: 行
3: 啊，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大美人啊。哎呦，行，
5: 小冯啊，把布挂上。
3: 好嘞，给奶奶拍照。
2: 好嘞。师傅，你看这样行吗？
3: 行，可以。
2: 好了。
3: 奶奶，看镜头啊。一会儿我喊三二一，笑啊。哎。哎。一、二、三。西瓜甜不甜呀？
4: 甜。
3: 好嘞，再来一张啊！三、二、一，笑。啊，小姐，
6: 这个床位吧？啊？
3: 可以吧？厂长可以吧？
6: 厂长多了，回家老头不认识了。
3: 好了啊！
7: 哎，你们又过来了！哎呦，男子不行！哎，
3: 来，大姐，大姐，行不行？
4: 嗯，行。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枫桥派出所。
2: 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来呀！
3: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4: 少管我，我一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
5: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
6: 快来人呐，有小偷！
7: 太好了，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6: 哎，你。

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次行程安排。台媒称，赖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民进党当局强推台独顽固分子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
1: 新北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勤跑基层，与民众互动，提政见，争取支持。
2: 年底，台北市是蒋万安市长，新北市如果是李四川市长，因为我们两个共事3年多，我们知道台北市跟新北市怎么样两市来共治。
1: 此次新北选战焦点还在于蓝白后续合作。此前，蓝白已根据民调结果共推李四川出战，黄国昌随后表态会竭尽所能辅选。台北市方面，民进党日前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有舆论分析，沈柏阳多次发表激进与争议言论，岛内舆论直指其所谓的认知作战实为谬论。
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 在赖清德上任2周年前夕，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表现满意度为38%，不满意度为45%。另有51%的受访民众对赖清德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不满情绪持续。

0: 续蔓延。日前，赖清德还吹嘘他上任以来所谓的经济成绩，也遭到岛内各界痛批。
1: 台湾啊，现在的经济情况其实只是表象的。那部分的人呢，由于从事这个半导体产业啊，所以呢，确实赚到了这个不少的钱哦。可是呢，没有从事半导体产业的人，说实在，绝大多数呢过得蛮辛苦的。那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差，但是呢又不愿意开放这个陆客来到台湾啊观光，那导致呢整个台湾经济啊，事实上有非常头重脚轻的一个现象。
2: 各位要知道，在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其实呢跟半导体产业没什么关系哦。台湾的多数呢都是在这个制造业啦、传统制造业啦，以及呢在服务业当中，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亮眼的经济数字呢，对一般来讲非常的无感。
3: 台湾地区表面上经济数据繁荣，实际上是一夜兴百夜废。那么整个经济数据依赖半导体产业去依托，但是却忽略了广大老百姓的一个民生疾苦，所以民众十分希望能够进行两岸交流，促进两岸的一个经贸往来，才能解决岛内的真实问题。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14号上午，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开幕。本届文化节涵盖开幕式、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体验游、技工故里胜技游等系列活动。近年来，天台县持续深化技工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日前，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率领的经贸参访团一行来到青岛参访考察。参访团聚焦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先后赴多家企业实地考察。此外，参访团还与青岛市台协进行座谈交流。15号，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第36站启动仪式在贵州晴隆县人民医院举办。本次活动计划为当地5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据了解，该活动是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两岸医师共同参与，已为75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复明手术，为8000余名中小学生免费进行了验光配镜，受到两岸各界广泛赞誉。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行的行程安排。台湾媒体称，赖清德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任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5月13号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舆论分析称，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美关系不对称性下降，进入更均衡的状态。
2: 那么15号呢，特朗普已经结束了访华行程，从各界的评论来看，都可以看出传递的是积极的信号，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特朗普访华向外界展示的这些信息？
4: 我们从更大的格局来看中美关系，会看到呢势头是一个关键词。首先呢，说到势头，那么很多人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会判断，对于中美领导人来说，元首外交2026年会是一个大年，双方呢会有多次见面的机会，也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互动。当开了一个好头的时候呢，后续再进行交流就更加顺畅。中美之间呢也并不着急，现在的问题包括经贸关系等方面，可以通过多次接触来推动解决。我们不需要通过一次访问来解决中美之间所有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会看到，这次的访问反映出的是中美双方确实可以各自成就。说到2026年，这既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同样对于中美各自来说也是一个大年。两国都有重要的国内和外交的议程，比如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看到这是15五开局之年，现在呢全国人民正在共同奋斗，在推动经济发展。而中国始终强调的是开放合作，开放合作当中

0: 当然是欢迎美方企业来进行参与，包括投资和经贸方面的往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中国今年要主办的是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场外交。那么另外对于美国来说，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也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所以从这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当中，他格外重视经贸合作，也是在回应国内的诉求。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要主办G20 峰会，当然在 G20 峰会的这个议程当中，中国的作用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呢，中美双方是不是会在各自的发展以及呢外交议程方面相互配合，这也是这次国事访问之后我们认为势头更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1: 那么张教授，您怎么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取得的成果？
2: 那么这一次这个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他是同时涉及到这两件事儿，一个是怎么定位中美关系，第二个就是中美在 AI 啊这些高科技领域怎么相处、怎么合作、怎么竞争。所以这两大事务是一次高访同时体现，所以这个重要性我们是怎么去强调，都是不过分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这颗定心丸，他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受众，他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都放心了，但是你的不同的国家，他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国家，像主要是东亚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甚至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同时依赖中国和美国，他们不愿意中美冲突。那么这些国家呢，他是从这次访问里面也获得了这些正能量。那么这一次的结果，我想是符合所有各方的共同的一个目标。现在世界比较乱，很多地区都有战乱，甚至经济的风险也在提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他们达成了这种追求战略稳定的共识，那么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我想它一定会提振世界经济，它也会对其他区域的冲突的解决也是一个正能量。因为中美一旦稳定，双方都可以节约下大量的资源，那么两国去应对其他问题的这种资源和能量包括意愿也是提升的。所以从这些视角来看，我认为这次访问它的意义有可能比我们目前看得到的还要多，它可能还会在未来产生一些延伸的效应，它会让一些区域性的问题甚至是战乱有可能会加速解决。
1: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当中的涉台表态引发了岛内的高度关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舆论的观察点？
3: 岛内高度关注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的恶化，台海军事风险升高，台湾社会已经不可能假装中美会谈与自己无关。第二，特朗普本身具有强烈的交易性的政治风格，岛内就担心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甚至于被美国摆上菜单。赖当局更担心的是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生变或者是缩水。那么第三，美国长期使用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是外界普遍的认为特朗普未来可能会有所调整，甚至于不排除走向反对台独甚或是支持和平统一。那么这一点呢，最刺痛绿营的神经。所谓不支持台独是美方过去常用的模糊语言，它的意思是美国不鼓励台湾走向法理台独，但是仍然保留某种的操作空间。而反对台独呢，则更明确的否定台独路线，这等于是在政治上压缩了民进党打台独擦边球的空间。那么这一来，民进党多年所塑造的美国会永远替台独路线兜底的幻想就会被直接刺破。所以呢，这种焦虑本质上就是对美方弃台论与交易论的深度恐惧。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中的涉台表述，台媒报道称两岸关系恶化引发各界紧张，所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维系和平是当务之急。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岛内各界舆论都认为弃台论和以美论在岛内会持续发酵，您怎么来看？
0: 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在进行互动之后，岛内弃台论、以美论确实会进一步的上升，因为从

0: 从此前民进党当局的判断当中，是观察中美这一次的互动氛围如何，以及最终会谈到哪些问题。当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如果从细节来看，这是中美元首第一场大范围会谈当中就谈到的问题。西方媒体也肯定了这个现实，这说明呢，在中美的议程表上，尤其涉及到触及两国关系以及底线的问题，是必须要把话说清楚的。这个时候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来说，必然意味着此前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美国方面并没有挺台，反而呢是大陆方面再次明确了底线。那么涉及到两岸之间的关系，显然呢，对于台独势力以外谋独是没有更多的这种助力，反而是看到呢，在中美关系当中有更多的稳定性，自己呢无机可乘。
1: 是的，我们看到相关媒体的报道，在特朗普此次访华之前呢，美国甚至还对外表态过说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但是这一次有一个细节呢，让各界都非常的关注，就是赫格塞斯罕见随行，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打破惯例的安排。那么张教授，您是怎么来看的？
2: 特朗普总统呢，他这次来中国访问，他的代表团呢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但是他的代表团呢是在历史上这个涉及的领域最多的，国务卿所谓的战争部部长，再加上一个人数不是特别多，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团，他是把他自己可以动用的，他可以支配的这种力量都带到中国来了。那么一方面他是表达对中国的重视，就是我带最重要的团队。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思考，那么赫格塞斯呢，他确实这种角色在过去他不是必来的。那么他这次来的含义是什么呢？中美这一次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专门的军事方面的互动，也就是他主要是作为这个陪同人员，是作为总统的军事背景墙。就特朗普要强调的，这一次我来，我不是只有经济和外交，我还有一个军事的这种后备。
1: 为什么中美元首会晤让民进的当局如此着急？郑教授，
3: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岛内舆论最敏感的，表面上是特朗普会不会在涉台问题上让步或转向，实际上这是民进党当局长期包装的抗中保台谎言，正在被国际政治现实一层层的剥开。这一次中方把台湾问题摆在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位置，严肃明确而且透彻的警示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跟危险性。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可能碰撞甚至冲突，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那么这种中方明确的画出红线，美方不公开碰撞的态势本身就是一个讯号。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如果特朗普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并且表达反对台独，这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这句话直指问题的核心，真正能够维持台海和平的，不是民进党的以美抗中、以武拒统的路线，而是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反对台独冒进，恢复两岸的对话交流。过去，民进党把台湾安全押宝在美国身上，把两岸的对话交流彻底的污名化。可是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再次的说明了，美国处理台湾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你民进党选举的需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我们看到很多细节呢备受各界的关注。比如说，美国的财长和国务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本次会谈呢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另外，马斯克在人民大会堂门口360度打卡，并表示说他是中国的粉丝呢，也引发了中国网友的热议。所以，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出的信号？
0: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当这个财长和国务卿都认为具有建设性的时候，那么再次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互动模式当中是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呢向更坏的方向来进行下滑。那么说到一些细节，这个时候呢，我倒是关注到有些西方媒体在进行这个反应的时候，认为呢 这一次特朗普表现的是与他面对自己的盟友完全不同，甚至说呢，特朗普对待中国和对待自己的盟国是完全两种方式。那么其中就提到的是，特朗普在开启行程之前是对中国对习主席高度评价，那么在开启行程，尤其是空军一号飞往中国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内，特朗普本人是避免在社交媒体上更多的发声，是保持了一定的谨慎。那么在中国在进行表态的时候，特朗普呢也是试图放大一些积极的信号。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工商界人士，刚才您也提到了马斯克，那么在这一次行程之前，我们会看到很多西方媒体都在关注哪些企业和工商界人士受邀随团参访。那么涉及到英伟达 CEO 黄仁勋，那么他在最后一刻所谓赶上了飞机，一度呢成为了一条热点新闻。那么在企业界和中方的互动当中，有人也观察到，比如说在晚宴期间，美国的一些企业界人士对这个合影是来者不拒，特朗普本人说呢是希望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遇。所以从好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互动当中双方还是强调合作的必要性。那么在互动当中呢，也是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势头来保持双方之间的沟通。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台媒报道称，对于特朗普访华，民进党当局持续放话，台外事部门声称会持续和美方强化合作，建立所谓有效的贺阻力量。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扬言，美方多次重申不允许片面改变两岸现状，这就是台美之间所谓最互信的关系。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看不清形势。
4: 民进党当局的多位官员持续的在岛内放话造势的情形来看，民进党当局现在是不是特别着急？
3: 过去这几天里，绿营一连串的密集放话，表面上呢是在安抚台湾社会，实际上却暴露出一个尴尬的现实。赖清德当局对于中美元首良性互动，并且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感到高度的不安，却又不敢承认自己已经陷入了被动。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还有台外事部门陆委会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纷纷的表态，粉饰太平，避重就轻啊。那么他们这些话术啊，共同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当中美最高领导人坐下来谈台湾问题时，台湾根本不在桌上，他只能在场外猜测美方到底会说什么，会让步多少，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目前民进党当局各部门的共同口径是：第一，美方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第二，真正破坏台海稳定的是大陆的军事压力；第三，台湾不承认自己只是美中谈判的筹码。但是民进党最大的矛盾就是，他一方面要宣称台美互信坚若磐石，台湾不是棋子，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跟美方密切联系，美方多次的重申支持。但是如果你民进党真的有十足把握，何必要如此密集的放话，反复的来安抚社会民众？这就说明啊，赖当局心知肚明，特朗普的政治风格不是意识形态挂帅，而是利益交易、选举跟成果导向。美国支持台湾是因为台湾有利用价值，但是美国不会为了民进党的台独冒进而无限制的买单。民进党把强化贺主挂在嘴边，却从来不说明清楚贺主的代价由谁来负担。军购要台湾人民付钱，台海的风险由全体民众来面对，而政治红利却由民进党来收割。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你看不清形势，只能被动接招。因为赖当局的策略，对内他只会高喊民主抗中任性，对美国则是提前表态配合买单，而对中国大陆则是关闭对话，升高对抗，拒绝沟通。结果呢，就是台美关系成了单向的依赖，中美一旦开始互动交流、和平共处， 民进党立刻慌了手脚，进退失据啊！民进党当局此刻最缺的就是底气，一边说不必妄自菲薄，一边又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前跟后呢高度的紧张，这不是自信，而是政治的焦虑。
4: 这一次，美国的国防部长随美国总统来华访问。

0: 的一种举动，是否也会让民进党当局不安？
1: 我们知道过去美国总统到北京来的时候，他还一只眼睛斜着看台北，他知道他只要到北京来，在台北那边就有人认为要弃台，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往往为了平衡一下，他往往在中国你稍微讲两句他的立场，这个立场他是给台湾方面听的，他是要做一点以简单的平衡。如果不做这种表态，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不表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重要的表态，因为美国总统传统的说法在中国的时候，他是有所表态的，试图做一点点平衡。如果他不表态不平衡，那就一定是有含义的，那就有可能意味着从美国的角度，台湾的重要性是下降的，台湾牌的重要性是下降的，或者是美国打台湾牌已经次于去稳定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种含义我想在台湾方面解读下来，它一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也就是讲，不打牌不谈，或者是不明确的公开的表达立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牌。
0: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是不是一次非常强烈的刺激？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认清形势？
2: 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首先会看到这一次访华行程中美沟通的重要的议程当中确实包括台湾问题。中方强调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美方是接受到了信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确实现在美国国内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对台政策基调方面没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也没有出现转向。美国现在呢，对于台湾问题仍然有自己在战略以及军事方面的这种盘算，所以呢，这仍然是中美关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对于后续中美关系发展，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是要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也要观察美国在战略方面的一种算计和后续的设计。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他希望能够加强对华合作，但是并不代表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已经出现了转向，或者说美国已经放弃了大国竞争的这种企图。所以后续包括军购等方面是不是还能做文章，是仍然在伺机而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大国竞争问题，当工具箱中的工具不好用或者不趁手的时候，仍然会考虑是不是要这个变着花样来打这张台湾牌。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中美之间尚有未解决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岛内应该说兴风作浪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说呢，有一些人在炒作美国方面呢，并没有试图放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底线红线这个信号。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确实证实谈到了台湾问题，但与此同时他说涉及到美国对台军购，这并不是双方大篇幅讨论的一个问题。台独势力会试图抓住这样的一个细节放大呢，如果台湾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那么仍然有机会所谓抓住美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持续放话，妄图掩盖自己的焦虑心虚，其色厉内荏暴露无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

0: 从唐山西迁峨眉深山，跨越山河，从蒸汽机车到超导磁浮，驰骋百年，传承四时阳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西南交大步履更续，镌刻中国速度，立足新时代，以硬核担当，奋进交通强国。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天府之国，临水浩荡，都江堰润养千年文脉。在这片热土之上，西南交通大学校园里静静矗立着一座特殊的机车博物园。在这里，时光仿佛凝固在延伸的铁轨之上，跨越百年的机车镌刻着时代印记，承载着家国梦想，凝铸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与不朽传奇。目光越过盛世繁华，投向130年前的山海关。列强环伺，山河飘摇。铁路作为工业时代的命脉，沦为列强攫取利益的工具，国家危局迫在眉睫。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是中国土木工程、矿业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1921年中国首次建立交通大学的最早源头之一。

0: 学校的建立呢，实际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我们是处在一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这个关头，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为中国的铁路而出现的一座崭新的学校。
1: 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旁矗立着一块沉默的零公里标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师生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轨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一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便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上八达岭。那里詹天佑正在主持修建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那条人字线不仅翻越了八达岭，更翻越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1905年经历战乱后的学校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唐山复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继续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铁路工程师。1916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作业评比中荣获第一，教育总长范元濂亲颁一方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四时扬华。穿越战火，跨越山河，师生们书写着与民族同频共振的传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抗战烽火中，师生们踏上万里流亡之路，肩挑书籍，背扛仪器，从湘潭到平越，再到璧山，在颠沛流离中坚守不废弦歌的誓言。在贵州平越古城的旧祠堂里，旷野系1943届一个班走出萧继美、徐彩栋、邱竹贤三位共和国的院士。整个平越时期，这里走出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九位院士。四时扬华在那时就是倔强的微光，是紧握的笔，是绝不低头的脊梁。
0: 救国和科学这两个大的动力促成了这个学校在抗战中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而且就是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1: 在众多杰出校友中，茅以升先生与母校的情谊格外深厚，始终心系母校。他将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留存的技术手稿与工程实录精心整理了一份，寄赠母校用于教学与研究，为战火中的中国工程教育保存了至关重要的知识火种。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以罗中臣为代表的交大五老与师生们铸就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这不仅是学校历经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根本所在，更是一以贯之、融入血脉的治学底色与精神脊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四次组建抗美援朝工程队，三次奔赴前线。他们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成建制组织师生赴朝参战的高校。青春在炮火中淬炼成钢。1951年元旦出席中央团拜会，并和毛泽东主席同桌的茅以升校长请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同意。4月，学校收到了毛主席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下半年，

0: 乌占好地，师生自力更生，在峨眉山路地屋三尺平的丘陵地带，建起了近千亩的校园。197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蜀道深处开启了新的征程。
1: 大三线就是国家的整体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决策。西迁呢，在当时由唐山迁往四川峨眉，我们就是坚决地遵从上级的命令，开始了搬迁。
0: 时代号角吹响，使命应声而至。对于西南交通大学而言，这次迁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一次位移，更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2: 西迁精神呢，是伟大的办学精神。那么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呢，恰恰是高等教育助力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那么也是一个典型的西迁史，是因为祖国的重工业的建设，祖国的科技行业的布局需要我们，所以我们西南交大人呢，就体现了总书记的西迁精神，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里。
0: 改革开放后，西南交大迎来快速发展期。沈志云院士创造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沈贺叶氏理论，成为解开轮轨动力学奥秘的关键钥匙，为中国高铁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3: 1989年，我满60岁了，那时候我在开始啊担任这个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个的运输系统就这么一个实验室。后来又就发展了，建成了一个高速列车的试验台。我们国家所有的高速列车都要经过我这个试验台检测，通过了以后才能上路。所以我这个交通大家认为是中国高铁的摇篮。
0: 摇篮精准地定义了西南交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交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不仅孕育了速度，更定义了安全、创新与未来。这里为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保驾护航。在大秦铁路重载技术攻关中，交大团队破解列车重载运行的稳定性难题，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30,000吨重载铁路技术的国家。1984年，国家铁路电气化建设急需千里眼和顺风耳保障安全与效率，但电气化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面对卡脖子难题，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打响技术突围战。
4: 不光是我的元气的提高效率安全，那这个问题就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就更有种压力。广三年半头干得很晚，那时候还是大家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就这么挺过来了。
0: 不到3年，从无到有，日夜鏖战，打破封锁，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套电气化铁道多维机远动监控系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如今钱清泉院士研发的系统已装备全国高铁干线，成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中枢神经，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电气化、智能化筑牢了坚实根基。

0: 高铁要跑得快，不仅要靠稳健的轮轨，还要有强大的心脏供电系统。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初期遭遇供电故障，高士斌院士带领团队为高铁供电网建立了一座全科医院，六类检测监测装置全天候检查，三级诊断中心智能开方，三类维修装备精准治疗。如今这套系统已走向全球多个国家。
1: 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命脉，我们交通强国，尤其是我们做铁路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它既是这个开路先锋，也是先行官，它应该说是走在这个我们世界的前列。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铁路来说，还有许许多多多的工作要做的。
0: 从轮轨到公网，从列车到隧道，交大人构建了覆盖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矩阵。中国幅员辽阔，高铁不仅要跑得快，还要面对从冻土到风沙，从软土到高震区的严苛运营环境。如何在速度提升的同时，保证列车的动力学性能不降低，噪声不增加，这是翟婉明院士毕生研究的命题。
2: 国家设定的要求就是，速度提升了，这些动力学性能指标不能降低，振动舒适性指标一定要保持在原有350公里每小时的状态下，同时噪声也不能由于速度提高而提高，所以有很多问题要研究。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运营环境，我们的高铁如何能保证安全，能够保证乘车的舒适，这也是我给我们从事动力学研究这个人员呢提出了更大的一些挑战。
0: 面对国家铁路提速与高铁建设的迫切需求，翟婉明院士创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统一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更直接应用于中国高铁的工程实践，解决了高速运行下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难题。何川院士带领团队常年扎根一线，攻克了川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的隧道难题。在海拔4-5千米的工程现场，他们与工人一同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凭借智慧将天堑化为通途。
3: 我们的卓越呀，不是来自于文教科书，是现场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真正在工程的一线去，到施工现场去，到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去，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也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0: 何川院士常说，最好的实验室一定在工程现场。他的团队常年往返于高原与学校之间，累计行程超1万公里，解决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交大人的智慧正在将天堑变为通途，将前沿构想变为国之重器。从2021年起，西南交通大学每年都会组织由多学科博士生组成的川藏铁路建设博士服务团出征雪域高原，为这一市级工程提供技术支撑，用青春践行交通报国的誓言。
4: 在川西高原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运输车队，他们载着钢铁、水泥还有蔬菜，在那个盘山公路中前进， 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我们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措施。
5: 我们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几乎走访了每一个工程项目部，每一个隧道口。做科研不能够闭门造车，做地质是应该从脚底板下做出学问的。也是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是让他们有了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
0: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交大以交通强国为己任，在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在成都九里校区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一项颠覆性的交通图景正在成为现实。这里停放着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这辆工程化样车成功突破了传统轮轨的物理束缚，在165米长的试验线上实现了稳定悬浮与无接触运行。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原理验证到工程实践的历史性跨越，更以领跑世界的姿态，为未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时代鸣响了第一声汽笛。成都自古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新门户。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西南交大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舞台上用智慧不断延伸着连通世界的轨迹。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背后是交大校友的默默奉献。如今西南交大有成都九里、西浦、东部国际和峨眉四个校区，共占地5000余亩。2025年成都东部国际校区落成，成为西南交大对接全球、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新平台，让四十扬华的传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领学校党的建设、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努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立新标，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上展现新作为。
0: 求实学、务实业，130年来，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高铁的摇篮，拥有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40余万交大英才从这里走出，构筑起中国轨道交通事业最坚实的人才基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为轨道交通领域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1园5区科创园的建设， 推动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一遇五宋五恒的塔瓦

0: 式学科体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学校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1: 我们呢，肇始于这个1896年，到现在已经刚好130周年的办学历史了。我们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从过去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到现在的领跑。今年呢，是我们这个15起步年，西南交通大学呢就提出了4大战略保驾护航，然后以1896跨越式发展为主轴的15规划，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奋力呢这个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0: 从铁路救国到交通强国，130年风雨兼程，西南交通大学从山海关出发，18次迁徙流转，沿着中国铁路的轨迹走到了新时代的潮头。一部西南交通大学130年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工程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国交通事业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史，更是一部交大人以学报国精神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信仰史。
2: 学校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按照国家要求、社会需求、行业需要，聚焦轨道交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2个大科学装置，探索有组织、强组织的科研模式，加快锻造轨道交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0: 星河流转，山海不移。当新一代交大人接过画笔，他们面前展开的已不仅是铁路的蓝图，而是人类迈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交通未来的无限可能。西南交通大学正以从未改变的初心与前所未有的魄力，在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上鸣响新时代的汽笛，驶向下一个光辉的彼岸。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国际人士表示，期待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在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的同时，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前驻白宫记者威廉·琼斯表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关系这艘大船的平稳前行，离不开两国元首看方向、掌大局、稳航程。他表示，越是关键时刻，良好的对话沟通就越显重要。这次会晤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描绘了清晰的路线图，再次彰显元首外交在美中关系中的定盘星作用。韩国元光大学韩中关系研究院院长柳志源说，不论是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一发展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还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中方始终以务实理性的原则持续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稳定性与确定性，期待在两国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新定位将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更好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西班牙知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洛表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在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展开合作带来更多可能性。中美是当今世界最有能力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两个国家。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两国合力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上午8点多，嫦娥 F-23 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船舰组合体呢，驶出了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接下来呢，船舰组合体将以站立的姿态，以缓慢的速度朝着对面的发射区进行移动。转运全程约1.5公里，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总高度近60米、重40多吨的船舰组合体缓缓前进。专家介绍，这发火箭做了多项技术状态更改，稳定性、可靠性进一步提升。
3: 就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技术状态的更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相对于以往的火箭呢，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的提高。
2: 上午10点多，船舰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到发射塔下以后，首先来说，发射台会从一个转运状态转换成一个发射状态，然后整个这个舰体呢会在发射区做一个系统检测，然后这个加注系统做一个气检，然后整个的系统有一个系统核链和那个发射演练。
2: 很多民众也来到现场观看了火箭转运。
5: 我们的航天员过几天就要上去了，他们在太空能做实验，做地球上做不了的实验。
2: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6: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

0: 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5号晚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以方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将了解更多情况。
1: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然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地点。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仍然希望将这些高浓缩铀运出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来迫使美方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16号凌晨，阿拉格奇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除油价上涨和股市泡沫风险外，美国真正面临的压力还包括国债收益率和抵押贷款利率攀升。他还称，美国汽车贷款违约率目前已达到30多年来高位。阿拉格奇强调，这一局面原本完全可以避免。15号，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卢比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时表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能源价格将大幅下降。相比能源价格，更大的风险是伊朗获得核武器，并认为可能变成长期危机。
1: 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阿联酋在今年4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阿联酋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动的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于旨在保护其主权、平民和重要基础设施的防御性行动。
0: 阿联酋通讯社援引该声明称，阿联酋重申其坚定不移地支持地区安全与稳定。伊朗向阿联酋发射近3000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损毁，公然侵犯国家主权，并直接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声明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防御性行动，符合阿联酋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之合法权利。阿联酋保留其全部主权、法律、外交和军事权利，以应对任何威胁或敌对行为。声明称，任何胁迫企图或恶意散布谣言和指控均不会动摇阿联酋的原则立场，也不会阻止阿联酋维护其最高国家利益，捍卫主权和独立决策权。阿联酋外交部的声明是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爆出阿联酋在今年4月初

0: 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的报道之后发布的。不过，阿联酋外交部未在声明中明确提及该报道以及相关袭击。另据彭博社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号开始轰炸伊朗后不久，阿联酋曾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的拒绝。随后，阿联酋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于3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4月再次采取行动，并宣布退出了由沙特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福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怀疑与伊朗有关联的黑客组织入侵了美国多个州的加油站储油罐监控系统。
0: 报道称，黑客发动此次袭击所利用的漏洞是一些自动油罐监测系统 ATG 长期暴露在线运行，且未设置密码加以保护。在部分案例中，黑客能够篡改油罐显示数据，但并未真正改变燃油储量。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攻击造成了实际的破坏、人员伤害。但美国官员与网络安全专家警告称，一旦黑客获得该系统控制权，理论上可能导致燃油泄漏，且无法被及时发现，因此存在安全隐患。报道指出，由于伊朗过去曾多次针对类似的燃油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因此成为美方重点怀疑对象。不过，美国政府也表示，由于黑客留下的取证痕迹不足，目前尚无法最终确认责任方。不过，报道指出，若伊朗被证实参与其中，这将成为伊朗在美以与伊朗冲突期间，德黑兰方面威胁美国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最新案例。该事件还会进一步引发有关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的担忧，由此为特朗普政府增加政治麻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近期民调就显示，75%的美国受访者称，与伊朗的冲突对他们的财务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
1: 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就在同一天，以军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
3: 黎巴嫩代表团的声明说，黎方将继续推动恢复对全部领土的管辖权，确保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并重建家园，争取黎方被扣人员获释，找回遇难者遗骸。黎方同时强调，应建立分阶段可核查的执行机制，以确保各项承诺得到落实且不损害黎巴嫩主权。各方还同意于5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于6月2号至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 尽管停火期限得以延长，但据离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十五号对离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十二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医护人员。离卫生部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三月二号离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
4: Even though this ceasefire has the extension has been agreed to, and that's good news, and will lead to further discussions on a broader peace deal between Israel and Lebanon, the impact that it will have, the extension will have on the ground, is really unknown and uncertain.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上午称，以军已开始对位于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设施发动打击。今天早些时候，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曾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要求离南部多地居民撤离。据多家美国媒体十五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的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指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
0: 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尼夫当天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收到关于削减兵力的指示。他还说，这一部署计划本周早些时候才正式取消。防务新闻网站报道，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派出先遣队，并开始把装备运往海外。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据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此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赫格塞斯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一个野战炮兵营原定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据悉，赫格塞斯的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一号宣布的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国的撤军计划在欧洲引起巨大冲击。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另据路透社报道，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十五号表示，美军在欧洲兵力数量的减少不会影响到波兰，并强调波兰与美国互相信任。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撤回5000名美军涉及的是德国而非波兰。
1: 据美联社十五号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准备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刑事诉讼。
0: 报道称，相关起诉仍需获得联邦大陪审团批准。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涉及正在进行的调查，他们要求匿名。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与1996年古巴军方击落在美流亡的古巴人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报道指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近年来一直在推进针对古巴高级官员的案件，而这一行动正值佛罗里达州南部共和党人重新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还曾表示，希望推动针对古巴的所谓友好接管。15号，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尽管面临美国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古巴仍在继续自主推进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罗德里格斯说，自今年1月29号以来，美国实施能源封锁，并对与古巴开展业务的第三国实体实施具有域外效力的次级制裁。这些措施意在迫使国际社会执行对古巴封锁。罗德里格斯呼吁各国不被恐吓，推动建立维护国家主权的国际联盟。
1: 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方面十五号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

0: 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1: 日本媒体称，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据悉，自民党计划从18号开始展开关于这一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为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经自4月起共召开了3次讨论会。报道称，草案内容还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机制，包括创设对外情报机构，培养情报活动相关专业人才等。草案也要求提升海上通道防卫能力，扩充集装箱船国际航路，并实现多元化。另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国家情报会议将制定关于情报收集卫星开发和运用的方针，还将与自卫队进行相关情报合作。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此外，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自卫队此前参加了美菲肩并肩大规模联合演习，并于6号实施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训练。
0: 来关注国内天气，北京市气象局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至夜间，北京大部地区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需注意防范。从昨天开始，山西多地迎来较强降水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昨天18时，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今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5月15日，山西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导致部分路段严重积水，交通一度受阻。5月16日下午，长治多地迎来降雨，部分路面出现积水，降温幅度明显。长治市气象台预计，此轮强降水过程预计到18日，持续时间长，长治西部和北部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能达到100毫米以上，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和人员24小时盯守，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0: 从昨天开始，江西赣州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暴雨导致各地江河水位上涨，崇义县、上犹县部分地区道路被淹，居民房屋进水。今天下午3点左右，赣江上游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发布漳水漳贡区坝上段洪水蓝色预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上游崇义、大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并伴有雷电。昨天广东珠海出现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大风，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受强降雨影响，昨天珠海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机械开展抢险排涝工作。此外，昨天珠海市所有托育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全部停课。目前当地降雨已基本停止，生产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当地仍可能有强降雨和短时大风出现。
3: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 热力方地暖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爱达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据广西东兴边检站统计，截至2026年5月15号闭关，广西东兴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400万人次，同比增长23.05%。近年来，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依托边关风情和中越口岸建设，打造边境游、界河游和边境研学等项目，丰富跨境文旅体验。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舒淇，
6: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0: 副驾请讲。
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0: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拒绝伊朗停火方案，以色列防长扬言或将再度对伊朗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新一轮打击是否箭在弦上？ 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英国也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回国后大赞访华取得巨大成功，中美取得丰富成果，经贸领域将设立新机制。特朗普访华期间，美国媒体深入中国的学校、餐厅，看到了科技感十足的中国。日本密切关注中美互动，舆论呼吁高市政府尽快改善对华关系。美媒透露，美以最快可能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连日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国际舆论积极评价中美元首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国后表示，访华取得巨大成功。
1: 当地时间1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返回美国。抵达白宫时，他对记者表示，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
2: A lot of things can happen that you'll be hearing about, but that was a tremendous success. I think it really was a historic moment.
1: 特朗普此前在北京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强调，中美元首会晤极具历史意义，将被载入史册。
3: Well, I think it's a very historic summit. It's the two great countries, and I think it'll go down as a very important moment in history, and mayb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a great moment of respect.
1: 这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也是他第二任期内的首次中国之行。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最重要政治共识。此外，两国元首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特朗普此次访华，共有17名美国商界领袖随行。特朗普对美媒透露了与美国工商界代表互动的内幕。
3: You name it, from chips to planes to everything, and they're all here. I didn't invite them; they all wanted to come. Most of them do business here, but probably like to do more. And I'd like to see them do mor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trade and trade balance.
1: 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
4: We know that the U.S. has said they want to speed up the clearance of Chinese investments into the U.S. This is one potential win for China because China has been looking to pour more capital into the U.S. But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scrutiny from CFIUS.
5: 我们知道，当前呢，在中美之间。建立了经贸磋商机制，那么定期的呢进行磋商来处理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问题，但是呢没有工作机制，它不能够及时的处理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的问题，所以呢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是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建立的两个新的工作机制。贸易理事会就是要来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来推动贸易关系的扩大。投资理事会呢，就是要来解决影响两国双向投资的问题，来推动双向投资的增长，改善营商环境，减少甚至取消限制投资的各种不合理的政策和法规。在两国领导人做出积极扩大双边经贸关系的决定以后，这两个工作机制的建立将能够为促进中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呢提供实实在在的制度的支撑。这两个工作机制加上现有的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就为中美经贸关系的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的抓手和保障。
1: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均提及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性。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特朗普此次访华期间，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布雷特·拜尔来到北京朝阳公园，亲身。

0: を行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1: 高市早苗称，他与特朗普重申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双方期待在六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连日来，从政府到民间，特朗普访华行程在日本引发高度关注。
2: 政府として高い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し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に対する影響を含め、本日行われる米中間のやり取りについても情報収集を進めつつ、適切に対応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日本媒体也大篇幅报道了中美互动，捕捉中美元首会晤中的关键信息，并进行解读。朝日电视台注意到，中方提出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等一系列问题，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3: 古代ギリシャの歴史家トゥキディデスは、当時の覇権国スパルタが新興国アテネの台頭に怯え、大戦争に陥っていく様子を詳細に記述しました。そこから既存の大国と急速に台頭する大国は戦争が避けられない関係になってしまうことをトゥキディデスの罠と呼びます。
1: 此外，特朗普此行的豪华代表团也引起日媒极大关注。有日媒统计，访华美国商界领袖的总资产超过168万亿日元，远超日本2026财年约122万亿日元的年度国家预算。
4: まあ、クックとか、まあ、マスクとか、まあ、そうそうたるメンバーを連れて行ってる。まあ、日本で言ったらトヨタとかソニーとか、まあ、そういういろんなメンバーをね、まあ、連れていくような感じ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とにかくもうやっぱりアメリカは結局米国の経済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本当に中国なしには成り立たないってことをトランプさんも分かっているので、まあ
1: 事实上日本一直对中美关系稳定后自己被晾在一边心存担忧。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东京方面还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
5: 日中関係があんまりうまくいかない中で、これがアメリカと中国が親密になってしまわれると、日本としては置いてきぼり食らうよ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ところも。
6: 頭越し外交っていうのを日本は一番警戒しているところだと思いますね。
1: 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5月12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在东京与日本首相、财务大臣等官员会面，但日媒认为这些会晤与日本政府最初的设想相差甚远。
7: 相当安定していくと思います。米中関係が安定すること自体は日本にとって決して悪いことではないんですね。しかし同盟国であるアメリカが中国との安定を重視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の先日中間で何か紛争があったとしてもあまりアメリカの頼りでき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から、まあ、その点は日本として懸念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
1: 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称，自2025年高市早苗发出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日对话停滞不前，两国关系跌至谷底。现在随着中美关系稳定，日本有必要尽快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4: こう中米中が近づいていく中で、日本だけがこう反中感情みたいなのをこうずっと持って、レアアースの制裁とか食らっている場合だと、本当にこのまま取り残されてしまうんではないか。
8: 外交部发言人16号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伊朗局势再次面临关键节点，美媒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加紧备战，酝酿新一轮对伊打击行动。
1: 在美媒15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
9: They're finished. Now they can make a deal.Or they get annihilated. I don't want to do that. I'm not going to be much more patient. No, I'm not.
1: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了其强硬立场。
10: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9: Well, I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1: 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此前并不想停火，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才达成的。
9: I wouldn't have really been in favor of it, but we did it.
11: as a favor to Pakistan with terrific people, Field Marshal and the Prime Minister.
1: 《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
9: And so they're trying to get a few things together. They have taken some missiles from underground. We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doing.
1: 美媒此前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久前向政府提交的分析报告显示，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 70%， 约九成的地下导弹设施已恢复。
12: كما تكشف هذه التقييمات أن 30 من أصل 33 موقعا صاروخيا على طول مضيق هرمز ما تزال تحت التحكم العملياتي الإيراني ما قد يهدد المقاتل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سفن النفطية المبحرة في الممر المائي。
1: 1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表示，伊美谈判深陷信任危机，伊朗坚持协议条款必须清晰明确。
13: So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right now is the question of trust. We cannot trust Americans at all. So everything should be exact. Everything should be defined very clearly before we can conclude.
1: 阿拉格奇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据彭博社报道，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数量出现回升迹象。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5月10号以来，已有4艘巨型邮轮驶出海峡，每艘运载200万桶原油。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巴基斯坦均已和伊朗达成协议，获准从海湾地区运输原油及液化天然气。西方专家分析，伊朗的策略已从封锁海峡转为对通行权限的管控，未来这一管理方式可能逐步走向常态化。另一方面，美国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尤其是石油生产的影响持续受到关注。卫星图像显示，5月8号开始，哈尔克岛装油码头连续数日均无超大型油轮进行装载作业。
14: 据彭博社汇总的欧洲卫星图像，自本月8号以来，没有发现任何邮轮驶入哈尔克岛。虽然冲突爆发之后，港口码头也曾短暂出现过没有邮轮靠泊的情况，但这是迄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卫星图像还显示，哈尔克岛的储油罐已经接近最大容量，这意味着在缺乏额外储油空间的情况下，伊朗可能很快被迫削减油井产量，甚至关闭部分油井。
1: 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伊朗石油出口遭遇重创，被迫将大批油轮当作海上浮动油库使用。据能源分析机构克普勒测算，伊朗目前在波斯湾内尚有可用于装油的空载油轮。
14: 据估计，目前伊朗有超过6000万桶原油储存在波斯湾的各类油轮上，而伊朗陆上储油设施，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储罐，储油量已经接近总容量的 80%。
1: 有分析显示，目前伊朗剩余的陆上储油库容约2200万桶，按照日均库存增加50万桶的速度，现有库容大约6周就会被完全填满。一旦陆上和海上所有存储空间饱和，伊朗将被迫进行更大幅度的减产。
8: 据法新社报道，在中东冲突扰乱供应链之际，印度总理莫迪呼吁减少燃油消耗。首都新德里日前宣布为期90天的节能行动，其中一项是设立政府雇员居家办公日，减少公务出行，为能够远程工作的人安排每周2天居家办公。此外，行动还包括推动居民减少私家车使用，转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等。近日，韩国接连发生驾驶员驾车途中被蜜蜂蛰伤后引发过敏性休克，进而导致的交通事故。11号，在江原道东海市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卡车司机被蜜蜂蛰伤颈部，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驾车撞上护栏。9号，在济州，一名男子因驾车时被蜜蜂蛰伤导致意识模糊，撞车后身受重伤。专家建议，驾驶时应避免穿红色或黄色等易刺激蜜蜂的衣物。
1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广西金嗓子。
17: 舒淇，
1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7: 副驾请讲。
1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7: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舒淇，
1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3: 请赐我一副吧。
4: 请书生
3: 赐我一副吧，就半副也行。
5: 一点都不疼啊？
3: 当然不疼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请赐我一部吧。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3: 是一个母亲求你，从此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3: 变现给你，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4: 古玩西迹解围长
1: 作。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自2017年一经推出，便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化身一位位讲师，讲述历史故事，把博物馆带到了观众的身边，让博物馆落地生花，真正实现了让国宝活起来。节目中，国宝守护人带领观众再次走进故宫博物院，解读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兰亭八柱、交泰殿铜壶滴漏的前世今生。在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的前世故事中，演员蓝盈莹饰演向有德之君献玉的昆仑山仙使，带来一段通过他的视野观人间开荒凿地、治理水患的动人故事。
5: 将军，这屯田的法子当真是好，就连北疆的人口都变多了。
6: 这片疆土得多添点烟火气才是。
7: 听村民说这里是西王母的地盘。
6: 怕什么，即便是仙人也不能挡了凡人的生路。
5: 人呢？人来，来人！
3: 大胆凡人轮圣
5: 寝，山神饶命，山神饶命。
3: 吾乃领西王母之命向有德之君献玉的昆仑使。
5: 献玉？那美玉可献出？
3: 大胆，你敢觊觎我的玉？
5: 不，小人怎敢。那敢问仙使，献玉可有条件？
3: 当然，西王母下令，谁能根除水患，令国泰民安，这玉便献给谁。唉，难呐！哎，
6: 这有何难？4000年前大禹治水，同洪水搏斗13载，算不算有德之君？
3: 不算。洪水不是没了，而是改道之无人之地，如此并非长远之计啊。
6: 秦始皇统一天下，
3: 百姓不满20而亡。
6: 我大清圣祖仁皇帝为治河6次下江南，令黄河重归故道。
3: 然刚刚平定，且黄河仍有水患。
6: 你若非要等一个完美的君主，甚至一个完美的天下，莫说4000年，4万年也不可能。
3: 你
6: 就在这儿等着吧，
3: 别让我再看到你。那个将军离开后的第18年，我没等来有德之君，却等来了一群贼人。他们说皇帝要把美玉送往扬州雕刻，以求平息水患。水患要是不除，美玉也别想雕成。我堂堂昆仑使怎生了些胆怯？定是困在山里太久了， 我倒要去看看这群凡人有什么本事。

0: 凡人真的只是凡人吗？我这四千年真的错了吗？宣军机大臣张家阿贵进宫赏玉，
1: 是我大清神奇呀！
0: 昆仑使，将军，你老了。是啊，这一别30年，昆仑使依旧温润如玉。这玉，不是说献错了你俱焚，我大清。 仍有水患呐！哼，你的天子将美玉从昆仑山运出来，并不代表这玉就是他的。此番黄河决口，堵了决，决了又堵，10年呐！哎，将将还劫，天意难测，凡人终升不了天。
2: 凡人虽胜不了天，但凡人从不惧天。昆仑使怎说起凡人的好话了？10年前，我随玉一起下了昆仑，我终于明白，治和安邦不能一劳永逸，更何况公之城并非成于城之日。
0: 即便将来
2: 有人能做到根除，那难道就是他一人的功劳吗？那玉应该献给谁呢？治水的旗帜帝王，还有你，阿贵将军，还有成千上万平凡又普通的人。

0: 对，有太多吃喝的普通人，他们甚至都没有留下姓名，可他们世世代代都在用性命护佑着天下。想必这玉山，就像天下一样，本就斑驳点点，是无数匠人。 成年累月，精雕细琢，方有如今安泰之貌。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我要等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修了万年，等了千年，昆仑神奇终成大器。由王羲之作序。 徽墨写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乾隆皇帝从历代名家临摹中进行精心挑选，将内容刻在八个石柱上，置于圆明园内。节目中，演员苏有朋带来文物《兰亭八柱》的传奇故事，与八位后世书法名家一起回顾。
1: 永和九年的春天，
2: 这是兰亭？不对，
1: 八角攒尖虽是面熟，可是总觉得差点什么。
2: 师傅，慢点。
1: 真是怪哉，这是何处啊？
2: 师傅。
3: 我们不会是在梦里吧？这兰亭规制绝非大唐。
4: 闲人们慢些走，既走不出，不如给晚辈留下些笔墨如何呀？
3: 敢问，这里可是会稽兰亭，在下琅琊王氏王羲之，诸位有礼。
5: 哎呀，我是大名董其昌，从小自丑都是临您的字方有所成啊。
6: 在下大唐柳公权，哎呀，幸会幸会。哎，
1: 在下大唐虞世南，是你七世孙的徒弟。
6: 师傅，您先歇会儿。
5: 在下大唐褚遂良，我见过您三千真迹。我，
6: 在下。
5: 大唐冯承素，我双钩田亩临摹过您的《兰亭序》啊，分毫不差呀！哎呦，这，
6: 您看，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
5: 都是因为书圣您呐。
6: 书圣，
5: 哎呀，书圣，
6: 《兰亭序》章法古今第一。
4: 请赐我一副吧。不，请书圣赐我一副吧。就这半副也行。狼牙王氏不敢以圣自居，虽今日不知为何到此，但见诸位皆有一番豁达心性，倒是愿意结交你们这群朋友。但是，《兰亭序》乃《兰亭雅集》酒后之作，酒醒之后曾多次尝试。
7: 却再也写不出了。啊！这以后世人在想起《兰亭序》啊，最先想起的就是圆明园朕的兰亭。
8: 你们何人？
9: 他好像看不见我们。《兰亭序》啊。
10: 流传千年版本诸多，朕将天下最好的版本聚集于此，且唯有朕能做得到。
11: 师傅，他们手里竟然有八幅墨宝啊！
12: 我相信《兰亭序》定在他的手中。
11: 八幅墨宝，陛下该如何排序啊？
9: 第一柱，虞世南临《兰亭帖》；第二柱，褚遂良摹《兰亭帖》。
1: 第三柱冯承素摩兰亭帖，第四柱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续。第五柱内府勾田戏红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原本。第六柱于敏中补戏红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缺笔。
4: 谢陛下。
1: 第七柱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这第八柱嘛，此时朕亲临董其昌访柳公权书兰亭诗了。
4: 为何没有我的兰亭序？
2: 为何没有书圣的兰亭序啊？
3: 有人说是被唐太宗带进墓里了。
2: 带到墓里了？不是，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拦着他呀？
4: 消失了，我的兰亭序消失了。永和九年的兰亭序消失了，而我再也写不出了。
3: 书圣啊，兰亭序虽然不见了，可我们都在努力地成为你。我相信总有一天定有后人能够再现书圣风采啊。
5: 是啊，书圣。
6: 陛下认为谁的书法最接近书圣呢？
1: 虞世南得王羲之七世孙真传，他身上有自己的雍容肃穆之气，褚遂良饱览书圣三千真迹，直接未尽风度。冯承素双钩天墨，精准复刻原著。柳公权亲正笔直，字如其人。我觉他是最懂书圣之人。董其昌深研二王之法，将晋唐笔法融为一体，又注入了消散空灵之美。难分胜负，各有千秋。董其昌虽字不如先前几位，这人品又差了点儿，可也多亏了他，才能将诸多的兰亭墨本保存下来。哎，要是书圣的真迹还能在，该多好啊！
4: 不知为何，今日种种像极了永和九年三月三日。那一日来了很多人，大家一商一勇，好不欢快。可唯有一样与永和九年不同。
3: 有何不同啊？
4: 能否写出兰亭序已经不重要了。兰亭真迹虽死，可你们领悟了书法的奥义，不在于形，而在于心。你们虽学我的字，可你们并未裹足不前，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王羲之的兰亭虽死，可你们的兰亭还活着。
3: 兰亭之生死，亦如人之生死。
4: 怪不得他说你最懂我。当如是。王羲之有幸得你们千年传颂，是你们让我永远活在永和九年，无惧生死。
7: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故宫交泰殿内，交泰殿铜壶滴漏与另一侧的自鸣钟遥遥相对。这件始造于乾隆十年的计时器，可以从寿水壶上的抱剑仙人手中刻度读出时刻。在国宝前世传奇环节中，演员张新成演绎宫廷打工人喜寿，在寿水壶上的抱剑仙人助力下，为观众讲述古人如何在自然秩序中推演天时。
8: 都给我麻利点啊。
2: 呀，孙公公，
8: 小崽子想死呀，来这么晚，赶紧干活。
2: 得嘞。哎呀，
8: 听清楚了，明个是祭祀蚕神的大日子，这可关乎到一年的农桑祭礼，民生大计，要是弄错了时刻，赶上凶时，这扰了气运，闹了大灾，你有几条小命够顶的？这店里所有人的脑袋都得搬家。
2: 这里外里有四个壶呢，有高有低，我该添哪个呀？
8: 还要我教你啊？
2: 您说说，这要是误了吉时了，我这小命可不值钱，万一要是牵连您了，那我
8: 反了你了。你还威胁我？
2: 没有。
8: 来人呐，来，给我揍他。
9: 是。
8: 哎，别让我
10: 听神变。

0: 一点都不疼啊？
1: 当然不疼了。
0: 请问您是？是您让他们停手的？
1: 对呀，欺负人我看不惯。
0: 哎呀，那大人受小人一拜。
1: 什么大人小人的？起来，听清楚啊！我乃予考时名讳无谦的报剑仙人。
0: 仙人？嗯哼，我祖上冒青烟了，居然能见到真的仙人啊！您等着啊，我这就给您烧香去。
1: 烧什么香啊？回来，你快去添水，这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漏壶里的水该流没了。
0: 添水？嗯，怎么又要添水啊？我实在是不会啊。哎
1: 呀，那边赶快去，我告诉你怎么加。
0: 好好好。
1: 糟了！哎，
0: 他们怎么又开始动了？
1: 哎呀，都怪你墨迹，壶里的水漏没了，剑客停滞，慢于天时，这我的法力哎呀失效了。哎呦，
0: 哎呀，您这身子可真够妖娆的。哎呀，您先停一下啊，哎，我这就把水给您添上。
1: 快，快，你快，快！哎，你往哪儿加水呢？
0: 往那个最下面的那个壶，对吗？
2: 哎呦，在那儿呢！给我揍他！哎，
0: 怎么朝我来了呀？
1: 最下面那个叫寿水壶，你没瞧见课件就在里面吗？
0: 瞧见了呀，那上面还有您的雕像呢。哎，先生，您赶紧让他们停下！
1: 你胡闹啊！现在刚卯时三刻，你把水都加到四正三刻去了，又快了。
0: 那我这就把水放掉，
2: 揍他！
0: 哎呀，仙人，您替我挡一下，
1: 我挡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日月星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最后这点法力也用光了，他扶我起来。哎呀，这帮人下手可够狠的了。哎呦，我这老腰哎！哎呦，
0: 那您慢着点。哎
1: 呀，都怪你，就乱加水呀你！
0: 我这也不是替您着急嘛。好好好，那壶就在最下边，加着方便。哎，难道我应该往那最上边加？
1: 当然了，最上面的叫日壶，第二个叫月壶，第三个星壶都要加满。哦，哎呀，
0: 但是这个课件不是浮在寿水壶那里边吗？就不用管了？
1: 管呢，这水呀，会一级一级一级的丢下来，再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寿水壶里的水位才能与天时变化相当，时刻才能准嘛。
0: 明白，
1: 明白。哎呦，哎呦，哎呦，哎，你挨千刀了，屁股给你打六板，去吧。哎，哎呀。现在是卯正二刻，千万别弄错了啊！我很看好你哦。
0: 成了，仙人爷爷。
1: 哎，我的法力回来了，日月星辰变。呀
3: 呀，谁呀？
4: 好呀，小崽子们，敢打我？
3: 给我站住！
1: 哎，解恨吧，
0: 太解恨了，太活该了。哎呀，哎，仙人，哎，咱还是歇歇吧，我都蹲累了。
1: 其实我也累了，快快坐歇会儿。哎呀妈，真舒服。
0: 哎呀，这平时给您添水的人还真是不容易。
1: 平时也不用我呀，这不勤攒礼吗？

1: 一年才一回，无聊死我了。也是，如今这宫里都用自明钟报时，难怪您无聊呢。哎，那怎么祭礼看个吉时就得折腾您了？哎呦，您这怎么上蹿下跳的？
2: 不懂了吧？ 所谓明时敬寿，气已到邪，此乃顺应天时之举。那就是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呗。嗯，但这不就是瞧个时间的问题吗？哎呀，吉时不只是时间的标记，更是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呀。而我见证着这些呢。啊，
1: 这，哎呀，有何深意啊？
2: 交泰。 起的是天地相交，阴阳调和，万物化生之意。你瞧这太阳，亘古不变的东升西落，我们捕捉它的影子，勾勒时间的长短，接着月亮追随太阳。嗯，
1: 在他们的交替里，我们有了昼与夜，时间变长了，
2: 它变长了。
1: 长得没有尽头，所以我们感知四季，观察星宿，用二者的关联邮寄时间。草木枯荣，潮汐起落，皆是秩序。你可知先天八卦？这世间的万物啊，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比如天上的风、雷，地上的山，则我们又试图在秩序中推演。
2: 后天八卦里寻找彼此适合的相处之道。哦，仙人，您可不仅仅是在替时间说话，您也是在替我们说话，替我们跟时间说：“哎，我跟着你们呢。”
1: 嗨，我跟着你们呢。<笑>与时同行，尊天地长，这便是我在这儿的意义。
3: 日月星辰变变变，原来这才是您说的顺应天时。我懂了，仙人，仙人，仙人爷爷。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方寸舞台，映照。 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整个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吧台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想唱戏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中间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5: 对，
0: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清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清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5: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的
5: 那个部分
0: 啊。对。
5: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

0: 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啊，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呀、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啊，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啊。来推测异性恶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1: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一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一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2: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0: 那开始我没想过，
2: 没想这些，
0: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这个开放环境当中，空间被压缩的那一种艰难的情况状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哦，它要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打断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比较，开阔的思考。
2: 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还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1: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2: 装台喜剧包括主角，这是您非常熟悉的，
0: 对
2: 吧？就是这个关于传统戏剧的这样的戏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0: 对，
2: 戏精故事啊，星空和半棵树啊，这是属于跟农民，也是跟您的这个童年、少年生活相关的。其实这两个领域都是自己最熟悉的。
0: 都是熟悉的。主角写完以后，我就想写这个芬芳，并且就叫芬芳。写一写也是写不下去了，我就觉得光芬芳没意思啊。这个芬芳，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后来在去年和前年2年推进特别快？我觉得和我们今天世界的这个大变局有关。你发现世界现在完全变得不确定了，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发生了这么样的变化，最终它进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是一个占有资源的问题。谁占有更多的资源？你比如这个房，我们有一套，想有两套，两套有三套，在这个里边，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小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找到了，这个小说和今天和历史和未来的很多东西我都接通了。再加上呢，我这个小说里边还有一条线，写了这个地下考古。我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他这一家人，满庭芳在地面上分房，搞得快要死了，
2: 对，
0: 底下呢挖。

0: 出来的墓，发现底下人，哎，其实也是个分房问题。我觉得很多东西把它弄出来以后，一下把这个作品的这个精神之地给扩大了。
1: 对，
0: 扩大了。
1: 如果光是地上世界的话，有点太单一了。
0: 我觉得没有达到我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丰富程度不够。再加上你看，我这里边在写分房，我不断的。

0: 子，在一个城市周边荒废了这么多房，等等等等，
1: 这是不是也是把这个小说原名《分房》改成《人间广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哎，是的，
1: 就是它主题实际上又
0: 它就升华
1: 更丰富了，对，是的，
0: 就是说是就是大家有一个物质的，有一个居住问题，还有一个精神的栖居问题等等，我觉得带出面向比较多。还有一个，我这个小说里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没有出现的东西，就这个小说里边特别注重对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和发掘。
1: 对，
0: 因为啊，一个民族，你就是我就包括我们中国走到今天，说实话，你比如说要从高原走向高峰，要出现好的作品，要世界认可的作品，我们现在其实还要到民间去提取营养的问题。
1: 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呢，特别共通的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个书里面都借书中的主人公的这个人物，体现出一种其实对于这种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的一种忧思在里面。
0: 民间文化，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通过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学习，向世界认知，最后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0: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路货，是吧？
1: 对。
0: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2: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同为陕西人的张嘉译，在剧本打磨和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同样践行这份咬破铁锨的精神，让扎根生活、潜心创作的力量得以延续。
3: 你们是卖啥的？
4: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3: 卖唱的？
5: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嘉译老师应该说他对这个把握的还是很好。胡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1: 对，
0: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和身边呢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
1: 是
0: 跟领导也不行，同事也不行，跟谁都不行。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1: 对，
0: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嘉译老师他的可塑性还是非常强的，是吧？他各种角色都能演，洋的也能演，土的也能演。
1: 对，
0: 他是特别重视剧本，对剧本的打磨，包括这个对人物的刻画研究，下的功夫比一般人都大。我觉得在他身上啊，有一种陕西人所说的那个死磕精神，他弄出一个作品死磕，我非得把这个要把它弄好。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 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1: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

0: 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1: 它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它确实还是有它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它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它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它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
0: 它是无法估量的，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0: 对，
1: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啊，这些滋养，这一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 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土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 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说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与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在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
0: 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
1: 我觉得这些东西，他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又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铁锨的怒发，是吧？而且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
0: 浑厚的
1: 土壤，是吧？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的一个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2: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6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1: 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6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 或者7部，或者第8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 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0: 家园。
1: 20世纪80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

0: 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戏曲舞台的工作，让陈燕摸清了剧团的人情世故。这期间，他创作戏剧数十部，其中《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3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以此成就。
1: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一工作经历哈，秦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2: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啊，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影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1: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2: 对，
1: 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2: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的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河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3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它就会非常好。那《战争与和平》，你看托尔斯泰打开了多少面相，
1: 是
2: 战争的、后方的、农村的、城市的、皇宫的、这个士兵的，是吧？国内的、国外的，把人生人性，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是吧？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把它涵盖了。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陈老师，您平时一般是什么时候那个写书法？
4: 练毛笔字
2: 主要是我觉得也是对写作的一个补充。如果说一个人就是充满了焦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写字，而不是写长篇小说。你写字前边只要有一个帖放在那儿，你就按那个帖，你脑子什么时候都过滤掉啊。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治愈焦虑是一个最好的良药。现在我估计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没有这个好方子。
1: 生活之术常青，我就觉得这几个字吧特别能够代表您的小说创作当中的一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很多都是这个普通人物，小人物也是最有烟火气的人物。
2: 是啊，
1: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有那样的一种淳朴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力量。
0: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1: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2: 焦虑的很呢。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到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1: 有放弃的吗？
2: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5号晚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以方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将了解更多情况。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来迫使美方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16号凌晨，阿拉格奇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除油价上涨和股市泡沫风险外，美国真正面临的压力还包括国债收益率和抵押贷款利率攀升。他还称，美国汽车贷款违约率目前已达到30多年来高位。阿拉格奇强调，这一局面原本完全可以避免。15号，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卢比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时表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能源价格将大幅下降。相比能源价格，更大的风险是伊朗获得核武器，并认为可能变成长期危机。
0: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然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地点。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仍然希望将这些高浓缩铀运出伊朗。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今年4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阿联酋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动的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于旨在保护其主权、平民和主要重要基础设施的防御性行动。
1: 阿联酋通讯社援引该声明称，阿联酋重申其坚定不移地支持地区安全与稳定。伊朗向阿联酋发射近3000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损毁，公然侵犯国家主权，并直接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 声明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防御性行动，符合阿联酋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之合法权利。阿联酋保留其全部主权、法律、外交和军事权利，以应对任何威胁或敌对行为。声明称，任何胁迫企图或恶意散布谣言和指控均不会动摇阿联酋的原则立场，也不会阻止阿联酋维护其最高国家利益，捍卫主权和独立决策权。阿联酋外交部的声明是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爆出阿联酋在今年四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的报道之后发布的。不过，阿联酋外交部未在声明中明确提及该报道以及相关袭击。另据彭博社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号开始轰炸伊朗后不久，阿联酋曾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的拒绝。随后，阿联酋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于三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四月再次采取行动，并宣布退出了由沙特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0: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福十五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3: 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的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0: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准备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刑事诉讼。
1: 报道称，相关起诉仍需获得联邦大陪审团批准。 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涉及正在进行的调查，他们要求匿名。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与1996年古巴军方击落在美流亡的古巴人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报道指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近年来一直在推进针对古巴高级官员的案件，而这一行动正值佛罗里达州南部共和党人重新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还曾表示，希望推动针对古巴的所谓友好接管。15号，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尽管面临美国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古巴仍在继续自主推进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全球南

0: 南方国家发展。 罗德里格斯说，自今年1月29号以来，美国实施能源封锁，并对于古巴开展业务的第三国实体实施具有域外效力的刺激制裁。这些措施意在迫使国际社会执行对古巴封锁。罗德里格斯呼吁各国不被恐吓，推动建立维护国家主权的国际联盟。
1: 据日本《每日新闻》15号报道，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15号曝光。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和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 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日本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
0: 近年来，日本在太空网络等新兴领域加大投入，着力加强相关进攻能力建设，意图实现所谓防卫力量的根本性强化。在太空方面，日本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低轨卫星星座、保镖卫星、航宙机、航宙母舰等装备，用于提升太空侦察、天基制导及反卫星能力。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据悉，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 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日本航空自卫队拟在2026财年底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在网络方面，日本提出所谓主动式网络防御思路，允许自卫队在和平时期对境外目标实施入侵、干扰、瘫痪等行动，以主动网络攻击实现先发制人。 为此，日本自卫队计划大幅扩充网络战部队，并在陆上、海上自卫队组建情报作战部队，全面提升网络攻防能力。此外，日本还在不断强化电子战能力。从2019年开始，日本将电子战领域的相关费用单独设立出来，并在2022年成立电子作战队，统一管理日本全国各电子战部队。 为了强化电子战能力，日本研发了RC-2电子侦察机，可以拦截远距离外发射的宽频段讯号和辨别敌机位置，搜集和传输敌方陆海空情报数据。据战区网站消息，日本新近亮相的 EC-2电子战飞机于3月17号在日本岐阜空军基地进行了首飞。 该型机在日本川崎重工研制的 C-2运输机的基础上改装研制，用于远程侦察、干扰和攻击敌方雷达和通信。日本防卫省计划为日本航空自卫队采购4架 EC-2飞机。事实上，早在2018年12月，日本在防卫计划大纲中就已经将电子战、太空、网络并列为安保新领域。 日本政府还处新积虑，将网络、太空等领域的商业、民用技术成果转化运用于军事安全目的，为强化军力建设提供多维度体系化的资源保障。此外，日本高度重视在上述领域强化同美国及美国其他军事同盟的战略绑定，试图借力抢占前沿防务科技竞争制高点，提升自身战略影响。
1: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举动折射出日本不断扩军备武、图谋在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危害地区和平稳定。据读卖新闻14号报道，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
0: 据读卖新闻报道，在静冈县富士市一家店铺出售专用垃圾袋的货架几乎空空如也。店员表示，由于原材料短缺，专用垃圾袋供货不稳定，缺货情况已经持续了数日。富士市政府已采取临时应对措施，在网站上告知市民可以使用非指定类型的透明或半透明塑料袋，但这些替代品也缺货。 日本专用垃圾袋通常为塑料。

0: 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15号说，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囤积过多垃圾袋，不要恐慌抢购。今年3月到4月，韩国多地也出现垃圾袋荒。韩国实行垃圾处理计量收费，民众需购买专用垃圾袋。韩国民众担忧垃圾袋供应不足，开始大量采购，多地超市限购甚至断货。随着垃圾袋变身紧俏商品，一些商家将垃圾袋作为赠品促销。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当天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表示，邮轮抵达后，荷兰籍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暂时入住隔离点。其中17名菲律宾籍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鹿特丹市政府及相关机构正为红迪厄斯号邮轮入港后的船员隔离、遗留行李转运、船舶消毒等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这艘船做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是否可再次航行。荷兰政府说，5月10号以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54人搭乘3趟航班撤到荷兰，所有人员的安第斯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除已返回原籍国人员外，尚有25人在荷兰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根据世卫组织15号的消息，截至当天，共接到10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包括8个确诊安第斯病毒感染病例和2个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各方仍需深入研究病毒成因及传播路径。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4: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5: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1: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目前大范围降雨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今明两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
6: 中央气象台预报，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局地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贵州、广西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华南、西南等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昨天，江西上犹县出现暴雨天气，局地大暴雨。今天上午9点左右，消防救援人员到达上犹县东山镇，发现不少区域被淹，积水深度到达腰部，部分村民被困家中，消防人员实施救援。

0: 接你下来。
1: 消防人员乘坐橡皮艇分批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昨天夜间至今天，广西贵港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同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2: 现在是5月16日早上7点多，我现在就在广西贵港市城区的步山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部分低洼区域通行受阻。
1: 据气象部门统计，昨天8点至今天8点，贵港市累计雨量最大的监测站点达到261.9毫米。从今天凌晨1点开始，城管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恢复通行。昨天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一名儿童不慎摔倒后，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也平安回到家中。北京市气象局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至夜间，北京大部分区域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需注意防范。
3: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3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近日，采用1:1高精度 3D 打印技术复刻的大足石刻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将于今年6月至8月在纽约展出。这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首次以数字与实物深度融合的形式大规模在美国主流文化场馆亮相。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者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死亡率达50%至90%。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五路。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7: 京东。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9: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舒淇，
1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21: 副驾请讲。
15: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21: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5: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2: 谢谢谢谢谢谢，
23: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2: 这个怎么弄？
2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24: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24: 应该的。
25: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2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4: 不麻烦，应该的。
2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27: 没有事，
28: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27: 这样吧，
29: 这样吧，
30: 应该的。
29: 相
30: 亲
29: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2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拒绝伊朗停火方案，以色列防长扬言或将再度对伊朗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新一轮打击是否箭在弦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英国已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悄然介入美伊冲突？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

0: 年。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我帮你，
1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1: 准备
1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14点方案不可接受。他还威胁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此前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那么，新一轮打击是否箭在弦上？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15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此前，英国方面也声称向海湾地区增派了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悄然介入美伊冲突呢？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他本来并不赞成停火。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他还威胁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就能瘫痪整个系统。同一天，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与此同时，美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军事行动。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目标的实现。一名以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军事行动做准备，行动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此前一天，他还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则威胁称，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对于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的14点书面方案，特朗普的表态是不可接受，而且威胁说呢，可以在2天之内就能摧毁掉伊朗的电力和桥梁系统。其实类似这样的威胁啊，特朗普已经发出不止一两次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也都没有动摇伊朗这样一个强硬的立场。那李老师，那美伊之间就目前来看，这种外交谈判的空间是不是已经被压缩的快没有了？
2: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现在啊，打也难，谈也难，这种两难的这种格局啊，短时间内很难突破。我们知道啊，怎么说呢？就说这个4月份的这个停火之前，实际上美国主要是对伊朗进行猛烈的空袭嘛。如果重返回战争的话，无非还是空袭。那么正是由于4月初，那么空袭达不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进入了这个和伊朗的停火，才谋求谈判，而且同时呢，改而采取封锁。就是对这个阿曼湾的封锁，对伊朗的封锁，来取代了之前那个战争。那么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再重返战争，无非还是空袭，空袭仍然达不到目的。我觉得美国实际上对这一点很清楚。那么另外谈判呢？谈判现在确实是，双方的差距太大。双方4月11号面对面谈判之后呢，已经交换了2轮的这个方案，美国先后提了2次，伊朗呢提了3次，就是对于美国第二个方案，伊朗5月10号给了回应，那么正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个5月10号伊朗的回应，他是完全不能接受，是这样，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又担心，是不是这个谈不下去了，是不是要重返战争了？我认为啊， 不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怎么说啊，其实他现在说的24小时如何如何，48小时如何，其实在3月份在4月份他对伊朗的威胁比这个严厉多啊，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他说把伊朗打回原石器时代，4月6号还说要摧毁伊朗文明等等。所以我认为啊，不要看美国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我个人认为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比较继续往下谈的可能性来讲，还是要小得多。所以接下来两天我们看美国会不会再对伊朗提出他的第三个方案。
0: 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也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因为呢我们看到有美国消息人士透露说啊，说美以最快可能下周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而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是表示说呢，已经为局势升级做好了准备，而以色列的防长呢表示说呢，这个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官员也说呢，如果再次采取行动的话呢，大概持续的时间可能是数日或者是数个星期。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最近一段时间类似这样的消息是集中的爆发出来，让人感觉好像是啊，谈判和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天平明显向军事行动的这一方倾斜，你怎么看？
3: 客观来讲，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确实做好了再次发动袭击的准备，因为呢，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尤其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应该还是处于这种战斗力满格的这种状态啊，因为呢，舰载机部队啊一直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那么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应该是非常充足的，包括呢，美国空军也使用大量的 C-17 运输机向中东地区的美军进行了补给，那主要是运送一些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的这种拦截弹，要针对中东美军的这种反导作战部队进行重点补给。那以色列同样也是如此，美国也向以色列紧急提供了大量的制导炸弹，包括呢空袭所使用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决定再次进行这种空袭行动，无论是中东地区的美军还是以色列，马上就可以启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计划。不过呢，即便是美国和以色列重启这个战事，或者说重新点燃战火，也不太可能使用武力手段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也不太可能通过空袭的方式让伊朗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因为在此前的这种空袭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伊朗一些主要的显著的军事目标基本上都被炸一遍了，那剩下的这些重要的目标要么是找不到，要么是炸不毁，就是伊朗剩余的这些隐藏的更好的地下导弹层，或者是更这个坚固的这种地下导弹层。那么在这种状态

0: 台下呢，一旦重启战事，那中东地区的美军包括以色列肯定也会面临伊朗持续的这种反击和报复。那这样的一个后果，美国和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起，相信呢两国的决策者还是要认真考虑的。
1: 但是呢，面对美伊的这样一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的强硬还是一如的既往。伊朗议会的官员呢就放出话来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把这个浓缩铀的风度

0: 伊朗目前是否具备将这个浓缩铀的丰度提高到90%，也就是武器级的这样一个能力。另外呢，就是伊朗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标，那么它就会去提升这个浓缩铀的丰度呢？
1: 我认为伊朗，你要从理论上来讲，就是技术上来讲，伊朗有这个技术能力，能把它现有的，就是它已经有这个浓缩铀60%浓度浓缩铀，啊，它有浓缩铀的存量，有这个提升到这个从60%提升到90%这个能力，我认为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正实现提高到90%，就武器级别，而且突破武器级别去制造出原子弹来，我觉得这个恐怕还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它至少它需要突破3重的困难啊。第一重呢，就是说它虽然技术上有这个能力，但是你政治上得做出决断。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伊朗它是在政治上是有禁令的，就是它宗教领域都有禁令，它有教令，就不得发展核武器，他首先得在政治上突破这一点，
0: 对，
1: 啊，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知道他虽然有60%浓度浓缩铀，而且有400多公斤，但是这个浓缩铀在哪儿呢？其实外界并不得而知。那我们更按照美国的说法，你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说这个浓缩铀啊被美国炸在了地下的那个设施中，那么而且美国对这个炸掉的这个设施啊，它已经有这个监控，就24小时在监控。如果伊朗一旦去动，那美国是马上能知道的。伊朗怎么把这个浓缩铀取出来？这是第二。第三呢，即使把60%浓度浓缩铀的存量取出来了，它还需要提炼。那提炼需要离心机，需要离心机设备。那么离心机设备，我们知道它重要的离心机设备的纳坦茨啊、富尔多啊什么这些地方都被美国炸掉了，那么它的离心机的能力有没有，或者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有这么三个，它必须得突破这三个，它才能去，而且还得旷日持久吧，还得有一段时间吧。而且即使是达到了那个浓度，你把它武器化还得有一段时间啊，这都是一般发展核武器它一个正常，所以这是。那么伊朗，我认为就是经过去年6月份12日战争，以及今年迄今为止这场战争，实际上把伊朗，就是过去如果说他大部分上层人他是不主张发展核武器的话，实际上把很多人打向了认为需要发展核武器。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啊，解决不了伊朗核问题，而战争呢，只能推进伊朗人向核武化的方向发展。
0: 好，另外呢，在15号的时候呢，伊朗外长阿拉克奇表示呢，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1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他同时强调，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此前1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与此同时，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艾里斯·吕弗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12号，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根据声明，英方此次投入的装备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龙号驱逐舰等。
0: 好，接着我们刚才的这个片子啊，法国的戴高乐号的航母呢，已经部署在了这个阿拉伯海，而英国的台风战机，包括龙号的这样一个驱逐舰，早早的就已经来到了海湾地区。那么英法的这些军事存在，它是来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

0: 行动吗？
1: 我认为呢，英国和法国派出的这个护航力量在中东地区，应该是只看不打啊。首先呢，是回应美国所提出的要求，因为此前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公开的唱反调，不仅不出兵，针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呢，美国方面非常的愤怒，那么对外表示，现在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是非常失望的。那么为了维护和美国的关系，法国是派出了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呢也有阿基坦级的护卫舰和补给舰随行，它是以一个小型的航母编队的模式在阿拉伯海进行部署。英国呢是派出了一艘45型的驱逐舰，也会派遣一定数量的台风战斗机在海湾地区的国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那么从这个派兵的姿态上来讲，是回应了美国的诉求，但是呢，从英国和法国的表态来看，是不希望和伊朗进行直接冲突的，而且这个表态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即便美国采取军事行动，那英法的军事力量应该也是处于观望的状态。当然了，这些军事力量也可以执行这个护航任务，包括这个撤侨任务。我认为呢，如果中东地区再次的出现了冲突，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的这种海上封锁兵力和伊朗的海上封锁兵力出现了这种摩擦的情况。比如说美军的战舰在针对伊朗的商船货轮进行围堵的过程当中，它进行警戒射击，那如果说靠近伊朗的海岸线，靠近伊朗的港口，可能会引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的反应。那么像这种岸基的反舰导弹或者说武装快艇，包括一些微型潜艇，一旦和美国海军出现了交火的情况，可能会有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情况，但是呢不会扩大化，因为美国和伊朗也是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局势。
0: 刚才我们提到呢，伊朗外长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这和伊朗之前所主张的由伊朗来主导，由单边来管控的这样一个说法呢，其实有点不同。那您觉得为什么伊朗此时呢会提出这样一个共同管理的主张，国际社会能认可吗？
2: 我认为当然它是一种缓和的和缓的释放善意的一种表现。其实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是他所说的管控，还是收费，还是在推动立法，以及他声称的他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等等，我觉得实际上他都是把它作为一个筹码，应对美国的施压军事压力，以及在和美国的谈判中作为一种筹码，这就是人们所讲的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其实伊朗这一系列举动，它是一种弱者的行为嘛，因为军事上它和美国、以色列它是不在一个级别上，所以它拿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筹码，它是弱者的武器，是伊朗手里的武器，我认为是这样。当然大家也都知道，那国际社会绝对不会容忍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权，是不能自由航行等等，是要收费等等，这是国际社会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国际社会压力实际上逐渐的都上来了，包括40多个国家开会就是商讨护航什么等等，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是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伊朗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和阿曼共管，因为阿曼毕竟和伊朗来讲，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是一北一南嘛，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这实际上还是释放了一定和缓的这样一种信号。这个跟他那个外长阿拉格奇所讲的，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关闭，是可以自由航行，但是前提是你要这个受伊朗军方的这个管控是要沟通，是要按照一定的路线等等。所以我觉得同样实际上都是在释放一种比较和缓的信号。
0: 那这种和缓的信号随着局势的缓和，随着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未来是不是会更进一步的去和缓下去？
2: 我认为是这样。那他关键呢，他还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筹码来和美国讨价还价。
0: 好的。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15号的时候呢，德国总理默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通了电话。德国媒体呢就表示说呢，默茨有意要修复和特朗普的关系。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现在必须回到谈判桌前，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绝不。

0: 允许其拥有核武器。莫茨还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就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莫茨称，德国和美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德新社指出，莫茨先前因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激怒特朗普，眼下似乎有意修补与特朗普的关系。此前，莫茨4月27号曾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缺乏战略，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羞辱。特朗普随即回应称，莫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他还威胁削减驻德美军。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则在次日表示，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外，有报道15号称，五角大楼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最初主要针对德国。
1: 德国媒体认为啊，这个莫茨呢似乎是有意要修复和特朗普的关系，那么是不是德国他也承受不起这个部分驻德美军的撤出以及高关税的压力，所以呢也不得不选择改变对美国的态度？
2: 我认为两方面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德国自认为这个胳膊扭不过大腿去嘛，那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我觉得莫茨显而易见他是有这个修复这个关系的这样一种考虑在里边。因为毕竟他前不久说了一些话很不中听，让特朗普特别生气。他说特朗普这个对伊朗战争缺乏战略而且现在被伊朗所羞辱，那这话太不受用了，是吧？所以他现在做出这，我认为是有修补的含义，很明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还不能说这个莫茨现在这个政策就是改变了就是要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或者一定程度上要参与这场战争，我认为也不是如此那也就是说，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和德国关系的一个修补但并不能看作是他政策的一个完全的转变。
1: 另外呢，对于莫茨之前的一番言论8号呢，特朗普呢曾经发出了威胁，说呢要将部分驻德美军撤出，而且呢要将这部分人呢是派驻到波兰，这个波兰政府呢也是表示了欢迎。但是我们看到15号的时候，五角大楼呢又表示说呢，说不再取消，要取消这个对波兰的这样一个部署。你怎么看这中间的一个相关的变化？
3: 特朗普对于北约的作用一直是有这个质疑的，所以说呢，从欧洲整体减少美国驻军的这个数量，我认为是一个大趋势。
1: 对，
3: 那后续呢，美国政府它的这种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战略，不排除可能会针对北极方向去增派部队，强化军事存在，甚至不排除针对加勒比，甚至是南美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打着极独的旗号，也会强化军事存在。那么通过减少驻欧洲的美军，美国是想让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增加防务开支，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趋势，像德国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国家很难去针对美国总统的决策进行影响，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准备一个备用的方案，就是要强化欧洲自身的这种联合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那么构建起脱离于北约体系之外的这种联合的这样的一个防务体系。现在德国和法国正在为之着手，或者说正在进行准备，这说明北约内部的裂痕越来越大。
1: 美国削减在欧洲的驻军，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也是呢倒逼着欧洲去承担更多的一些安全责任，那么美国呢也能减轻一些压力。那反过来呢，美国腾出手来，他要做什么呀？
2: 是这样。其实我们说美国减少驻欧洲的北约的这个军队是一个趋势。其实这个趋势是由它的战略所决定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今年年初美国颁布了4年1度的国家安全战略。从那个国家安全战略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它在有的地区它是撤退或者退守，有的地区它是重新聚焦。其实两个非常鲜明的地区，就是一个是欧洲，它从欧洲肯定是一个退守的这样一个架势。而且美国国内它这个国会实际上也有规定，驻欧洲的 北约部队的美军啊，它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实际上现在驻欧洲的美军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上限，它总体来讲它是不断的收缩，那么投入也是减少。

0: 逼迫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加大军费的开支啊，你像军费开支最低的时候0.几0.8，那么后来逼迫的2%，现在要求是他们向5%这样一个去增加，就是他们自己要负责起自己的这个责任来。我觉得这，那么重新聚焦呢，它聚焦到美国，聚焦到美洲去，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唐罗主义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退守，有重新聚焦，啊，它的重点是非常明显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以可能最快下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中国的强降雨。强降雨带不断的东移，今天白天中东部多地降雨过程已经开启，雨带纵贯南北，从内蒙古一直延伸到了海南。未来三天呢，强降雨带缓慢的移动，将会稳定的维持在中东部地区，像是湖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一带将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从东北一直到华南，大片地方都会被雨水覆盖，大到暴雨也将会遍布北京、天津，一直到贵州以及广东、广西南部等地。那其中呢，在河南的西部和广东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到下周一周二，雨带倾斜南压辽宁西部到贵州，也会有大片的这种大到暴雨天气，局部地方呢有大暴雨。同时，珠三角一带依然会是南方强降雨的中心，雨水来得更加的猛烈。像香港呢，未来三天呢雨都不小，并且呢多是以短时强降水的形式出现。通常一小时降水量超过30毫米，路面就会有明显的积水，需要注意防范。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大雨，18到2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4到27度。达州大雨转中雨，21到26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6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中雨，20到22度；鹤壁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8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0到31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7到31度；新德里晴，28到41度；迪拜晴，27到40度；河内小雨，26到29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转阴，15到2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5度；伦敦小雨转阴，8到16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罗马晴，10到20度。雅典晴，18到25度；渥太华晴，11到20度。

0: 有没有人想踢球啊？琪琪，来不来？
1: 抱歉啊，呵呵，我今天太忙了。
0: 小星星，你呢？
2: 太热了，不想跑来跑去。
0: 伙计们，要不要一起踢球啊？
3: 太热了，
4: 不想跳来跳去。
0: 托托，玩接球吗？
5: 不好意思，呵呵，这个游戏我不太擅长。
0: 好吧，看来这个岛上只有我一个人想玩。
6: 拜托拜托，马上破纪录了。
7: 感觉好奇怪，刚才什么情况？我记忆里最后的画面是转圈圈的螺纹。
6: 让我查查。哦，原来是这样。这个游戏的闪光害我被催眠了，也就是说，我没准可以用这个游戏给小动物们催眠。嘿嘿，笨笨，准备一下，咱们出发了。
0: 这个岛上肯定还有什么值得玩的吧？什么声音啊？这不会是破帽子的陷阱吧？这次他又想了什么馊主意呢？又挖了一个坑，又想用网来抓我。没有，难道破帽子做了个机关陷阱？不管了，这个不是一个陷阱。这小东西是什么？我能移动它。要撞到一起了。原来如此，这是个游戏。
6: 熊猫，准备束手就擒吧。这游戏越快结束越好。
1: 好了，我现在能去玩了。呵呵，哎，人呢？呵呵，
5: 他到那边找好玩的去了。
1: 谢谢你，托托。
7: 怎么还没完没了了？这游戏应该结束了呀。
0: 拜托拜托。我是最高分。
6: 我说什么来着？你被我催眠了行吗？
7: 等等，什么情况？
6: 我的最高分记录，这只熊猫竟然破了我的记录，这怎么可能？我可是花了好几个礼拜才玩到这个分数的，忍不了了，我才是这个游戏的王者，不是这只熊猫。
1: 呵呵呵呵，呵呵，喂，呵呵，
6: 干得漂亮！这个游戏的最高分终于又是我了。
7: 糟糕！
1: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呵呵，呵呵，肯定是破帽子搞的鬼。看来他自己也中招了，他们俩都被催眠了。醒醒！记得你自己是只熊猫啊！
8: 我是一只熊猫。
1: 我是你的朋友，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住在这座小岛上。
8: 我和我的朋友
1: 呵呵，快醒醒！
0: 琪琪，发生了什么？
1: 我不知道，我感觉这就是破帽子设下的一个骗局，把你给催眠了。但他自己也中招了。
8: 是的，当熊猫最好了，和我的朋友们一起住在岛上。
0: 破帽子把自己当成熊猫了，
1: 这个游戏肯定把他催眠了。
0: 琪琪，这太奇怪了。
8: 那么朋友们，这附近哪里能找到美味的竹子呢？
6: 你们，
1: 和和，
0: 嘘，破帽子会听到的。
1: 他还把自己当熊猫呢。哎呀，
0: 没错，我受不了了，琪琪。他是猎人的时候就很讨厌，但没想到他变成一只熊猫后，竟然更讨厌了。他不仅要玩我的玩具，还要吃我的竹子啊，琪琪。
1: 难不成你想让他恢复原样，再回来抓我们吗？
0: 琪琪，你有在听我说话吗？他在吃我的竹子。
8: 竹子真美味呀！
1: 我觉得我们得让它变回去。
2: 靠你们了！
8: 嗨，我的朋友们，
0: 听着，破帽子，你不是熊猫。快想办法吧，琪琪，我的竹子要被吃完了，我会被饿死的。
1: 一定是那台机器里的游戏，是它把你们催眠了。也许你可以借助它把破帽子变回去。
0: 值得一试。好了，来吧，破帽子。
8: 太酷了，熊猫冒险，我很有兴趣。
0: 来吧，破帽子，你的游戏，来，再试一下。
8: 这个小伙儿长得不错，但是有竹子吃我就很开心了。
0: 我怎么才能再让他玩一次呢？他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一只熊猫了。
1: 如果他不能玩，看来只能我们再替他玩一次了。
8: 竹子可真好吃啊。
0: 好吧，接下来就交给我了。好，最后我需要全神贯注，拼尽全力。太棒了，我又过了一关。

0: 遮住眼睛。
1: 起作用了吗？
0: 我也不知道。
1: 我们叫醒他吧。
2: 谁打我？什么情况？熊猫呢？哦不，我想起来了。我竟然活得像只熊猫，不仅吃竹子嗨，我的最高分。不，笨笨，带我回潜水艇，再泡一壶咖啡。看来今天又要通宵了，我必须要重新夺回冠军大地位。
1: 终于结束了，太好了。
0: 是的，岛上只容得下一只熊猫。
1: 这些竹子也只够一只熊猫吃。
0: 要不玩一个咱俩都能玩的游戏？
1: 听起来不错。
2: 拜托拜托，哦不，又来了。

0: 第26集，绝不缺席。
1: 托托和真快乐。
2: 嘿，托托哪去了？该点蜡烛了。
3: 谢谢大家，这么多蜡烛啊！
4: 一根蜡烛代表一岁，
5: 所以你多大了，托托？
3: 15。
6: 15？
3: 是的，15个10年，150岁。
4: 你看起来没那么老，不超过120岁。
3: 等到夜幕降临再庆祝。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0: 嘿，刚好赶上。特殊？怎么特殊了，托托？
3: 我每过15个生日，天上都会下一场盛大的流星雨。
1: 所以就是今晚吗？
3: 没错，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前去海滩寻找最佳的观赏位置。我现在就去准备准备。呵呵，今晚可别再迟到了，要不你会后悔的。
0: 哎，托托，你这么说可不公平，我从不迟到，一次都没有。
4: 呵呵，托托说的没错，你做事总是分心，
6: 总是跑偏，忘记自己原本在做的事情，
4: 完全没有时间观念，你一直是这样的。
0: 呜呼，新年快乐。
4: 呵呵，那都是上周的事情了。你说要回屋里拿滑板车，然后跟我一起去海边跨年，我还以为你自己去了呢。
0: 小先生，我来还梳子了。
6: 已经3个礼拜了，3个礼拜。看看我，简直就是个怪物。
0: 你这个发型很有风格。
4: 你太容易分心了，和和。
0: 我才没。嘿，有人踢球吗？
4: 拜托你，至少今晚托托的派对准时参加。
7: 这是个好机会，我得查查日历去。13、14、15。就是今晚。你还不知道呢吧，笨笨，流星雨就要来了，那些愚蠢的动物们一定会被夜空中的奇观所吸引，而这正是我们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好机会。趁那些动物陶醉于美景争时，我的新陷阱也会令他们沉醉不已。没错，就像这样，我要晃晕那些动物，他们会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接着只需要把他们网住，大功告成。
4: 好了，万事俱备。和和，蛋糕你负责带过来，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放心吧。
4: 和和，你能不能等一会儿再踢球？
0: 怎么？
4: 拜托，专心点听我说好吗？和和，我知道你不是有意这么做的，但你得知道容易分心就是你总是迟到的原因。和和，今晚是很特殊的晚上，我需要你把蛋糕带到沙滩，拜托保持专注，不要分心，准时来。
0: 必须保持专注，再提最后几脚。

0: 这臭饭。
1: 哦，和和怎么还没来？
2: 老样子，谁知道他又在哪儿玩呢？哎，
3: 可惜，刘星可不会等他。

0: 踢球踢了多长时间？哎，走！要错过流星雨了，糟了糟了！
1: 流星在哪儿呢？
2: 也许他们忘记你生日了，托托。
3: 他们从来不忘。哇！
0: 哎呀，已经开始了！
4: 天哪，托托，这太神奇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3: 下次看要再等上15年了。
4: 嘿嘿嘿嘿，那是什么？
2: 哇，太亮了，
5: 太美了，
2: 华丽了！
0: 生日快乐，托托！抱歉，我有点来晚了。
6: 快，拿过来！
7: 哎呀，可惜熊猫迟到了，没在。不过现在就剩他一个了，应该不难抓。先把这些运回潜水艇。
0: 大家都被抓走了，也许现在来弥补我的过错还不晚。托托，让我再次为你点亮夜空。加油啊，赫赫，你的朋友都在等着你。

0: 天抓住那只熊猫，我就能踏上回家之旅了。哎呀，我要上去好好庆祝一下。
1: 我抱歉，伙计们，我又来晚了。
2: 可是你需要遥控器才能打开笼子。
3: 好戏要上演了。
0: 啊，是熊猫。
4: 哎呀，我的眼睛，我的烟花果然美得令人沉醉呀。
2: 哥哥，你成功了，走，咱们快走，走。
1: 你们说的对，我太容易分心了，所以才会错过流星雨。
5: 但是你没有错过我的生日，
2: 而且我们还一起欣赏到这场精彩的演出。嗯，
1: 我想你是对的，快许个愿吧，托托。
5: 希望下一次流星雨还能跟你们一起看。
6: 生日快乐，哥哥！

0: 第27集，特别的比赛。毛毛，你该先看看贝壳里有没有藏着螃蟹。
1: 看上去今早大家心情都不错呀。
0: 嘿，你真应该去那里，我从来没有见过毛毛跳得那么高。
1: 哎，我真想去那里呀。
2: 抱歉，我要去睡美容觉了。
0: 你真应该去，
1: 但是没人叫我呀。
0: 那个托托，对不起，那只是个
1: 那只是个什么？
3: 你有点慢腾。
1: 我很慢吗？
4: 不是慢，是年纪大了，
3: 等你就得等一天。
1: 我明白了，你们说的很对。
0: 才不是呢，托托一点都不慢的，他比你们想的要快多了。
1: 他们说的没错，我知道我自己有点慢，确实是这样。
3: 可不是嘛，快看他，看这里，托托。这边，我在这儿呢。
0: 我敢打赌，托托会在赛跑比赛中击败你们所有人。
3: 就他跑得比我们快。
0: 没错。
3: 我们才不信呢。
0: 那咱们走着瞧。

0: 这是跑道地图，路线我们已经用箭头标出来了。
1: 在中午前你们还有时间准备，现在托托咱们开始训练。
2: 训练？
0: 没错，
1: 你会是岛上最快的爬行动物。
3: 赛跑啊，今天只有一个人能在比赛中获胜，那个人就是我。笑，我这是想让你笑一下。算了，准备发射。

0: 好的，我来操纵比赛了。
1: 看仔细了，比赛赛道会经过茂密的丛林，这是我们奇异鸟的躲避技巧。好了，该你了。
2: 哦。

0: 帮个忙。
1: 好吧，躲避技巧可能不适合你，那现在试试我的熊猫式树枝跳跃大法。好了，该你上了，托托。
2: 时间到了，准备比赛吧，还是说你愿意现在就放弃？
0: 我可能动作慢，但是我绝不放弃。来比吧。
3: 让我们看看谁会第一个落入我的陷阱。
1: 预备，开始。
0: 我可能很慢，但是我很有耐心。
4: 他们会厌倦的，对吧？
1: 然后把比赛完全忘在脑后。
0: 咱们等着瞧。
2: 咱们休息一下，吃点水果吧。
5: 托托反正要用一整天呢。
2: 那咱们就这么办吧。
3: 看上去他们真好骗。
0: 有问题，这些路标指错了方向。
4: 有人动了他们，
1: 肯定是那些淘气的猴子。
4: 托托，你继续走，我们去弄清楚那些猴子有什么打算，一会儿再跟上来。
0: 要不是猴子们干的呢，

0: 怎么了？
1: 我闻到了竹子的味道。
0: 所以呢？
1: 新砍的竹子。
0: 啊，是个陷阱。
2: 聪明，但跟我比还差得远呢。
1: 琪琪，奇异鸟躲避技巧。
0: 呵呵，熊猫式树枝跳跃大法。
3: 秘密乌龟炮。
4: 这下白费功夫了，回潜水艇。你快呀。
5: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 其实不应该谢我们，应该谢托托。
0: 哎，

0: 哥去哪里了？
1: 比萨桑！
2: 你们花的时间可够长的。等你们准备好再比的时候，告诉我。

0: 想，有一个，
1: 螳螂妈妈，看，
2: 一艘船，
1: 我们得救了！
0: 我们快去告诉其他人。
1: 好。船，
3: 船，
4: 船，
1: 船！
5: 慢点说，慢点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有一艘船就在这座岛附近。
1: 快上去看看。这是我们离开这里的好机会啊。
5: 它离我们很远，我们必须想办法让它看到我们。
6: 嗨，这边，
5: 和和，
6: 看这里！嗨，
5: 和和，
6: 这里！
5: 和和，他们离得太远了，不可能听到的。我们需要制造某种他们可以看见的信号，某种他们可以注意得到的东西。
1: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用一面旗子来吸引他，一面用我的睡裤做的大旗。我的睡裤可大了，你等着。
6: 哎，这里，
5: 和和，不行，这还是不够大。
7: 我们可以用镜子反射。
8: 太刺眼了。
5: 主意，看这
1: 我明白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大茶壶。
5: 差不多吧，如果我们能够生起火来，就能用烟达到同样的效果，然后就能向这座岛的上空发出求救信号。
1: 对对，我刚才就是这个意思。
5: 这么大的烟，应该能看到了吧？
9: 只要是冒烟的地方，就会有麻烦。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向那艘船发信号。不不不不，大事不妙！如果那艘船发现了他们，他们就会获救，那我就永远都抓不到他们了。

好的，你们都听着，这不是演习，那些动物们正在发送求救信号，我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斑斑，准备。激活飞艇模式。这次行动，我只能带着笨笨去了。

0: 下那艘船肯定能看到。怎么回事？
1: 想得救，有我在就别想。启动。
2: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呀？
1: 这才刚刚开始呢，激活烟雾制造机。那艘船今天不会来救任何人。
0: 琪琪，托托，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3: 大家待着别动，小心迷路，我会来找你们的。
1: 那些动物现在就像蝙蝠一样，什么也看不见，而我还有热感成像仪。
4: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
1: 放下机器爪。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
3: 找到你了，托托，跟着我。托托。
0: 琪琪，发生什么了？
3: 我帽子抓住了托托。
1: 大个子，
5: 他抓住我了，救命啊！
0: 我们来了，
1: 加大马力。
5: 我要抓不住了，
3: 什么？
0: 琪琪，快躲起来，危险！
3: 我有一个主意。
1: 走错路了，小家伙。现在别烦我，我就要抓到你了，小家伙。
3: 破帽子，你有麻烦了。
1: 不！快点启动你这个破机器！
5: 这下好了，该怎么办啊？
6: 如何奇迹会来救我们的？
5: 但是他们要怎么才能知道我们在这里？
7: 我们可以给他们发信号，就像琪琪做过的那样。
0: 那艘船不见了，
2: 船开走了，我们来不及了。
0: 不过现在去救我们的朋友们还来得及。
2: 但是他们在哪儿？
0: 快看！
5: 我们在这儿，
0: 快抓住！
5: 可算等到你们了。
0: 好吧，虽然那艘船没有收到我们的信号，但是你们几个绝对成功的吸引了我和琪琪的注意。
2: 如果把破帽子丢在这里，好像不太好。小先生，愿意做点好事吗？帮他们回到沙滩那儿吧。
1: 轻点，不要弄翻他。我说了，不要弄翻他。
0: 大伙别着急，等下一次有船经过的时候，我们就会准备好了。况且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娱乐项目。

0: 我这个肯定最有用，
1: 比不上我们的。
0: 你这
2: 你就
0: 一段树头，
1: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3: 看，像不像个大椰子壳？
0: 和和呢？
4: 诸位，这就是我的巨轮。
5: 这帮动物又想做什么呢？

0: 从唐山西迁峨眉深山，跨越山河，从蒸汽机车到超导磁浮，驰骋百年，传承四时阳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西南交大步履更续，镌刻中国速度，立足新时代，以硬核担当，奋进交通强国。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天府之国，临水浩荡，都江堰润养千年文脉。在这片热土之上，西南交通大学校园里静静矗立着一座特殊的机车博物园。在这里，时光仿佛凝固在延伸的铁轨之上，跨越百年的机车镌刻着时代印记，承载着家国梦想，凝住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与不朽传奇。目光越过盛世繁华，投向130年前的山海关。列强环伺，山河飘摇。铁路作为工业时代的命脉，沦为列强攫取利益的工具，国家危局迫在眉睫。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是中国土木工程、矿业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1921年中国首次建立交通大学的最早源头之一。
1: 学校的建立呢，实际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我们是处在一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这个关头，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为中国的铁路而出现的一座崭新的学校。
0: 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旁，矗立着一块沉默的0公里标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师生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轨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一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便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上八达岭，那里詹天佑正在主持修建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那条人字线不仅翻越了八达岭，更翻越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1905年，经历战乱后的学校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唐山复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继续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铁路工程师。1916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作业评比中荣获第一，教育总长范元濂亲颁一方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四时扬华”。穿越战火，跨越山河，师生们书写着与民族同频共振的传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抗战烽火中，师生们踏上万里流亡之路，肩挑书籍，背扛仪器，从湘潭到平越，再到璧山，在颠沛流离中坚守不废弦歌的誓言。在贵州平越古城的旧祠堂里，矿冶系1943届一个班走出萧继美、徐彩栋、邱竹贤三位共和国的院士。整个平越时期，这里走出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9位院士。四时扬华在那时就是倔强的微光，是紧握的笔，是绝不低头的脊梁。
1: 救国和科学这两个大的动力，促成了这个学校在抗战中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而且就是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在众多杰出校友中，茅以升先生与母校的情谊格外深厚，始终心系母校。他将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留存的技术手稿与工程实录，精心整理了一份寄赠母校，用于教学与研究，为战火中的中国工程教育保存了至关重要的知识火种。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以罗中臣为代表的交大五老与师生们铸就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这不仅是学校历经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根本所在，更是一以贯之、融入血脉的治学底色与精神脊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四次组建抗美援朝工程队，三次奔赴前线。他们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成建制组织师生赴朝参战的高校。青春在炮火中淬炼成钢。1951年元旦出席中央团拜会，并和毛泽东主席同桌的茅以升校长，请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同意。4月，学校收到了毛主席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学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学校内迁至四川峨眉的深山之中。不占平坝，不占好地，师生自力更生，在峨眉山路地屋3尺平的丘陵地带建起了近千亩的校园。197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蜀道深处开启了新的征程。
1: 大三线就是国家的整体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决策。西迁呢，在当时由唐山迁往四川峨眉，我们就是坚决地遵从上级的命令，开始了搬迁。
0: 时代号角吹响，使命应声而至。对于西南交通大学而言，这次迁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一次位移，更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2: 西迁精神呢，是伟大的办学精神。那么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呢，恰恰是高等教育助力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那么也是一个典型的西迁史。是因为祖国的重工业的建设、祖国的科技行业的布局需要我们，所以我们西南交大人呢，就体现了总书记的西迁精神，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里。
0: 改革开放后，西南交大迎来快速发展期。沈志云院士创造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沈赫叶氏理论，成为解开轮轨动力学奥秘的关键钥匙，为中国高铁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3: 1989年，我满60岁了，那时候我再开始啊担任这个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个

的运输系统就这么一个现实，后来又就发展了，建成了一个高速列车的线台。我们国家所有

0: 摇篮精准地定义了西南交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交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不仅孕育了速度，更定义了安全、创新与未来。这里为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保驾护航。在大秦铁路重载技术攻关中，交大团队破解列车重载运行的稳定性难题，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3万吨重载铁路技术的国家。1984年，国家铁路电气化建设急需千里眼和顺风耳保障安全与效率，但电气化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面对卡脖子难题，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打响技术突围战。
1: 不光是我的元气呢提高效率安全，那这个问题就是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就更有种压力。广三年半头干得很晚，那时候还是大家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就这么挺过来了。
0: 不到3年，从无到有，日夜鏖战，打破封锁，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套电气化铁道多维机远动监控系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如今钱清泉院士研发的系统已装备全国高铁干线，成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中枢神经，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电气化、智能化筑牢了坚实根基。高铁要跑得快，不仅要靠稳健的轮轨，还要有强大的心脏供电系统。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初期遭遇供电故障，高士斌院士带领团队为高铁供电网建立了一座全科医院，6类检测监测装置全天候检查，3级诊断中心智能开方，3类维修装备精准治疗。如今这套系统已走向全球多个国家。
2: 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命脉，我们交通强国，尤其是我们做铁路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它既是这个开路先锋，也是先行官，它应该说是走在这个我们世界的前列。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铁路来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的。
0: 从轮轨到公网，从列车到隧道，交大人构建了覆盖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矩阵。中国幅员辽阔，高铁不仅要跑得快，还要面对从冻土到风沙，从软土到高震区的严苛运营环境。如何在速度提升的同时，保证列车的动力学性能不降低，噪声不增加，这是翟婉明院士毕生研究的命题。
3: 国家设定的要求就是，速度提升了，这些动力学性能指标不能降低，振动舒适性指标一定要保持在原有350公里每小时的状态下，同时噪声也不能由于速度提高而提高，所以有很多问题要研究。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运营环境，我们的高铁如何能保证安全，能够保证乘车的舒适，这也是我给我们从事动力学研究这个人员呢提出了更大的一些挑战。
0: 面对国家铁路提速与高铁建设的迫切需求，翟婉明院士创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统一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和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更直接应用于中国高铁的工程实践，解决了高速运行

0: 下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难题。何川院士带领团队常年扎根一线，攻克了川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的隧道难题。在海拔4-5千米的工程现场，他们与工人一同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凭借智慧将天堑化为通途。
1: 我们的卓越呀，不是来自于文教科书，是现场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真正在工程的一线去，到施工现场去，到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去，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也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0: 何川院士常说，最好的实验室一定在工程现场。他的团队常年往返于高原与学校之间，累计行程超1万公里，解决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焦大人的智慧正在将天堑变为通途，将前沿构想变为国之重器。从2021年起，西南交通大学每年都会组织由多学科博士生组成的川藏铁路建设博士服务团出征雪域高原，为这一世纪工程提供技术支撑，用青春践行交通报国的誓言。
2: 在川西高原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运输车队，他们载着钢铁、水泥还有蔬菜，在那个盘山公路中前进。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我们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措施。
3: 我们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几乎走访了每一个工程项目部，每一个隧道口。做科研不能够闭门造车，做地质是应该从脚底板下做出学问的。也是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是让他们有了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
0: 党的18大以来，西南交大以交通强国为己任，在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在成都九里校区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一项颠覆性的交通图景正在成为现实。这里停放着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这辆工程化样车成功突破了传统轮轨的物理束缚，在165米长的试验线上实现了稳定悬浮与无接触运行。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原理验证到工程实践的历史性跨越，更以领跑世界的姿态，为未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时代鸣响了第一声汽笛。成都自古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新门户。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西南交大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舞台上，用智慧不断延伸着连通世界的轨迹。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背后是交大校友的默默奉献。如今西南交大有成都九里、西浦、东部国际和峨眉4个校区，共占地5000余亩。2025年，成都东部国际校区落成，成为西南交大对接全球、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新平台，让40洋华的传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

0: 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1: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领学校党的建设、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努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立新标，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上展现新作为。
0: 求实学，务实业，130年来，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高铁的摇篮，拥有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40余万交大英才从这里走出，构筑起中国轨道交通事业最坚实的人才基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为轨道交通领域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1园5区科创园的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1育5纵5横的塔网式学科体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学校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2: 我们呢，肇始于这个1896年，到现在已经刚好130周年的办学历史了。我们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从过去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到现在的领跑。今年呢，是我们这个15起步年，西南交通大学呢就提出了4大战略保驾护航，然后以1896跨越式发展为主轴的15规划，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奋力呢这个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0: 从铁路救国到交通强国，130年风雨兼程，西南交通大学从山海关出发，18次迁徙流转，沿着中国铁路的轨迹走到了新时代的潮头。一部西南交通大学130年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工程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国交通事业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史，更是一部交大人以学报国精神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信仰史。
1: 学校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按照国家要求、社会需求、行业需要，聚焦轨道交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2个大科学装置，探索有组织、强组织的科研模式，加快锻造轨道交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0: 星河流转，山海不移，当新一代交大人接过画笔，他们面前展开的已不仅是铁路的蓝图，而是人类迈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交通未来的无限可能。西南交通大学正以从未改变的初心与前所未有的魄力，在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上 鸣响新时代的汽笛，驶向下一个光辉的彼岸。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次行程安排。台媒称，赖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民进党当局强推台独顽固分子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
1: 新北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勤跑基层，与民众互动，提政见，争取支持。
2: 年底，台北市是蒋万安市长，新北市如果是李四川市长，因为我们两个共事3年多，我们知道台北市跟新北市怎么样两市来共治。
1: 此次新北选战焦点还在于蓝白后续合作。此前，蓝白已根据民调结果共推李四川出战，黄国昌随后表态会竭尽所能辅选。台北市方面，民进党日前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有舆论分析，沈伯阳多次发表激进与争议言论，岛内舆论直指其所谓的认知作战实为谬论。
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 在赖清德上任2周年前夕，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表现满意度为38%，不满意度为45%。另有51%的受访民众对赖清德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不满情绪持续蔓延。日前，赖清德还吹嘘他上任以来所谓的经济成绩，也遭到岛内各界痛批。
3: 台湾啊，现在的经济情况其实只是表象的。那部分的人呢，由于从事这个半导体产业啊，所以呢，确实赚到了这个不少的钱哦。可是呢，没有从事半导体产业的，说实在，绝大多数呢过得蛮辛苦的。那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差，但是呢又不愿意开放这个陆客来到台湾啊观光，那导致呢整个台湾经济啊，事实上有非常头重脚轻的一个现象。
4: 各位要知道，在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其实呢跟半导体产业没什么关系哦。台湾的多数呢都是在这个制造业啦、传统制造业啦，以及呢在服务业当中，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亮眼的经济数字呢，对一般来讲非常的无感。
5: 台湾地区表面上经济数据繁荣，实际上是一夜兴百夜废。那么整个经济数据依赖半导体产业去依托，但是却忽略了广大老百姓的一个民生疾苦，所以民众十分希望能够进行两岸交流，促进两岸的一个经贸往来，才能解决岛内的真实问题。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14号上午，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开幕。本届文化节涵盖开幕式、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体验游、技工故里胜技游等系列活动。近年来，天台县持续深化技工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日前，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率领的经贸参访团一行来到青岛参访考察。参访团聚焦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先后赴多家企业实地考察。此外，参访团还与青岛市台协进行座谈交流。15号，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第36站启动仪式在贵州晴隆县人民医院举办。本次活动计划为当地5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据了解，该活动是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两岸医师共同参与，已为75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复明手术，为8000余名中小学生免费进行了验光配镜，受到两岸各界广泛赞誉。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行的行程安排。台湾媒体称，赖清德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任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5月13号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舆论分析称，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中美关系不对称性下降，进入更均衡的状态。
0: 那么15号呢，特朗普已经结束了访华行程，从各界的评论来看，都可以看出传递的是积极的信号。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特朗普访华向外界展示的这些信息？
6: 我们从更大的格局来看中美关系，会看到呢，势头是一个关键词。首先呢，说到势头，那么很多人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会判断，对于中美领导人来说，元首外交2026年会是一个大年，双方呢会有多次见面的机会，也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互动。当开了一个好头的时候呢，后续再进行交流就更加顺畅。中美之间呢也并不着急，现在的问题包括经贸关系等方面，可以通过多次接触来推动解决。我们不需要通过一次访问来解决中美之间所有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会看到，这次的访问反映出的是中美双方确实可以各自成就。说到2026年，这既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同样对于中美各自来说也是一个大年。两国都有重要的国内和外交的议程，比如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看到这是15五开局之年，现在呢全国人民正在共同奋斗，在推动经济发展。而中国始终强调的是开放合作，开放合作当中当然是欢迎美方企业来进行参与，包括投资和经贸方面的往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中国今年要主办的是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场外交。那么另外对于美国来说，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也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所以从这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当中，他格外重视经贸合作，也是在回应国内的诉求。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要主办 G20 峰会，当然在 G20 峰会的这个议程当中，中国的作用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呢，中美双方是不是会在各自的发展以及呢外交议程方面相互配合，这也是这次国事访问之后我们认为势头更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0: 那么张教授，您怎么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取得的成果？
7: 那么这一次这个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他是同时涉及到这两件事，一个是怎么定位中美关系，第二个就是中美在 AI 啊这些高科技领域怎么相处，怎么合作，怎么竞争。所以这两大事务是一次高访同时体现，所以这个重要性我们是怎么去强调都是不过分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这颗定心丸，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受众，它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都放心了，但是你的不同的国家，它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国家，像主要是东亚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甚至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同时依赖中国和美国，他们不愿意中美冲突。那么这些国家呢，他是从这次访问里面获得了这些正能量。那么这一次的结果，我想是符合所有各方的共同的一个目标。现在世界比较乱，很多地区都有战乱，甚至经济的风险也在提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他们达成了这种追求战略稳定的共识，那么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我想它一定会提振世界经济，它也会对其他区域的冲突的解决也是一个正能量。因为中美一旦稳定，双方都可以节约下大量的资源，那么两国去应对其他问题的这种资源和能量包括意愿也是提升的。所以从这些视角来看，我认为这次访问它的意义有可能比我们目前看得到的还要多，它可能还会在未来产生一些延伸的效应，它会让一些区域性的问题甚至是战乱有可能会加速解决。
0: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当中的涉台表态引发了岛内的高度关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舆论的观察点？
8: 岛内高度关注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的恶化，台海军事风险升高，台湾社会已经不可能假装中美会谈与自己无关。第二，特朗普本身具有强烈的交易性的政治风格，岛内就担心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甚至于被美国摆上菜单。赖当局更担心的是， 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生变或者是缩水？那么第三，美国长期使用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是外界普遍的认为特朗普未来可能会有所调整，甚至于不排除走向反对台独，甚或是支持和平统一。那么这一点呢，最刺痛绿营的神经。所谓不支持台独，是美方过去常用的模糊语言，它的意思是美国不鼓励台湾走向法理台独，但是仍然保留某种的操作空间。而反对台独呢，则更明确地否定台独路线，这等于是在政治上压缩了民进党打台独擦边球的空间。那么这一来，民进党多年所塑造的美国会永远替台独路线兜底的幻想就会被直接刺破。所以呢，这种焦虑本质上就是对美方弃台论与交易论的深度恐惧。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中的涉台表述，台媒报道称两岸关系恶化引发各界紧张，所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维系和平是当务之急。
0: 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岛内各界舆论都认为弃台论和以美论在岛内会持续发酵，您怎么来看？
6: 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在进行互动之后，岛内弃台论以美论确实会进一步的上升。因为从此前民进党当局的判断当中，是观察中美这一次的互动氛围如何，以及最终会谈到哪些问题。当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如果从细节来看，这是中美元首第一场大范围会谈当中就谈到的问题，西方媒体也肯定了这个现实。这说明呢，在中美的议程表上，尤其涉及到触及两国关系以及底线的问题，是必须要把话说清楚的。这个时候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来说，必然意味着此前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美国方面并没有挺台，反而呢是大陆方面再次明确了底线。那么涉及到两岸之间的关系，显然呢，对于台独势力以外谋独是没有更多的这种助力，反而是看到呢，在中美关系当中有更多的稳定性，自己呢无机可乘。
0: 是的，我们看到相关媒体的报道，在特朗普此次访华之前呢，美国甚至还对外表态过说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但是这一次有一个细节呢，让各界都非常的关注，就是赫格塞斯罕见随行，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打破惯例的安排。那么张教授，您是怎么来看的？
7: 特朗普总统呢，他这次来中国访问，他的代表团呢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但是他的代表团呢是在历史上这个涉及的领域最多的，国务卿所谓的战争部部长，再加上一个人数不是特别多，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团，他是把他自己可以动用的，他可以支配的这种力量都带到中国来了。那么一方面他是表达对中国的重视，就是我带最重要的团队。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思考，那么赫格塞斯呢，他确实这种角色在过去他不是必来的。那么他这次来的含义是什么呢？中美这一次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专门的军事方面的互动，也就是他主要是作为这个陪同人员，是作为总统的军事背景墙。就特朗普要强调的，这一次我来，我不是只有经济和外交，我还有一个军事的这种后备。
0: 为什么中美元首会晤让民进党当局如此着急？郑教授，
8: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岛内舆论最敏感的表面上是特朗普会不会在涉台问题上让步或转向，实际上这是民进党当局长期包装的抗中保台谎言正在被国际政治现实一层层的剥开。这一次中方把台湾问题摆在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位置，严肃明确而且透彻的警示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跟危险性。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可能碰撞甚至冲突，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那么这种中方明确的画出红线，美方不公开碰撞的态势本身就是一个讯号。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如果特朗普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并且表达反对台独，这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这句话直指问题的核心，真正能够维持台海和平的，不是民进党的以美抗中、以武拒统的路线，而是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 反对台独冒进，恢复两岸的对话交流。过去民进党把台湾安全押宝在美国身上，把两岸的对话交流彻底的污名化。可是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再次的说明了，美国处理台湾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你民进党选举的需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我们看到很多细节呢备受各界的关注。比如说，美国的财长和国务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本次会谈呢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另外，马斯克在人民大会堂门口360度打卡，并表示说他是中国的粉丝呢，也引发了中国网友的热议。所以，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应该。

0: 如何来看待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出的信号？
1: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当这个财长和国务卿都认为具有建设性的时候，那么再次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互动模式当中是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呢向更坏的方向来进行下滑。那么说到一些细节，这个时候呢，我倒是关注到有些西方媒体在进行这个反应的时候认为呢，这一次特朗普表现的是与他面对自己的盟友完全不同，甚至说呢，特朗普对待中国和对待自己的盟国是完全两种方式。那么其中就提到的是，特朗普在开启行程之前是对中国对习主席高度评价，那么在开启行程尤其是空军一号飞往中国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内，特朗普本人是避免在社交媒体上更多的发声，是保持了一定的谨慎。那么在中国在进行表态的时候，特朗普呢也是试图放大一些积极的信号。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工商界人士，刚才您也提到了马斯克，那么在这一次行程之前，我们会看到很多西方媒体都在关注哪些企业和工商界人士受邀随团参访。那么涉及到英伟达 CEO 黄仁勋，那么他在最后一刻所谓赶上了飞机，一度呢成为了一条热点新闻。那么在企业界和中方的互动当中，有人也观察到，比如说在晚宴期间，美国的一些企业界人士对这个合影是来者不拒，特朗普本人说呢是希望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遇。所以从好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互动当中双方还是强调合作的必要性。那么在互动当中呢，也是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势头来保持双方之间的沟通。
2: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台媒报道称，对于特朗普访华，民进党当局持续放话。台外事部门声称会持续和美方强化合作，建立所谓有效的吓阻力量。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扬言，美方多次重申不允许片面改变两岸现状，这就是台美之间所谓最互信的关系。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看不清形势。
0: 民进党当局的多位官员持续的在岛内放话造势的情形来看，民进党当局现在是不是特别着急？
3: 过去这几天里，绿营一连串的密集放话，表面上呢是在安抚台湾社会，实际上却暴露出一个尴尬的现实。赖清德当局对于中美元首良性互动，并且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感到高度的不安，却又不敢承认自己已经陷入了被动。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还有台外事部门陆委会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纷纷的表态，粉饰太平，避重就轻啊。那么他们这些话术啊，共同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当中美最高领导人坐下来谈台湾问题时，台湾根本不在桌上，他只能在场外猜测美方到底会说什么，会让步多少，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目前民进党当局各部门的共同口径是：第一，美方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第二，真正破坏台海稳定的是大陆的军事压力；第三，台湾不承认自己只是美中谈判的筹码。但是民进党最大的矛盾就是，他一方面要宣称台美互信坚若磐石，台湾不是棋子，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跟美方密切联系，美方多次的重申支持。但是如果你民进党真的有十足把握，何必要如此密集的放话，反复的来安抚社会民众？这就说明啊，赖当局心知肚明，特朗普的政治风格不是意识形态挂帅，而是利益交易、选举跟成果导向。美国支持台湾是因为台湾有利用价值，但是美国不会为了民进党的台独冒进而无限制的买单。民进党把强化吓阻挂在嘴边，却从来不说明清楚吓阻的代价由谁来负担。军购要台湾人民付钱，台海的风险由全体民众来面对，而政治红利却由民进党来收割。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你看不清形势， 只能被动接招，因为赖当局的策略，对内他只会高喊民主、抗中、任性，对美国则是提前表态配合买单，而对中国大陆则是关闭对话、升高对抗、拒绝沟通。结果呢，就是台美关系成了单向的依赖，中美一旦开始互动交流、和平共处，民进党立刻慌了手脚，进退失据啊！民进党当局此刻最缺的就是底气，一边说不必妄自菲薄，一边又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前跟后呢高度的紧张，这不是自信，而是政治的焦虑。
0: 这一次美国的国防部长随美国总统来华访问，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也会让民进党当局不安？
4: 我们知道过去美国总统到北京来的时候，他还一只眼睛斜着看台北，他知道他只要到北京来，在台北那边就有人认为要弃台，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往往为了平衡一下，他往往在中国你稍微讲两句他的立场，这个立场他是给台湾方面听的，他是要做一点以简单的平衡。如果不做这种表态，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不表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重要的表态，因为美国总统传统的说法在中国的时候，他是有所表态的，试图做一点点平衡。如果他不表态不平衡，那就一定是有含义的，那就有可能意味着从美国的角度，台湾的重要性是下降的，台湾牌的重要性是下降的，或者是美国打台湾牌已经次于去稳定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种含义我想在台湾方面解读下来，它一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也就是讲，不打牌不谈，或者是不明确的公开的表达立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牌。
0: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是不是一次非常强烈的刺激？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认清形势？
1: 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首先会看到这一次访华行程中美沟通的重要的议程当中确实包括台湾问题。中方强调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美方是接受到的信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确实现在美国国内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对台政策基调方面没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也没有出现转向。美国现在呢，对于台湾问题仍然有自己在战略以及军事方面的这种盘算，所以呢，这仍然是中美关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对于后续中美关系发展，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是要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也要观察美国在战略方面的一种算计和后续的设计。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他希望能够加强对华合作，但是并不代表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已经出现了转向，或者说美国已经放弃了大国竞争的这种企图，所以后续包括军购等方面是不是还能做文章，是仍然在伺机而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大国竞争问题，当工具箱中的工具不好用或者不趁手的时候，仍然会考虑是不是要这个变着花样来打这张台湾牌。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中美之间尚有未解决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岛内应该说兴风作浪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说呢，有一些人在炒作美国方面呢，并没有试图放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底线红线这个信号，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确实证实谈到了台湾问题，但与此同时他说涉及到美国对台军购，这并不是双方大篇幅讨论的一个问题，台独势力会试图抓住这样的一个细节放大呢，如果台湾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那么仍然有机会所谓抓住美国。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持续放话，妄图掩盖自己的焦虑心虚，其色厉内荏暴露无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打开大连这座城市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在城市制高点拍下一张打卡照片，黄渤海交汇看跨海大桥，链接城市生活。还可以在中山广场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还可以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港。走进热闹的海鲜市场，感受海边的烟火气，还可以走进一条街，一条通向大海的街。这里是大连，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

0: 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里是大连，这里有25度的夏天，有北纬39度的海鲜。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大连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迷人的海滩，丰富的海洋资源，不仅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宜居的城市生活，也使得大连成为了旅行者们所钟爱的一片旅行胜地。
1: 在大连的港东五街，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这样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本地人、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大连的海离城市很近，海岸线长达2211公里，东临黄海，西临渤海，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夏天，海边的大连吹过凉爽的风，海洋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剂，它让这座城市没有南方的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东五街称为网红街道，很多游客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解大连。董文强的网名叫大连随手拍，他和朋友们一起发现了这条通往大海的路。视频发布到互联网后，港东五街火了，大连的热度也在这个夏天如约而至。
2: 这个视频我最早是3月18号我们拍的啊，主题是通向大海的路，然后大船穿楼，长焦拍出来的压缩感特别强，有冲击力。
0: 这算是大连最新火起来的一个旅游打卡地，
2: 最红的网络打卡地。
0: 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把它在网络上获得这么多流量的？给我们讲讲。
2: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啊，冬天的时候这条路是刚完工的，用长焦镜头拍的时候发现大船穿楼的时候特别有冲击力，然后我就随手发在了我的自媒体账号上，然后当天有1000多万的播放。大连好，我特别自豪啊！我们为大连拍出的美照就是大连人应该做的。
0: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2: 我印象最深的评论应该是大连火了。
1: 董文强告诉我们，每天上午10:50左右都会有船经过，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拍下一张巨轮驶过城市的打卡照片。港东五街爆火于网络以后，大连市政府开始在这里修整街道，开办休息亭，并专门设立拍照打卡点。每天10:50左右道路进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他们希望让更多的游客记录下大连美丽的瞬间。董文强说，作为大连人，他们希望这样的网红街道长红起来，这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关注。我们在黄海边找到此行的向导魏妮妮，我们想从这片海开始了解大连。
3: 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连人很放松很休闲，就是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离海很

0: 很近，可以随时跟这个海鸥亲密接触。你来感受一下，
1: 刚才你这段话就两只那个海鸥正从我头顶飞过，我都已经感受到那股气流，就海鸥搅动了这里的空气，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0: 对，大连是在四月份到十月份哈，整个漫长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气候真的是非常宜人。嗯，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般在很多的地方靠近海边，通常都会很闷热。嗯，但是在大连，它的那种清爽感是非常强烈的。
1: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0: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个大连的东部，三面环海，东面是黄海，然后西面呢又是渤海，但是它面对的呢又是太平洋，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跟大海亲密的接触。而且大连呢，它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是有2211公里，所以蜿蜒的一个海岸线，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然后再加上大连呢，它是地处北纬39度，所以水温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那因此海鲜就会比较鲜美了。其实我
2: 魏妮妮说，大连这座城市向海而生，也受到了海洋最大的馈赠。地处黄渤海和冷暖水交界带，海岸线长度约占中国大陆海岸线的12%。大连有着中国最冷和交换能力最强的海水，所以出产在这里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等，成为中国同类海产品中的极品。此外，大连港是中国著名的北方大港，拥有中国最大的海港冷库。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0: 你有没有发现大连人就很爱美，就很爱穿？
1: 这个我早有耳闻，而且有人说大连人喜欢叫捯饬。
0: 因为你知道大连吧，它就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它四季分明。四季分明就意味着对于大连人来讲，它有特别多的选择去展示自己的美。所以大连人是很擅长用服装去表达自己的，所以大连的姑娘也很敢穿，也很爱穿。它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三面环海，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绵延海岸线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本身人在情感上他一定是更加细腻一点点的，他是更加寻求那种可以展现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在一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外来的文化进入的也会比较早，可能更给大家一个包容、一个开放、一个接受的一个心态。
2: 大连人喜欢用服装表达心情，街头巷尾中时尚热情的大连人是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名片。魏妮妮告诉我们，作为海港城市，大连注册了浪漫之都的旅游城市品牌，而这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清凉的海风间，藏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里，藏在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中。我们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1: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哈，
0: 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1: 你好，张馆长。
3: 你好，
1: 孙老师。家事组孙亚鹏哈。
3: 你好，你好。
0: 大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1: 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走进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哈。听说它在大连现在很火。
0: 对。
1: 而且我们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里面浓浓的艺术气息哈。身后是编钟。
3: 对。
1: 我听说它还是一家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
3: 对。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是在2017年在这里落成。在2018年的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在这里盛大开馆，我们馆藏呢一共是12000多件套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瑰宝。
2: 张景轩告诉我们，馆内收藏古乐器、古八音盒、古留声机等多种物件藏品。他1999年从黑龙江来到大连，成为一名音响师。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收集不同时期的乐器。2018年创建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并将自己的10000余件馆藏文物捐献给国家，最为珍贵的镇馆之宝摆放在展厅中央。
3: 这大琴呢是1807年的一大琴啊，到现在为止有217岁，但是看着依然像一个美少年在这儿哈。就是说，在整个音乐历史长河中，它是服务过多位艺术大师和巨匠啊。像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这个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贝多芬和李斯特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会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琴。现在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架，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博物馆有一架。另外展出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架。
1: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曾使用过这架琴。
3: 对，
1: 其实光看到它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在就是脑补他们坐在这架琴前面演奏音乐那个画面了。
2: 200年前，贝多芬大师演奏的约翰·布洛德伍德9尺超大三角钢琴就在面前，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贝多芬在。

0: 次弹奏的样子。张景轩说，这架钢琴现在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1: 这个琴的白键是象牙琴键。

0: 您的这座音乐博物馆中，我们穿越时空，聆听历史，感知音乐的浪漫。
1: 弹奏之前没感觉到，但是他现在这个琴键一展示出来，刚刚一弹奏，我忽然间感觉到了他的那种力量的存在。
2: 对，
1: 所以您说他像健硕的小伙子，我觉得像。
2: 文物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更多的是通过他自身来启迪当代人对待我们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
0: 爱上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离开音乐博物馆，天色暗了下来。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欧式城堡，在夜色中展现出另一种色彩。浪漫的大连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乘坐贡多拉小船游走于城堡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奇特的风光，在碧波荡漾中，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感受着它一个又一个精彩。登上古老的电车，穿越城市历史，
3: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
0: 热闹海鲜市场中藏着烟火气，
4: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行走在大连，城市山丘零星分布，街道中都是连绵起伏的斜坡。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大连街头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大多数时间，大连人用脚步丈量这座海滨之城，或是乘坐公交车、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便是大连的标志之一。
6: 到大连呢，一定要带你感受一下有轨电车。它从1909年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运营。
1: 也就是从1909年它出现在大连。
6: 对，
1: 有轨电车一直都是大连的出行方式。
6: 我们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都会坐这个有轨电车，但是这个车的原貌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这个样子。
1: 不过它的这整体的造型还是有复古的感觉的。
6: 对，电车上面它会有一种咣当咣当的那种声音，它非常疗愈。就是你坐在那个电车上，感觉就好像是坐在一个时光穿梭机，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再带着你到未来。
0: 不同于其他地区多为特色旅游项目的观光电车，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连有轨电车仍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登上电车，木质的车厢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味，叮叮的声音响起，仿佛走进了大连的历史。
1: 一进到这个空间内，都有一种被带回旧时光的感觉。
6: 大连的有轨电车，它其实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1: 而且我们看到这条有轨电车行驶的路线，就是它平时城市普通的道路。我们左边和右边都是车道，非常和谐的在城市内相处。
6: 对，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呢，它会把大连的很多的广场，就是一站一站的、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联起来。
0: 老电车在城市街头穿梭，仿佛穿越时光河流。穿越了

0: 点的历史与繁华。2015路有轨电车途经二七广场、三八广场、民主广场，为您告诉我们，大连是一座广场串起来的城市，在早期城市规划上就采用了以广场为节点，路道街区四处放射的城建布局。根据统计，在大连大大小小的广场有六七十个。透过车窗看外面掠过的风景，从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到旧式厂房，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这一路就是大连百年历史的见证。
1: 那也是大连人吗？
2: 对、
1: 那现在在市区工作？
2: 对，在这边，就是现在已经在这也是将近20多年了。
1: 你觉得这个有轨电车怎么样？
2: 大连一个老名片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这才200块钱就开始坐这车。
1: 那现在做什么感觉？
2: 20年前的时候，我还没融入到这个城市啊，体会不到有轨电车呀这些古老的感觉。在那时候也年轻，也感觉不出来这个城市里边这些，包括浪漫呐，要包括这个年代感呐这些东西。现在在这毕竟生活了20多年，往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种大连现在就是家。
0: 全国各地。白大勇说，年轻时一直为生活打拼，没能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现在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反而有机会坐在电车上好好看看大连，
2: 打卡拍个照片看一下，特别好。对，你看这小照片一看，
1: 所以不管是新大连人还是老大连人
2: 啊，
1: 生活当中都要捕捉城市浪漫的细节。哇，一划拉100来张都是风景。
2: 我也属于一个现在大连人吧，然后也属于懂得浪漫了，也不一样了。哦，你看着这个，
1: 所以您觉得你是来大连生活过才浪漫？
2: 那不一样，这是此前也不懂，这就是棒槌岛啊，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没事上这露个营，野个炊，很不错。
1: 其实我一来听说大连是浪漫之都，我说怎么去在这个城市寻找浪漫，
2: 是吗？
1: 我觉得通过这一番交谈我感受到了哈。首先，城市给这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很多浪漫的景点，而且大连人也深刻地认为，生活在大连如果要寻找浪漫无需远足。好，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希望您继续浪漫地生活在大连。
2: 也谢谢我们台给这个次机会啊。
1: 看我们的拍摄讲得很热情，这还体现了大连人的热情。
2: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啊。
0: 白大勇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们，在百年电车中感受大连城市的温度。走下电车，我们来到桃园市场，在这里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最朴实的烟火气。
1: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哈，来看看大连的市场上都卖什么，大连人爱吃什么。
3: 这个焖子是我每次进市场我一定要吃一份啊，
4: 这是一种小吃啊。
3: 对，然后呢它就是煎的，一定要带一点疙，撒上特别简单的芝麻酱和蒜汁就可以了。
1: 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凉粉啊。
3: 它是淀粉做的。
1: 多少钱一份呢？
5: 小的6块，重的8块。
1: 那我们就来6块的尝一下。
3: 两个六块的。
0: 焖子是大连的特色小吃，原料是红薯粉，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熬，外焦内嫩，配上蒜汁和麻酱，咸鲜可口，香嫩诱人。
1: 来看一下大连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啊，焖子。
3: 小的时候放学啊，都是老奶奶在做的这个焖子，一定会买上一小碗，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最爱。
1: 形容大家应该都流口水。
3: 你快尝一尝。
1: 就是我在这儿，这个香气飘来了，是那个蒜汁被加热的那个味道哈，尝一下。
3: 那个汤汁你千万别浪费，一定要喝点汤。
1: 就是我刚才咬的时候就就了点汤，特别香，是那个麻酱加蒜汁的咸香味，有点像老北京的炸灌肠的那个调料。
3: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吃这个吧，你一定要边走边吃，那个感觉才对。
1: 我们等下也边走边吃嘛。
3: 对，
1: 就是它里面焖子会在那个铁板上烤的时候有一点点脆皮。
3: 对，它是煎出来的，
1: 就那个煎的脆皮咬起来有一个很丰富的口感，不是脆皮的部分是有点像果冻的这种胶质感的。脆皮的地方有点像锅吧。
0: 走在海滨城市的菜市场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出产的鲜活海产品。
3: 这个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现在它是封海期嘛，所以我们能吃的海鲜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像这个野生虾一倍，你看它有多肥。
1: 可以拍开它吗？
3: 它就这样，你看一下它的肉。
1: 它里边那个肉特别大一颗。小心、
3: 太过瘾了。
1: 它已经和我们观众朋友打过招呼了。它这个扇贝中间的这一块最好吃的肉就这么大。
3: 对，而且它整个这个边儿都可以吃，有好多人是不吃这儿的。
1: 它叫做裙边是吧？
3: 对，有好多人其实不吃这个，但是我们都会吃。
0: 我们打

0: 它的扇贝非常肥美，因为大连濒临黄海和渤海，这块海域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生长周期长，所以体内也会积累更多的蛋白质与脂肪。冷暖水交替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海鲜经过充分历练，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这样的扇贝在市场45元一斤，大约1300左右。除了扇贝外，马粪海胆也是大连特产。
1: 大连人是很喜欢吃海胆，
2: 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像这样处理好了之后，然后直接蘸着辣根就可以吃了。看，这是处理好的海胆，
1: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2: 你看，像我这样，
1: 我
2: 都是一个要给它抠的完整一点点，就吃啊。它真的是鲜鲜的，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甜的口感，但是很嫩很细腻。
1: 海胆的这个肉它是非常软滑又细腻的，鲜美，
2: 好吃吧？
1: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哈，但一点也不腥。
3: 这个是海底40米深左右，潜水员被鸟群捡上来啊。
2: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那个海胖子，他们真的是要潜入海底，然后靠着自己过硬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海鲜带上来。包括我们捕捞海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我觉得能够代表大连人对于海洋、对于海鲜的一种热爱哈。
0: 马粪海胆在市场价格大约30元一个，大连人喜欢生吃海胆，品尝最新鲜的味道。漂亮的海星和拳头一样大的鲍鱼，还有鲜活的螃蟹、海虾、胖乎乎的海参，我们不禁开始羡慕大连人丰富的餐桌。在市场上还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宣传画，禁止内耗，把时间耗在海洋里，你看到的层次都是我的故事。大连人将他们的浪漫书写在街头巷尾，书写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热闹的海鲜市场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来自北纬39度的幸福快乐。近海浮筏，钓笼中孕育扇贝幼苗；潜入水下，岛屿岩礁上深藏海中珍品。软胖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摄制组从大连皮口港出发，船行1个小时到达长海县。作为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县由195个海岛组成，这些海岛统称为长山群岛，属于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群岛是海洋生物的乐园，岛屿间洋流交汇，带来丰富的饵料。一座座岛屿塑造出高低起伏的海底地形，为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提供了生存空间。我们来到海洋岛北部的后大套，这里水浅湾大，是海洋牧场的育苗基地。
1: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远看一下就很像海上的牧场了。这个区域就是扇贝的育苗区。
5: 对，在这个上场啊，
0: 虾夷扇贝原产自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及日本北海道。1981年，中国的海洋科研单位将其引进并开始驯化培育。海洋岛海域自然条件适宜虾夷扇贝生长。李春茂常年在长海县从事海洋渔业工作，当年他参与虾夷扇贝引进和培育时，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海洋岛周边海区进行。养殖区面积有6000多亩，海面布满培育贝苗的浮筏。我们登上工作船， 工人们正吊起一条条网笼，里面满是虾夷扇贝的幼苗。
1: 看一下，哇，还喷水呢！
5: 哎呀，这苗种个体挺大的啊、哦。对，你看，是吗？
1: 要播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直径？
5: 达到3公分以上。嗯，我还得投放，不够3公分呢，继续再去培育啊。培育呢，今年秋季晚期播，或者到明年开春播。嗯，啊，分期分批的把它投放到海里。
0: 扇贝苗需要长到直径约3厘米才可以送往外海地播。在近海育苗，风浪和温度的变化幅度都很小，流动的自然水体富含饵料，也更加干净，贝苗可以在这里茁壮成长。
1: 就是这个季节是分苗的季节，一般是几月到几月？
6: 从5月中旬到10月中旬，
1: 小半年的时间都在
6: 基本上在海上，
1: 就是不断育新的这个扇贝苗，然后它长大了之后再播出去。
6: 对，
0: 赵义新队长负责管理海洋岛海洋牧场养殖队的170名员工和30条船。虾夷扇贝苗种由人工繁育，从幼体、稚贝、幼贝到可投放的贝苗，培育过程大约需要10个月。在幼苗的生长期，工人们需要不断倒换吊笼，这种方法可以促进贝苗生长。
1: 我们这儿和这个淋浴一样，这个水很大啊，它是在不断清洗这个扇贝苗吗？
6: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6: 第一就是清洁打造，第二就是防止摩擦，然后造成损失。嗯，
1: 我看它像家里这个筛子筛这个骨髓一样，就是把小的筛下去，大的能留在上面。
6: 对，给它分出1级或2级。
1: 来看一下，
5: 这都达到接近3公分了吧？啊，
7: 这个得有3个半了，
5: 3个多了。
1: 拿过来，今天阳光好一些。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扇贝都太可爱了，一点点。
5: 对，
1: 放在我手里，把这个再拿下来。
5: 哎，对对对。
1: 来，李老师，你拿下。哎，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扇贝宝宝了。哎，
5: 是吧？啊，对。
1: 那这就是2级苗了吧？
6: 对。
1: 这个太小了。
5: 对对。
1: 它张嘴了。
6: 哎，给它分出等位数吗？啊，我们先。从生米苗的时候，先以大为主，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养，
5: 继续再养。
0: 工人用机器洗净、分选虾夷扇贝幼苗，贝苗直径达到3厘米，就标志着它已经长成，可以用于底波投放。个头小的贝苗会再次装进吊笼继续培育。贝苗的大部分生长期都在吊笼中度过，吊笼的网眼较小，贝苗不会逃出。也可以防止捕食者进入。为了充分利用育苗场的海域空间，每只吊笼的长度达到3米。用于培育苗种的浮筏上，总计悬挂着超过50万只吊笼。
1: 看到没有？这样的吊笼，在海洋岛海洋牧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5: 对，
1: 50万袋啊，
5: 对，
1: 这个规模还是真的很壮观的。而这50万袋只是扇贝的苗，
5: 对，
1: 这里面的扇贝未来播种下去，那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怪不得我们这个现在吃扇贝的价格也稍微这个亲民便宜一点，就是因为产量上来了。看来这片海洋是真的还是非常富饶的。
0: 据测算。海洋岛海洋牧场虾夷扇贝的回捕率保持在8%到10%的水平，底波100只可以回捕8至10只，能够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虾夷扇贝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山东省长岛、威海、蓬莱、辽宁省大连、长山群岛等地的海洋牧场都可以成规模生产。除了虾夷扇贝，海洋岛海洋牧场也是中国黄海著名的海珍品产地。跟随潜水员，我们来到海底，一睹它们的真容。海洋岛沿岸海水清澈，下潜到水下10米，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能见度。海平面上的海岛山坡延伸到了海下，错落的岩石间，水草和藻类生长茂盛。海底水流夹带着大量的有机质和浮游生物，众多海洋生物遨游其间。海洋岛海洋牧场潜水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捕捞珍贵海产品，刺身、 皱纹盘鲍、海胆等海珍品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它们大多生长在礁石缝隙里，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部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之后全靠自然生长。刺身的体长有20厘米至40厘米，身体柔软，有黑褐、黄褐或灰白色。它的背面隆起，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部管足密布，嘴的周围有很多触手。它喜欢生活在海底岩石下和藻类丛间，运动缓慢。皱纹盘鲍和刺身是这里的主要海产品。皱纹盘鲍贝壳坚硬厚实，呈长椭圆形，壳的左侧有一列高的凸起和多个开孔，称为呼吸孔。皱纹盘鲍的肉足发达，活动能力强，主要生活在潮下带水深2米至10米左右的岩礁上，以褐藻和红藻为食。它能适应低温环境，中国北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都有分布。海洋岛海域水温较低，在纯野生状态下，海参、鲍鱼等海洋生物生长缓慢，需要经过5年到8年的生长期才能采收。
1: 回来了，怎么样？收获怎么样？
7: 算可以吧，
1: 还算可以哈。大概下水了有20多分钟时间，这都是我们的潜水员在黄海海底捡回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哇，哈哈哈。呵，这么多啊！
0: 这次下潜收获主要是海参、鲍鱼和海螺，总量并不大。海珍品经济价值高，即使生长成熟，潜水员也要根据市场需求适量采收。
1: 大家看看我手上这个鲍鱼，这个大小算大个吗？
6: 这算中个吧。
1: 这是中个啊，
6: 分两个头。
1: 哦，基本上和我手掌一样大了。这属于中个的，那大个能长多大？
6: 但是应该在半斤6两左右。
1: 李老师给我扔过那个海参，我这样拿着没问题吧？
5: 没问题。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大小，我现在拿在手里啊，这个海参表面湿湿黏黏的、滑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鲍鱼和海参是必须您现在下去捡的。
6: 对。
1: 比如说您要捡这么。100斤要多长时间？
6: 要是100斤的话，我们平时一个船4个人或者5个人，嗯，一人一个氧气瓶或者俩氧气瓶够了。
1: 啊，就是4个人，1人1到2瓶气，就可以捡100斤的鲍鱼。
0: 海洋岛海域海水温度常年较低，潜水员下潜捕捞都身穿这样的胶衣，胶衣的防水和保温性能都很好，长时间深潜体温流失较慢。可以保护潜水员的身体健康。海洋岛海洋牧场海域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至今已投放海参、海螺、鲍鱼、扇贝等各种水产苗种800多亿枚。为了保护海洋岛周边地区的生物资源，在建设海洋牧场的同时，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大连海洋岛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在海洋岛后大套海域成立了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也是全国首家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建的国家级试点保护区。
5: 刺身啊，各种纹盘鲍啊，紫海胆、黄海胆还有香螺啊，都是国家级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就是提倡把这个种质要保护好，就为后续的海洋牧场的建设、苗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些最好的一些粮食。还有苗种，它的质量和品质是特别好的，也是个自然的原生地。
0: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学者朱树平就提出了海洋牧场的发展理念。他指出，海洋湖泊捕鱼不是一种采矿业，而是一种畜牧业。海洋湖泊就是鱼虾等水生动物生活的牧场。长海县所下的长山群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海洋牧场模式。人们根据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融合种苗培育、生境改造、动态监测等方式，科学利用海域空间， 建立了海洋渔业的新业态。海洋岛常住人口几千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海洋牧场管理公司的员工，也有些人自己成立水产公司为海洋牧场提供服务。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提升了效益，也降低了风险。
1: 印象中的牧场都是绿色的，我们总用宽广辽阔这样的词来形容，但是通过走访啊，我们看到这一片蓝色的海洋牧场之后，对于牧场这个词有了新的感受。过去的海洋牧场在我脑海中是一个平面，大海像是一张棋盘一样，这些浮球呢像是棋子一样点缀其间，但是现在我脑海中的海洋牧场，它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画面。浮球的下面呢有网笼，网笼的下面呢还有底波的海洋水产。所以现在我们要给海洋牧场来一张照片的话，需要从空中拍到水面，再拍到水中，最后还要拍摄海底。说到这儿，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拍摄海洋牧场节目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是想大家通过我的描述真正感受到海洋的富饶所在。
0: 在大连的长海县有一个美丽的海湾，是东亚江豚栖息的乐园。每年的四月份，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到十月份的时候再带着小宝宝们一起离开。江豚们年年如期而至，是因为这里有一位江豚守护者梁泽业。
7: 那他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做什么？
8: 现在应该在觅食，吃东西，
7: 就是早餐时间了。
8: 对，吃完东西以后，它就会再上来换气了，活动。
7: 所以它浮出水面就是来换气的。
8: 对。哦，
7: 看到了，哎，就在这儿啊，这又出来了。哎，它是什么颜色？怎么颜色深深的呀？
8: 这是灰颜色的。
7: 为什么我看着像黑色的呢？
8: 这是灰颜色的，还有更黑的，有黑颜色的。这边现在有三个颜色：黑的、灰的，还有白的。
7: 江豚和海豚最大的区别就是背部不同，是吧？
8: 那个叫真海豚，这个叫熟海豚，它们都是海豚的一种。
0: 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靠近，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江豚呼吸的声音。梁泽业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水面换气的声音。这些小家伙的出现让我们摄制组非常兴奋。
7: 哇，这也太近了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海当中的微笑精灵江豚的家园。在这个地方来观察江豚，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它是有非常多环境音和自然的这种视觉冲击，是给人一种治愈的效果的。天上有海鸥的那个叫声，现在这个距离逐渐变近了，刚才甚至就在我面前几米的这个位置。
8: 刚开始离得比较远，后来经常接触，就很亲近。
0: 梁泽也说，江豚聪明又淘气，它时不时的露出小脑袋，是在和我们玩呢。梁泽也告诉我们，他与这些江豚缘分很深。我们能看到，每当江豚出现，梁泽义的目光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8: 这个海域，2016年被我自己承包了。开始想着这个下面底波，还有上面人造鱼礁，搞这个海钓这个产业。但是看着海豚这么多，如果我把它钓鱼的话，鱼钓完了它就没法在这儿待了。所以我把其他的这个作业，海钓了，这个捕捞了，全部停掉了，就为了保持江豚的活动。而言，
0: 梁泽业有一个特殊的小口哨，这也是他和江豚交流的暗号。
7: 这么神奇吗？来了，他们奔着我们来了，快看，就在这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特别像那个紧急集合的那个感觉。之前都是和我们平行，看他那个背，现在他那个头朝我们游过来了。您把他们当朋友，您觉得他们把您当朋友吗？
8: 对，如果我不在这个船上，你们来了，不一定能这么近距离的观察的。
7: 真的是这样啊。
0: 随着一声声的哨音，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逐渐靠近。
8: 这海江豚呢，智商特别高，相当于4到5岁小孩的智商。很聪明，只要你不伤害它，喜欢跟我们人类一块接触互动。
7: 这是来自于海平面以上另外一个生物给他们发出的信号，而这个生物是不伤害他们的，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是愿意靠近，可以靠近来到我们船周围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对话，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和神奇。
8: 在精神方面吧，我感觉我得到很多。因为我能在我的照顾下，尽我所能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这个江豚在这儿这么好的繁衍，我自己感觉比较欣慰的。
0: 梁泽也说，现在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东亚江豚重现长海，长海县也从一个边境小

0: 冒险，变成小有名气的海岛旅游目的地。我们摄制组这次也给江豚带来些小鱼，梁泽也说这是江豚喜欢的美味，
1: 希望带一些见面礼，让他对于我们这个善意能够感受到更多一点。哎，哇
2: 哇，赶紧喂，赶紧
1: 赶紧喂，赶紧喂，赶紧喂，
2: 这个小灰灰啊，我的老朋友，
1: 快看看，快看看，这就是小灰灰吗？
2: 对对对，他妈妈叫灰灰，我认识最早的这个，你就往下投就行了，
1: 往下投哈，
2: 你会吃的。小灰灰现在已经成家了，他是有自己孩子了。小灰灰是个公的。
0: 小灰灰是梁泽也给这只江豚起的名字。小灰灰的妈妈是老梁最早认识的江豚，自从小灰灰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妈妈每年来到长海县。2022年，小灰灰的妈妈去世了，悲伤的小灰灰把梁泽业当成亲人，每天都在海湾里等着梁泽业。
2: 刚才带着他媳妇儿和孩子，他先离我们近一下，他边上的那个两个，一个孩子和他媳妇儿。啊，
1: 您太厉害了，都能看出来是哪一头。
2: 现在太多了，记不住那么全了。以前少的时候，整个就十几头、二十几头的时候，每一个基本都记住。他不单是自己的繁衍，后辈在这儿，还有别的种族都叫过来了。他靠这个地方比较好，就到这点来。现在就整个海域就特别多。
0: 现在梁泽业还在海上设立了江豚观景平台，随着江豚数量的逐渐增多，这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梁泽业在这里普及保护江豚的知识，同时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
2: 这个平台总面积是330平，人到这上面看比较稳平稳，人会多一些。还有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井吧，这个位置留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了做一个网箱，发现江豚有受伤的，急救的话在里面暂养一下，伤什么恢复了之后再放回到大海里面。
1: 我看您做了两个井，
2: 对，
1: 也就是可以同时救助两头这个江豚，治好了这个伤势
2: 再放回大海
1: 吧。
2: 游客来观光，还有我们这个平时的科普，不单是江豚，包括咱这个海上哺乳动物的方面都去了解，而且我会传播给我孩子，有机会让他们到这个高等院校去深造去学习，以后接着到我这儿来干着我的事儿。
0: 我们被梁泽也感动着，能和江豚建立起信任和感情，其实并不容易，但一旦信任建立。看着一只只可爱的海洋精灵围绕着人类嬉戏，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在回程的船上，我们听到阵阵鸟鸣，数百只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悠闲地栖息在岛屿上、岩石上，又或者快乐地在海上飞舞。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连向海而生，这个诞生于山海之间的浪漫之都，隐藏着无数个惊喜，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海洋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

0: 开门大吉，
1: 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我们先把十二扇门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吧，走起来，越乱越好。三二一，停，记住现在他们的位置。好，十、十一、十二，你们就重点记这三个门的位置哈。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

0: 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春风拂之呀，是春游正当时。那究竟要去哪儿呢？我身边的各位就带着他们对家乡浓浓的自豪与热爱来到了二现场。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江西文旅推荐官麦子，欢迎大家来到江西。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的傣南姑库热西。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墨子家乡善城滕州，我是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耿海翔。
5: 大家好，我是喜欢参加夕阳红旅行团和爷爷奶奶一起旅游的李志，来自河南郑州。
6: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欢迎大家来广西玩。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兰州的文旅推荐官，我叫秦阳，欢迎大家来甘肃兰州旅游。
9: 山水洪雅，中国洋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局长韦威。
10: 大家好啊，我是来自辽宁锦州的文旅推荐官，叫边天路啊，欢迎大家来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欢迎您呢。
1: 这个语气让我有些困惑，这是来不来呢？来不来？
11: 咱们赶紧开始闯关答题之旅，来吧！啊，
5: 右边，右边，右边，
10: 来个主持的呗。
1: 那就我手边，
11: 行，
10: 好，
1: 来吧。
5: 第一号，
9: 三号，三号，
5: 七号，
9: 个来，
1: 三号，
9: 一号，
5: 七号，
9: 来吧。
10: 肯定是五号。
1: 三号，三号，三号。最终，你小背包里的数字是几？
11: 对呀，
1: 看。率先出场挑战的是三号。
7: 好，我给主持人也带来了礼物，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发簪，
1: 你帮我簪上好不好？这里，
8: 哇，漂亮，
1: 很漂亮，
8: 好美啊，
5: 哇，对，好看，好看，
1: 漂亮。
7: 我的小礼物已经收到了，更多的惊喜和心意我们送给更多的朋友，好不好？
1: 好，
7: 祝你梦想友们
12: 开门大吉。
10: 加油
12: 加油。
0: 哇，好，你好，
1: 小妮老师您好，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7: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
0: 这是真花吗？
7: 这个不是真花，我这是一个风筝。
0: 哇，有花香啊。
7: 是的，这个茉莉花呢上面是有这个茉莉花香水，
0: 沁人心脾，真漂亮。
7: 然后这个绣球呢，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古时候用绣球对我们心仪的对象表达我们的喜爱。哦，
0: 所以你今天来北京是来相亲的是不是？我们猜一个门送一个好不好？
7: 好，那我这还有一个
0: 送一个。好，那我们先说说自己的家庭梦想吧。
7: 我想拍摄一部关于广西非遗的微电影。
0: 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挑战，选哪个？
7: 好，我听到大家说五，是不是？
0: 五。
7: 我相信大家。
0: 五，请准备。五是。
5: 哇塞，太幸运了！
10: 哇，好幸运！
5: 这也太幸运了吧！
10: 太幸运了也呀！
0: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等着你回来，爱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1: 哇塞，这真的是送分题啊！这
2: 嗯，对，
3: 桃花朵朵开，
4: 哇，确定吗？
3: 桃花朵朵开，确定。
4: 来吧，
3: 对了，
4: 很简单，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桃花朵朵开，回答正确。

0: 欢迎万雨辰，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妮哥好，我是万雨辰。哎，
0: 我有个建议啊，咱这个呢就先考虑考虑要不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出场的歌手。
2: 好，哇
1: 塞，那我太荣幸了。
2: 就把这份来自于我们广西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歌手。
1: 哇塞，谢谢。啊，我说
3: 真不错呀，
2: 相亲成功。
1: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跟我感觉很
0: 非常搭，非常漂亮。
1: 蓝色，
0: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了。
2: 为他爆灯，为他爆灯，
1: 爆灯，
2: 爆灯。
4: 有机会我也参加一下这个歌手的选拔。
0: 谢谢万雨辰，
1: 谢谢小妮哥，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哦，1000元。小阿田是你的网名吗？
2: 是的，我是一名短视频的创作博主。广西有12世居民族、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佩戴的茉莉花，手上的绣球，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
0: 哦，哎，那我们继续前进。
2: 好，继续前进。
0: 给他来点简单的吧，好不好？简单的，好吗？猴，
2: 猴是吗？其实，我们广西呢也有非常多的猴子，而且我们还有濒危的物种叫白头叶猴，所以我选择猴。
0: 好的，来吧，猴，请。
5: 他这表情不对啊，不太对，
4: 不会吧？
0: 对，我已经说出去了。哇塞，
5: 对，
4: 不对吧？
0: 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
2: 我有一个，
1: 我可以冰封，
4: 可以冰封，
2: 冰封，
4: 对，他可以冰封呢，
2: 冰封，
0: 除非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
2: 怎么办？我刚好就是，
4: 好幽默，
0: 巧了吗？这不是，你确定要用冰封拳吗？
2: 冰封，
0: 来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就可以继续进行选择，
2: 选狗，
0: 狗啊。狗，请准备。请按响门铃。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1: 对呀、啊，就是他们
2: 三个，三个
3: 喷香水，
4: 喷香水，
0: 你这还用犹豫吗？
1: 玉华，
0: 哇，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今天张口闭口都是家乡，
5: 口都是家乡，
0: 口都是家乡，
5: 都是家乡。
1: 山歌，
0: 唱。
1: 山歌好比春江水泪、
0: 哦，对，对，
1: 只怕看千万有多。哦，
4: 这不就猜对了吗？
3: 对了，
0: 这个旋律对你来说应该是最熟悉的呀。
3: 是的，就这首歌非常能够代表广西。
0: 对，歌名叫做
3: 《山歌好比春江水》，
5: 一起期待。
3: 开门，
0: 门
5: 大
4: 吉，
0: 吉，回答正确。刘三姐嘛，
6: 好了，简单的又少了一个了呗。

0: 好听，好听。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小年哥好。
2: 欢迎杨明琪，这首歌就是家乡的歌，
1: 是的，
2: 是广为人知的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探险弯又多，歌词特别的简单直白，但是意味深长。谢谢明琪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开了两扇门了哈。据说他今天带的不只有绣球，还有很多广西的文创。这是你在哦，壮锦围巾。
1: 这是在法国的巴黎，当时呢也有非常多的外国人，他们会过来问我们这个围巾是来自于哪里的，他们都会跟着我们一起拍照。
2: 那个视频播放量是不是特别高？
1: 是的，光是这一条视频就卖出了10万条广西壮锦围巾。
2: 就光这个视频？
1: 是的，
2: 卖了10万条壮锦的围巾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
1: 我请小宁老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带来的文创。广西壮锦呢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又被称为天文之夜，它是把飞鸟、土地还有太阳的图腾都纹在了我们这一条围巾上面。这件图腾呢也表达着这些吉祥如意的寓意，以及平安、幸福、长寿等等等等。这个叫做蟒龙纹。
2: 蟒龙纹，
1: 这件纹样上面还有一些小八角。以前我们广西人人人去种植八角，也有这个吉祥富贵的寓意。这条围巾我们送给小妮老师作为一个
2: 别这多不好啊，哎，那多不好啊，这个小猫猫是什么？
1: 这个是我听自己做的一个小文创，叫做喵小贵。
2: 喵小贵，
1: 这只猫呢它是一只夜猫子，因为广西人我们到
2: 夜生活特别丰富。
1: 是的，
3: 明白了明白了。
2: 如果你是夜猫子，那你去广西就对了，夜猫子的天堂。
1: 是的，
2: 那说明广西是一个非常有年轻活力的地方。
1: 是的，
2: 太精美了，仿佛你就真的去了一趟广西。嗯，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探究这些非遗的渊源，想要去感受广西的美好，真的要去一趟。
1: 对，
2: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鸡、猪。
1: 我选择老鼠。
2: 鼠，请准备。3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欧若拉。
1: 红橙黄绿蓝，
0: 爱是一道光。
2: 欧若，糟糕，
3: 这是一首歌唱极光的歌，叫做欧若拉。
4: 欧若拉，确定？
3: 确定。
4: 那我就开了。
3: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欧若拉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杨尼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也给你送一个文创吧，它叫妙紫薇、哦、送给你这个应该特别合适。
2: 好，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好，
1: 谢谢嘉宾。
0: 好谢谢，
1: 跟我好搭呀。喵小喵，我要去广西玩。
0: 希望妙紫薇能够用歌声给大家带去更多的美好。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来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
2: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择马吧。
0: 确定吗？
2: 嗯，
0: 好，选马。马请准备。8号门一下子从1000就到5000了啊，难度增加，请按响门铃。

0: 昨天晚上我还在听呢。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在听了一下，
1: 又压中了。
2: 付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呢。你这首歌是《旅行的意义》，
1: 太会猜了吧？
0: 连闯四关了，
3: 歌名叫做
2: 《旅行的意义》。
3: 旅行的意义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大家好，我是周子琪，然后我也是广西人。
1: 是哪里的？
0: 广西柳州的。
2: 老乡啊。
3: 我是南宁人，柳州的螺蛳粉，
0: 南宁的老友粉。哎呀，两人
3: 我们米粉相认了。
2: 又是螺蛳粉又是老友粉，说的大家都有点馋了是不是？嗯嗯。也没带点吃的啊，我就说嘛，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哇塞，你看你出现的多么是时候、嗯、你真的要感谢他选择了这扇门。
0: 太谢谢你了。
2: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
4: 杨桃。
2: 这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老看到的那个酸野？
3: 是的。这一盘呢，里面有我们广西的番石榴，然后有杨桃，有青芒果，吃起来是酸酸的脆脆的，然后撒上辣椒粉和酸梅粉。来，都聊到这儿了，来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哦、
2: 好特别啊，
0: 酸酸甜甜的，
2: 有一点点辣，而且它那个咸辣吧

0: 它是把那个甜味儿突出的更强烈了。这是什么？
1: 这个来，小尼老师您看看。
0: 嗯，不是虫子吗？叫那个毛毛虫。
2: 毛毛虫，
0: 你见过吧？
3: 我没见过，
0: 他都没见过、啊。
1: 这是我们广西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这也是一道非遗美食，叫做老友炒粉虫。
0: 粉虫？
1: 是的，
0: 我就说是虫。
1: 它叫粉虫，但它不是虫，它就是用米粉手工搓出来的，像这样的形状。
0: 它真不是虫是吗？
1: 是的。
0: 不会在我嘴里爆开吧？
1: 不会。
0: 谁敢吃？
1: 哦。老友的味道
0: 很香哎。
1: 老师您不好奇这一道是什么吗？
0: 五色饭。
1: 五色糯米饭，这些呢都是用绿叶子的植物去染成的。这个红色呢和紫色呢一般是用红蓝草、黑色呢一般是用枫叶，黄色呢一般是用栀子花，那白色就是糯米本来的颜色，吃起来会有这个淡淡的植物的清香。对，
0: 很漂亮。很糯，很有嚼劲儿。
2: 快来快来，
3: 欢迎大家去广西旅游，
1: 欢迎大家，
0: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羡慕啊，
4: 太厉害了。
0: 你现在已经开了4扇门了，你的求助还没有用，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哇，
0: 非常棒。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择牛。
0: 牛，请准备。牛是鸡，号门号啊！
4: 不会是十一吧？十号，
1: 真牛！
0: 有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数？
1: 没关系，广西人就是勇往直前，不怕困难。
0: 撞开这扇门，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积累到18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全听不出来呀。
1: 应该是一个很老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歌。
2: 求助吧，求助。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原因重现。
3: 好，仔细听，原因重现。
4: 我留意春天有个约会，
2: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我听出来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3: 确定吗？
2: 确定。
3: 广西人粤语是不是也非常好？
2: 是，我们广西叫南宁讲白话的。
3: 所以刚才这一句你一下就听出来了。
2: 是的，
3: 你真的运气非常好。
5: 太幸运了，天哪。
3: 歌名叫
2: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3: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吉。
3: 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1: 哇塞，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继续前进吗？
1: 应该到此为止。
3: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哇
1: 哇塞，厉害，
0: 勇敢。

0: 好，非常厉害，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继续前进，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1: 他已经打一半了，
2: 厉害呀、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羊、鸡、猪，十二。
3: 我选择羊。
0: 羊，请准备。羊是五号门。哇，3000元。
3: 这么幸运的女孩呀！
2: 一二三五都集齐了。
0: 请按响门铃。

0: 咋听不出来呢？
1: 这真不会的，
2: 真不会，一点印象没有。
3: 啥歌啊？
0: 都没听过。
2: 有答案吗？
1: 没有，
3: 这首真没听出来。
2: 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那我就只能宣布，非常遗憾，挑战失败。
4: 第六首歌了，已经相当厉害了。
2: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盈喜。
0: 这首歌很熟悉，但是也叫不准它的名字，对吧？歌名叫做
1: 《鼓楼》，是来自赵磊的一首歌。哦，
0: 今天晚上回去听100遍，100遍。
2: 好，
0: 谢谢盈喜给我们带来的。
2: 谢谢
1: 大家。
0: 我没想到啊。
2: 没关系，我回去还是会用我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拍摄一部广西的非遗的微电影。
0: 特别好，我觉得今天你至少宣传的目的是达到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1000元全部清零。谢谢小阿田。
2: 谢谢小明老师。
3: 大美河山各处有各处的美，但相信各位推荐家乡的心都是一样的坚定而热烈。咱们赶紧继续好不好？
1: 行，
3: 我往上爬一个。
2: 我
3: OK， 收到。
4: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3: 四号，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8号。等着您驰骋疆场，
5: 好的，
3: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加油加油！小宁哥好，
0: 你好，你好，我也见到老乡了，
2: 恭喜你！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局长傣纳姑库热西，很高兴能够来到《开门大吉》这个栏目。
0: 非常美丽的一位局长啊！
2: 谢谢。
0: 虽然我是新疆人，但是特别遗憾，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阿克陶。
2: 我们阿克陶县呢，就是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是新疆的西南部，帕米尔高原的东麓。是在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的中间，是古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我们还有海拔最低的冰川公园——克州冰川公园，在这里。

0: 呢，我们可以看到雪山、冰川、森林、瀑布为一体的自然景观。
1: 好丰富啊。
0: 是的，还有呢，这是被誉为冰山之父的穆什塔格峰，海拔是7546米。我们所有的登山爱好者必定首先就要登到这个穆什塔格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阿克陶县的珍中古城。珍中古城呢，是我们的东汉名将曾在这里驻兵屯田之地。在这里呢，我们晚上可以品美食，还可以感受我们当地的马拉斯史诗等非遗。
1: 真的是心底里的热爱，爱自己的家乡，滔滔不绝。旅游宣传要做好，更要实现我们的梦想。
0: 好的。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是为我们阿克陶县的募集边防的这些护边员们购买200副马灯。
1: 有很多的护边员。
0: 对，
1: 是
0: 的，
1: 是不是？
0: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也是边境，
1: 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0: 辛苦，在为我们保家卫国。
1: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0: 选猪吧。
1: 选猪。猪，请准备。猪是几号门呢？嚯，六号门。
2: 哇塞！
1: 请按下。
2: 哎呦，这简直对口了嘛！
3: 这是新疆的歌吗？
0: 我们新疆好地方哎。
1: 我先跟你握握手，然后我一会儿下班去买个彩票，买个彩票，买个彩票。歌名叫《
0: 我们新疆好地方》，
1: 确定吗？
0: 对，确定，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1: 回答正确。哇，太棒了！来，这个运气

0: 好听好听。
1: 欢迎小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乔迪老师好，我们的美女局长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麦，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
1: 阿克陶去过没有？
2: 去过，刚才局长说的那些景区我都去过。
1: 那些景区你都去过？
2: 特别震撼。
1: 所以刚才他选到这扇门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2: 对。
1: 他可能想的是局长肯定带了好多新疆的美食。
3: 对对，
1: 是不是
3: 带了？
1: 来吧小麦，快来快来，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阿克陶县的这种特色美食。
1: 好，
3: 中国巴仁杏之乡的巴仁杏干。
1: 巴仁杏干，
3: 对，非常的甜。
1: 太甜了，肉厚清甜，回味无穷。这就是我记忆当中的味道，非常好吃。这个我给观众尝一下，
3: 可以可以尝一尝。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尝一尝我们阿克陶县的巴仁杏干，
1: 一定要给大家尝一下，让大家知道真正的新疆杏干有多好吃。来来来，巨甜。
3: 是的，
4: 感觉很好吃啊。
1: 巨好吃，而且营养特别丰富，是吧？
3: 是的。
1: 喝一个就好了，一人拿一个。我们新疆好地方啊，我的盘子空空掉了。味道怎么样？你们呀没有眼光，我就等着

0: 看谁抢我手里这个盘子呢？这个盘子才是我们阿克涛特产的精髓。
1: 对，非遗。对，
0: 你看多精美，多漂亮。阿克陶也产好陶。
1: 是的，我们阿克陶期待传承人把这个红泥土一个个变成精美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距今有2000年的历史，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陶罐的制作迁入到中原地区进行交流。
0: 这也是中原西域文化交流一个佐证哈，
1: 一个见证。
0: 还有什么？这是啥呀？
1: 这个是我们的彩椒咖啡。
0: 这里面是咖啡啊。
1: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本地产的彩椒，咖啡的醇香跟彩椒的这种清甜相结合，是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0: 喝完咖啡然后再吃一口彩椒，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叫喝杯咖啡交个朋友。
1: 好的，谢谢谢谢。
0: 我觉得今天对于局长来说，开不开门的已经无所谓了，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美丽的家乡给推荐出去。
1: 想通过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呢，让大家能够认识阿克陶，了解阿克陶，能够爱上我们最美的阿克陶。谢谢，
0: 再次掌声送给小麦。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的，咱们的推介告一段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
3: 3000。
0: 接下来选哪个？
1: 选鸡。
0: 鸡，确定吗？
1: 确定。
0: 鸡，请准备。
3: 哦，还好。
0: 七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4: 好简单呢。

0: 唱。
1: 唱不唱？
2: 他不知道，
3: 迷茫了。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听过吗？
5: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
2: 哎，哇塞，猜对了，春暖花开。哇，
0: 确定吗？
5: 确定。
0: 春暖花开。
5: 春暖花开。
0: 一起期待，
6: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哇，非常棒。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希望有机会你们也能够去新疆，去我的家乡，然后去姐姐的家乡阿克桃去看一看，
1: 好，
0: 多认识一些新疆的小朋友。 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我今天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文旅宣传口的朋友们，他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热爱，他对于家乡的宣传是多么的迫切。
3: 是，
0: 就让我想到曾经也有一位我们新疆的文旅干部来过我们开门大吉，就是贺娇龙。

0: 我们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幸离世。
1: 是的，对于新疆人来说，贺娇龙女士呢为我们新疆的旅游付出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难过。
0: 也希望她的遗志能够被继承，让更多的人
1: 爱上新疆，
0: 宣传新疆。
1: 谢谢。是的，
0: 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还有什么？
1: 刺绣围巾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
0: 这个让我想起了毡房里面墙上的那种挂毯。
1: 是的，
0: 太漂亮了。
1: 我们这些花纹呢，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也表达着我们柯尔克孜族的妇女群众对于我们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对，是的。
0: 这是红马呀。
1: 对，哇，
0: 太漂亮了，
2: 真是
1: 马背上的民族。
0: 还有我们这个州叫
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0: 克孜勒苏就是
1: 红色的河水。
0: 系在腰上吗？
1: 啊，也可以。
0: 腰上可以吗？
1: 也可以。
0: 你知道那个在新疆结婚的时候，
1: 对，
0: 是要系这种红腰带的。
1: 是的，
0: 包括你结婚跟新娘跳舞的时候，也会有亲戚过来用红腰带把你们俩系在一起，然后一起跳舞。所以红腰带对于新疆人民来说是非常有美好寓意的，对吧？
1: 是的，永结同心。
3: 别说这红和黑还挺搭，蛮高级的。
1: 放那个音乐，我们跳一段柯尔克孜族的舞蹈怎么样？
3: 多特跳巴郎仔。哎呀，这范儿起的。哦，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
0: 没排过啊。即兴的，
1: 他们真的是基因里面
3: 待的，就是随时。
0: 男的还有什么动作？骑马，骑马游将，还有转圈。嘿，
3: 他们的那个裙摆随时准备好起舞。哈，谢谢。
0: 我们俩配合的还不错哈，
3: 可以，
0: 非常默契。好了，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1: 那我们试一下，
0: 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十二，就剩最后四扇门了。
1: 选龙吧，我属龙。
0: 龙，请准。
2: 十一吗？
0: 龙是九号门。
2: 九号。
4: 现在就剩四、十一、
2: 十二，
0: 九号门是5000元，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加油，
1: 好，
0: 没问题的，
1: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好熟悉呀、啊，但是
1: 对我也觉得好熟悉。
2: 怎么样？
3: 能有一次再听的机会就好了。
2: 你有，只要你求助，就有一次再听的机会。
3: 求助吧。
2: 求助。怎么了？你能想起来吗？我怎么听着像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个吗？不是吧？
1: 对吧？
0: 凤凰传奇吗？
1: 不是啦，这是九号题，有这么容易吗？
2: 不是这首。
3: 原音重现吧。
2: 行，这首歌很难猜，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3: 听一听吧。
2: 音重现，请听。我走在长街
0: 上，居然是这首歌。
1: 游
0: 京，对，
1: 游京。悠悠的鼓掌
3: 中，听美人奏琴声。这真听不出来啊！
0: 听不出来。
2: 他听过没有？
3: 听过，但是想不起来是哪首歌。
4: 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
2: 叫什么呢？
3: 一个电影的名字，电影。
2: 电影。
1: 这首它真的很难，
4: 但这个猜歌名，我感觉把所有的歌放给我，我都猜不到它叫啥名。
2: 给我一个答案试试看，有答案吗？

0: 朋友。
1: 没有任何答案，完全不知道这首歌。
0: 对。
1: 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2: 这个歌太难了。
1: 揭晓正确答案吧。
3: 我走在长街中。

0: 欢迎海伦，你好。
1: 王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正确答案就是
2: 油精，
0: 是油精。
2: 你俩真行啊。
0: 谢谢谢谢海伦。虽然但是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2: 也非常感谢我能来到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记住阿克桃，爱上阿克桃，谢谢。
0: 好的，那下一次我们在新疆克州的
2: 阿克桃县见，
0: 再见面。
2: 好，
0: 谢谢，谢谢你。来吧，还有最后3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3: 五湖四海的地方都四季皆美，那我身边的各位还有很多的美食美景在等着跟各位一一推荐。来吧，我们接下来会去哪儿呢？
4: 来中间吧。
3: 中间高的怎么样？雨露均沾一下
2: 啊。
3: 接下来我们会去哪儿呢？
5: 去江西。
3: 他的推荐人是
6: 4号。
7: 7号。
3: 4号。去四川了。
8: 对对对，
3: 去四川。祝您梦想有门，
9: 开门大吉，
3: 加油。
0: 你好，
10: 小明老师好。
0: 又是一个文旅。
3: 嘿，给你，哎，给你唱
0: 这个小时候啪啪圈你没玩过吗？来，小尼
3: 握个手。
0: 来，握个手。嘿嘿嘿，哈哈，好可爱啊。
3: 你挺会玩啊，
0: 从小玩到大。介绍一下自己吧。
1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的伟伟，山水洪雅，中国养都，欢迎大家。
0: 这个太可爱了。
10: 对啊，
0: 我太喜欢了。
10: 你要是去还可以看到食物，就是野生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0: 今天我的梦想是希望能够为我们南部山区的小朋友赢一次研学之旅的费用。
0: 祝你梦想成真，
10: 好吗？谢谢，
0: 加油。还剩下最后3扇门。哎呀，4、11、12，兔和蛇选择哪个？
10: 那我就兔吧。
0: 兔，请准备。4号门，加油。
3: 哎呀，最简单的呀。
0: 请按响门铃。

0: 他猜出来了。
1: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2: 歌名叫
1: 外面的世界，
2: 确定吗？
1: 确定吧。
2: 一起期待
1: 开门
2: 大吉。外面的世界回答正确。

0: 听好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0: 欢迎张树一。
1: Hello，Hello，Hello。
0: 外面的世界。
1: 好可爱啊，这
0: 个。想要吗？
1: 想要。
2: 那我先把这个给他。
0: 哦，这是可以挂在身上的。哇、哦，你收养了一只小熊猫。我
1: 退后了哈。
0: 哎，你正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熊猫吧，让树一也了解一下。
2: 那个小熊猫来自我们的瓦屋山，瓦屋山呢是亚洲最大的桌山，也是我们全中国在野外偶遇这个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一个景区，基本上春夏秋冬都可以看见它，但你不能去喂它，不能去碰它，
0: 要保护好它。
2: 对，要保护好它。
0: 谢谢，谢谢树一。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
2: 谢谢。
0: 今天他们那一个个介绍自己的家乡，
2: 啊、
0: 特别来劲
2: 儿。
0: 你也来说一说家乡。
2: 是啊，我的家乡呢是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我们县呢主要是以自然风光为主。我们有亚洲最大的桌山瓦屋山，它山顶是一个11平方公里的平台，我们平时都让叫它平头哥。哦。上面还有一个湖叫鸳鸯湖，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来玩。
0: 我听说你们的亲友团现在有人正在山上，
2: 对呀、啊，
0: 对吧？
2: 对呀、啊，
0: 我们来看一眼。哇！
3: 小弟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
0: 这是在哪个山顶啊？
2: 瓦屋山顶。哇、
0: 哦，现在下雪了吗？山顶
2: 下雪了。苏东坡有首诗叫《瓦屋寒堆春后雪》，就是我们瓦屋山的雪期特别长，也是难得的南国冰雪。
0: 哎，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
4: 挡住风景了，
0: 能让我看一下后面吗？
3: 对对对，
0: 哇，
3: 真的，刚刚说的
0: 太美了，你们四个人站的位置真的是绝美的取景地。
2: 你们四个别出现了。
0: 这四个人呢，可能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们看着也眼熟，我们的局长也眼熟，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爆火的一条关于我们眉山文旅的一条视频。
2: 对。

0: 好可爱。
1: 我看到的不是四个文旅工作人员，我看到的是四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在跳舞啊。拍这个视频是谁的主意？你的主意，你就是想看他们闹笑话是吧？
0: 不是，就喜欢看他们跳舞。
1: 他们跳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看得特别开心？
0: 对，只要火了之后我就开心。
1: 有多火？
0: 这个视频在那个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4亿，
2: 4亿，
0: 然后被我们人民日报转发之后，点赞量也是有400多万。哇，
1: 天哪，太厉害了，特别好，为你们点个赞。
0: 谢谢小妮老师。
1: 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扇门，如果打开这扇门，我们就让那四个哥们儿在
0: 现场跳一段，
1: 山顶给我们跳一段，好不好？
0: 好，好
1: 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蛇吧。

0: 车，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1: 好，冲！
0: 加油！
2: 11号应该不好猜吧？
3: 那肯定不好猜呀。

0: 稍微有一丢丢熟悉。
1: 听过吗？
2: 听过，但是不是那么熟。
1: 那你试着唱一下。哒哒哒哒，嗯
2: 我觉得是这首，但是我不那么熟，也好像不怎么知道歌名。
1: 完全不像个局长。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可以求助。
2: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
1: 那四个亲友吗？啊，他们在练舞，他们在练舞，他们真的在练舞。
2: 他们还不知道已经连线他们了，还在玩。
1: 我们就这么静静的欣赏他们，好不好？
3: 他们在跳舞。
1: 哎，跳的不错，跳的不错，我们都看到了。行了，你们现在丢人丢人丢人，不是那个，就是你们现在把这个舞蹈发扬光大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为你们来点掌声。你们刚才听歌了吗？
3: 没听，小丁老师
1: 没听。
3: 我们要马上练舞了。
2: 我的不是他们，我的场外求助不是，
1: 不是他们啊，还有别人，还有别人。我们来看一下，来，你们继续练吧，继续练吧。
4: 哇，看到
1: 你好，你好，
2: 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洪雅全民 K 歌大赛的总冠军杨神咪。哇
0: 塞，这专业呀，
2: 这外援。
1: 这位美女，你真的很美，但是我忍不住还是想让你让一下。我想看看你背后的，我觉得哇，好美啊。
2: 这个就是柳江古镇，它的一个 CP 是玉屏山，就像一个绿色的屏障一样，就依偎在柳江古镇的旁边。
1: 你们这个连线准备的也特别的有心。
2: 我们就想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胡雅。
1: 你太厉害了。行了，你听出来了就点头，没听出来就摇头，听出来了吗？哦，
2: 棒。
1: 歌名叫什么？
4: 叫春光美。
0: 春光美，没听过。
2: 春光美。
1: 春光美啊，
2: 不是吗？
0: 没猜对。
4: 肯定对，
1: 这是十一号门啊。哦，
2: 春光美
1: 不是那么容易能猜得出来的。
4: 确定确定，
3: 已经给你三波。
4: 行，春光美。好，已经被识破了，
1: 给出了一个答案，叫做
2: 春光美。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
2: 开门。
1: 门大吉。回答正确。我的天哪，真被他们猜出来了。
0: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0: 欢迎聂诗。聂诗都没有想到这首歌真的被人猜出来了。
1: 对，我觉得这首歌很难，
0: 它太久远了。
1: 对对对，
0: 86年，也就是整整40年前登上过春晚，张德兰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叫《春光》。厉害厉害厉害，
2: 太棒了。
0: 哎，有没有什么聂诗可以感受的我们四川的特色？
1: 可以可以。
0: 哇，钵钵鸡，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个就是我们洪崖最著名的藤椒味的钵钵鸡。藤椒，对，是我们那边特有的一种香料，在我们洪崖县的种植历史有2000年，然后全县种植面积3.5万亩。现在我们把它经过新的工艺衍生出很多新的产品。对，这个是藤椒味的花生，藤椒味的牛肉，藤椒味的鸡肉，还有藤椒的香薰香精，还有藤椒精油做面膜。哇，
0: 藤椒被你们开发的很极致了。
1: 来吃一个，
3: 感觉很好吃啊。
0: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
1: 没有花椒那么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有那个花椒的香和微微一点麻，它没有像花椒那么重。
1: 对，它会多一个清香在里面。
0: 太棒了。
1: 对，
2: 我觉得用四川话就是
1: 拔丝。对，
0: 拔丝的拌，
3: 拔丝的拌。
0: 谢谢谢谢谢谢你吃。
1: 谢谢。
0: 要继续前进吗？
1: 肯定要冲啊。
4: 哇，他好勇啊。
0: 那你求助已经没有了？
1: 没关系，
0: 那就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终极难关，加油，好不好？12号门，请就位，加油，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1: 行。

0: 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
1: 反正这个歌我听完是一脸懵，
2: 听出来了吗？
3: 哎呦，没有头绪呢，但是是感觉有点耳熟。
0: 对，是的。
2: 你现在想什么就说什么。
3: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你能去洪崖旅游，
4: 旅游，旅游，旅游。
2: 我说了吧，这些文旅局长，他们现在已经每一天想的全都是关于旅游的事情。
3: 是啊，是，那确实是这样。
2: 确实有点难，这歌太难了。但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吧，这跟你们的工作确实是有那么点联系的。
3: 游四川，游山玩水，游玩，游游乐场。
0: 这肯定不会，
2: 不一定是游啊。
5: 这到底啥歌啊？
2: 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者对于老百姓的一种期待，就是希望你们
3: 来玩。哎呦，你反正来就对了，
5: 来都来了，来就对了。
2: 这也行，来就对了，
3: 对，
2: 好吧。
3: 好，
2: 歌名叫做
3: 来洪崖，来洪崖，来洪崖。
2: 还不忘了做宣传呢。
5: 对，行行行，
2: 一起期待
3: 开门
2: 门
3: 大
2: 吉
3: 吉。
2: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十二号门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李文赫。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今天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主题，旅行，旅行，还是旅行。你听到歌词，听到重点了吗？
3: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歌词当中有一句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我们多少人心中的一种渴望。
3: 对，
0: 放下一切说走就走，我想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人员
3: 对
0: 你们的渴望。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下一切的负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歌名就叫做
4: 说走就走。哦，
0: 确实很难想到。
3: 对，
0: 有点可惜。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谢谢。在清零之前，我想看一段表演，大家已经等待多时了。
3: 没一个在脸之上，真的。
0: 特别好，特别好。
5: 红娘龙女，开门大吉。
0: 口号都有。我感觉过去这两年，中国的旅游业是爆发式的增长。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文旅的大好的消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
3: 对，
0: 你就感觉到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旅游名胜地全都火起来了。
3: 大家也是各出奇招，用尽各种手段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各自的地方来旅游。
0: 希望各位真的有时间说走就走，看一看身边的美景，品尝美食，无论多远都会有人在他们的家乡等待着你的到来。
3: 等待
0: 也许在四川，也许在新疆，也许在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他们的家乡，不管怎么样，那里都欢迎你的到来。
3: 欢迎
0: 好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3000元全部清零。
6: 开门大吉，
0: 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我们的旅游人数还会节节高，还会越来越多的。
3: 谢谢小明老师的祝福，
0: 你们
3: 希望您有空也到洪雅来看一看。
0: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好的，各位想走就走，想出发就出发，那里一定有人在等待着你的到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7: 梦想他们就在前方，最该就是灿烂。

0: 怎么诊断？
1: 我问你啊，你必须如实回答。
0: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2: 问吧。
0: 怎么才算是谈恋爱啊？
1: 约会呀，单独吃饭、逛街、看电影、购物，这都算呀。
0: 那我们两个好像都没有过。
1: 哎呦，你可真行！那你去千玉湖这么久，你干嘛去了呀？
0: 我去千玉湖那是因为工作。
1: 那你俩这天天见面的，他就没有主动约你啊？
0: 有过一次，我们两个在千玉湖畔邂逅，就闲聊了很久。
3: 然后呢？
0: 没然后了。
1: 他就没跟你说什么？
0: 他一门心思都在项目上呢，没跟我说什么。
1: 完了，完喽，完了，完了，完了。
0: 怎么就完了？完了，完了！
1: 你们俩都有病，我就算给你个诊断，也无济于事。
0: 你才有病呢，不要诊断了。
1: 哎，你们俩是不是真有事儿啊？
2: 肯定有事儿。
0: 没有。
1: 真没事儿。嗯。
4: 这批轴承换上之后，运转的情况怎么样？
5: 非常好，指挥部的总工对我们的服务非常满意啊。
4: 那就好，有你在这儿给我坐镇啊，减少我不少压力。
5: 哎，孙总，你脸上怎么那么多汗啊？
4: 你不觉得很闷吗？
5: 这隧道里挺凉快的呀。
6: 哎呦，孙总，
7: 孙总，
6: 孙总，
7: 孙总，没事吧？
5: 你没事吧？
4: 啊，药，
5: 收工。快去工棚把孙总的药拿过来。
4: 可能是在床边。
5: 快去，在床边。孙总，我给云茹打个电话吧。啊，把担架拿过来，快点啊！
7: 快快快，
4: 他在青龙沟，不要告诉他。
5: 孙总，到担架上啊，来，大家帮下忙，来，慢一点，慢一点啊。慢点，
8: 走，
5: 好，走。
8: 林总，省里要组织优秀企业去欧洲参加一个推介会，我们欧江市有三个名额，你们盛林集团就是其中之一。我想这对你们未来在这一地区合作与发展是有好处的。
9: 好，好，好，我们也想走出去，现在都讲究双赢，我们也想出去看看。找机会合作，
8: 那就定了呀。
9: 好啊。什么时候出发啊？
8: 下个月15号出发。
9: 我们现在正在为秦岭的盾构机生产配套零件，我这正盯着呢。
8: 那孙总可以去呀？
9: 孙总在秦岭现场盯着呢。
8: 你们企业家真是不容易。
9: 这样吧，我给孙总打个电话，看怎么安排一下。
8: 好。
5: 孙总啊，好点了吗？
10: 好点儿，刚才确实有点难受。来，成功。
5: 哎，
10: 你先歇着吧。
5: 好，我在隔壁，有什么事叫我啊。
10: 哎，乔栋，
11: 老孙，市里要在欧洲举行一次产品推介会，要我们盛林参加。你和我都走不了，你看，让云茹去怎么样？
10: 云茹，就算了吧。
11: 她在秦岭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我看没问题。
10: 我不同意。

0: 出国你去最合适了，关于生产，我可以让李斌和云茹回盛林嘛？
1: 那如果那样的话，你那边压力就太大。你放心吧，有成功在，我们两个老家伙顶得住。<笑>
0: 你看，我想把卫星轴承系列、还有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轴承，以及盾构机轴承，都弄到推介会上去。你看行不行？太好了，小东啊。
2: 我明天就让李斌和云茹返回瓯江。
0: 马上，云茹不在你身边，你要注意身体啊，要不然我让白小凡去照顾你。哎呀，不用，千万别啊，我自己会注意的。好，你多保重，再见。
3: 你跟孙总的话我都听到了，你们盛林集团的年轻人啊，在你们带领下都成长起来了。哎，
4: 现在的企业发展需要这些年轻人，聪明，受过高等教育，接受信息量大。
3: 对对对，
4: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给他们搭好梯子，让他们快速成长。

0: 欢迎欢迎啊，
1: 搞得这么隆重。
2: 瞧你说的，这不是欢迎你们吗？啊，
3: 以后你可就是我们的大管家了，待遇得好点、
2: 啊、放心吧。
4: 啊，豆豆，你说说你，我让你到了之后给我回个短信，你也没回我。
5: 不好意思，朱主任，我没看到。
2: 朱瑞主任，久仰大名，我叫吴树。有请多关照啊。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6: 欢迎新同事，欢迎老同志啊。
2: 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7: 啊。给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位是咱们项目组原来的主任朱瑞，朱主任。
4: 大家好，公司呢已经跟我说了，我呢特地在这欢迎大家。
2: 您二位之间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3: 朱主任好，
4: 老朋友了。
8: 哟，周教授
9: 你好。
10: 他给你发信息，
8: 周教授
10: 告诉你，
5: 我没看到啊。
10: 小季和你说。
2: 行了，大家都别站着了，咱们进屋吧。欢迎欢迎，
11: 来
2: 来来来，朱教授
5: 这边请。
2: 来来来，
7: 行吧，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的实验室。
4: 大家熟悉熟悉以后的工作环境，都参观参观了。
5: 走吧。
4: 来，朱教授，请。
7: 来来来来，看一下，这个东西目前为止就是咱们现在用的最先进的。哎，你先看着啊，我跟豆豆给你去安排一下啊，你看着啊。
10: 亮，我给你的图纸你看了吗？
12: 看了呀。
10: 说说你的想法。
12: 你这种设计啊，还真是少见。
10: 以前遇到过，
12: 见过那么一回，不过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里。
10: 咱们的模块是在海洋下面工作，环境很恶劣。项目推进到现在，被轴承密封的问题给难住了。
12: 哦，
13: 林姐，总成平台的备料是不是可以进行了？
10: 这事儿你和杨平凡商量一下，基本上可以去准备材料了。
13: 那就是说可以马上实施了。
10: 海洋工程学的周教授，他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你全力配合他完成总成平台的方案设计。
12: 明白了。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刚来就谈上工作了啊。
5: 水还没来得及喝一口呢。
14: 没事，我也想早点了解工作、
7: 哎、那可别啊，咱们先休息，吃个午饭，也尝尝咱们当地的海鲜。
12: 好，
7: 来请丁姐。来
12: 丁姐。
15: 走，丁姐。
14: 哎，来了。
12: 轴承的问题解决了吗？
10: 我心里也紧。李斌在工地上摔伤了，我不好意思问他。
12: 这几个问题确实棘手，不过啊，你还是得厚着脸皮给李斌打个电话，起码也关心一下，问个好什么的啊。
10: 我这就给他打一个。
15: 我爸在哪儿呢？
16: 你爸晕倒了，在宿舍呢。
15: 爸，爸。
17: 哎，孙总，您没事吧？
15: 爸，你怎么了？
17: 回来了，还顺利吧？
15: 挺顺利的，你怎么了？你怎么都打上吊瓶了？
17: 就有点晕，可能是血压高呗。

0: 你这是血压有点高吗？你都倒到病床上了，我答应我妈把你照顾好的。你得回欧江休养去，你不能在这儿了。
1: 这儿离不开我，孩子。
0: 这儿怎么离不开你啊？这儿还有大家呢，还有我，还有李斌，您放心吧，绝对没问题的。
1: 对呀，孙总，我们都在呢。
2: 先忙去吧，啊。
0: 那孙总，您好好休息啊。
1: 爸爸还行。
0: 孩子，你听我说，这项工程承载着咱们盛林集团的未来，我哪都不会去的。
2: 我没说不让您工作，我就是说您先回去把病养好，等好了再回来，要不然您在这儿多给大家添麻烦呀，您说是吗？
1: 我还跟你妈开玩笑说，如果能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2: 您还想得出来呢，爸。您能别把日子过得跟诗歌一样吗？您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咱们整个家庭。如果您真倒了，那我和我妈可怎么办呀？
1: 这孩子，干什么？
2: 你不能在这儿了。
1: 你必须得回去，要是我说你不听的话，那我就只能跟我妈打电话了，让她把你接回去。哎呀，你就别给我添麻烦了，好不好？
2: 我没有添乱呀，我就是想让你回去。
0: 好，就这么定了。
2: 倔老头，你就这样吧，你。
3: 孙总，
4: 啊，你怎么来了？啊，看你来了。您没事吧？
3: 没事，我腿没事了已经。
4: 你赶紧坐下。
3: 孙总，
4: 瞧咱俩这虾兵蟹将的，一个腿瘸了，一个高血压。没事儿。

0: 你说你跟你爸较什么劲呀？他血压本身就高。
1: 什么叫我跟他较劲啊？是他在跟自己较劲，他拿自己身体太不当回事了。他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0: 孙总现在是着急，他走不开。林总跟他说要去欧洲参加推介会，推广咱厂的轴承，盾构机生产这边就得有人负责。他希望咱俩回去。
1: 根本不可能，他现在这种情况需要人照顾，我能走吗？
0: 你就不想想，如果盛林生产出了问题，那他血压现在会怎么样了？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就得走。
1: 明天就走？怎么可能呢？
0: 是孙总让咱俩明天走，车都给咱俩安排好了。
1: 他爱怎么安排怎么安排吧，我不走。
0: 你行吧，那我自己走。你想怎么着怎么着。
1: 你走走呗，谁爱走谁走。

0: 我明白，这儿你都看到了。你说爸爸能离开吗？爸，我不想回去，我想留下来照顾您。
1: 我又不是个小孩儿，这儿有医生，你不用担心。你别让我走了，就让我陪着你吧。爸爸当然希望你陪着了。 你刚才说这话让我突然想起你小时候那个漂亮小姑娘。你在这儿受了不少苦，我心里都明白。但是你变得越来越坚强了，也不那么任性了。爸爸心里真是特别特别高兴。你在爸爸妈妈的眼里啊，永远是让我们感到骄傲的好孩子。其实我挺感谢盛林的。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儿真的是成长了。到了集团以后，虽然每天都很累，可是过得很充实，我挺开心的。那就好啊，
2: 孩子，回盛林去，替爸爸分担一份责任，好吗？
0: 当然没问题了，爸，你要相信我，我一定可以的，我绝不会给你丢脸，放心。
2: 来。
3: 孙总啊，云茹，我是不放心你啊，想来看看你。现在有云茹在了，我就放心了。
2: 陈工，明天李斌和云茹回公司，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孙总啊，还是让云茹留下来照顾你吧。李斌把资料都整理好了，他能挑起这副担子呀。
3: 我又不是个老头，让云茹回公司啊，协助把生产搞好。
2: 那好吧。 云茹啊，碰到问题我们随时沟通啊。
0: 嗯，好的，程叔叔。
3: 早点休息吧。
0: 好，那自己当心点啊。
3: 哎，
0: 哎，
3: 回去之后别跟妈妈说我生病了，要不就麻烦了。
0: 那我不说行，你得答应我条件。
3: 哎，你说。
0: 你得按时吃药。
3: 好，爸爸答应你。
0: 得按时吃饭。
3: 好。
0: 对了。 你还不能熬夜啊！
3: 好好，我都记下了。
0: 你记下了吗？
3: 我记下了。
0: 阿公，
3: 你赶紧回去睡觉吧。刚才那个资料……
0: 哎呀，
3: 你睡觉去吧。啊，明天一路平安。
0: 答应了。
3: 答应。

0: 哎，你们看，这片海域怎么这么浑浊呀？
1: 鳌江处于钱塘江的出海口，又在杭州湾的东部。它的北边是长江、雍江三大水系，这三大水系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又处于高位水区，冲刷力非常的强，所以泥沙很难沉底，才造成了这片海水。
2: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儿的潮汐力很大，泥沙很容易被搅拌起来。
3: 教授，
2: 嗯，
3: 那这是不是也说明这片海域其实并不深呢？
1: 你说对了，这片海域的情况我们已经勘察过了，平均深度就是在40米到60米左右。
2: 有海洋流的地方会更深一些，海洋结构会更加复杂。
1: 没错。哎，大哥，
4: 哦，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想打听一下，这边什么地方可以租到船出海？
4: 你们是想出远海还是出近海啊？
1: 就前面那个，不远处的小岛。
4: 哦，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从省城过来，想了解一下这边海域的情况，打算建一个潮流能发电站。
4: 是不是想建一个像龙山小岛那样的发电站？
1: 那个发电站就是我们建的。
4: 哦，那个你们等一下，我把网送回去，回来送你们出海，好不好？
1: 好，谢谢了。
5: 谢谢啊。
4: 没事。
2: 这一片海域的海水潮流大呀，肯定非常适合建立潮流能电站，但是呢，从海洋工程来讲，困难也很大呀。
6: 这里岛屿多，水流急，我估计水深不会低于60米。
4: 我在这里打了半辈子鱼了，从来没敢下去过。如果你们在这里搞工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我今天只是带大家来看一下咱们的选址，晚上咱们回鳌江，好好的研究一下。这附近的水文资料我全都有。
2: 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只看风景。

0: 门打不开了，估计是换新锁了。
1: 英杰，这是你家吗？
0: 我自己家门我能认错吗？这肯定是我家呀，我估计是换锁了。哎，周公啊，
2: 嗯，
0: 今天晚上你们就住酒店，明天咱们兵分两路，我去解决轴承密封的问题，海洋工程方面的问题交给你们了。
2: 行，就这么定了。
0: 周公
3: 啊，
0: 一会儿到了酒店把地址发我一下，晚上再带你们去吃瓯江的特色。
2: 行啊，晚上咱们有大餐吃了啊。
0: 行，你回去吧。行，那我回去了。
2: 哎，
0: 啊，再见。
2: 拜拜。
0: 到了酒店给我信息。
4: 好嘞。
5: 喂，
6: 阿姨。
5: 哟，阿杰，好久没你音信了，怎么今天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6: 我这不忙里偷闲回趟老宅子，结果发现我们家锁被我爸给换了，我进不去家门了。
5: 哎呦，你说你爸搞什么名堂？那怎么着？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帮你问一下？
6: 不用了，白阿姨，我还是找一家开锁公司吧。
5: 哦，哎，那个云茹也回欧江了，你可以来家里玩啊。
6: 不用了，白姨，我今天还有同事呢，我得晚上得陪他们，改天我再去家里看您跟孙叔。
5: 啊，那好吧，我挂了啊。
6: 再见。
5: 来了来了，你看咱家这锁又没换，你就不能拿钥匙开一下啊，小姐？
7: 来了，我们回来了。
8: 阿姨，
5: 哎，阿姨，哎呦，这腿怎么了？这是
8: 啊，没事没事，我摔了一下，我先去洗手间。
5: 那个，在这边这边，没事吧？
8: 没事，哎，放心吧。
9: 妈，我是透明人嘛，
5: 我是看着你有点眼熟哎，像我闺女呀。
7: 看我有什么变化呀？
5: 是不是瘦了点？
9: 我觉得您才瘦了呢。您是不是养老公寓那儿特别忙啊？
5: 忙得高兴啊，还能减肥更高兴了，是不是？别说你那两个闺蜜还真不错，工作起来蛮靠谱的。
9: 是吗？能得到我妈的赞美不容易啊，我得给他们打个电话。
5: 哎呀，不用了，明天我上班告诉他你回来了，肯定第一时间就找你来了。
9: 那是我亲闺女。
5: 你爸怎么样？
9: 还行吧。
5: 还行，就是不太行。血压多少？
9: 160上下。
5: 他说160上下，肯定在170以上。他这个人我太知道他了，一工作起来就跟个牛似的，一根筋。从年轻时候我就劝他，就是不听。这年纪这么大了，也不知道改变。我劝他吧，他还跟我说，他要是能倒在奋进的路上，不失于一种浪漫。
9: 我爸还这么说呢。
5: 他倒是浪漫了，我每天跟他提心吊胆的，快急死了。还有你的林叔叔，他们俩一个样。哦，对了，阿杰也回欧江了。
9: 他给你打电话了？
5: 他们家特逗，你林叔没事闲的把他们家老宅子那个锁给换了，邻居回来拿着钥匙开不开门，站门口给我打了一电话。
9: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妈，我让他来吃饭吧。
5: 对呀，好。李斌，洗手啊，开饭了。
10: 好嘞。
6: 云茹。
9: 林杰，听说你回欧江了。
6: 我回来了，你在哪儿呢？
9: 我刚到家啊，你干嘛呢？
6: 我在去找我同事的路上。
9: 你别去找了，来我们家吃饭吧，李斌也在呢。
6: 李斌回来了，他从秦岭回来了。太好了，
9: 你赶紧过来吧啊，我们等你吃饭。
6: 哎，吃饭别等我了，我不过去了，我现在得去陪我同事。这样，我晚上忙完过后啊，我过来找他，你跟李斌说一声。
9: 哦，那行吧，挂了啊。
6: 嗯，拜拜。
8: 好。哎，哎，我行，没事儿。

0: 来不来他？
1: 他去找朋友了。李斌。
2: 啊。
1: 林杰说他晚上忙完了去找你。
2: 找我？
1: 嗯。
2: 回来了。
0: 嗯嗯，没洗手。

0: 把铁拐李给吓着了。
1: 不是你神经病啊，你在这儿干嘛呢？
0: 打你电话也不接，只能上家堵你来了。
2: 我电话没电了，你拿一行李过来干嘛来了？
0: 有家回不去，照旧投奔你来了。
2: 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想起我了是吧？
0: 那必须想你啊。
2: 拿着，走吧。
3: 歪歪替你
2: 去。哎，好久没回来了，家里什么都没有。站在什么这儿了？
3: 你的地方不错呀。
2: 你以为呢？
3: 哎，李斌，我给你看看这个。哎呀，
2: 什么呀？收集的资料
4: 不用看都知道，又是你的密封轴承呗。
2: 啊，
4: 你那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轴隙挠度大。密封补充量不能够保证，所以很容易漏水。脏的海水进去以后，泥沙对轴承会造成损害。
0: 你说这个我想过。我最近想的是啊，这潜水艇和万吨游轮都存在着轴承密封的问题。尤其是这万吨游轮，它在水下的这个环境和我们总成平台的环境几乎是一样的。那他们是怎么考虑这个轴承密封的呢？
4: 这俩是完全不同，好不好？传播的轴承主要靠的是推力，
5: 它不存在大挠度的问题。
6: 大挠度的问题？
2: 不是，你怎么就那么执拗啊？你改变个方案不行吗？
0: 轴承密封，轴承密封，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不顾及这些东西啊？
4: 真够较劲的。
0: 不是，李斌，咱们都是搞研发的，有一点你得承认，很多招都是咱们较劲出来的。
4: 这是个实话。
2: 哎呦我去！我现在，
5: 关键是我现在西城隧道那边，我还得保证盾构机的生产，
4: 我这很难抽出时间帮你弄这事儿。
2: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说那个密封轴承，如果密封不了，干脆就不顾它了，是吧？
0: 我是这意思，咱能不能迂回一下，把这点绕过去？
2: 把所有资料给我看一下。
4: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轴承下水了以后，咱们没法做到密封。
2: 那咱们可不可以把海水跟轴承隔离开来呢？
0: 隔离开来？那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
4: 因为现在咱们必须要保证，就是模块下水了以后，它必须正常运行，而不能因为泥沙对轴承造成损害。
0: 你说这个意思我大概明白。
4: 有信心做吗？
0: 我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自信。
7: 今天开的是咱们领导层的扩大会议，先给你们介绍两个年轻人啊。李斌，技术研发中心的负责人。孙玉茹，研发中心的工程师。大家都知道，我们下个月要参加瓯江市政府组织的
8: 欧洲商贸推介会，
7: 我们准备拿出去三种产品，那就是微型轴承系列，
8: 一个是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轴承，还一个就是盾构机轴承。
9: 太好了，林总，这正是我们这个产品走出去的大好时机。
7: 是，咱们集团的盾构机研发和生产取得了突破，解决了西城隧道的很多极难问题，得到了不少好评啊。
8: 这次的欧洲商贸推介会，
7: 王总、杜总、蒋总，你们仨跟我去。
10: 曹总，你在家里主持工作，让李斌和

0: 孙云茹协助你，你有意见吗？没意见，他俩能来，我求之不得呀。
1: 李斌，你要盯住了研发中心。
2: 是。
1: 孙云茹，你要在研发中心和生产线两边跑，还得协助好曹总工作。
0: 放心吧，李总。天哪，开个会吓得我手心直冒汗，太紧张了。
1: 您冒什么汗呢？哎呦喂！
0: 我能跟你一样吗？我从小都没开过会。哎，他们说给我分一个大的办公室呢。
1: 我跟你说，云茹，你可别把自己当领导了。谁
0: 拿自己当领导了？我拒绝了。
1: 是吗？
0: 嗯。
1: 挺好。
0: 曹总找我呢，我先去了。
1: 去吧。你的拐呢？你腿好了？这么大的会议，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受伤了。
0: 看，好着呢。自己多注意啊！
3: 知道了。无论从上到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在具体的事情当中，你才能了解这个企业，热爱这个企业。集团的很多事务性工作都是从这里发出、中转的。你知道我们的公司有多少条管理规定吗？
0: 这个我现在还不清楚。
3: 隔壁是市场部，分东西南北四个区域。
4: 工厂里有几千工人，我们为工人提供了全天候的返程服务，但是公司的领导层只有两辆工程。
1: 孙总说，你最近干得不错，家里怎么样？挺好的，就是好久没回去了。
4: 嗯，抽时间回去看看，我准你假。
1: 谢谢林总。
4: 听云茹说，林杰回乌江了。
1: 对。
4: 他回不去老宅子，昨天晚上睡我那儿了，
1: 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来，这是来乌江，来干什么？他为了项目嘛，做海洋水文勘察，还带了一些同事。
4: 他没说他什么时候走？
1: 他没有，因为他轴承密封出了点问题，想让我帮帮他。
4: 什么问题？说来听听。
1: 他现在想把轴承完全密封起来，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4: 哦，他跟我说过这事儿。所谓密封，它是想把海水里的泥沙和轴承完全隔离开来，防止泥沙损坏轴承，是不是？
1: 是。现在问题就在这儿了，就是它海水是堵不住的。
4: 为什么老想着堵呢？就不能想想用海水来疏通海水？以前大禹治水就这样的呀。嗨，回去动动脑子。
1: 开发一下脑细胞。哦，对，林总，还有一件事情。嗯，林杰正式进入冰能集团了。这小子以前不是不愿意去吗？怎么变了？不是他变了，是冰能集团变了。他们通过他的一兆瓦的项目。
4: 哦，这小子运气不错。李斌，联合技术研发中心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1: 你不能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你现在要研发和生产一起抓，一定。云茹，去哪儿啊？
5: 我去保安亭拿东西。
1: 我陪你去。你腿行吗？你陪我去。好了，已经绷带我都拆了。
5: 听说你去林总那儿了？
1: 对啊，跟他说密封轴承的事情。
5: 有什么收获吗？
1: 他说堵不住就输，让我们开发一下脑细胞，回去好好想想。
6: 堵不住就输是什么意思啊？阿乔，你这么急着找我出来，不是为了去喝杯咖啡吧？
7: 我请你啊，我是有事要跟你说，你可别嫌我八卦啊！还神神秘秘的。
6: 赶紧说吧，那正忙着呢。哎，林姐，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工作能力吧，我就不评价了。可是你这情商，哎，真的是零。
8: 我出来不是听你评价的，你要没事我先走了。
6: 你知道吗？最近云茹和李斌走得很近，你可想好了，这么好的姑娘要是错过了，你肯定会后悔的。
8: 就这点事儿，李斌喜欢云茹，我早就知道了。他们俩要是能成，我还替他们高兴呢。
6: 哎，你这个人。

0: 你一点都不喜欢云茹吗？
1: 喜欢啊，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
2: 但这和爱情两回事儿。
3: 哎呀，云茹真的是一颗真心，为了看什么呀？就是说你没心没肺呢，白白让云茹对你那么好。
0: 你做个潮流能给你钱，你也没要。
2: 当然不能用他的钱，能源投资是个无底洞，这里边巨大的风险，怎么能让他承担呢？
0: 可是你还是要了呀。
2: 我一分钱都没要。
0: 你是没要，但是你把房子卖了呀。
2: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0: 你也不想想，谁买房子连价都不砍呀？就算是同等的户型，精装修的才卖到320万，凭什么你的房子就能卖到350万呀？
3: 是云茹买了你的房子，怕你知道还找了个律师在中间沟通。
0: 哎，你说说，云茹对你多用心呀，你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林姐，我跟你说啊，云茹可是我的好闺蜜，我希望看到她幸福。哎，我还没说完呢。
1: 你不用说了，我什么都明白。
0: 哎，去哪儿啊？我该不会是闯祸了吧？

0: 够准时的，
1: 我早就到了，赶紧上车。
2: 看你这一天挺嗨的啊，我没事也应该报个潜水班，考个证。
0: 正好我们月底要开新班了，我给你报个名吧。
2: 哎，别，让我纠结纠结。
0: 哼，你这一纠结呀，一年又过去了。
2: 啊，那不至于。
0: 别人我不知道，你我还不了解吗？一年前就说想办健身卡，到现在还在想呢。
2: 讨厌，净揭我老底。我问你啊，
0: 嗯，
2: 你去千里湖那么长时间，跟林杰确定恋爱关系没？交往那么长时间，还没确定恋爱关系，是你的原因还是他的原因？
0: 不是我的原因，也不是他的原因。
2: 嘿，这叫什么话呀？
0: 就是大实话呀。
2: 还给我嘴犟啊？我问你，
0: 嗯，
2: 你喜欢他吗？
0: 现在有点喜欢了。
2: 好，那他喜欢你吗？
0: 不像以前那么讨厌我了。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怎么又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我今天才算看明白啊！你们俩这个事儿，你就是一厢情愿。
0: 谁一厢情愿了？你看，是不是我一厢情愿？
2: 快点，快点！
0: 喂，林杰。
3: 豆豆，你在千里湖？
4: 我回省城了。
3: 哦，你回公司了？
0: 是啊，我要回来向公司做一下汇报。
4: 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忙完就回去。
0: 哦，那你早点回来啊。
3: 嗯，知道了，挂了。
2: 说什么呀？
0: 他就是问我在哪儿，但是我听他说话好像情绪不太好。
2: 哎，你们俩的事儿太难搞了。
1: 走吧，吃饭去。
0: 嗯，哦，
5: 你明儿把那个炖过鸡缸猪的样品检测报告发给我。对。啊，你怎么来了呀？
3: 啊，都这个点了，你还没下班啊？
5: 哎呦，我们最近挺忙的。
3: 你平时都这么忙吗？
5: 你以为我游手好闲呢？
3: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平时都这么忙。是我错了。那天打电话是我不好，我的态度有问题。
5: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呀？

0: 哎，云茹，你知道啊，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就一直没心没肺的，想一出呢就跟你说一出，所以有时候说这话吧，直接。
1: 我当然知道你从小到大就没心没肺，你不是没心没肺，你是只为自己考虑，你从来不考虑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包括我。你道歉有用吗？你就是自私啊！
0: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没错。你心里边有什么不舒服，有什么不痛快，对我的恨，对我的气，你都发泄出来，你都说出来，我心里边就舒服了。
1: 你知道认错了，你成熟了，林姐，我挺高兴的你能这样。
0: 云茹，不管你怎么看我啊，但是你对我的帮助这么些年，都在我心里边。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真的，谢谢你。
1: 你不用跟我说谢谢，我觉得我对你好是应该的呀，我就想对你好。

0: 你有没有想过把轴承彻底的给打开，让干净的水源流进到轴承里头？
1: 卖老宅的钱全投到了项目上，
2: 损害率又上去了，发现是质量出了问题。
3: 是蒋副主任带着三个工友来的，他们还喝了些酒。
4: 暂停蒋主任的职务。
5: 死抓住我那点小事不放，就凭她是孙茂盛的女儿啊？
6: 你误会我跟玉茹了。
7: 看来这辈子都别见。
8: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4集。

0: 你知道认错了，你成熟了，林姐，我挺高兴的你能这样。
1: 比如不管你怎么看我，但是你对我的帮助这么些年都在我心里边，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真的谢谢你。
0: 你不用跟我说谢谢，我觉得我对你好是应该的呀，我就想对你好，而且其实咱俩之间我已经释怀了，也放下了。
1: 放下了？
0: 放下了。
1: 这个事儿在我心里边放不下。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我知道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钱的时候，逼得我把我们家老宅都卖的时候，是你买了我们家老宅，还不让他们告诉我，还要把房又租给了我。玉茹，真的真的谢谢你。
0: 哎呀，从小到大我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啊。这个钱林叔已经给我了，他告诉我老宅里边有你们家里边美好的回忆。
1: 我爸？
0: 嗯，所以如果你要还钱的话，就把钱还给林叔叔吧。
1: 林茹，
0: 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你拿着别管我，用不着的。
1: 李斌，
2: 瞎吗？林姐，你可以啊，一边说不喜欢孙玉茹，在这儿眉目传情的手拉着她的手，
3: 不是你想这样。能听我解释吗？
2: 不想听你解释，咱俩说不着。孙玉茹之前那么喜欢你，你爱答不理。
4: 他现在疗了那么长时间的伤，
2: 他好不容易疗好了，你又来骚扰他，你干嘛呀？你别跑我！你是折腾人折腾的上瘾吗？还是他把你甩了用来重拾自信？
1: 行，咱俩现在没法聊，咱都冷静冷静，晚上咱俩见面再说。
2: 咱俩这辈子都别见了。
3: 你什么意思啊？这么长的事儿怎么办呢？

0: 林杰回来了，我就是备胎，是吧？
1: 你别总这样行吗？这是工作单位。
0: 不想再听说这个，你不吃了是吧？我拿饭盒来了。
1: 李斌，之前林杰做项目没有钱，是我偷偷把他那个老宅买下来了。
0: 真棒，你帮他买老宅，他还不知道你对他真上心呀。
1: 我当然对他上心了，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李斌，我前段时间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的好，你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你那股子执着的劲儿，但是你现在态度让我觉得害怕了，让我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林杰只不过是来还银行卡的，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0: 他还银行卡。

对不起，我错了，行吗？你不吃了是吧？那我走了。

0: 宗宪我们手里没钱，我偷偷把他老宅买下来了。
1: 你能听我解释吗？
0: 云姐只不过是来还银行卡的，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0: 来了。
1: 怎么，不欢迎啊？
2: 想死我了。
0: 哎，云茹的事儿，我来给你解释解释。
1: 谢谢，别跟我解释这事儿，都跟我说清楚了，不然我也不会来。哎，想出什么办法了你？
0: 你这个大工程师不在，我这脑子能想出什么办法呀？
1: 是靠这拍马屁。我跟你说，我想这个方案，我觉得还有点意思。
3: 什么方案？
1: 你不是一直要把轴承给密封起来吗？你有没有想过把轴承彻底的给打开，让干净的水压流进到轴承里头啊？但是轴承里这个水压一定要比外界的大，这样咱们就可以把泥沙给隔离出去，同时还可以起到润滑作用。
2: 把它给打开？
1: 嗯，
2: 这是个好思路啊。
1: 首先，你做这图纸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把海水从这边如果进去的话，这样咱们就可以把泥沙给隔离出去。
4: 哦，找我的，那麻烦您让他进来吧。好，谢谢啊。
5: 这是这周生产的产品还有检测报告，你麻烦你看一下，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4: 好，那辛苦你了，回头我看一下。
5: 好。
6: 哟，大小姐，你们这办公室

0: 人这么多呢，找我啥事儿啊？走。你要说感情上的事儿嘛，可跟我没关系啊。公司的事儿我也想不通。
1: 那你知道什么呀？走吧。完了，肯定是出现感情问题了。不会是林杰真找过你吧？
2: 你说我肚子里的蛔虫吗？哎，你这个人什么情况啊？哎，我在秦岭的时候，因为工作忙，没时间想他，我就真以为我把他给放下了。可是昨天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有心跳，就是我碰到他手的时候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发现我还依然喜欢着他，我根本就忘不了他。
0: 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个事儿吧，你现在必须得听我的。我跟你说啊，我昨天还真见过他，还探了他半天口风。他不爱你，现在我发现，那与其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你还不如找一个真正对你好、真正用心对你的人，比如李斌。你说这些大道理我都懂。
2: 可是感情这种事情，哪里能讲道理啊？别可是了，这都是时间问题，咱们顺其自然啊。你看看你啊，这才半年多，都成什么样了？衣品还这么差，真不敢想象要在这待上一年两年，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挺满意我现在这个样的，我觉得至少我积极向上，有正能量，这还要感谢林杰呢，是他激发了我内心的小宇宙。
0: 行了，我不给你讲我感情生活了，行吗？我给你说说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2: 我现在觉得特别的充实。以前呢，每天睁开眼睛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现在不一样了，我每天都给自己制定新的目标。
0: 我也发现了，要搁以前呀，你是打死都不可能在这种地方上班的。忙完了吗？咱们出去吃饭去。
2: 吃什么饭？上着班呢。我们这儿有工作餐，你吃吗？
0: 是李斌给你送的爱心餐吧？
3: 我是单身小姐，我看你啊也单身不了多久了。你这一宿没睡啊？你白天还得上班呢。先别跟我说话，要不没灵感了。你不知道云茹呢？喝点水。 看看这个，这是我和我们那儿的李工啊聊到的隔离。你看看他的设计构思。
4: 你们李工学什么的？
3: 电力机械。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0: 把它完全隔离开。你这说的还是轴承密封？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密封解决不了就别顾它了。你的意思是说，在清洁的水源当中就不用考虑轴承磨损的问题？
0: 咱们就按这个图纸设置一套循环水系统，得用机械的方式去完善它。
1: 这倒是可行啊，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在圣灵去完成。
0: 可以，
1: 但你有没有想过会收费啊？给林总说一下。
0: 你说是哪个林总啊？

0: 老宅的钱，350万，还你了。怎么个意思？爸，我可是把卖老宅的钱全投到了项目上。现在我的项目被冰能集团收购了，之前我和小伙伴们的投资全都折算成了现金给了我们，给我们现在的待遇也不错。另外， 还占了一部分的项目股份。
1: 股份怎么回事？
2: 李院长专门从省城找了一家评估公司，
1: 对我们研发成果的无形资产、固定资产以及未来市场的前景做了一个严格的评估。结果怎么样？
0: 非常看好，要不他们也不会收购我们的。
1: 这个平台不错，你要珍惜，但不能骄傲，不要自满。
3: 林总，
1: 哦，你们来了。
4: 爸，那你先忙着，我先回了。
1: 好，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4: 知道了。李斌挺好的。什么意思呀？哎，林总，给您汇报一下，西城隧道那边反映，近期我们提供的盾构机轴承损坏率又上去了。今天云茹查了一下这半个月我们生产的钢铸样本， 发现是质量出了问题。这样，这件事情由你们酌情处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哪个人出了问题，该如何处置，你们定夺。
1: 您不是还在家吗？
4: 你就当我已经出国了。那曹总，我们就按林总的吩咐去办了。
1: 哎，
4: 嗯。
1: 那我先出去了。哎，这件事儿你少参加意见，历练历练他。
5: 林总，
1: 哦，
5: 李斌进来。哎，
1: 曹总，您也在吧？
5: 李哥，坐。
1: 什么事儿？
5: 就上次跟您说的冰能集团做茶炉能项目密封轴承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协助解决。
1: 有什么方案了吗？
5: 我已经做了一个方案了，但是还没有实施。
1: 还挺快，已经做出来了。主要是由您的启发呀。这个冰能集团要做的潮流能发电项目，是重大科技项目，是硬科技。咱们做企业的，得应全力支持。你觉得呢？
6: 我没意见，大力支持啊。
7: 那我现在就去汇报。
8: 我那个老伙伴啊，他一听说啊，我们这儿挺好，非要到这儿也来住。
9: 欢迎啊，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先来参观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具体要求，你就找我。
7: 好。
9: 好，
7: 慢请啊。
9: 喂，闺女，
7: 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9: 妈，我晚上回家吃饭，你给我做好吃的。
7: 没问题，想吃什么说吧。
9: 你就做点儿
10: 年轻人爱吃的菜，什么情况？是有人要来吗？我和
11: 李斌产生了点误会，想借机缓和一下。啊，我知道了。好，那我今天早点回去。
10: 暂停
11: 给西城隧道工程所用的所有钢珠。
10: 为什么？
11: 你们二位没发现吗？这个钢珠有问题。我怀疑是在钢珠的生产材料上出现了问题。
10: 孙工，这是不可能的，每回领材料都是我亲自带人过去的，都是陈辉钢铁公司的高质钢。那这样吧，
11: 你拿这些钢珠到检测中心，找一下孙工，让他上机器上检测一下。
10: 好。
11: 秦茹，你真的怀疑是材料用错了？
10: 错了。
11: 我在秦岭这半年多的时间，天天跟钢珠打交道。
10: 陈辉集团的特殊钢所生产出来的钢珠和普通材料所生产的钢珠摸上去的手感完全不一样。你是用手摸出来的？
11: 啊。
10: 林茹，这要是材料用错了，你打算怎么处置此事啊？
11: 这事儿我还没想好。曹总，要是您，您会怎么处理啊？
10: 西城隧道的事情你比较清楚，还是你来处理吧。
11: 可是我对这样的事情没有经验啊。
10: 这样吧， 你要想好了，有了处置方案，曹叔帮你把关。
12: 小李，

0: 输钢多久领一次啊？
1: 一月一次。
0: 你带我们去看一下材料吧。
1: 好。
2: 你还记得上次领材料的情况吗？
3: 是蒋副主任带着三个工友来的，时间是晚饭后，我记得他们还喝了些酒，说是要给加夜班提点神。
2: 那咱们这儿的特殊钢还有多少？
3: 那就不知道了，这里一个季度盘一次工。
4: 你怀疑江主任领错了材料？
0: 曹总，我婉言不是说蒋副主任去领材料的时候应该是喝了酒了吗？曹总，我想了解一下，咱们集团有没有明令禁止在上班期间不允许饮酒啊？
5: 当然有，这个蒋主任可是老员工了，你打算怎么办？
0: 曹总，我还是先了解一下咱们集团的管理手册吧。
5: 你好，
6: 小罗，曹总，在刚才是用错了中泰的，
5: 赶紧换晨辉钢铁集团的特殊钢，抓紧生产，西城隧道那边等着用呢。
6: 好嘞，曹总。
7: 蒋文林的事儿，你怎么看？在上班喝酒，的确是违反了集团的管理条例。云如现在是主抓盾构机轴承生产。按说这件事情他有权利参与，可是这老蒋是咱们集团的老人了，对他要不要重罚这一点我们得考虑一下。
8: 企业能发展到现在，靠的就是完善的规章制度和人性化的管理。蒋文林这事儿给公司的生意造成了影响，说不定还会有连锁反应。这样吧，今天我抽空去找云如，看看他有什么想法。
5: 行，但是一旦处理决定了，可就无法挽回了。
8: 我明白。
7: 好，走了。
9: 听说你们那个新能源的项目进展的还挺顺利的。
10: 是啊，有了宾能集团的平台，后边的工作应该可以进一步提高了。
9: 真不错，你们几个年轻人都这么能干。见着你爸了吗？
11: 见着了，刚刚特地去了他那一趟。
9: 他确实是太忙了。
12: 你孙叔叔去秦岭，这已经大半年了，回不了家。
13: 你爸可能过几天又要出国，是吧？
9: 这不，我也才把云茹和李斌他们也叫回来了。
10: 云茹现在真不错，
11: 我刚刚在集团碰到他了。
10: 他现在身上就已经显示出当领导的能力了。
9: 什么领导才华差远了，也就是李冰对他帮助不小。不过我听说他们俩配合的还不错。
10: 他俩配合的真不错，而且云如啊还非常的好学，我觉得未来他在盛民集团会有很大的发展。
9: 错了，你跟云如的事儿，你爸爸、你孙叔叔，包括我，确实觉得挺意外，没想到。
10: 大爷，对不起。
9: 哎，这也不怪你。云如呢，现在对你还是一往情深，这件事儿对他伤害也蛮深的。
10: 是我不好，我考虑问题考虑得不够周全，做事情做得也不到位，让你和孙叔叔操心了。
9: 也怪我，我应该也不知道怪谁，我就是看到他伤心我也挺难过的。
10: 白阿姨，谢谢您的理解。我来看。回来了。
0: 哎，你怎么在我们家呀？
10: 上午李斌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在家里吃饭，我想着好久

0: 没见白阿姨了，就过来了。你行，我正给白阿姨帮厨呢。李斌呢？
1: 楼下停车吗？
0: 哦。
2: 哎呀，不用你了，我一个人一会儿就弄好了。你们聊天去吧。
3: 回来了，
0: 请进。
4: 哟，来挺早啊，
0: 吃饭不积极，
4: 好问题，
0: 做人有问题。
5: 现在的年轻人啊，初生牛犊，不讲情面，我看挺好的。
6: 呀，张主任回来了。
7: 啊，回来了。我刚去找林总了，给他告了一状。
6: 给谁告状去？
7: 还能有谁啊？那个孙云茹呗。哼，他刚来集团没几天，让他干个工程师，我也就不吭声了。现在呢，让他负责抓生产了，关键是，他还要参与领导班子的决策。死抓住我那点小事不放，树立自己的威信。我看这不是什么正风，凭什么呀？啊，就凭她是孙茂盛的女儿啊？
8: 那这套水循环系统动力装置你准备放哪儿？
0: 我打算放在岸上。
8: 岸上？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5: 离模板越近越好，放在总成的平台上。
0: 可以是个思路。
9: 开饭，
10: 准备吃水果去。
9: 哎呀，饭后吃水果。
11: 哟，家里还有客人。
1: 李斌和林杰他们在研究轴承密封性的解决方案呢。
11: 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11: 怪不得你穿那么漂亮。
1: 那我去叫他们。
11: 不用，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1: 找我呀？
11: 对，我想听听你对老蒋的处理意见。
1: 哦，那林叔你坐那
5: 儿。不是，这动力装置的设计还没搞呢。
0: 李阳现在在搞呢。
5: 这太慢了吧。
12: 我比你着急啊，谁不想加班加点赶紧干出来。
11: 曹副总把二车间的事情跟我说了。
13: 这件事情你认为该怎么处理啊？
1: 林叔叔，您和我爸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处理啊？
13: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处理起来可能会跟你有所不同。
1: 那我猜我爸可能会温和一点，您可能会严厉一点吧？
13: 那不一定。我们做决定之前会想起盛灵集团当初创业的情景。
1: 嗯，怪不得呢。从咱们集团2000多条管理条例能看出来你和我爸的管理意识。
13: 那你觉得我们的管理意识是好啊还是不好啊？
1: 我个人认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它的管理条例越严谨，对它未来的发展就越有帮助。
13: 你能有这样的认识吗？
11: 我很高兴。
13: 一个企业的发展靠的就是规则，连接人和产品中间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管理制度。
14: 您要这么说，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对咱们集团的生产管理进行一次制度化的整合。
13: 你想怎么整合？
1: 这我还没想好呢，我得去其他成熟企业参考一下他们的管理条例。
13: 这可是件大事。
1: 您不同意吗？
13: 啊，不，我想说，整个企业管理和蒋副主任这件事情是两码事儿，得分开来解决。
1: 林叔叔，你是想袒护咱们集团的老人们吧？
13: 啊，云茹啊，现在咱们集团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要稳定生产，
1: 但是我觉得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同样重要。这件事情可大可小，是员工对待工作的态度问题。如果您不严惩的话，咱们集团就无法树立正确的员工意识。

0: 你想怎么严惩？
1: 如果是我，那就让集团下通知书，暂停蒋主任的职务，点名批评。
0: 这个，
1: 因为我认为员工犯了错，就应该接受惩罚。
0: 好，那你先办吧。
2: 哎，爸，玉茹，吃饭了，菜做好了。
0: 好，
1: 你说。

0: 不然孩子卖不来，你还真吃不上这些饭。
1: 看我的混成什么样，吃顿饭还得沾你们的光。
2: 爸，今天难得大家一聚，要不喝点？
1: 嗯，你孙叔叔这儿有好酒。
2: 哦，
1: 魏小凡，拿出来。
3: 我们家好酒都让你给喝了，
1: 别啰嗦。
2: 哎，白阿姨坐，好酒啊，得我去拿。
0: 啊，
3: 我去拿杯子啊。
0: 快帮他接会儿，万一有什么重要事情。
1: 酒来了，孙叔这好酒啊，放的可真高。来，爸，你看一下。
2: 你开车喝？
1: 哦，没事没事，我叫一代驾，今天必须喝。
4: 电话。
1: 谢谢。
0: 来，
1: 爸，白阿姨，
5: 谢谢。
1: 先吃着，我去回个电话。
0: 行了，别等他了，吃吧。
6: 豆豆，你找我？
4: 你干嘛呢？不接我电话？
6: 我跟我爸在孙叔叔白阿姨家吃饭呢，找我有事儿啊？
4: 没事就不能找你啦？
6: 能，你有事儿没事儿都得给我报备一下你的情况。
4: 这还差不多，不过我找你还真有事儿。
7: 院长让我们去瓯江待岗。
6: 好啊，周学林教授、陈小颖、徐小伟都在那边勘察洋流呢。我这边还有轴承密闭的问题，你再给我几天的时间。
4: 行，那待岗见。
6: 好，待岗见。
1: 喝上吧。
8: 哎，咱俩今天是不是得敬林叔一杯啊？
1: 来来，敬你，敬你。
0: 你不喝？
2: 我饮料。别光喝酒吃菜，一会儿都凉了。
9: 对呀。你们这空着胃喝酒对身体不好呀。妈，你知道吗？人李斌为了救我从山坡上都摔下来了。
2: 哟，那正好，阿姨炖的骨头汤你多喝点。
0: 哎，你们的密封轴承设计方案怎么样了？
8: 图已经绘制好了，
0: 可以马上实施了。
1: 可以了。
0: 好，
1: 来，爸，再敬你一杯。
2: 爸，我们也参与啊！你们这老谈工作，这是吃饭吗？都
6: 谢谢白阿姨，
5: 谢
1: 谢云茹。
0: 啊，也不知道茂盛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0: 运转情况怎么样？
11: 没问题，孙总，你看，所有数据指标全部正常。
12: 机器运转多长时间了？
11: 24小时连轴转，人可是三班倒的。
10: 掘井速度还行吧？
11: 一天10多米。工程进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孙总、陈工，谢谢你们。
12: 说句心里话，看着我们自己生产的零部件在这台机器上运转，看着这么大的工程有我们一点点的参与，哎，还挺骄傲的。
10: 可以自豪，但不能自满。
11: 孙总、陈工，什么时候有时间到我们丰盛集团看看去？反正离这儿也不远。
10: 说实话，我正有这个想法。你说呢，陈工？
12: 好。我们抽个时间啊，去参观学习一下，也放松放松啊。
11: 那太好了，那我这就去跟领导汇报去。
13: 真看假看的，
14: 你看不看吧？我教教你。
13: 你给我打岔，我今天可发现点迹象啊。
14: 什么迹象？
13: 你跟李斌是不是有点儿？那个意思，
14: 妈，你哪儿看的这么靠谱的迹象啊？
13: 在饭桌上啊，在饭桌说的那些话，你以前除了林姐以外，没听你夸过任何其他男生。
14: 那你吃饭。
15: 我门口开车那小伙子，你确实夸人家。
13: 甭给我打岔。
14: 我夸李斌是因为他真的很优秀。
13: 他又不是今天才优秀，他不一直很优秀吗？你以前不是这个态度啊？
14: 我以前没跟他在一起工作呀。我跟他工作之后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而且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13: 是，我也发现你自从去了盛林集团，尤其是跟李斌又去了西城那个项目，变化就特别大。
14: 我有什么变化呀？

0: 你的指甲现在不修了吧？也不没事老去逛街做头发练瑜伽，没那么多时间了吧？心思都在工作上，一见着图纸两眼放光，这不是变化吗？
1: 我今天怎么那么爱听你说话呢，妈妈？但是能别老提我的感情问题吗？
2: 不说了。
3: 你的这些烂事儿，我以后也再也不管了。
1: 你又弄不明白，

0: 接着，来了，林姐，来了，怎么样了？按照要求都准备好了，这个封闭的水箱可以保证桑德达气压。
1: 含沙含盐量是林工特别模拟了岱山的水中环境，
2: 轴承已经装在马达上，保证中速运转。关于海水净化装置和润化装置也已经运转起来了，
1: 开到中速。
2: 我觉得现在咱们得检测抗磨损能力，再转时间轴。其实我建议咱们直接变成高速，现在就高速运转。
1: 开到高速。

0: 爸爸，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我特别想你。
1: 我挺好的，你怎么样？
0: 我挺好的呀，正在学习公司里边的管理条例呢。
1: 你林叔叔给我来过电话，
2: 你对蒋副主任的事儿准备怎么处理啊？
0: 就按公司管理条例来呗。
1: 我同意你的做法，但是停职已经很严重了，
2: 还通报批评，这个有点儿。
0: 有章不循，不就等于是纵容错误吗？
1: 孩子啊，企业也要讲人情，尤其对待老同志，你说呢？
0: 嗯，我知道了。
3: 好，那不说了吧。哎，你妈怎么样？
0: 我妈挺好的，她也特别想你，有空你给她打电话啊。
1: 好，我给你妈打电话。
0: 好的，那你自己注意身体，记得吃药啊。
3: 好。
0: 嗯，拜拜。
4: 林叔，干什么呢？
0: 干嘛？查岗啊？
4: 来看你啊。
0: 放着周成不看，看我干嘛？你们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着呢，开始测试了。
0: 这么快啊？祝你成功。
4: 有你的鞭策，一定成功。再说了，有我过不去的困难。
0: 哎呦，能谦虚点吗？是的。林杰呢？
4: 那边盯着呢，怎么把他叫过来陪陪你啊？干嘛呀？这都看着，
0: 干点正事儿行不行？祝你们成功啊！
4: 咱们赶紧忙吧，嗯，来吃吃饭。
5: 刚才听了一下各个部门的汇报意见，进度还是可以的。总结一下，主要是三个问题。总成平台的设计方案，我们已经基本的完成。岱山岗的水文勘探，周教授他们也在进行当中。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轴承密封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模块化的设计方案，所以我有些担心林杰和他的朋友李冰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难题。
6: 朱主任，
7: 要不这事儿您去解决？
5: 我只是担心一下。
8: 朱主任，
9: 李冰是从奔腾借调过来的技术骨干，他帮助盛林攻克了不少技术性难关，像微型轴承还有密封轴承，就是他们团队的代表作，所以你还是放心吧。
5: 那就好，今天的例会就到这儿，各个部门总结自己的方案，散会。
10: 轴承密封问题不解决，模块设计方案就要重新设计，朱主任就会有说到的啊。诸位，
11: 是啊，真为林杰他们担心。
12: 咱们要不打个电话问问？
9: 嗯，不用不用不用。林杰这是什么呀？
13: 他是响鼓不用重锤。
14: 丁炫说的没错，林杰啊，就是那种马不扬鞭自奋蹄的人啊。大家放心，

0: 我们啊，静候佳音，散了吧。来了，
1: 一夜没睡啊？
2: 眯了，时间差不多，
3: 试验时间到了，
1: 打开吧。

1: 成功了，好，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鼎轩，你说这事儿到底成没成啊？怎么说那么久啊？
2: 。
1: 平凡，结果怎么样？
3: 是，
1: 你就别卖关子了。
3: 周成、蜜蜂、海水试验，

0: 你不是还想当音乐家吗？
1: 你这什么样？
0: 我突然想王一畅了。哎。

0: 1兆瓦项目要保证能够持续稳定的发电。
1: 我想在下海之前做一次破坏性试验。
2: 为了赶进度，每天都要加班。我觉得这些科学家有魅力，
3: 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4: 你的变化让我很惊讶。
1: 这是咱们集团的管理条例，我做了点调整。
5: 不要踩别墅的小舅子。
6: 月牙都骗子，
7: 一定要趁我的职，
8: 对得起我姐。
9: 别给我提你姐。
10: 《青刊奋进的旋律》第25集。

0: 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5号晚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以方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将了解更多情况。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来迫使美方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16号凌晨，阿拉格奇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除油价上涨和股市泡沫风险外，美国真正面临的压力还包括国债收益率和抵押贷款利率攀升。他还称，美国汽车贷款违约率目前已达到30多年来高位。阿拉格奇强调，这一局面原本完全可以避免。15号，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卢比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时表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能源价格将大幅下降。相比能源价格，更大的风险是伊朗获得核武器，并认为可能变成长期危机。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维护伊朗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据悉，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这些商船和相关方将被收取必要的费用，以获得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阿联酋在今年4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阿联酋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动的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于旨在保护其主权、平民和重要基础设施的防御性行动。
1: 阿联酋通讯社援引该声明称，阿联酋重申其坚定不移地支持地区安全与稳定。伊朗向阿联酋发射近3000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0: 造成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损毁，公然侵犯国家主权，并直接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声明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防御性行动，符合阿联酋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之合法权利。阿联酋保留其全部主权、法律、外交和军事权利，以应对任何威胁或敌对行为。声明称，任何胁迫企图或恶意散布谣言和指控均不会动摇阿联酋的原则立场，也不会阻止阿联酋维护其最高国家利益，捍卫主权和独立决策权。阿联酋外交部的声明是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爆出阿联酋在今年四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的报道之后发布的。不过，阿联酋外交部未在声明中明确提及该报道以及相关袭击。另据彭博社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号开始轰炸伊朗后不久，阿联酋曾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的拒绝。随后，阿联酋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于三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四月再次采取行动，并宣布退出了由沙特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怀疑与伊朗有关联的黑客组织入侵了美国多个州的加油站储油罐监控系统。
0: 报道称，黑客发动此次袭击所利用的漏洞是一些自动油罐监测系统 ATG 长期暴露在线运行，且未设置密码加以保护。在部分案例中，黑客能够篡改油罐显示数据，但并未真正改变燃油储量。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攻击造成了实际的破坏或人员伤害，但美国官员与网络安全专家警告称，一旦黑客获得该系统控制权，理论上可能导致燃油泄漏，且无法被及时发现，因此存在安全隐患。报道指出，由于伊朗过去曾多次针对类似的燃油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因此成为美方重点怀疑对象。不过，美国政府也表示，由于黑客留下的取证痕迹不足，目前尚无法最终确认责任方。不过，报道指出，若伊朗被证实参与其中，这将成为伊朗在美以与伊朗冲突期间，德黑兰方面威胁美国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最新案例。该事件还会进一步引发有关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的担忧，由此为特朗普政府增加政治麻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近期民调就显示，75%的美国受访者称，与伊朗的冲突对他们的财务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

0: 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义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的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啊，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准备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刑事诉讼。
2: 报道称，相关起诉仍需获得联邦大陪审团批准。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涉及正在进行的调查，他们要求匿名。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与1996年古巴军方击落在美流亡的古巴人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报道指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近年来一直在推进针对古巴高级官员的案件，而这一行动正值佛罗里达州南部共和党人重新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还曾表示，希望推动针对古巴的所谓友好接管。15号，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尽管面临美国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古巴仍在继续自主推进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罗德里格斯说，自今年1月29号以来，美国实施能源封锁，并对与古巴开展业务的第三国实体实施具有域外效力的次级制裁。这些措施意在迫使国际社会执行对古巴封锁。罗德里格斯呼吁各国不被恐吓，推动建立维护国家主权的国际联盟。
1: 据日本每日新闻15号报道，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15号曝光。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与引入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日本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近年来，日本在太空、网络等新兴领域加大投入，着力加强相关进攻能力建设，意图实现所谓防卫力量的根本性强化。
2: 在太空方面，日本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低轨卫星星座、保镖卫星、航宙机、航宙母舰等装备，用于提升太空侦察、天基制导及反卫星能力。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据悉，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日本航空自卫队拟在2026财年底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在网络

0: 日本提出所谓主动式网络防御思路，允许自卫队在和平时期对境外目标实施入侵、干扰、瘫痪等行动，以主动网络攻击实现先发制人。为此，日本自卫队计划大幅扩充网络战部队，并在陆上、海上自卫队组建情报作战部队，全面提升网络攻防能力。此外，日本还在不断强化电子战能力。 从2019年开始，日本将电子战领域的相关费用单独设立出来， 并在2022年成立电子作战队， 统一管理日本全国各电子战部队。 为了强化电子战能力，日本研发了RC2电子侦察机， 可以拦截远距离外发射的宽频段讯号和辨别敌机位置，搜集和传输敌方陆海空情报数据。 据战区网站消息，日本新近亮相的EC2电子战飞机 于3月17号在日本岐阜空军基地进行了首飞。 该型机在日本川崎重工研制的C2运输机的基础上改装研制， 用于远程侦察、干扰和攻击敌方雷达和通信。 日本防卫省计划为日本航空自卫队采购4架EC2飞机。 事实上，早在2018年12月， 日本在防卫计划大纲中就已经将电子战、太空、网络并列为安保新领域。日本政府还处心积虑将网络、太空等领域的商业民用技术成果转化运用于军事安全目的，为强化军力建设提供多维度体系化的资源保障。 此外，日本高度重视在上述领域强化同美国及美国其他军事同盟的战略绑定，试图借力抢占前沿防务科技竞争制高点，提升自身战略影响。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举动折射出日本不断扩军备武、图谋在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危害地区和平稳定。
1: 据读卖新闻14号报道， 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食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据读卖新闻报道，在静冈县富士市一家店铺出售专用垃圾袋的货架几乎空空如也。店员表示，由于原材料短缺，专用垃圾袋供货不稳定，缺货情况已经持续了数日。 富士市政府已采取临时应对措施，在网站上告知市民可以使用非指定类型的透明或半透明塑料袋，但这些替代品也缺货。日本专用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是食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食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 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15号说，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囤积过多垃圾袋，不要恐慌抢购。今年3月到4月，韩国多地也出现垃圾袋荒，韩国实行垃圾处理计量收费，民众需购买专用垃圾袋。韩国民众担忧垃圾袋供应不足，开始大量采购，多地超市限购甚至断货。
2: 随着垃圾袋变身紧俏商品，一些商家将垃圾袋作为赠品促销。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3: 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当天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表示，邮轮抵达后，荷兰籍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暂时入住隔离点。其中，17名菲律宾籍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 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鹿特丹市政府及相关机构正为红迪厄斯号邮轮入港后的船员隔离、遗留行李转运、船舶消毒等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这艘船做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是否可再次航行。荷兰政府说， 5月10号以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54人搭乘3趟航班撤到荷兰，所有人员的安第斯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除已返回原籍国人员外，尚有25人在荷兰隔离观察。 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

0: 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根据世卫组织15号的消息，截至当天，共接到10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包括8个确诊安第斯病毒感染病例和2个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各方仍需深入研究病毒成因及传播路径。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 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
2: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 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垂直转运之后呢，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1: 来关注天气，目前大范围降雨正在影响中国多地，此轮大范围降雨形成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雨带，多个省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4: 16号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的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的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一名儿童不慎摔倒后，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已平安回到家中。从15号晚开始，江西赣州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在上游县部分低洼地带的民房被淹，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到群众求助后，迅速投入救援和排险工作。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从15号傍晚到16号上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在临河区110国道永济渠桥下，一辆小型越野车因强行涉水，导致发动机熄火，车辆及驾驶员被困。消防人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徒步涉水靠近车辆，将驾驶员背至安全区域。安置好被困人员后，考虑到车辆滞留会影响交通且存在安全隐患，消防人员随后合力将车辆推行至路边安全区域。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15号至19号，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这轮降雨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的特点。
1: 近年来，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一大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各地也在依托影视 IP 热度持续升级服务，上新沉浸式的体验。

0: 验项目。
1: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随着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秦腔，爱上秦腔。剧中超六成场景都取自由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在一砖一瓦中触摸城市工业技艺，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乐趣。
2: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 在秦腔群众基础浓厚的陕西西安市周至县，从15号到24号，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连续上演10天好戏。听秦腔的同时，当地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专区，不少游客一边听戏一边逛吃。各景区也推出惠民活动，让游客解锁赏戏加购物加游园的新体验。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电影中穿越山海的书信往来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连日来广东汕头的侨批文物馆迎来大量游客，这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目前馆藏侨批实物已突破90000封。
3: 电影里面它更多的讲的是小家的一些情感，但是我刚刚看到有一些侨批是属于寄给国家的，就比如国家有难的时候，侨商他也是通过侨批的方式来寄了一部分钱，然后给国家给家乡做建设，令我就是脱离电影之外，我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升华的部分。
1: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也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线路，串联起电影取景地和历史古迹。游客漫步古街老巷中，感受侨乡历史文脉，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也为旅途增添了好味道。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备受青睐。
0: 第25届汉语侨中文比赛埃及大区决赛15号在开罗举行，共有14名来自埃及各个高校的选手经过选拔，最终晋级决赛。决赛包括主题演讲、才艺展示和知识问答3个环节，最终来自开罗大学和爱因夏姆斯大学的选手分获特等奖和一等奖，将赴华参加全球总决赛。埃及是最早开设中文教育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近日，韩国接连发生驾驶员驾车途中被蜜蜂蛰伤后引发过敏性休克，进而导致的交通事故。11号，在江原道东海市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卡车司机被蜜蜂蛰伤颈部，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驾车撞上护栏。9号在济州，一名男子因驾车时被蜜蜂蛰伤，导致意识模糊，撞车后身受重伤。专家建议，驾驶时应避免穿着红色或黄色等易刺激蜜蜂的衣物。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拒绝伊朗停火方案，以色列防长扬言或将再度对伊朗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新一轮打击是否近在弦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英国已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悄然介入美伊冲突？
1: 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2: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14点方案不可接受。他还威胁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此前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那么，新一轮打击是否箭在弦上？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15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此前，英国方面也声称向海湾地区增派了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悄然介入美伊冲突呢？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他本来并不赞成停火。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他还威胁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就能瘫痪整个系统。同一天，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与此同时，美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军事行动。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目标的实现。一名以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军事行动做准备，行动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

0: 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此前一天他还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则威胁称，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对于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的14点书面方案，特朗普的表态是不可接受，而且威胁说呢，可以在2天之内就能摧毁掉伊朗的电力和桥梁系统。其实类似这样的威胁啊，特朗普已经发出不止一两次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也都没有动摇伊朗这样一个强硬的立场。那李老师，那美伊之间就目前来看，这种外交谈判的空间是不是已经被压缩得快没有了？
2: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现在啊，打也难，谈也难，这种两难的这种格局啊，短时间内很难突破。我们知道啊，怎么说呢？就说这个4月份的这个停火之前，实际上美国主要是对伊朗进行猛烈的空袭嘛。如果重返回战争的话，无非还是空袭。那么正是由于4月初，那么空袭达不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进入了这个和伊朗的停火，才谋求谈判，而且同时呢，改而采取封锁。就是对这个阿曼湾的封锁，对伊朗的封锁，来取代了之前那个战争。那么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再重返战争，无非还是空袭，空袭仍然达不到目的啊。我觉得美国实际上对这一点很清楚。那么另外谈判呢？谈判现在确实是，双方的差距太大。双方4月11号面对面谈判之后呢，已经交换了两轮的这个方案，美国先后提了2次，伊朗呢提了3次啊，就是对于美国第二个方案，伊朗5月10号给了回应啊。那么正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个5月10号伊朗的回应啊，他是完全不能接受啊，是这样。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又担心啊，是不是这个谈不下去了，是不是要重返战争了？我认为啊，不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怎么说。其实他现在说的24小时如何如何，48小时如何，其实在3月份，在4月份，他对伊朗的威胁比这个严厉的多啊，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他说把伊朗打回原石器时代，4月6号还说要摧毁伊朗文明等等。所以我认为啊，不要看美国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我个人认为，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比较继续往下谈的可能性来讲，还是要小得多。所以接下来2天，我们看美国会不会再对伊朗提出他的第三个方案。
1: 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也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因为呢，我们看到有美国消息人士透露说啊，说美伊最快可能下周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而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是表示说呢，已经为局势升级做好了准备，而以色列的防长呢表示说呢，这个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官员也说呢，如果再次采取行动的话呢，大概持续的时间可能是数日或者是数个星期。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最近一段时间类似这样的消息是集中的爆发出来，让人感觉好像是啊，谈判和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天平明显向军事行动的这一方倾斜，你怎么看？
4: 客观来讲，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确实做好了再次发动袭击的准备，因为呢，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尤其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应该还是处于这种战斗力满格的这种状态啊，因为呢，舰载机部队啊一直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那么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应该是非常充足的，包括呢，美国空军也使用大量的C-17运输机向中东地区的美军进行了补给，那主要是运送一些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的这种拦截弹，要针对中东美军的这种反导作战部队进行重点补给。那以色列同样也是如此，美国也向以色列紧急提供了大量的制导炸弹，包括呢空袭所使用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

0: 列决定再次进行这种空袭行动，无论是中东地区的美军还是以色列，马上就可以启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计划。不过呢，即便是美国和以色列重启这个战事，或者说重新点燃战火，也不太可能使用武力手段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也不太可能通过空袭的方式让伊朗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因为在此前的这种空袭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伊朗一些主要的显著的军事目标基本上都被炸一遍了，那剩下的这些重要的目标要么是找不到，要么是炸不毁，就是伊朗剩余的这些隐藏的更好的地下导弹城，或者是更这个坚固的这种地下导弹城。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一旦重启战事，那中东地区的美军包括以色列肯定也会面临伊朗持续的这种反击和报复。那这样的一个后果，美国和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起，相信呢两国的决策者还是要认真考虑的。
1: 但是呢，面对美伊的这样一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的强硬还是一如的既往。伊朗议会的官员呢就放出话来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把这个浓缩铀的丰度提升到90%。那这时候呢，我想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啊。首先，伊朗目前是否具备将这个浓缩铀的丰度提高到90%，也就是武器级的这样一个能力？另外呢，就是伊朗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标，那么它就会去提升这个浓缩的丰度呢？
2: 我认为伊朗，你要从理论上来讲，就是技术上来讲，伊朗有这个技术能力，能把它现有的，就是它已经有这个浓缩铀60%浓度浓缩铀啊，它有浓缩铀的存量，有这个提升到这个从60%提升到90%这个能力，我认为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正实现提高到90%，就武器级别，而且突破武器级别去制造出原子弹来，我觉得这个恐怕还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它至少它需要突破3重的困难啊。第一重呢，就是它虽然技术上有这个能力，但是你政治上得做出决断。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伊朗它是在政治上是有禁令的。就是他宗教领域都有禁令，他有教令，就不得发展核武器。他首先在政治上突破这一点。
1: 对。
2: 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知道他虽然有60%浓度浓缩铀，而且有400多公斤，但是这个浓缩铀在哪儿呢？其实外界并不得而知。那我们更按照美国的说法，你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说这个浓缩铀啊被美国炸在了地下，地下的那个设施中。那么，而且美国对这个炸掉的这个设施啊，它已经有这个监控，就24小时在监控。如果伊朗一旦去动，那美国是马上能知道的。伊朗怎么把这个浓缩铀取出来？这是第二。第三呢，即使把60%浓度浓缩铀存量取出来了，它还需要提炼。那提炼需要离心机，需要离心机设备。那么离心机设备，我们知道它重要的离心机设备的纳坦茨啊、富尔多啊，什么这些地方都被美国炸掉了。那么它的离心机的能力有没有，或者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有这么三个，它必须得突破这三个，它才能去，而且还得旷日持久吧，还得有一段时间吧。而且即使是达到了那个浓度，你把它武器化，还得有一段时间啊，这都是一般发展核武器它一个正常，所以这是。那么伊朗，我认为就是经过去年6月12日战争，以及今年迄今为止这场战争，实际上把伊朗，就是过去如果说他大部分上层人他是不主张发展核武器的话，实际上把很多人打向了认为需要发展核武器。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啊，解决不了伊朗核问题，而战争呢，只能推进伊朗人向核武化的方向发展。
1: 好，另外呢，在15号的时候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呢，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1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他同时强调，伊朗不寻求发展。

展核武器。此前1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

0: 五一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12号，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根据声明，英方此次投入的装备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龙号驱逐舰等。
1: 好，接着我们刚才的这个片子啊，法国的戴高乐号的航母呢已经部署在了这个阿拉伯海，而英国的台风战机包括龙号的这样一个驱逐舰早早的就已经来到了海湾地区。那么英法的这些军事存在，它是来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
2: 我认为呢，英国和法国派出的这个护航力量在中东地区，应该是只看不打啊。首先呢，是回应美国所提出的要求，因为此前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公开的唱反调，不仅不出兵，针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呢，美国方面非常的愤怒，那么对外表示，现在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是非常失望的。那么为了维护和美国的关系，法国是派出了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呢也有阿基坦级的护卫舰和补给舰随行，它是以一个小型的航母编队的模式在阿拉伯海进行部署。英国呢是派出了一艘45型的驱逐舰，也会派遣一定数量的台风战斗机在海湾地区的国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那么从这个派兵的姿态上来讲，是回应了美国的诉求，但是呢，从英国和法国的表态来看，是不希望和伊朗进行直接冲突的，而且这个表态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即便美国采取军事行动，那英法的军事力量应该也是处于观望的状态。当然了，这些军事力量也可以执行这个护航任务，包括这个撤侨任务。我认为呢，如果中东地区再次的出现了冲突，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的这种海上封锁兵力和伊朗的海上封锁兵力出现了这种摩擦的情况。比如说美军的战舰在针对伊朗的商船货轮进行围堵的过程当中，它进行警戒射击，那如果说靠近伊朗的海岸线，靠近伊朗的港口，可能会引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的反应。那么像这种岸基的反舰导弹或者说武装快艇，包括一些微型潜艇，一旦和美国海军出现了交火的情况，可能会有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情况，但是呢不会扩大化，因为美国和伊朗也是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局势。
1: 刚才我们提到呢，伊朗外长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这和伊朗之前所主张的由伊朗来主导、由单边来管控的这样一个说法呢，其实有点不同。那您觉得为什么伊朗此时呢会提出这样一个共同管理的主张，国际社会能认可吗？
3: 我认为当然它是一种缓和的和缓的释放善意的一种表现。其实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是他所说的管控，还是收费，还是在推动立法，以及他声称的他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等等，我觉得实际上他都是把它作为一个筹码，应对美国的施压军事压力，以及在和美国的谈判中作为一种筹码。这就是人们所讲的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其实伊朗这一系列举动，它是一种弱者的行为嘛，因为军事上它和美国、以色列它是不在一个级别上，所以它拿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筹码，它是弱者的武器，是伊朗收利的武器，我认为是这样。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那国际社会绝对不会容忍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权，是不能自由航行等等，是要收费等等，这是国际社会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国际社会压力实际上逐渐的都上来了，包括40多个国家开会就是商讨护航什么等等，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是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伊朗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和阿曼共管，因为阿曼毕竟和伊朗来讲，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是一北一南嘛，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这实际上还是释放了一定和缓的这样一种信号。这个跟他那个外长阿拉格奇所讲的，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关闭，是可以自由航行，但是前提是你要这个受伊朗军方的这个管控是要沟通，是要按照一定的路线等等。所以我觉得同样实际上都是在释放一种比较和缓的信号。
1: 那这种和缓的信号随着局势的缓和，随着国际社会

0: 会的这种压力，未来是不是会更进一步的去和缓下去？
1: 我认为是这样。那他关键呢，他还是要把霍姆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筹码来和美国讨价还价。
0: 嗯，好的。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15号的时候呢，德国总理默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通了电话。德国媒体呢就表示说呢，默茨有意要修复和特朗普的关系。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现在必须回到谈判桌前，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绝不允许其拥有核武器。默茨还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就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默茨称，德国和美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德新社指出，默茨先前因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激怒特朗普，眼下似乎有意修补与特朗普的关系。此前，默茨4月27号曾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缺乏战略，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羞辱。特朗普随即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他还威胁削减驻德美军。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则在次日表示，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外，有报道15号称，五角大楼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最初主要针对德国。
0: 德国媒体认为啊，这个默茨呢似乎是有意要修复和特朗普的关系，那么是不是德国他也承受不起这个部分驻德美军的撤出以及高关税的压力，所以呢不得不选择改变对美国的态度？
1: 我认为两方面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德国自认为这个胳膊扭不过大腿去嘛，那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我觉得默茨显而易见他是有这个修复这个关系的这样一种考虑在里边。因为毕竟他前不久说了一些话很不中听，让特朗普特别生气。他说特朗普这个对伊朗战争缺乏战略而且现在被伊朗所羞辱，那这话太不受用了，是吧？所以他现在做出这，我认为是有修补的含义，很明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还不能说这个默茨现在这个政策就是改变了就是要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或者一定程度上要参与这场战争，我认为也不是如此那也就是说，可以看着是对美国和德国关系的一个修补但并不能看着是他政策的一个完全的转变。
0: 嗯，另外呢，对于默茨之前的一番言论8号呢，特朗普呢曾经发出了威胁，说呢要将部分驻德美军撤出，而且呢要将这部分人呢是派驻到波兰，这个波兰政府呢也是表示了欢迎。但是我们看到15号的时候，五角大楼呢又表示说呢，说不再取消，要取消这个对波兰的这样一个部署。你怎么看这中间的一个相关的变化？
3: 特朗普对于北约的作用一直是有这个质疑的，所以说呢，从欧洲整体减少美国驻军的这个数量，我认为是一个大趋势。
0: 对，
3: 那后续呢，美国政府它的这种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战略，不排除可能会针对北极方向去增派部队，强化军事存在，甚至不排除针对加勒比，甚至是南美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打着极独的旗号也会强化军事存在。那么通过减少驻欧洲的美军，美国是想让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增加防务开支，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趋势，像德国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国家很难去针对美国总统的决策进行影响，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准备一个备用的方案，就是要强化欧洲自身的这种联合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那么构建起脱离于北约体系之外的这种联合的这样的一个防务体系。现在德国和法国正在为之着手，或者说正在进行准备，这说明北约内部的裂痕越来越大。
0: 嗯，美国削减在欧洲的驻军，刚才你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也是呢倒逼着欧洲去承担更多的一些安全责任，那么美国呢也能减轻一些压力。那反过来呢，美国腾出手来，他要做什么呀？
1: 是这样。其实我们说美国减少 驻欧洲的北约的这个军队啊，是一个趋势。其实这个趋势是它的由它的战略所决定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今年年初美国颁布了四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战略，从那个国家安全战略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它在有的地区它是撤退啊，或者退守，有的地区它是重新聚焦。其实两个非常鲜明的地区，就是一个是欧洲，它从欧洲肯定是一个退守的这样一个架势。而且美国国内它这个国会实际上也有规定，驻欧洲的北约部队的美军啊，它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实际上现在驻欧洲的美军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上限，它总体来讲它是不断的收缩，那么投入也是减少的，逼迫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加大军费的开支啊，你像军费开支最低的时候0.8%，那么后来逼迫的2%，现在要求是他们向5%这样一个去增加，就是他们自己要负责起自己的这个责任来，我就知。那么重新聚焦呢，它聚焦到美国，聚焦到美洲去，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唐罗主义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退守，有重新聚焦，啊，它的重点是非常明显的。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就美以可能最快下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国大范围的强降雨仍在持续，那么今两天呢是中东部降水的主要时段，长江以北多地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在湖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一带降雨强盛又持久，累计降水量同期少见，而降雨带缓慢东移的过程当中会有所倾斜，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那么今天西南到东北就会有大片的区域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华北一带的降雨会减弱停歇，而贵州这里一直到山东、江苏这一带呢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珠三角这一带的强降雨是更加的急促猛烈，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会引发路面积水、城市内涝等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降水叠加冷空气会放大降温的效果，今天从西北到华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25度，不过这个时节升温势头是更猛的，明天雨水停歇之后呢，25度以上的暖意又将会重新回归中国北方。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大雨，18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1到2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0到2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昆明晴，16到28度。晋城大雨转中雨，16到20度。石家庄中雨，20到22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长沙多云，24到32度。福州阴，22到29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5度，柏林晴转小雨，3到17度，伦敦小雨转阴，8到16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日内瓦晴，4到15度，维也纳阴，9到16度，罗马晴，10到20度，雅典晴，18到25度，开罗晴，23到42度。渥太华晴，11到20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33度。华盛顿小雨，19到31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7到31度。迪拜晴，27到40度。

天下玉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琢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

0: 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在故宫博物院中有六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1: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啊，所以说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作。
0: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1: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摆在那已经有十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哎，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锛啊，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啊，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欠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禹挺适合。
0: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1: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他头戴鼎笠，身着蓑衣，对吧，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上去留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对吧，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啊，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0: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1: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毕业，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就是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0: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1: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一下

0: 新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着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我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1: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0: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啊，十分的啊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1: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0: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

0: 因为心肝尿上面有毛病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毛病既要把它去掉，还要避掉，而且要让这个毛病变成我们所要的造型效果。
1: 嗯，
0: 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着的。
1: 嗯，
2: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3: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宇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0: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2: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玉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3: 我的肩就是在这个位置。
2: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玉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3: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啊。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0: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但是右边的形也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纸雕的外形完整啊。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3: 在造型上面，就是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形就是说大宇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2: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宇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宇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宇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与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宇的智慧与力量。
0: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

0: 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1: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2: 这次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去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1: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籽料的下方设计了一条龙。
0: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很像一个蝙蝠啊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1: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0: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多次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伟的基本功，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了，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1: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
2: 嗯。
1: 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

0: 徐泰臣不回，这个水呀、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1: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0: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1: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0: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1: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0: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

0: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15/5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0000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

0: 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0: 我们将以灵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驻沙、退化灵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2: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绿、精心护绿、持续扩绿，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3: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5: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6: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7: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4: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8: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4: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

0: 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1: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2: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0: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3: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4: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6: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7: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6: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8: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6: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9: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5: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

0: 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1: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

0: 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1: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0: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7: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 常女士

0: 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两位康复医生为他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1: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0: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2: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

0: 阿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 4.20% 和 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6%， 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 2.7%。 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 50% 至 90%。 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 2.5 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郑丽文接连表态，坚持九二共识。台媒警告赖清德，别再制造仇恨。民进党当局为何穷兵黩武？拉拢外部势力为何必然失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美媒专访，坚定反对台独。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并提出和平繁荣之恋构想。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密集炒作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七月成立，备战谋独动向不断。郑丽文为什么多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岛内民意出现了哪些转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郑丽文近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系统性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九二共识。
2: 特朗普此次访华呢，备受世界瞩目。那么此时岛内媒体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国民党和郑丽文都有哪些发声？秉忠，您的观察。
3: 台湾媒体对这次特朗普呢访华的这个关注啊，是从他准备出发前呢就开始了。此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抵达中国之后，14号啊进行了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那么台媒也高度关注啊这个习近平主席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以及特朗普究竟是如何回应。我们看新华社在14号中午发出的这个报道，那么就透露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明确表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呢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么事实上，郑丽文呢也多次表示，两岸关系稳定对台湾人民至关重要，对美国也是绝对有利。而两岸关系会不稳，会兵凶战危，祸源就是台独。这也正是为什么国民党坚持反对台独。此外呢，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说呢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那么郑丽文呢也代表国民党啊，是特别强调美国必须放下冷战对抗的旧思维，让过去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我想这个呢都是着眼于人民要和平要发展的共同心愿。
2: 秉忠，您如何来看待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达的这五点主张，特别是再次重申了坚持九二共识，岛内又是如何观察的？
3: 郑丽文认为，不能迷信靠武器就能避战，两岸协商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那么他也提出，这个所谓第一岛链是过去冷战对抗的旧思维。那么他提议呢，美国如果可以改变一个思维，就能够为区域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发展来做出贡献。那么郑丽文更是强调啊，台湾拒绝被美国用来作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甚至呢是被推向战争，变成是马前卒。我想我们不能小看郑丽文这五点主张，因为呢他是为国民党乃至呢台湾民众带出了一条新的路线，等于呢是主动出击。尤其民进党啊，就是靠着这一套所谓的抗中论述来打击岛内的在野势力。九二共识呢，就是还原台湾人身为中国人的本色，并且定义两岸同属一中，所以台独当然是没有任何空间，两岸的问题回归到自家人来对话解决。我想啊，基层的国民党支持者对于郑丽文提出新路线呢，都是为之振奋，所以郑丽文才会一直得到啊基层国民党这个党员的支持。而至于台湾的中间选民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契机啊，因为过去大家被骗了，以为啊这个蔡英文讲的所谓呢否定掉九二共识也能维持现状是真的，如今证明根本就做不到。
2: 那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郑丽文在专访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单靠武器呢是没有办法保证台湾的安全的，而且拒绝台湾成为美国的棋子，外界都认为说这是向美国喊话的意味是非常浓的，您怎么来看？
4: 我想这当然是在对美国进行喊话。首先美国媒体

0: 体的专访，那问的自然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而另外，美国媒体对于美国的影响力，那自然相对会大一点。所以对于郑令文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美国表达他看法的一个机会。另外是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说要买 1.25 万亿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装备，是在2025年的11月在美国媒体上投稿说的。对于郑令文来说，那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你在美国媒体上提出了这个话题，所以我也要在美国媒体上把中国国民党的立场说清楚讲明白。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专访，实际上这个美国媒体在专访的时候那个态度啊不是很友好的，所以上来就问到这个问题，说意思就是说原来的那笔这个预算呢那么多，结果最后呢通过的呢少了这么多，那就在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没有什么防卫自己的决心啦、意志啦。这话已经讲过无数遍了，郑令文当时就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钱你觉得不够，于是你会觉得说台湾没有决心，那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是个够？这个钱的金额难道跟所谓的决心或者跟台湾的安全绑在一起吗？这个逻辑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直接就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也会让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美国的大众也会反思，对啊，安全怎么跟金额就这么紧紧的绑在一起？按照你的要求全部都通过了，难道台湾就有安全了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里啊。另外这个里面就会谈到所谓棋子的问题，这里面就谈到说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棋被当成棋子的这个感觉，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因为赖清德的错误的政策啊，赖清德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完全都放在外部势力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对于郑令文来说，他通过借美国专访的机会把这样的一个非常正常非常自然而然的想法就讲给美国民众听。
1: 我们知道郑令文在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为国民党的立场还有他的政策呢在奔忙。那么近一段时间以来，郑令文和国民党都在忙些什么？
2: 郑令文和国民党近期的动作都在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坚守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在此基础上维系对美的务实交流，同时强力的牵制瓦解民进党的以美谋独的政治路线。整体来看，主要聚焦三个核心工作。郑令文近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本的读卖新闻等外媒密集的发声，紧接着宣布六月的反美行程，计划当面向美方来传递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与这个诚意。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主动的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告诉美国和岛内的民众，国民党有一套可以避免战争的路线，而且有能力跟美国人当面沟通。这和过去国民党在关键议题上模糊闪躲的姿态很不一样。郑令文现在是要在选前就把和平牌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与民进党制造对立、渲染战争恐慌的路线形成鲜明的切割，固化自身和平稳健的政党标签。而在近期岛内最受关注的重头戏是持续了近半年的防务特别预算的博弈。郑令文多次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防务预算形同空白支票，打着保台的旗号，实际上是虚耗资源，借机政治造势，本质是拿纳税人的钱充当外部势力的棋子。同步推进的还有选举人选的布局与蓝白整合。国民党近期动作频繁，重点在多个关键县市与民众党磋商合作，协调人选，争取共推参选人。核心的目标是最大化的整合在野力量，避免票源的分散、内耗、分裂，防止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令文预计于6月1日访问美国，行程为期两周，此行将到访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报道称，郑令文在访问大陆之后就指示国民党驻美代表安排访美行程，访问团规模不会太大。有蓝营人士指出，除学校和智库邀约外，郑令文也将拜访美国国会议员。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报道了郑令文此行美国的一些活动安排和参访的城市，那么有一些评论认为说郑令文会透过这些活动的安排呢，向美国来表达他对两岸论述和对台海和平、台海安全的立场。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郑令文此行的这些安排？那么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会和美国方面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互动？
3: 目前我们看郑令文公开的资讯呢，他要到美国去访问两周的时间，包括呢东岸以及西岸，而且呢涵盖和美国的政界人士、智库、学校以及呢美国当地侨界的交流。我想过去台湾很多政治人物到美国去呢，是所谓的面试，去表达自己想要参加呢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0: 选举，但是郑丽文这一回去呢很不一样，他并不是要去表达他想要参选台湾的领导人，他也不是呢要去争取所谓呢要美国不要弃台，或者呢要美国相信我台湾还能为你美国执行所谓的反华战略。郑丽文反而呢还要去表达的是呢，他不但希望两岸和平，而且他要告诉美国怎么维持台海和平，那就是呢要看清台独才是威胁包括美国利益在内整个区域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他要美国呢放弃传统的冷战对抗思维，不要再去搞所谓的红线测试或者对中国的极限施压。那么他的理由很简单啊，因为你美国没有能力真的在台海开战的时候来所谓支援台湾对抗中国大陆，而且呢你如果到时候又没有真的来救台湾，那也会削弱你美国自身的威信。况且郑丽文强调啊，台湾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意愿去做美国的反华马前卒，台湾做不了所谓的穷兵黩武和大陆搞军备竞赛的毒蛙或者豪猪。那么更重要的是，郑丽文表达出来的就是呢，他没有一点呢害怕被美国抛弃的这种心理负担，他反而呢要告诉你美国呢，我不会呢被你所谓拿捏的，因为呢我们台湾民众呢自己有本事可以去和自家中国人来协商，让台海和平稳定，那么这对你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大家共同来享受和平与繁荣。
1: 此外呢，我们看到党内舆论都在呼吁国民党不要倒向美国，因为民进党走的就是亲美的路线，希望看到国民党走出不一样的路线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郑丽文一行到美国参访之后他可能形成的一个路线图？那么他的政策主张和民进党会有什么样的区隔？
2: 民进党现在面对美国啊，就是一厢情愿，要什么给什么，生怕给的不够，生怕对方不开心。所以你看，比如说美国说，哎，那要给你卖武器，民进党就会说买买买，赶紧付钱。美国说他对台积电感兴趣，那民进党就说搬搬搬，赶紧连夜打包。哎，你这么做做了这么多之后，最后你换来的是什么？你最后台湾得到的是什么？在别人眼中，你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冤大头，是个 ATM 机？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不能这条路再往下走下去了。我想这其实对于郑丽文，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他们也是看到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呼声，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一次在面对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郑丽文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美国经常讲到台湾的时候会用到一个概念叫做岛链，这次郑丽文的回答当中其实或多或少的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谈到岛链的时候，你脑子想的是冲突，但是台湾就在那个地方，你想的是冲突，那不是坑台湾吗？所以对郑丽文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要的是和平，我们要的是繁荣，这是台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该想的内容，这是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的政党，对于台湾政治人物的期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一次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过去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啊，面对美国就会觉得说，哎呦，那面对美国，哎，是不是这个政治态度要缓和一点呀？是不是要和个稀泥呀？哎，是不是要这那的？郑丽文这次就做个标杆给你说，你和稀泥，最后一方面是你不会对台湾好，也不会迎来台湾民众的肯定，你是台湾民众的选出来的政治人物，所以你要为台湾，要为台湾民众负责。所以我觉得这次郑丽文其实立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标杆。
1: 不过也有的人认为此次郑丽文到美国去参访呢，也是在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的选举在铺路。我们知道在台湾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响力的存在，包括在历次的选举当中呢，都可以看到美国介入的影子。所以说这一次选举当中，美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唐所长，您的观察。
3: 这么多年，美国在台湾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始终是最大的外部干预者，核心的目标是把台湾锁定在以台制华的战略棋局里。为此，美方构建了一套制度性的干预机制，最基础的一环是参选资格的面试审查。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不管谁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必须赴美走一遭。接待规格直接传递了这个政治信号，比如见了谁，进没进国务院，有没有官员出来站台，都是在暗示谁符合美国利益，谁不被信任。与面试同步进行的是舆论的定调，内核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亲美跟安全画上等号，用这种舆论的氛围去框住选民的这个选择。在岛内，美方还拥有常态化施压的管道，美国在台协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名义上非官方，实际上一到选举，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就会频繁的约见各党派的候选人。

0: 选人当面画红线，提出要求，对国民党重点是压住两岸走得近的念头，防务合作不能松，而对民进党是管住缉毒的冲动，别踩美国战略模糊的底线。这一套的操作已经日常化制度化了。郑丽文这次去美国，说到底就是国民党在这一套的规则之下，为2028年争取政治空间的一次现实应对。
1: 那么如果说郑丽文是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去美国参访的话，那么目前为止党内各政党对于年底的布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汤所长，
0: 现阶段各个政党布局清晰，整体形成了民进党被动防守，国民党主动攻坚，民众党居间卡位的一个格局。这也是近四年来蓝白合力的态势最明确，民进党压力最大的一届地方选举。那么先来看民进党这一轮全程属于守势，核心的目标不是扩张，而是保住南部的基本盘，避免北部全线崩盘，保住赖清德执政基本的政治体面。那么压力有多大呢？我们从他们提名的节奏就可以看得出来，名单都是提前批量公布的。那么沈柏阳出战台北，与其说是主动布局，不如说是仓促的补位，被动应战。那么在北部缺乏强将，中部战力不足，防守的重心只能够压在高雄、台南这些传统的绿营票仓，一旦南部的任意县市失守，将直接动摇赖清德的党内权威，也会提前透支2028的政治筹码。那么我们再来看国民党这次是比较明确的进攻的姿态，人选排得比较整齐，布局稳健，整体的战术是固守北台湾，重兵攻南台湾，还有稳住中部的枢纽。台北有现任的优势，新北靠蓝白的整合形成了强势的战力，而台中稳住了战略支点，最大的突破口放在高雄，这是国民党近年来攻坚南部条件最好、民意基础最有力的一次，也就是他们想要借地方选举来翻盘，打破民进党对南部的长期垄断，为后续来积累执政口碑和地方人脉。而民众党本届走的是居中卡位、借力成长的路线，不正面的硬拼主战的县市，而是延续蓝白合作的默契，在关键的选区主动礼让、整合人选，避免在野的票源分裂，目标非常务实，不贪多。那么先抢占中小县市，扩增议会席次，把地方组织扎下根，那么通过配合国民党来巩固北台湾的票仓，换取新竹、嘉义等自身优势选区的一个发展空间，进一步坐稳第三大党的位置，跳出过去昙花一现的小党困境。这一届九合一选举有几个特征是很鲜明的，我们短期来看蓝白整体优势大于民进党，但是台湾的选举变数极大，关键要看蓝白的整合能不能够在每一个选区都真正的落地。
1: 那么和郑丽文的弊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赖清德当局呢一直在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而且在加紧备战。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由岛内亲绿媒体炒作，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将在7月1日举行所谓编程典礼。知情人士表示，本部将落脚在云林虎尾一处跨军种单位进驻的大型营区，弹药库会在其他地点设立。另据报道，台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日前实施泰武操演，并宣称首度使用标枪导弹。对此，有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备战动作不断，与郑丽文力促和平形成强烈对比，台湾民众不会甘当炮灰。
1: 我们看到台军对外放话，他之前频频炒作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呢，将在7月1日正式成立，并且总部设在云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设计？秉忠，
3: 我们知道云林虎尾呢是在台湾中部的沿海地带，那么台军表面的说法是说这里有包括台湾空军的大型营区，不过我想更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中台湾在台湾所谓反登陆的防御上出现缺口有关。我们知道北部有台北港，这里呢相关反斩首以及反登陆的海空战力部署的最为密集。那么南台湾则是有高雄港，有左营，是海军以及陆战队的大本营。但是中部的台中港则被认为防御较为空虚，附近呢还有宽广的沙滩，容易来进行登陆，所以被外媒指为是解放军可能进攻台湾岛的红色沙滩。 那么台湾不少军事专家也认为啊，解放军如果从台湾中部来登陆，向北可以夺取新竹空军基地，向东可以进入到台中清泉岗基地，而且呢可以从这里截断台军北部的六军团以及南部的八军团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看到台军现在的规划，包括台湾自产的各式反舰导弹，以及将来呢向美国购买的这个暗制鱼叉导弹到位之后呢，都优先计划部署在云林、高雄、屏东，这几个都是中南部的台军海风大。

0: 队基地。那么去年台军汉光演习也重点模拟解放军从中部海岸线来进攻的这个反制演练。所以如今我们看台军的决定呢，将滨海作战指挥部放在云林，我认为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希望补强台湾中部的海防缺口，从这里统合啊所谓台湾北中南东四大区域的海防作战。
1: 此外呢，台军13号在金门进行了泰武操演。我们知道泰武操演呢是一个例行的军事演习，但是这一次的不同呢是它展示了向美国购买的标枪导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对这个武器装备的使用和演练？
2: 这个泰武操演呢是台湾军方呢在金门定期举行的所谓的实兵实弹的一个演练。它为什么叫泰武操演呢？是因为金门有个山叫泰武山，所以台湾军方在那个马祖啊举办类似的操演呢就会叫云台操演，因为马祖那有个云台山。那这个在金门举行这种所谓的泰武操演呢，还会邀请比如说金门地方的一些人士啊一起来看。那么他就是搞一些实兵的这个演习。那这个演习呢，我想这一次啊其实有几个需要我们关注的点。首先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什么时候，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到5月20号是赖清德就职满2年，也就是对赖清德来说他正好是他执政的期中考试的时候。所以这次台湾军方对于这个泰武操演就显得好像尤为的重视，特别想在这个泰武操演上做点什么事情。于是我们就看到呢，他把这个标枪导弹给搬出来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搬出标枪导弹？他其实是个买家秀，就是他花了钱到美国那边买了这个标枪导弹了，等于这一次呢相当于是打开给大家看看，说想告诉美国说，你看你买的这个导弹，你看我收到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用了。后面还有半句话，就是说接下来你还想卖我的那些武器，我都会交钱，我都会买。所以他其实等于是像他在向美国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方式，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标枪导弹有一个特点，它是用后就会跑的。而我们知道金门有很多的地道，所以他在琢磨一件什么事情，说这个导弹号将来放到金门的话呢，就是发射完了之后就赶紧跑，可以利用金门的各个地道呢跑来跑去。但是我想台湾民众会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真的到了你扛着标枪导弹发射完就跑的时候，那个时候金门会变成什么样子，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大家不敢想象的。
1: 那么除了军事上的动向以外，赖清德和民进党近日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动向是什么样的？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推行备战谋独的路线，那么近期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不仅在操作上漏洞百出，更是在岛内引发了深度的民意反弹。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那么一个是军购弊案的连环爆发，所谓的备战已经被台湾民众彻底的看穿，本质就是在捞钱。国民党民意代表马文君公开爆料，台防务部门耗资1950万新台币采购了3000公斤的坦克发射药的关键原料，事关军事的安全，本来应该是严审资质专业把关，但是结果呢，中标的竟是一家做卫浴水电五金批发的普通商行，既没有军工的资质，也没有化工的背景，更不要说危险品处理的经验了。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类的荒唐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之前专修公司中标炸药的采购，还有卖鞋的商人跨界做军火的生意，这种外行越级打怪的戏码一再的上演，背后人为放水量身设限的痕迹非常明显。所以岛内的民众说，军购跟台湾的安全没有关系，就只是在交保护费捞钱而已。而另一个是知法政治化的变本加厉，赖清德把检察机关彻底的当成工具，社会的观感已经跌到了谷底。他执意提名有情报安全背景、被贴上了特务头子标签的徐锡翔，那么出任台湾地区的检察机构的负责人。这个人选的争议极大，那么在民意机构被在野党联手否决之后，赖清德竟然公然的绕过法定的程序，直接用行政的命令派他去代理。一个被民意代表明确否决的人，转头就以代理的名义走马上任，这等于是把民意机构的监督权当成了摆设。所以岛内的舆论痛批这种做法是把民意机构当作塑胶，把司法公器变成了政治清算打压异己的工具。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军购贪腐和司法操弄，表面上一个在防务的领域，一个在司法的体系，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共同击穿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基本信任，所谓的备战谋独成了利益输送的遮羞布。

0: 的司法公正沦为党派斗争的政治棍棒，民心已经流失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哪一个政策失误的问题了，而是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整个执政方向和操守的全面失望。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统一是台湾前途的唯一方向。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意味着战争，认识到赖清德当局执意谋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战乱，认识到纵容支持台独只会让自己和家人变成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文化，人民真富贵，咱家人民真富，今天真你了。
1: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上奏响，30万军民共同见证了历史的伟大时刻。

0: 安门城楼上，一位70多岁的老人面色沉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内心却激动万分。他就是何香凝，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妻子，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航者。他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记录下当时的心情：属于中国的光明时代终于到来了，他们共同追求的革命事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70载风霜雨雪，从27岁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第一批中国同盟会女会员，到紧跟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民革领导者，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也见证了共和国如何一步步走来。这幅油画作品记录了一个珍贵瞬间。20世纪初，在日本，四位中国有志之士汇聚一堂。画面中的这位女性就是何香凝，她对面坐着的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1903年，何香凝在东京留学期间，随廖仲恺到日本神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集会。正是在这次集会上，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孙中山号召中华优秀儿女投身革命。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何香凝，为他的革命之路埋下了种子。
1: 何香凝约同广东的一个留学生李仲石一起到孙中山下榻的这个旅馆去拜访孙中山，用何先生的话来讲，叫做难忘的会见。这次难忘的会见就是一坐下来，孙中山先生就像对待一般的青年一样，把他关于探索革命道路的思想啊，更为详细的进行了这个阐述，更加深入。
0: 那次会面的2年后，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27岁的何香凝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性会员之一。她的忠诚与细心迅速赢得了孙中山及众多留日革命青年的信赖。
1: 孙先生认为同盟会大家的集会最好在你们家，因为同志们来往的多，有的人可能要在那里住，一起住啊，需要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呢，要交通方便，大家来往的比较容易，所以何香凝就接受了这个两个条件。但是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就是要何香凝不能再雇佣日本女佣，以防泄密。
0: 何香凝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何炳环是香港有名的大商人，主要从事茶叶和房地产的生意。作为家中的九小姐，何香凝从未涉足家务琐事。然而在东京租住的寓所里，她不仅把这里变成了革命党人秘密聚会的场所，更承担起了佣人与保姆的工作。
2: 在日本那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女佣都撤掉了，自己学做饭、学挑水，而且呢，他也把他的家作为革命工作的联络站，这个也是做了他该做的那个努力啊，这样体现到他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民主。
0: 如果说何香凝与廖仲恺携手步入革命

0: 命洪流是时代浪潮推动下的历史必然，那么何香凝自幼展现出的叛逆精神则是他一生抗争的缩影。从幼年起，何香凝就显露出刚毅又有主见的性格，他尤其痴迷于太平天国女兵的英勇。在那个年代，女孩常被要求缠足，但何香凝坚决反对，每晚都偷偷剪掉裹脚布。
1: 当时候他认为你裹住我的脚，我就失去了自由，我就不愿意。其实小小的年龄已经体现到他后来的人生，后来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人也有责。
0: 仿佛是命运的巧妙安排，敢于挑战封建束缚的女子与志在破除封建陈规的廖仲恺相遇了。在广州成婚，到日本留学，他们志趣相投，共同追求进步。后来他们给自己的长女取名梦醒，寓意中华民族这头沉睡的雄狮一定能觉醒。给儿子取名承志，希望他能继承与发扬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
2: 1906年，廖仲恺接受孙中山的委派，秘密回国从事革命活动。那么何香凝曾经给他写过赠别诗：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千金莫惜投炉柜，留起中华史上名。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这对年轻夫妇在面对为了革命有可能献出生命的这么一种向死而生的这种精神。
0: 廖仲恺回国后，何香凝继续留在日本深造。1909年4月，他转学到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专攻日本画高等科。在那里，他不仅沉浸于山水与花卉的细腻描绘，更每周两次向日本画师请教，专注于狮虎的画法。这一幅幅狮虎图全都出自何香凝之手，他们不仅形态逼真，更蕴含着一笑百里的雄浑气势。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中国常被外国人誉为睡狮病虎，这样的比喻深深刺痛了何香凝的心。于是他将满腔热血倾注于笔端，狮常以雄狮为题，虎则多作猛虎咆哮图，寓意深刻。狮吼虎啸，何香凝希望用画笔唤醒沉睡的思想。
1: 他每一幅画，他有他的当时的时代背景，他每一幅画都是有他的特殊的意义。
0: 革命是国家的除旧布新，也是个人的生死荣辱。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终结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开启了一个新纪元。然而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以卑劣手段窃取。为了继续革命大业，何香凝夫妇二人再次前往日本，协助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何香凝与廖仲恺正是这些政策的坚定践行者。然而命运多舛，因何香凝与廖仲恺坚定的反帝立场及对共产党人的竭诚合作， 廖仲恺成为国民党右派的

0: 眼中钉。1925年，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仅5个月后，廖仲恺便在国民党总部门前突遭枪击，眼睁睁看着挚爱死在自己的眼前，何香凝痛不欲生。
1: 何香凝讲，感觉到天地都变了颜色，那对他个人来讲，无疑是极为悲痛和这个极端严重的打击。但是何香凝作为一个投身民主革命事业20多年的革命元老，在这个时候呢，尽管悲痛万分，但是仍然呢没有躲在个人的情绪里面戚戚然，而是呢奋起这个接过廖仲恺的未尽之志。
0: 苟利于国，则无举家以训，亦所不惜。廖仲恺的葬礼之后，何香凝将精神不死的横额挂在自家大门口，抗议反动派的恶行，表明他和子女绝不低头，誓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在国民党二大的会议上提出，我们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达到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这一背叛革命的严重事件，何香凝于次日晚在汉口发表演说，号召广大革命党员打倒这些反革命派，他誓不与民贼为伍，并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免受迫害。1年之后，因坚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何香凝毅然发表了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他带着满腔悲愤和伤痛，又一次踏上了出国的旅程。他先后游历了南洋、英国、德国等地，后在法国巴黎郊外侨居，过着清苦的生活，专注于读书和作画来寄托自己的情感。舟遥遥，风萧萧，多少青年海外飘，长驱直进何所谓，哪怕狂涛与暗潮。这是一篇何香凝手书的随笔，创作于法国巴黎，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他对祖国的思念，表达着希望继续为国效力的炽热之心。国破山河在，万里赴戎机。1931年，918事变猝然爆发。何香凝愤然放下手中的一切，从巴黎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 他在欧洲旅居不过2年，那么也一直关注着国内时局的变化。当这个918事变的消息传到巴黎的时候，他立刻马上整装回国。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样投身抗日救亡的活动。
0: 回到国内，何香凝号召筹款，他利用自己中国书画界的资源，在上海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以画募捐，仅一天时间就筹得款项2万多元。
2: 这个画展影响力非常大，把全中国知名的书画家，像刘亚子呀、张大千呐、叶公绰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希望大家捐助作品来投身这个画展，而且筹集了很大一笔款项，这笔款项都后来都是用于组织那个救伤队参加那个前线抗战的。
0: 何香凝一生钟爱画眉、画狮虎、

他的人生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巍然屹立，像猛虎下山那样义无反顾。在抗战的道路上，已近花甲之年的先生带病四处奔走。当他得知国民党当局决定施行不抵抗政策时，他悲愤地给蒋介石寄去一条布曲。

0: 恨，愿望沙场死，将我巾帼长，换你征衣去。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无数像何香凝这样的革命者前赴后继。1937年6月，一份特别的礼物从上海送到了延安，那是何香凝送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套湖笔，一册他精心绘制的画集，以及一本廖仲恺的双清词草。当时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正在延安的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电讯翻译，当他看到这些物件时，不觉泪水悄然滑落。毛泽东主席深知这份礼物背后的深意，他对廖承志说，你母亲是个杰出的女性，就你这个独子却不溺爱，把自己最心爱的亲人献给了革命。在回信中，毛主席专门提及了何香凝先生画作中的斗争精神，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争乃能胜利。
1: 毛主席也在这封信里面表达了一个很温情的说法，就是说十年不见先生，知老了些，然心则更年轻，这是大家觉得的。那么这个表述呢，其实就是还是那种叫做精神气质，就是说知道还是要斗争。何香凝正是因为斗争啊，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敬仰奋心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
0: 何香凝收到毛主席的回信时已是9月，何香凝勉励儿子廖承志如需努力奋斗御敌，以敬汝父遗志的电文，在《救亡日报》上以廖夫人何香凝殉子杀敌为题刊出。剧作家田汉写下：“有母性如此，中国不可亡也。”
2: 他也这样写的：“教子教孙，尽忠报国。”学我国耻，还我河山。你看看，学我国耻，还我河山，这几个字很有分量。我的河山，我的祖国。
0: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身在香港的何香凝立即响应。古稀之年的何香凝由女儿廖梦醒陪同，参加筹备新政协和参与缔造共和国的工作。何香凝受到朱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记录。何香凝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我预祝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国上下在他的领导下一致实现共同纲领之后，我们的政治将走上光明的道路，好像太阳出生似的光辉灿烂，照遍全世界。”年过古稀，半生跌宕，何香凝参与了中华民族许多重要的转折点。他一生行走海

0: 海内外，无论是年轻时求学的日本，还是年长时游历的南洋，旅居的欧洲，他接触到大量的华侨华人。他从这些海外游子的身上感受到了爱国热情所产生的强大力量。
1: 他人生当中十几年旅居海外，跟华侨有很多的交流交往，深入了解华侨的爱国热情，也知道这个华侨在居住国的生活也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啊，他们对这个心之所往啊，心系祖国，其实大多数华侨都有这个心声。
0: 共和国成立之初，全球约有12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像散落的珍珠，遍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担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深知，侨务工作不仅仅是政策的执行，更是情感的交流。他常说，做侨务工作是为人民服务，要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接触了世界各地许多的华侨，倾听他们的诉求。在他的引导下，侨资开始流向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领域，为共和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1956年，何香凝向中央提出倡议，成立以陈嘉庚为主任委员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委会。同年10月，归国华侨联合会正式成立，直到今天仍在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了连接海外与祖国的纽带。
2: 这个何香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精力啊，应该说用于侨务工作方面是最多的。我们也有一个统计，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表的这个著述啊，大概有超过1/3都是与华侨相关。那么像当时在土改当中，对于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还有侨汇政策的，应该说呢，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侨务政策的一个基础。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何香凝先生一生作画不下千幅，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一幅与人合作的古梅。1958年，孤居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余右任偶见30年前由他题词的《岁寒三友图》中堂。这幅图由何香凝、金亨仪、陈树人和余右任四人合作，禾苗古梅，金化至松，陈绘翠竹，余右任作诗题款。余右任那时已80岁高龄，重读旧作，于是重新赋诗：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诗友寄同游，中山林树年年老，扫墓余郎已白头。也是耄耋之年的何香凝，见到台湾旧友的诗，忆及当年往事，贺诗回应。遥望

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度白头。或许那只古梅正象征着他非凡的一生。宁乡傲雪，只为报春。从辛亥革命的烽火岁月，到抗日战争的硝烟战场，再到共和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何香凝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以革命家的勇气和艺术家的敏锐，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贡献力量。他的每一幅画，每一首诗，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他的每一次抗争，每一次努力，只为了让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5号晚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以方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将了解更多情况。
0: 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俄方因此撤回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伊朗方面表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当地时间十六

0: 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1: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0: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0: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部队在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后，对位于黎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其监视哨所、武器库及其他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基础设施。其中，以军在打击一处火箭弹发射点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另外，以军当天还宣布一名以军军官14号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火炮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集结点、阵地等目标。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然而，这一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3: هذا مش 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هي مؤامرة او مغامرة ا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 قصف اي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4: الا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ابدا لانه كله ا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اذا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عم يضل في قصف عم ب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س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دقيقة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1: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黎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5: نحن كنا نتمنى م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يكون يشمل لبنان كله بأول فيهم شيء هو جنوب لبنان.نحن بيهمنا جنوب لبنان ي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ه للعالم ترتاح للعالم ترجع بيوتها للعالم

0: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当天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表示，邮轮抵达后，荷兰籍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暂时入住隔离点，其中17名菲律宾籍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鹿特丹市政府及相关机构正为红迪厄斯号邮轮入港后的船员隔离、遗留行李转运、船舶消毒等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这艘船做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是否可再次航行。荷兰政府说，5月10号以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54人搭乘3趟航班撤到荷兰，所有人员的安第斯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除已返回原籍国人员外，尚有25人在荷兰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根据世卫组织15号的消息，截至当天，共接到10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包括8个确诊安第斯病毒感染病例和2个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各方仍需深入研究病毒成因及传播路径。
0: 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致死率达50%至90%。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道路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波及。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3: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现在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4: 个十分钟啊，旁边成嘣嘣嘣嘣嘣嘣的啦，就变成咁样，我都快震啊。所以个没得存在啊，来，我靠，在我后面埋干，然后没落快弹，可能得了。但十分钟就是个音响，嘣，然后嘣嘛，撞到头。แล้ว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หน้าแล้วก็แบบว่ากวาดรถเมย์ไปซึ่งพอหันตามไปผมก็รถไฟมีไฟติดรถเมย์เลย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ผมก็ตกใจ
5: รถ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อยู่รถเมย์มันก็ไปไม่ได้รถยนต์มันตรงไปไม่ได้เพราะ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ทีนี้ระหว่าง คน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昨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4: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5: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2: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这两天大范围降雨正在影响中国多地，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多个省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6: 16号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的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的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一名儿童不慎摔倒后，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已平安回到家中。从15号晚开始，江西赣州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

0: 气，在上游县部分低洼地带的民房被淹，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到群众求助后迅速投入救援和排险工作。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从15号傍晚到16号上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在临河区110国道永济渠桥下，一辆小型越野车因强行涉水，导致发动机熄火，车辆及驾驶员被困。消防人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徒步涉水靠近车辆，将驾驶员背至安全区域。安置好被困人员后，考虑到车辆滞留会影响交通且存在安全隐患，消防人员随后合力将车辆推行至路边安全区域。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15号至19号，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这轮降雨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的特点。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2: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3: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2: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4: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冰水客厅。
2: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5: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6: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6: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

0: 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3亿元大关。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多档期持续发力，节节攀升的票房数据，见证着国产电影的品质升级，彰显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韧性。当下，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一大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各地也依托影视 IP 热度，持续升级服务，上新沉浸式体验项目。
3: 欲望皇帝将报复金，
4: 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秦人齐吼秦腔。随着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秦腔，爱上秦腔。剧中超60%场景都取自由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在一砖一瓦中触摸城市工业技艺，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乐趣。
5: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4: 在秦腔群众基础浓厚的陕西西安市周至县，从15号到24号，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连续上演10天好戏。听秦腔的同时，当地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专区，不少游客一边听戏一边逛吃。各景区也推出惠民活动，让游客解锁赏戏加购物加游园的新体验。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电影中穿越山海的书信往来，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连日来，广东汕头的侨批文物馆迎来大量游客，这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目前，馆藏侨批实物已突破9万封。
6: 电影里面它更多的讲的是小家的一些情感，但是我刚刚看到有一些侨批是属于寄给国家的，就比如国家有难的时候，侨商他也是通过侨批的方式来寄了一部分钱，然后给国家给家乡做建设，令我就是脱离电影之外，我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升华的部分。
4: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也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线路，串联起电影取景地和历史古迹。游客漫步古街老巷中，感受侨乡历史文脉，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也为旅途增添了好味道。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备受青睐。
2: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
4: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7: 这个噪音有没有一个标准？
8: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
7: 你看，像咱们现在在说话，这个正常的声音大小，它大概在60多分贝。房间安静的时候，要比人说话的声音还要小。
8: 是的，是的，它要确保你晚上休息的时候，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保证你的舒适度。
4: 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日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当地时间16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本赛季获得的第4个冠军。今天，捷克站将进行第二回合

0: 正赛，张雪姬车将再次向冠军发起冲击。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川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据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警方和当地应急部门人员随后赶赴现场，当天晚些时候遇袭男子伤重不治。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拒绝伊朗停火方案，以色列防长扬言或将再度对伊朗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新一轮打击是否箭在弦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英国也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悄然介入美伊冲突？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面。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14点方案不可接受。他还威胁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此前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那么，新一轮打击是否箭在弦上？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15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此前，英国方面也声称向海湾地区增派了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悄然介入美伊冲突呢？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他本来并不赞成停火。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他还威胁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就能瘫痪整个系统。同一天，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与此同时，美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军事行动。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目标的实现。一名以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军事行动做准备，行动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此前一天，他还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则威胁称，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对于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的14点书面方案，特朗普的表态是不可接受，而且威胁说呢，可以在2天之内就能摧毁掉伊朗的电力和桥梁系统。其实类似这样的威胁啊，特朗普已经发出不止一两次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也都没有动摇伊朗这样一个强硬的立场。那李老师，那美伊之间就目前来看，这种外交谈判的空间是不是已经被压缩的快没有了？
2: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现在啊，打也难，谈也难，这种两难的这种格局啊，短时间内很难突破。我们知道啊，怎么说呢？就说这个4月份的这个停火之前，实际上美国主要是对伊朗进行猛烈的空袭嘛。如果重返回战争的话，无非还是空袭。那么正是由于4月初，那么空袭达不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进入了这个和伊朗的停火，才谋求谈判，而且同时呢，改而采取封锁，就是对这个阿曼湾的封锁，对伊朗的封锁，来取代了之前那个战争。那么在现在

0: 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再重返战争，无非还是空袭，空袭仍然达不到目的。我觉得美国实际上对这一点很清楚。那么另外谈判呢，谈判现在确实是，双方的差距太大。双方4月11号面对面谈判之后呢，已经交换了两轮的这个方案。美国先后提了两次，伊朗呢提了3次。就是对于美国第二个方案，伊朗5月10号给了回应。那么正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个5月10号伊朗的回应，他是完全不能接受，是这样。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又担心，是不是这个谈不下去了，是不是要重返战争了？我认为啊，不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怎么说，其实他现在说的24小时如何如何，48小时如何，其实在3月份，他对伊朗的威胁比这个严厉得多。大家都知道的，就说他说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4月6号还说要摧毁伊朗文明等等。所以我认为啊，不要看美国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我个人认为，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比较继续往下谈的可能性来讲，还是要小得多。所以接下来2天，我们看美国会不会再对伊朗提出他的第三个方案。
1: 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也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因为呢，我们看到有美国消息人士透露说啊，说美以最快可能下周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而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是表示说呢，已经为局势升级做好了准备，而以色列的防长呢表示说呢，这个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官员也说呢，如果再次采取行动的话呢，大概持续的时间可能是数日或者是数个星期。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最近一段时间类似这样的消息是集中的爆发出来，让人感觉好像是啊，谈判和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天平明显向军事行动的这一方倾斜，你怎么看？
2: 客观来讲，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确实做好了再次发动袭击的准备，因为呢，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尤其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应该还是处于这种战斗力满格的这种状态啊，因为呢，舰载机部队啊一直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那么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应该是非常充足的，包括呢，美国空军也使用大量的 C-17 运输机向中东地区的美军进行了补给，那主要是运送一些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的这种拦截弹，要针对中东美军的这种反导作战部队进行重点补给。那以色列同样也是如此，美国也向以色列紧急提供了大量的制导炸弹，包括呢空袭所使用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决定再次进行这种空袭行动，无论是中东地区的美军还是以色列，马上就可以启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计划。不过呢，即便是美国和以色列重启这个战事，或者说重新点燃战火，也不太可能使用武力手段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也不太可能通过空袭的方式让伊朗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因为在此前的这种空袭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伊朗一些主要的显著的军事目标基本上都被炸一遍了，那剩下的这些重要的目标要么是找不到，要么是炸不毁，就是伊朗剩余的这些隐藏的更好的地下导弹城，或者是更这个坚固的这种地下导弹城。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一旦重启战事，那中东地区的美军包括以色列肯定也会面临伊朗持续的这种反击和报复。那这样的一个后果，美国和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起，相信呢两国的决策者还是要认真考虑的。
1: 但是呢，面对美伊的这样一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的强硬还是一如的既往。伊朗议会的官员呢就放出话来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把这个浓缩铀的风度提升到90%。那这时候呢，我就想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啊。首先，伊朗目前是否具备将这个浓缩铀的风度提高到90%，也就是武器级的这样一个能力？另外呢，就是伊朗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标，那么他就会去提升这个浓缩铀的风度呢？
0: 我认为伊朗，你要从理论上来讲，就是技术上来讲，伊朗有这个技术能力，能把它现有的，就是它已经有这个浓缩铀60%浓度浓缩铀，它有浓缩铀的存量，有这个提升到这个从60%提升到90%这个能力，我认为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正实现， 提高到

0: 90%就武器级别，而且突破武器级别去制造出原子弹来，我觉得这个恐怕还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它至少它需要突破三重的困难啊。第一重呢，就是说它虽然技术上有这个能力，但是你政治上得做出决断。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伊朗它是在政治上是有禁令的，就是它宗教领域都有禁令，它有教令，就不得发展核武器。它首先得在政治上突破这一点。
1: 对。
0: 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知道它虽然有60%浓度浓缩铀，而且有400多公斤，但是这个浓缩铀在哪儿呢？其实外界并不得而知。那我们更按照美国的说法，你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说这个浓缩铀啊被美国炸在了地下的那个设施中。那么而且美国对这个炸掉的这个设施啊，它已经有这个监控，就24小时在监控。如果伊朗一旦去动，那美国是马上能
1: 知道
0: 的。伊朗怎么把这个浓缩铀取出来？这是第二。第三呢，即使把60%浓度浓缩铀的存量取出来了，它还需要提炼，那提炼需要离心机，需要离心机设备。那么离心机设备我们知道，它重要的离心机设备的纳坦茨啊、富尔多啊，什么这些地方都被美国炸掉了。那么它的离心机的能力有没有，或者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有这么三个，它必须得突破这三个，它才能去，而且还得旷日持久吧，还得有一段时间吧。而且即使是达到了那个浓度，你把它武器化还得有一段时间啊，这都是一般发展核武器的一个正常。所以这是，那么伊朗我认为就是经过去年6月份十二日战争以及今年迄今为止这场战争，实际上把伊朗，就是过去如果说他大部分上层人他是不主张发展核武器的话，实际上把很多人打向了认为需要发展核武器。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啊解决不了伊朗核问题，而战争呢只能推进伊朗人向核武化的方向发展。
1: 好，另外呢，在15号的时候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呢，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1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他同时强调，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此前1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与此同时，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艾里斯·吕弗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12号，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根据声明，英方此次投入的装备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龙号驱逐舰等。
1: 好，接着我们刚才的这个片子啊，法国的戴高乐号的航母呢已经部署在了这个阿拉伯海，而英国的台风战机包括龙号的这样一个驱逐舰早早的就已经来到了海湾地区。那么英法的这些军事存在，它是来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
3: 我认为呢，英国和法国派出的这个护航力量在中东地区，应该是只看不打啊。首先呢，是回应美国所提出的要求，因为此前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公开的唱反调，不仅不出兵，针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呢，美国方面非常的愤怒，那么对外表示，现在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是非常失望的。那么为了维护和美国的关系，法国是派出了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呢也有阿基坦级的护卫舰和补给舰随行，它是以一个小型的航母编队的模式在阿拉伯海进行部署。英国呢是派出了

一艘四五型的驱逐舰，也会派遣一定数量的台风战斗机在海湾地区的国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那么从这个派兵的姿态上来讲，是回应了美国的诉求，但是呢，从英国和法国的表态来看，是不希望和伊朗进行直接冲突的，而且这个表态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即便美国采取军事行动，那英法的军事力量应该也是处于观望的状态。当然了，这些军事力量也

0: 针对伊朗的商船、货轮进行围堵的过程当中，它进行警戒射击。那如果说靠近伊朗的海岸线、靠近伊朗的港口，可能会引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的反应。那么像这种岸基的反舰导弹，或者说武装快艇，包括一些微型潜艇，一旦和美国海军出现了交火的情况，可能会有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情况，但是呢不会扩大化，因为美国和伊朗也是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局势。
1: 刚才我们提到呢，伊朗外长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这和伊朗之前所主张的由伊朗来主导、由单边来管控的这样一个说法呢，其实有点不同。那您觉得为什么伊朗此时呢会提出这样一个共同管理的主张，国际社会能认可吗？
2: 我认为当然它是一种缓和的和缓的释放善意的一种表现。其实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是他所说的管控，还是收费，还是在推动立法，以及他声称的他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等等，我觉得实际上他都是把它作为一个筹码，应对美国的施压、军事压力，以及在和美国的谈判中作为一种筹码。这就是人们所讲的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其实伊朗这一系列举动，它是一种弱者的行为嘛，因为军事上它和美国、以色列它是不在一个级别上，所以它拿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筹码，它是弱者的武器，是伊朗收利的武器，我认为是这样。当然大家也都知道，那国际社会绝对不会容忍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权，是不能自由航行等等，是要收费等等，这是国际社会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国际社会压力实际上逐渐的都上来了，包括40多个国家开会就是商讨护航什么等等，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是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和阿曼共管，因为阿曼毕竟和伊朗来讲，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是一北一南嘛，扼守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这实际上还是释放了一定和缓的这样一种信号。这个跟他那个外长阿拉格奇所讲的，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关闭，是可以自由航行，但是前提是你要这个受伊朗军方的这个管控是要沟通，是要按照一定的路线等等。所以我觉得同样实际上都是在释放一种比较和缓的信号。
1: 那这种和缓的信号随着局势的缓和，随着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未来是不是会更进一步的去和缓下去？
2: 我认为是这样。那他关键呢，他还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筹码来和美国讨价还价。
1: 好的。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15号的时候呢，德国总理默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通了电话。德国媒体呢就表示说呢，默茨有意要修复和特朗普的关系。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现在必须回到谈判桌前，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绝不允许其拥有核武器。默茨还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就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默茨称，德国和美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德新社指出，默茨先前因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激怒特朗普，眼下似乎有意修补与特朗普的关系。此前，默茨4月27号曾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缺乏战略，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羞辱。特朗普随即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他还威胁削减驻德美军。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则在次日表示，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外，有报道15号称，五角大楼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最初主要针对德国。
1: 德国媒体认为这个 默茨呢似乎是有意要修复和特朗普的关系，那么是不是德国他也承受不起这个部分驻德美军的撤出以及高关税的压力？

0: 所以呢，不得不选择改变对美国的态度。
1: 我认为两方面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德国自认为这个胳膊扭不过大腿去嘛，那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我觉得默茨显而易见他是有这个修复这个关系的啊，这样一种考虑在里边，因为毕竟他前不久说了一些话很不中听，让特朗普特别生气，他说特朗普这个对伊朗战争啊缺乏战略啊，而且现在被伊朗所羞辱，那这话太不受用了，是吧？所以他现在做出这，我认为是有修补的含义，很明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还不能说这个默茨现在这个政策就是改变了啊，就是要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或者一定程度上要参与这场战争，我认为也不是如此啊。那也就是说，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和德国关系的一个修补啊，但并不能看作是他政策的一个完全的转变。
0: 嗯，另外呢，对于默茨之前的一番言论啊，八号呢，特朗普呢曾经发出了威胁，说呢要将部分驻德美军撤出，而且呢要将这部分人呢是派驻到波兰。这个波兰政府呢也是表示了欢迎。但是我们看到十五号的时候，五角大楼呢又表示说呢，说不再取消，要取消这个对波兰的这样一个部署。你怎么看这中间的一个相关的变化？
2: 特朗普对于北约的作用一直是有这个质疑的，所以说呢，从欧洲整体减少美国驻军的这个数量，我认为是一个大趋势。
0: 对，
2: 那后续呢，美国政府它的这种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战略，不排除可能会针对北极方向去增派部队，强化军事存在，甚至不排除针对加勒比甚至是南美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打着极独的旗号也会强化军事存在。那么通过减少驻欧洲的美军，美国是想让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啊，增加防务开支，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趋势，像德国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国家很难去针对美国总统的决策进行影响，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准备一个备用的方案，就是要强化欧洲自身的这种联合的啊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那么构建起脱离于北约体系之外的这种联合的这样的一个防务体系。现在德国和法国正在为之着手，或者说正在进行准备，这说明北约内部的裂痕越来越大。
0: 嗯，美国削减在欧洲的驻军，刚才你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也是呢倒逼着欧洲去承担更多的一些安全责任，那么美国呢也能减轻一些压力。那反过来呢，美国腾出手来，他要做什么呀？
1: 是这样。其实我们说美国减少驻欧洲的北约的这个军队啊，是一个趋势。其实这个趋势是由它的战略所决定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今年年初美国颁布了四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战略，从那个国家安全战略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它在有的地区它是撤退啊，或者退守，有的地区它是重新聚焦。其实两个非常鲜明的地区，就是一个是欧洲，它从欧洲肯定是一个退守的这样一个架势。而且美国国内它这个国会实际上也有规定，驻欧洲的北约部队的美军啊，它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实际上现在驻欧洲的美军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上限，它总体来讲它是不断的收缩，那么投入也是减少的，逼迫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加大军费的开支啊，你像军费开支最低的时候0.几0.8，那么后来逼迫的2%，现在要求是他们向5%这样一个去增加，就是他们自己要负责起自己的这个责任来。我就知那么重新聚焦呢，它聚焦到美国，聚焦到美洲去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唐罗主义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退守有重新聚焦啊，它的重点是非常明显的。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以可能最快下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国大范围的强降雨仍在持续，那么今明两天呢是中东部降水的主要时段，长江以北多地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在湖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一带降雨强盛又持久，累计降水量同期少见，而降雨带缓慢东移的过程当中会有所倾斜，呈现东北

西南的走向。那么今天西南到东北就会有大片的区域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华北一带的降雨会减弱停歇，而贵州这里一直到山东、江苏这一带呢，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珠三角这一带的强降雨是更加的急促猛烈，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会引发路面积水、城市内涝等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降水叠加冷空气会放大降温的效果。今天从西北到华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25度。不过这个时节升温势头是更猛的。明天雨水停歇之后呢，25度以上的暖意又将会重新回归中国北方。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大雨，18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1到2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0到2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昆明晴，16到28度。晋城大雨转中雨，16到20度。石家庄中雨，20到22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长沙多云，24到32度。福州阴，22到29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5度。柏林晴转小雨，3到17度。伦敦小雨转阴，8到16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日内瓦晴，4到15度。维也纳阴，9到16度。罗马晴，10到20度。雅典晴，18到25度。开罗晴，23到42度。渥太华晴，11到20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33度。华盛顿小雨，19到31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7到31度。迪拜晴，27到40度。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经过密集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五个方面初步成果。伊朗称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伊朗官员称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泰国总理下令彻查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事故已经造成八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中国多个省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
1: 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就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磋商中，双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